0: 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1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事，如何挑选装饰公司啊。总之在近期，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了。所以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说在七八月份，就或者说在九月份正式开学之前啊，暑期结束之前想进行装修的朋友们，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3: 如果说大家确实是啊，就时间卡得特别紧，我就九月份我就要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就不能等了，你得马上行动了。而且的话，我觉得你最晚这个周末你就要订单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啊，这段时间是装修比较相对旺的一个季节。
2: 对
3: 啊，你就是订单，像我们现在的话，原来我们正常排班是7天后就可以施工。那我们现在就10天后啊，因为这个呢，就工人下不来啊，很多的前面4、5月份啊，包括我们6月份，我们很多整装的业主就是比较多，所以工人师傅呢，很多的公司呢是排得特别满，最主要你业主需要这个房子装完的时间是卡死了，所以大家呢，你不能再往后推了，你推的如果说这个给你按到你这个工期给你安排不了，那这个工期就给你如期完工不了。
2: 所以现在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但是大家往往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啊？就是我先起码挑选出3家，在这3家里面再去选。
3: 是的，最少3家，有的甚至5家，还有8家、10家的我们也见过。
2: 那么就是，在这3家当中，最后再抉择出来一家真正会跟他签合同的，其实又要耽误一段时间了。
3: 是的，因为这3家，你肯定是要约他，要都要来家跟人家上门量个房，量完房以后你还都要去实际去拜访二面嘛。这样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还要在最后综合再考虑。这个时间我觉得你快啊，得1周左右的时间。
2: 这算快的，肯定算快的，对。
3: 所以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呢，这个我真的是理解大家这样来比啊，因为每一个装修的客户其实对装修并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明白，所以大家货比三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心理和习惯。我认为是可以比，但是呢，这个行业呢，很多的业主因为不懂装修，比啥呢？就比价，别的我不管，谁便宜我就找谁，谁便宜我跟谁聊，对吧？我们也见过很多客户，我们的设计师有时候去量房，10家公司排着队量房，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设计师都崩溃了，对吧？就是。因为9个都是卖的超便宜，就你48块那一个公司出来是，哎，我们的价就比那9家高，基本上通常情况下，如果业主只听价格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被 pass 掉，但事实上呢，真的，头几年，尤其2016、2017、2018那几年，这种现象特别多，所以我们从2019年之后，2020年之后，尤其我们近2年，哎，我们有发现一些很多很理性的一些业主，对吧？越便宜的他不敢找了。他说，哎，这个最便宜的事儿我也不敢做，因为他自己
2: 贪便宜反而可能会容易出别的问题。
3: 是的，因为实际咱们现在的装修啊，所以从我干这11年，我发现我们很多业主的需求呢，从原来最终的就是只听价只比价，慢慢过滤到自己也有自己的认知了，他就知道最便宜的东西我肯定不能选，最贵的有可能我也不选，那我就中间的几个选一个啊。这个呢是现在消费者业主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大家不光听价了啊，是个他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真的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大家不要去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环保等级高的房子，最高品质的房子，那个就是咱每个装修业主的愿望啊，我真的跟你实话讲，你花最少的钱他就装不出来好的房子，这不可能，
2: 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3: 是的，这个行业是重人工的，它人工占比就成本要比较高，它装修实际就两个成本，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在咱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人工费已经10万的成本占到6万，也就是在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对，只要签个10万的合同， 我完工之后我要给水电木完的时候要给到他6万、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工费省不了，你还要高品质，那你价格还压得低，他这个事情本身相违背的、
2: 嗯、
3: 啊，你想要好的品质，你想要好的交付结果，你想要好的环保，你想要好的服务，那你就要对等的要给他相对好的价格、
2: 嗯嗯、但听完您刚才这样说，很多咱们的朋友可能就会害怕了，他说那你们48块钟是不是特别贵，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范围，你这太贵了我也受不了、
3: 嗯、
2: 所以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别的公司报10万，咱们48块钟大概能报多少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差、
3: 不一定啊，
2: 不一定，
3: 这个呢就是不是说别的公司报多，我们从来不参考别的公司的报价、
2: 嗯、
3: 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服务，根据业主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
2: 嗯、
3: 根据现场，我们给你报一个、
2: 嗯、
3: 我们的价格，价格报出来以后呢，就是，首先第一，我报的是完工价，
2: 嗯，
3: 啊，最终价格是完工了，
2: 嗯，
3: 啊，这个价格我是不会给你中介加一分的，
2: 嗯，
3: 就这种方式，这就跟别的公司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我的环保，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
2: 嗯，
3: 空气质量不合格查了重做，
2: 嗯，
3: 这是我的标准，啊，很多公司不是这个标准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业主要住在那儿装，所以我们用的环保等级的这个材料。主材辅材要比很多市面上家装公司我跟他用的材料不一样，
2: 嗯，
3: 环保等级至少比他高2到3个环保等级，所以我们业主单纯的拿价格来去拿别的公司跟我们来比，你不用比，我就告诉你，我绝对第一开始报出来价比他高啊，高就高在3个方面啊，第一报的完工价，第二环保等级材料用的高，第三我报全了，所以这个呢是没办法低的，
2: 嗯
3: 啊，所以如果单纯拿价格来衡量，真的，我们真的，你比3家、5家，甚至10家，我都是最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对我公平了，最后装完，你再看我的价，我一定不是在你这10家里最高的，啊，是中等的。而且我们这个标准是完工，就是以环保这条线帮你卡这个质量和服务的。而且我们最后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如果光从拿价格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大家至少有点瑕疵，
2: 起码不能看开工价、
3: 啊、
2: 要看完工价，
3: 对，因为你最终是要看最终的结果、
2: 嗯、
3: 最终的结果到底花了多少钱、
2: 嗯、
3: 那是最终完了、嗯、我还是最终那个价、
2: 嗯、
3: 所以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不给你有套路的家装，你关注我们48块装。48块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马上我们6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2: 嗯、
3: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今天现场啊，预约到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来到全国各个门店，包括来到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48块装目前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也是一份诚意哈。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亲自请教一下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直接联系到您可能会让大家更放心一些。
3: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或者你已经开始找别人装了，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真的就是博总本人一直在使用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通过博总的朋友圈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老房翻新局部改造的一些小知识啊，包括像这个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再来问一下博总哈、
3: 嗯、
2: 咱们四八块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一个装饰公司？
3: 嗯，这个首先我们
2: 就装出来的效果
3: 是完全是定位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3: 就是我们装完的结果是中等，稍微偏上一点，
2: 中等偏上、
3: 啊，
2: 嗯，让大家有一个定位。
3: 对，我们给大家装完的方案不是最贵的、
2: 嗯，
3: 确实也不是最低的，
2: 嗯、
3: 啊，最低的这个环保也给你达不了标、
2: 嗯、
3: 啊，最高的呢，我觉得从我们现在给我们客户的服务来讲，我们提倡的一种设计理念是轻装修重装饰，
2: 嗯，
3: 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装修上花太多的。 这个基本上是基础的东西是必须要做的，
2: 嗯，
3: 特别这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我们设计就是不给大家去设计的，
2: 嗯，
3: 啊，就是因为有很多设计给业主看完，业主想要，但是实现起来成本代价特别高，
2: 对，
3: 对吧？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不会给大家设计这种华而不实的这种设计，尤其让你花大价格，你比如说一个背景墙，一个复杂的吊顶。对吧？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没必要。
2: 嗯，再加上现在大家家里面的这个面积可能本身也有限。
3: 啊、
2: 如果你说面积本身就是特别大，
3: 嗯、
2: 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更复杂的工艺。但如果要是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其实更简单的装修反而显得你的空间会更加的更显大一些。
3: 是的，
2: 嗯、
3: 我们是立足于实用性、
2: 嗯，
3: 给大家来做这个旧房翻新的设计。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啊，从我们做了这11年来讲，真的，我们每一次参加。我们完工敲切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在这个给业主拍的照片视频对比现场那种感觉，包括业主现场那种评价，他说哎呀，我原来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尤其中老年人他是抵触的，
2: 嗯，
3: 他是不愿意动的，他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我就将就着住就得了，他怕把自己的身体累出好歹来，怕这个装完甲醛超标有味道，
2: 对，
3: 把健康带来伤害、
2: 嗯嗯、
3: 所以当他装完之后，他真的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分享就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修这么省心，我早做了，对吧？他说我了解你们18个装了解了好多年，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我一直在观望，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装还是不装，装还是不装，对吧？就是怕麻烦、
2: 嗯、
3: 啊。但是真的装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2个月实际装修是确实是生活质量打乱了，但是我觉得看到今天的结果，我认为这2月值了，
2: 嗯，
3: 对吧？而且他装的他自己说，我原来担心怕有味道，怕对健康有伤害，但是我现在装完，我真的我进去以后，而且我找了第三方检测，
2: 嗯，
3: 真的没有，这是第一个他让他放心的。第二个就是钱方面，他原来就是因为最早20年前装修的经历就是给他加价，所以很多人就是一提装修头都大，就觉得装修里头全是坑，
2: 嗯，
3: 就不敢碰这个事儿，
2: 怕被骗。
3: 哎，但是找18个装装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也是超出我的这个认知啊，
2: 嗯，
3: 说好了多少钱就多少钱啊，最终呢，就他说我们管家给他解决了很多很多他的精力上呀，所有的时间上的问题啊，包括不懂的问题啊，我们的管家是由我们很多的业主给我们的客户评价，给我们的评价也特别多，所以这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真的，你现在的时代在进步，家装这个行业呢也在发展，
2: 嗯，
3: 48个装这10几年啊，我们立足于就是服务，我们跟传统的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真做服务这2个字了。就是你大活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第一我都会做。首先我跟传统公司定位不一样，我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全中国找我，我都做啊！我不嫌你家活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我们相信，只要你有个小活，你找我48块装，我给你服务好，你就对我们服务满意，我认为你未来有更大的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2: 嗯。
3: 而事实上，我尤其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发现，原来在咱北京来讲。我大约去年我们还是55开，50%居改，50%整装。
2: 嗯，
3: 我们今年已经到了65%的整装，35%的居改。
2: 需求发生了变化。
3: 对，我最早16、17、18在拿北京的时候，我一年能做一个月能做一户整装，整体翻新就不错。
2: 嗯，
3: 净是居改，但是从今年开始，整体翻新的业主找我们48块装的越来越多。
2: 嗯，
3: 有个别的别墅、大平层、毛坯房都找我们装。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你的品牌的时间的沉淀，业主逐渐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到最后呢，实际是你想吧，实际业主也看得很明白，能做旧房翻新的公司，我干个新房整装，对我来讲有难度吗？
2: 嗯，
3: 而且新房整装对于我们48块装来讲，装比旧房还便宜500，每一平米报价就便宜500，而且我跟用的材料环保等级跟我们旧房翻新标准是一样的、
2: 嗯、
3: 啊，所以很多业主找我们过来说，哎呀，我就觉得找你们放心，啊，我就啥心不用操了，说好的价就多少、
2: 嗯，
3: 你们给我有管家全程做。对吧？因为有很多人工作也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2: 嗯、
3: 有很多年龄也大，哎，还有很多业主就冲我们不搬家来的，他说你这个不搬家这个服务我就纠结了好多年，哎，你这个能做我就找你啊，而且你做完环保是达标的，对吧？有的呢实际就形成了我们公司独特的一个口碑啊，一个独特的口碑和别人的公司就不一样，而且我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嗯，
3: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 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的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这个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已经有60多个城市马上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当然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全国目前有将近60多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像智能门锁呀，然后包括像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啊，这个都是大家这个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那博总，60多家城市的门店，方不方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城市？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提供服务。
3: 可以的啊，四八快装全国连锁这11年啊，我们从北京啊，北京是第一个店，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那个西宁、海口、昆明啊，这是省会，还有福州，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啊。那我们海口也开了啊。那我们省内的有河北的，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衡水，这马上也开了啊。河南有洛阳啊、开封，还有许昌和新乡，这些城市马上我们就开店了啊。那我们在江苏还有江阴，还有宜兴。这些城市也都开店了啊，那我们其他的城市，我们还有很多的正在选址当中，像南昌啊，我们正在选址当中，西宁啊，马上就可以开始服务
2: 了。绝大多数的城市其实目前都有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个门店了。
3: 是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我们除了西藏没有啊，别的地儿我们基本上都覆盖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住的老房子，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真的装修这个事儿，大家不要等。
2: 真的会一年比一年贵吗？
3: 是的，这11年我是见证者啊，也是参与者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相信我。像我卖的全屋整装套餐啊，这个就是从我们最早一开始，比现在的报价要大约涨了1/3。这个不是我涨，是这个行业涨，因为人工费年年涨啊，这个事情是没有不可逆的啊。人工尤其干装修的瓦工啊，这些师傅越来越少啊，这些师傅每年他的价格。服务的人少了，需求增加了，它的价格就往上走。
2: 对，
3: 事实上就是这样。尤其像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当地人没人干装修活，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外地人来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又高，吃住行成本都高。你给的钱少了，他活不了，他还要挣钱养家啊。所以，像越大的城市，实际装修的成本实际越高。你为什么刚才讲的？像刚才我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人工费整天占到总体成本的60%，其他的城市都占到1/2，这个是很多业主根本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钱是意味着啥？只要咱在北京，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我们四八块钱这个人工费我们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的公司也不要他干，都得请水电木瓦油的专家师傅来做，你这个钱就省不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人比价啊，有的人说啊，你家报15万，人家那个报10万，人家这个合适。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的15万，就你这10万，那我问你，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大家真的要琢磨，你倒过来推，签你10万单的公司也不能赔了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他肯定得赚点，赚10个点咱不算多吧？10个点加60个点是不动的，死的，维持公司运营的，只要这公司想干，他就得把这钱放到这儿。剩下30%，你自己想一下，你还想要那么高品质的环保，这个事儿能不能实现了？你自己问问自己，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低价签单，真的，各位业主，你只有3条必经之路。第一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持续加价，这是大家很常见的。第二个，开了工你不加价，那我就给你换假冒伪劣材料给你加装，买假的，那个环保靠什么保证啊？作为业主你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就有这种公司给你干，四八快装不会干这个事儿，卖良心的钱我一分也不敢赚啊。 第四个第三个就工上给你偷工减料，
2: 嗯，
3: 作为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标准工艺刷个墙我们做十道工序，但是你不知道给你做五道，是不是就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
2: 嗯，
3: 价就不一样，
2: 嗯，
3: 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很多业主看似你聪明，你买的哪如卖的精啊，就多低的价格接你单他也得挣钱。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你如果把价格压到很低很低的时候你就该小心了啊。我真的有的时候业主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博总你得给我优惠啥的，我就想十万装，你这15万的合同你要十万今天跟我签我就跟你签。我跟业主讲，我说如果我要真的下跟你签这个合同，你真的不要找我做，那我也太黑了，我比他要多挣你5万，而且10万签我肯定还得挣钱，
2: 嗯，
3: 哪有这么大的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高毛利高金额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它毛利没多少啊，就我们这个15万跟那个10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交付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光听价啊，我的15万是完工了，别人只是预算开的工，给你左加右加加加加，你最后20万也下不来，那我最终还是10万15万。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辨别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四八课堂更多，我就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
2: 嗯，
3: 你了解完之后，最后选不选择我，你两个人自己再做决策。反正我们上面两房，出设计出方案全是免费的，你到店我们还送你智能门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全国这60个城市的业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免费上门量房并且报价，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包括防滑服务，其实非常的划算了。不管是否最终会选择四八快装，都可以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听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是怎么报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用了哪些材料，在现场咱们都可以眼见为实嘛。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3: 有需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2: 嗯嗯，
3: 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课堂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服务范围除了有这个装修之外，就是局部改造、老房翻新、这整体翻新，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壮大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咱们会有维修，咱们会有这个工装，咱们还会有这个雨后森林的别墅的这样一个项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是的，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我们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
2: 嗯，
3: 我们第二个业务板块在我们24年所上线的啊，是四八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的一个服务平台。
2: 嗯，
3: 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修，我们也会给大家，
2: 大活小活咱都能，
3: 是的，
2: 给大家弄好。
3: 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就是我们小活让你先体验，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会有装修的活找我的。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快修，针对我们的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啊，只有专职师傅才能用心的按照公司的要求把服务做好，
2: 嗯，
3: 最后我们想要的快修转快装它才会实现。
2: 嗯，
3: 针对快修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2: 嗯，
3: 所以这是我们快修。第二个我们有工装啊，第三个有工装。四八工装呢，我们是针对有门脸店改造翻新别墅酒店啊饭店装修的啊，我们是可以找工装的啊。
2: 嗯，
3: 那我们今年新开重点上的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2: 嗯，
3: 啊，雨后森林就是农村自建房，你农村有盖好的2楼，但是你装的设计的不好，你可以找我四八快装，
2: 嗯，
3: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帮你改造装，我们可以给你先行量房做设计啊。这个或者是你有宅基地的，你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我们是一条龙，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的改造方案、
2: 嗯、
3: 装修方案。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全国各地啊，在60个城市，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宅基地、有旧房子想改造，或者有房子你有任何的需要，大家将来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这个全国连锁的公司。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大家都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2: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2: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0: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2: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3: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2: 的。对，
3: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2: 有过来时路的。
3: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斯巴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接这个热情的人都接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斯巴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斯巴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整装客户啊，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活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的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 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扩张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扩张，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扩张这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

0: 13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真的我们
0: 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给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的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联系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的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48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

0: 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0: 嗯，
1: 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
0: 嗯，
1: 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
0: 响
1: 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块装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30到11:00，下午你3:00到4:30，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
0: 嗯，
1: 你们就干。
0: 嗯，
1: 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0: 嗯，
1: 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过到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
0: 嗯，
1: 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四八困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过程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
0: 嗯
1: 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 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七夜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七夜这个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七夜，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过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七夜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七夜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七夜，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七夜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困难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企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四八困难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困难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困难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十一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过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困难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困难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1: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 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
0: 嗯，
1: 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啊，事实上你看着我花钱半条街也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
0: 嗯，
1: 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0: 但不是所有的专业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1: 啊、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0: 而且咱48块钱是有售后的嘛？
1: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48块钱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在两个字。啊，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
0: 嗯、
1: 啊，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啊，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生灵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0: 嗯、
1: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生灵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生灵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0: 嗯，
1: 常温下你闻一下，
0: 眼见为实。
1: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生灵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进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生灵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生灵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儿讲，听到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0: 哦、分享一下。
1: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0: 嗯
1: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0: 嗯
1: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0: 嗯、分享欲很强，
1: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0: 嗯、
1: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
0: 嗯，
1: 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
0: 嗯
1: 啊，那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目前48块钱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保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信部更新机动车生产企业名录，正式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以及老海马等8家老牌车企移出名单，永久冻结其整车生产资质。数据显示，众泰、海马、华晨等企业年度研发费用仅有数千万元或1亿余元，和比亚迪、吉利等头部车企数百亿的研发投入差距悬殊。不过，行业资源并未彻底浪费，部分企业的生产基地、技术团队被广汽埃安、吉利等车企接手盘活，实现资源再分配。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又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时间了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两天啊，这个不管您是否逛了逛自己的这个当下的您所在城市的一些二手车市场或者新车市场，可能已经看到了啊，一到了这个六月份开始之后，特别到了年中啊，这个中不是终点的中，是中间的中啊，六月、七月、八月啊，其实一到这几个月呢，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其实都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成交量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周围也有很多的一些做新车的朋友在说啊，这个随着今年的新车不断的发布，整个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除了在于质量上的竞争之外呢，很多啊，包括很多消费者的购买心态发生了转变，然后呢，不能说购买力不行了，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观望，更多的是冲着价格去，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极端需求或者是单一需求的一些凸显，不再像过去来说啊，我可能又要这又要那，又还想要是吧？可能更多的就是我现在我就主打续航，我就主打能耗啊，就主打舒适，就主打这个辅助驾驶，或者说我就主打便宜啊，实惠啊。说到这儿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提到便宜和实惠，就会觉得啊，那我现在买新车价格的确便宜，但是再便宜它也不如二手车，或者说随着二手车现在这样一个保值率的一些变化，很多朋友越来越把目光转向这种要么就是一个纯燃油的二手车，要么就是一个准新啊，或者说是两三年左右的一些纯电车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多通过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所感受到的一些特点吧。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时候，在买车的时候有任何这个想要我们来讨论的，也欢迎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啊。前座说了这么长，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心里话，的确是想看看二手车。那么今天啊，就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还是刚才的一个老方式啊，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您回复相关的二手车的这个问题，置换评估也好，或者说政策咨询也好，或者说您对某些二手车有一些想要了解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到。今天又有专家老师做客到线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很久没有来聊啊，包括我也是很久没有跟这位老师来聊了啊，有请到今天做客到线上的嘉宾，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1: 哎，董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0: 是有很长时间没跟海阔老师在这个电波当中来聊了啊，这个一个是我最近也没怎么上节目，另外呢就是听说海阔老师又出去了，没在北京，最近
1: 您又跑重庆了。
0: 哎呦，上次是在新疆，这次是重庆啊，这个那也算相当于最近海阔老师出去的还蛮频繁的啊。今天开场也说到了二手车这个问题，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看这个西北也跑了，现在西南也跑了，也对比一下华北，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二手车市场，包括大家的选择和喜好，包括价格和这个咱们华北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边像新疆呢，普遍都是从内地弄过去
0: 哦，
1: 因为很多车还挂着临牌呢
0: 啊，
1: 北京的、上海的、江苏的、广西、广东哪儿都有嘛。
0: 对，因为那边对于是指标排放要求会低一点，
1: 对
0: 是吧？啊，
1: 再一个当地呢就喜欢这种两三万、三四万的车，
0: 图性价比。就刚才我开场也说了，现在大家买二手车，要么就是这个单一功能，要么就是绝对的极致的性价比。
1: 对，新疆那边主要是这个、新车呢还没有那么大压力，主要是单一城市的人口基数在这儿，所以它不可能有太多的投资人。那北京奔驰、宝马、奥迪最巅峰的时候，单一品牌的4S店在北京都快20家了。
0: 对，很正常。但现在也没剩几家了。
1: 对，现在没剩几家了。但在当地，经常是一个品牌只有一家店。
0: 是。
1: 那你说人不多吧，比如30万、50万，那它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周围你修车可能往那边去300公里，往这边去400公里，
0: 那这点
1: 修去吗？
0: 就的确是不太好。所以说像这海阔老师说的这种情况，那相当于在新疆这边或者西北这边的二级维修市场是不是就会多一些？
1: 还可以，但是主要是零配件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有些东西零配件能定，4S店能定了， 你这个外边订的话费劲。
0: 对，这毕竟偏远一点嘛，稍微远一
1: 点。对，它一包邮的话邮费很高。像厂家的话呢，像有些品牌是一两天一个挂车就送过了。
0: 嗯，
1: 他把这整个比如南疆北疆两天一个频次，
0: 嗯，
1: 或者三天一个频次都跑一圈。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自己弄的话，我们这边像有些也不说品牌了，订一条轮胎全新疆没有
0: 哦，
1: 五天
0: 进口品牌吧，这是
1: 不是新势力的
0: 啊，
1: 五天才给送了
0: 啊啊，
1: 因为它是二十二轮的那种 SUV 吧
0: 啊，那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了，对
1: 非得跟着我们去戈壁滩跑，那一跑就爆了就没有。
0: 车重太重了，现在
1: 对，
0: 就是你看之前咱们应该是头两年吧，海国老师在节目里就说过，说某一些啊，咱们就也不点品牌了吧，海国老师，就说某一些车啊，说车重啊，这个轮毂怎么样啊，胎怎么样？当时咱们就在节目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看这最近这几天吧，这主流媒体很多的大平台也在说这个事儿啊，它就是的确是有。也是一种，咱不能说隐患吧，也是一个带引号的一个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吧。
1: 嗨，车重啊，它牵扯到就是，你可以做的略微重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悬架怎么调，
0: 嗯，
1: 而且你这么重三吨多，你有必要用这种22轮扁平比45的轮胎装在一个 SUV 上？
0: 他就觉得好看嘛。
1: 对呀、啊，所以你是好看了，但是。稍微一颠簸轮胎就爆了，没有配件。
0: 对，你看咱们过去那种，咱都别说那个重型 SUV 或大的承载式的，就是咱最常见的，就是说，普拉多啊，或者是帕杰罗，你看他们那个胎，就很多人吐槽难看，人家真的是实用啊，那么厚的胎壁，对不对？那么厚的胎宽，你上去，你一是舒服，二是安全，三是对车也算是一个正经的一个保护。
1: 嗨。人家扁平比都做到60或者65，咱们现在40、45，
0: 嗯，
1: 甚至有的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版本吧，能扁平比做到35，那你这么弄的话，这轮胎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新疆跑的时候，就是某新势力这个轮胎五天才送，全新疆没有，
0: 嗯，
1: 你走4S店没有，网上订吧，找一些米其林啊、马牌啊，人家说了，我们这儿也没有这个规格。
0: 专门的定制的，相当于
1: 只能找4S店，4S店再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找内地，内地再发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发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再运到这现场。你说是这？
0: 对，
1: 我们说我们等不了你了，你这不是我们这品牌的，我们这品牌的有轮胎，你这没有，自己弄吧，都不可能等你五天。
0: 对，所以这一类的车在当地卖的怎么样？
1: 也有，但是。人家基本上不会跟着我们出去跑，
0: 嗯，
1: 他非得去戈壁滩跑了几公里就爆了，
0: 嗯，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在公路上行驶吧。那说回到二手车，你看这个刚才海王老师聊了聊这个西北的，那对比一下这两天在西南，那西南这边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首先呢，这边是有足够的消费基数，
0: 嗯，
1: 你看这重庆3000多万人，
0: 对。人口基数大，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地形啊，你相对来说还是机动车会更需要一点啊。
1: 反正你在这儿要骑共享自行车，那可真是费了老劲。没有，
0: 好歹骑摩托车嘛，对吧？
1: 人这起步共享电动自行车，
0: 对，
1: 所以这种地形，你看现在我出去，我早上去早市转着，身上都湿透了。
0: 哎呦，
1: 8点多就已经就是走了10分钟，从脑袋到连袜子都湿了，这边湿度太大。
0: 是，
1: 所以它有车的迫切的需求。
0: 嗯，
1: 你骑电动自行车你也解决不了这个，你开车有空调。
0: 嗯，
1: 所以这边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包括周围嘛，这底下的这些县市什么都来。
0: 嗯，
1: 这边也是便宜车多，然后这边呢，因为气温的原因，冬天没那么冷。
0: 嗯，
1: 所以这边绿牌车相对多一些。
0: 对，友好一些。基本上到了南方，相对来说大家。就是公认的，就是对于绿牌车，就是电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使用的这种，包括甚至来说，咱们个空气滤芯儿啊，都比北方要省一些啊。
1: 这边确实，湿漉漉的，
0: 嗯，
1: 空气也很清新。我们在沙漠里跑了21天，跑这儿来都适应不了。
0: 啊，已经适应了干燥，突然又到了一个极度湿润的地方啊。
1: 我们在那边都不出汗。
0: 啊。
1: 因为地表温度40，
0: 嗯，
1: 地表温度60多， 空气温度39-40，一滴水没有。
0: 嗯，
1: 我们一天喝3-4瓶水都不带上厕所的。
0: 嗯，
1: 但是在这边往这往门口一站，就开始冒汗，所以气候完全不一样。这边呢也是便宜车多，
0: 嗯，
1: 你要便宜车还是好卖，大车很难卖。
0: 嗯，
1: 这边还一特点呢，就是柴油车能上牌，在这边柴油车还有一定保有量，但是也没有我想象的多。没有我想象，我以为满大街都是柴油车呢，结果也不多，他们还是愿意买汽油的。
0: 嗯，在我印象里，像那边好像皮卡是不是也多一些？
1: 皮卡挺多的，因为这边皮卡不限行。
0: 对，
1: 这不是有主机厂在这边建厂了吗？
0: 嗯，
1: 那建厂的话，这儿生产皮卡，你得限制皮卡，
0: 嗯，
1: 所以这边皮卡基本上不限行。
0: 嗯，就喜欢玩皮卡的朋友就在这儿就可能就比较舒服啊。
1: 但是这儿呢有一问题，就是皮卡普遍都5米往上了。这边停车位比较那什么，
0: 哦，
1: 所以还是小一点车吧。
0: 嗯，
1: 就太大的，我觉得迈腾、帕萨特、君越、凯美瑞，就这个尺寸就不能再大了，因为我们看很多狭窄路段。
0: 嗯，
1: 哎呀，我这装了360也扛不过来啊。
0: 的确是有点通行有点难走啊，有点难走啊，毕竟这小道啊，另外一些小山道啊。这城市建设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么看下来，相对来说，重庆的这一类的车和西北这边的车，哪从这个价格对比上来说，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哪块更优惠一些或者更实惠一些呢？
1: 重庆的能稍微便宜点，因为这儿有大量的地产车。
0: 嗯，
1: 那长安旗下的就4-5个品牌。
0: 嗯，
1: 然后在这儿还有50、长城、问界。
0: 嗯。
1: 他就在这生产，他就在这卖，所以你第二，他不存在大，你说拉到阿克苏去，这牵扯一个运费的问题。
0: 嗯，
1: 啊，你在这本地产本地卖呗，就这些品牌，长安系、问界、五菱和坦克还有皮卡，这些车的没有运费。
0: 对，
1: 啊，所以还行，基本价格压得住。
0: 是，
1: 所以这边比什么阿克苏啊、麦凯提啊、和田比那边便宜点。
0: 对，所以其实，但是就种类的话，比如说跟北京比，咱们说在二手车市场想找一些带引号啊，带引号找一些个性的车，和北京比，这种找这种车的概率哪个更好一些呢？
1: 北京呢，主要是外商自带，有一些没见过的，还有一些使馆的车。
0: 嗯，
1: 这边呢有领事馆，但领事馆没那
0: 么多。对，
1: 对，所以你要是找一些嘎七嘎八的车。不太好找，
0: 嗯，
1: 里边本田那个叫什么水手，3.5那大 SUV，
0: 对，
1: 北京倒是有几辆，
0: 嗯，
1: 这边
0: 你这种你要不就去北京找，要么就去上海找，这还好一些，对，
1: 对，
0: 啊，
1: 你要说就是平时开，弄个什么 GL8、奥德赛，
0: 那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你看我们在新疆，到了南疆山里边了，那普拉多4S店摆一价签39.98万，跟北京一个价。
0: 嗯，那就没有区别了，其实。
1: 对，因为我跟他们聊了聊，就是你做二手车行，你从内地发一板拉8辆，
0: 嗯，
1: 你再厉害，一个月就发个3个板5个板，
0: 嗯，
1: 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厂家呢是2-3天发一个列车组，
0: 嗯，
1: 他可能全疆每个星期可能要卖800辆，
0: 嗯，
1: 那他的物流成本就会压得很低了，
0: 嗯。
1: 一个星期800辆往全疆南疆北疆运，那您这二手车行一个礼拜最多发100，您运8辆，人运800辆1000辆，所以它运费压下来了，啊，它有它的优势，所以四 S 店的车都差不多。你现在锋兰达82800，
0: 嗯，
1: 四 S 店写的价钱了，
0: 嗯，
1: 奔驰E300就30出头，
0: 那相对来说好像比北京这边要贵那么一些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就是你那个锋兰达差不多，那E300我怎么好像北京这边更便宜点？北京现在还是便宜一些。
1: 嗯，北京也是30出头。
0: 嗯，
1: 这边其实距离不近，但是新车的价差不大。
0: 嗯，
1: 就新疆的新车价差不太大。
0: 对，
1: 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除非赶上4S店崩盘了，咱这边一个城市就一家店，他想崩也崩不了啊。
0: 嗯，
1: 你阿克苏。面上写的是100万，您这个100万人，您这品牌就一家店，
0: 嗯，
1: 你别太葛，你这店就倒不了。
0: 是，所以你看，新车要是没有差太多，二手车可能就差不了太多。其实，
1: 二手车玩便宜车都，
0: 除非它是批过去的，像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便宜啊。
1: 你像21年的骐达59800，21年
0: 的
1: 新车7万多，
0: 不便宜啊，我觉得呀。
1: 我说你这怎么这么贵啊？
0: 对呀、
1: 啊。他说我这是从那个上海是哪儿来的弄过来、
0: 北京底儿、上海底儿这种。
1: 啊，他给我看，你看第一首户，我这是第二首户。
0: 绿本能看上。
1: 我是临牌写着户呢。
0: 嗯，
1: 写的是上海签的档嘛。
0: 嗯，
1: 所以这运费确实高。
0: 嗯，
1: 不便宜。19年那个起亚的小两厢，是叫逸跑，是叫什么来？
0: 对，
1: 4万多。
0: 嗯，
1: 我这车不就5万块钱吗？新的，19年的4万多，这没有办法。
0: 嗯，成本在哪里？
1: 啊、
0: 对吧？
1: 他说从乌鲁木齐运开车开到我这儿，那麦凯迪从乌鲁木齐开到我这儿还开2天呢。
0: 嗯，
1: 那咱没法聊了。开从乌鲁木齐开车开到这儿开2天，那你说这物流成本？
0: 对，非常的大。
1: 啊，所以当地这些小车不便宜。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新车还有，还是买新车。可是起亚在当地，新疆起亚特别多，但起亚的店喀什没有了，阿克苏没有了，就乌鲁木齐了。
0: 嗯。
1: 全新疆起亚店没几家了，但是全新疆老起亚特别多，所以你买这种内地5万块钱。
0: 主要是这种老车的话，你没必要非得去 4S 店修，这种二级店也能修倒是，但有的品牌是不行。
1: 能修，但是你买不着新车。你看19年那车4万多，新车5万多。
0: 嗯。
1: 差7年，
0: 嗯，
1: 所以没办法。
0: 对，这个
1: 真没办法，
0: 也得看。就是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您所在的城市，包括 4S 店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情况，您所在城市的某一个品牌的汽车保有量，然后再来决定你在碰二手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车可以看看。聊了聊这个其他的这个地区吧，然后呢也结合咱们现在北京这个情况，海虹老师来聊聊最近整个的这个二手车市场。不同的价位吧，这个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行情，有哪些车可以多看看多转转。
1: 嗯，5月份的数据，二手车交易量还是在下降，4-5个点吧，往下降。
0: 嗯，
1: 啊，这是协会发的数据。
0: 对，
1: 从现在新车来讲呢，主要是进入一个淡季，上半年没完成任务，这6月份也怕最后
0: 就是等这个月底个。这个每到这个去年也是嘛，这个6月底，这个基本上大家的这个新车的 4S 店都是哭哭打骨折的，都是啊，基本上就全年最低的价格了。
1: 所以现在大车不太好卖。
0: 嗯，
1: 你包括那塞纳，这个刚出27款，啥也没变，就加一360，加个小桌板。但是加了360小桌板，你现有的这些低配塞纳怎么卖？
0: 嗯，
1: 像360小桌板。你说大屏没有实体悬架，这咱不说了。就是360小桌板，你这老款降不降个3-5千？
0: 嗯，
1: 你降，那这有可能就赔了。
0: 嗯，
1: 所以这种变化，我们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呢，就是新车的迭代更新太快。
0: 嗯，
1: 我们这儿专门做绿牌车的，现在亏损的大，就是概率比较高。主要是绿牌车上半年迭代更新太快。
0: 主要都是在这个上半年，到现在还没叠完呢。我感觉，随着这个各大车企基本上，能到，我觉得到6-7月能主要把主要的这个主流车品能把这个迭代能走完就不错。
1: 嗨，反正现在就是你要卖这车吧，消费者也都明白了，几个月一升级，几个月升级，一升级这权益那权益差了2-3万、3-4万，所以我们这。我们这专门做这个，现在就是压力山大。啊，油车呢，准新的接过来没法卖，很难卖，因为新车价格不稳定。你给低了，像那种开了几千公里的，那人家比如去年下半年上牌的，人家不卖；你给高了，接过来风险太高。
0: 嗯。
1: 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包括 BBA 的准新都很难聊，很难做现在。我们那边也看了看一些大车行，大车行现在亏损额度都比较高，
0: 嗯，
1: 啊，包括其他城市的也聊了聊，有些几千平米的展厅一夜之间就空了，
0: 嗯，
1: 没法做，
0: 对，
1: 有的人都跑了，就是他这开车行的钱是带腿的，
0: 是，
1: 这些钱现在要本要息，还不上，
0: 对，
1: 主要是大车卖不动，我们现在愿意做的，你像前两天那个卡罗拉，
0: 嗯。
1: 12、13年、14年前的，那都很好卖， 发完视频晚上全都到了，还便宜啊，
0: 嗯，
1: 一两万块钱的东西，
0: 小车会好卖点吧？
1: 对，但是这种车你也平时也收不着，
0: 嗯，
1: 再一个这种车也没多少钱呢，挣的钱比过户费多点，
0: 嗯，
1: 所以要么弄特别多，说一个月弄了100辆，但是我也弄不着啊，十几年车龄的卡罗拉弄不着，
0: 对，
1: 所以就小车好走，大车就很难办。我们市场里现在有的汉兰达6缸的都放3年了，
0: 嗯，
1: 啊，有的老爱丽绅原漆几万公里的要价高，也都放2年半了，
0: 嗯，
1: 就这种车你就不好说赔多少了。现在就是一台汉兰达，
0: 赶紧卖吧！就我前两天都看到2017年的爱丽绅谍照了，这大换代啊，这是。
1: 反正像汉兰达卖一台赔10万的，我们这儿也有，
0: 嗯，
1: 就过去都不可理解，现在就这样。
0: 这个说到小车啊，特别是这个电车 ，Eco 在微信后台问说：“海鸥老师您好，想买那种特别便宜的2-3万的电车，发现市场上没有，连50宏光 mini， 包括这个他说这个车这是个什么车呀？我也不知道，反正50下面的这个车，说都基本上是原价跌一点点在卖。想问一下，这种小电车小号的这个价格这么坚挺吗？”
1: 嗨。有些呢是发往南方了，因为南方对
0: 他是不想吃亏，其实他不得不卖，但是怎么卖他都亏，他就想稳一点，不愿意卖而已。
1: 不是，他是这个听众朋友是买是卖的？
0: 他想买啊，他就是想
1: 是觉得
0: 想花个1-2万买，但是他看到的车就是感觉他的意思就是比新车就便宜不了多少，二手的。
1: 我们收那个2020年、2021年的那个欧拉，就跟奥拓是那玩意儿，方方正正，早就停产了。2021年呢，2020年呢，我们还给10000多呢。
0: 嗯，
1: 怎么便宜卖呢？
0: 但是他就是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像他这个角度上，他说他找不着，啊，他发来了，他看的是，他主要看了50宏光和50晴空4座版。都是没有便宜车，都是比新车就便宜一点点，还不如买新的呢。他是这个发来了一个留言。
1: 我们去年年底啊，收了一个10000公，还是几千公里的吧，几个月车龄的，就是吉利那种
0: 熊猫，
1: 跟五菱宏就叫熊猫，就跟那五菱宏光 mini 的一模一样。
0: 嗯，
1: 我们10000出头收的，
0: 嗯，
1: 加了1000多块钱，马上就卖了，就大量的外地同行要这东西。
0: 嗯，
1: 所以到你这儿一万，
0: 这个东西就是加价加出来的呗，相当于是。
1: 就拉到外地去，人家加7000-8000。
0: 嗯，
1: 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有补贴，新车大概有20000多。
0: 嗯，
1: 您我们这有便宜的，但轮不着你来买。
0: 对，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1: 对，我们也不愿意就这么打交道。为什么呢？你这补过漆没有啊？
0: 嗯，
1: 你这椅子上为什么有一个小大米粒儿大的污渍？你为什么不清洗啊？
0: 嗯，
1: 你杠上为什么有1厘米划痕？你不说呀？
0: 嗯，
1: 掰出来掰出去，我直接给同行完了。同行一看照片，行，转钱过户。
0: 是。
1: 从转钱到过户2钟头办完了，所以有时候这种10000来块钱，我们也不愿意跟那销售打交
0: 道。这种
1: 太费口舌，
0: 没有办法，就只能自己去碰。碰到了您就买，但是的确是不好碰。这个就市场就这样子了，相当于是。
1: 反正去年底我就收这么一个车，10000多一点点收的，10000多一点卖，挣个10000块钱。
0: 是，你看这个一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车。50的晴空4座版，我看新车现在基本上也要卖个6万多，二手车就基本上4座版的都在4-5万左右，老一点的4万出个头。
1: 现在就等着涨价呢，
0: 嗯，
1: 因为动力电池都在涨，
0: 是，
1: 然后补贴再少，所以车价肯定得往上涨，往上涨就不着急卖，
0: 嗯，所以您就再多转转吧。
1: 啊，
0: 行，时间关系这样，海鸥老师，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又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吧，攒了很多了。
1: 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记好，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问题了。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解决大家的单一问题。稍后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 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半年的宣传回来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下半场回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二手车，如果各位在任何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买车购车置换评估，还是对于二手车政策的一些了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今天也有专家老师做客在线上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答疑啊。那么今天做客到线上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海阔老师上线。Hello， 海阔老师。
2: 哎，董事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啊！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问题啊。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到了最新的 GLC 和最新的 C 级样子，实践这很难以言表啊。我把你的话概括一下，就是难以言表。虽然你说了一些这个挺那个什么的话啊，就是难以言表来表达了。然后呢说，那这个时候看二手的准新的GLC 或 C 级，GLC 或 C 级怎么样啊？然后呢，想问一下是买哪个车这个实惠更多一些？两个车都可以买啊，哪个车更适合来买？然后呢，如果现在不买，到年底会不会继续降？
2: 二分之一和 GLC 是吧？
1: 他说是 GLC 和 C 级。
2: C 级啊，这俩车椅子都一般。
1: 嗯
2: ，C 级的椅子呢，奔驰里边我觉得就是一般。
1: 嗯，
2: 不坏不好。
1: 嗯
2: ，GLC 呢，那座椅就老觉得舒适性还不如 C 级呢。
1: 反正就是 C 级空间肯定是小点儿，就这个区别，我是觉得。
2: 嗯，因为 GLC 的椅子我不认为很舒服。C 级的椅子一般，但是比 GLC 好一点点。所以你要真是图一个舒适性的话，你买奔驰 E 得了，反正也都是二手的。
1: 嗯，
2: 价钱相当的话都能挑。
1: 嗯，
2: 反正你看吧，这俩车 ，C 级呢空间小，椅子好一点点。
1: 嗯
2: ，GLC 椅子不舒服，空间大一点点，特别是长轴的后排。
1: 嗯，
2: 比 C 级的后排最起码上下的空间还是大一点点。
1: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要这个预算，你要是对 SUV 就对于这 GLC 没有特别执着的想法了，买二手奔驰 E 完了，反正也就是奔驰，奔驰 E 的椅子还是好一点点，空间也大一点点，大概其实没现状。
1: 行，然后那就是推荐他，如果说单纯的就性价比的话，是不是 C 级更好一些呢
2: ？C 级便宜啊，
1: 嗯，
2: 但是 C 级那 1.5T。
1: 难说啊，反正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价格继续降到年底，还是说因为这个新车出来很多人觉得不好看会转而买老款，所以导致价格还比较坚挺。
2: 奔驰的理念呢是我认为你们觉得它应该好看，
1: 嗯，
2: 不是你觉得它好看。就跟这大奔是小眼睛，上一代是大眼睛，
1: 嗯，
2: 都觉得上一代好看，那我就做一小眼睛，
1: 嗯。
2: 那就没招了，就是奔驰 S 依然是国内这个级别，S 加迈巴赫 S， 它依然是这个级别的销冠，
1: 嗯，
2: 你没有办法，就我认为你们应该觉得这好看，仅此而已。
1: 行，然后再来看吧，微信这个叫刘刘说，老师想咨询一个政策问题，想买二手车在北京，但是呢，这是一个山东的户。然后看到这个有网上说今年6月1号开始已经实现了 APP 电子档案转接，双方只需要在车辆所在地办理验车和过户，无需回原籍提档，就是是不是意思说我在北京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2: 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2: 24年之前的车就别办了，
1: 嗯，
2: 因为说不准。
1: 哦，
2: 能签不能签？23年的，
1: 嗯，
2: 说不准。所以你把最重要一点忽略。你说的是手续，我说的是行还是不行。行，再去走手续。
1: 就是你得到咱们北京的车管所去问一下。就比如说， 你想买这个山东户的车，你还过山东户，在北京能不能办？
2: 他是山东牌过山东牌，
1: 对，
2: 在北京就办不了。
1: 哦，
2: 你要山东牌办北京，北京山东都能办。山东过山东，青岛过济南，你跑北京办过户了？
1: 嗯，
2: 我可能给你办呢。
1: 嗯，他说的是看到了最新的新规是可以的，出了6月1号开始实行。
2: 那您就办吧。
1: 去试一下，去问问吧，去问问吧。啊，可以问问吧。啊，行，然后再来看微信后台，这个名字叫新三的朋友说：“老师你好，啊，又一辆奔驰。”我的是奔驰 E300L 改款的，叫舒享版顶配，立标 2.0T， 2020年的，2020年8月份上牌，目前跑了30000公里，全车没有任何剐蹭，一手车银色能卖多少钱？
2: 就十几个。
1: 黑色就好一些是吗？
2: 银色的就是黑色的，我们现在卖过20。就2020年的吧，是吧？
1: 对，2020年的。
2: 我们现在黑色的精品的过20，我们都没底。
1: 嗯，
2: 我都不确定E300我能不能卖到2021、2022年。
1: 嗯，
2: 能卖到我肯定没意见。
1: 嗯，
2: 但我不保证啊。
1: 嗯，
2: 所以你这个银色的，我只能说收。如果有人给20以上，就别还价，
1: 赶紧卖，
2: 赶紧跟他过户去。
1: 嗯，
2: 而您这个车呢？现在属于快速掉。

0: 白色 E300 了。
1: 嗯，
0: 你现在您这个26年，您这是20年的。
1: 嗯，
0: 我现在都我在跟你聊，我能不能卖到20以上，我都没底。
1: 嗯，
0: 所以这车属于快速掉价。
1: 想卖就赶紧卖吧。
0: 对。
1: 嗯，他又发了一个说：“老师你好，想换一辆白色奥迪 A6， 能直接换吗？”
0: 白色奥迪 A6
1: 啊。
0: 那你去买白色的 A6， 人家卖家还不得管你盒饭呢？
1: 关键这车不多，
0: 不是这车可难卖了，你可碰上一个来买的了。
1: 嗯，
0: 你找找吧，应该是
1: 车源少一些吧？
0: 不是车源少，是偶尔收着了也很难卖出去。
1: 嗯，
0: 大家有时候看见白色的 A6 都不愿意要。
1: 这个我在路上见过啊，白色的、绿色的。还有红色的，这那红紫红色是原厂，白色是原厂，绿的应该是后改的。
0: 反正我们这儿来过白色的，
1: 嗯，
0: 都给不上价，
1: 嗯，
0: 全北京得问个20-30家了，就开去问，都没有一个给上价。
1: 嗯，现在你开去找都不一定能找到，关键你现在是点是这个。
0: 而且我们这儿还来过精修过的泡水的白色 A6，我不知道那车流落到哪儿去了，我没要。
1: 嗯。
0: 修的可精致，
1: 是啊，再来看吧。这个韩猛说：“老师你好，三缸机可以买吗？我倒是不怕抖，看上了别克 GL6 二手的，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就看上这外观了。”
0: 那你就买呗。
1: 嗯，
0: 您要不在乎，我们肯定不在乎。
1: 是，反正因人而异。我们家之前就有三缸车，我是觉得无所谓，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这是价格呢？现在海虎老师 GL6
0: 最后一批也就5-6万块钱。
1: 嗯，可以看看去啊。
0: 对。
1: 然后微信这个神秀说：“老师你好，这个北京啊，想找个5万公里以内的二手 A6 Road。”想问一下大概什么价格？我问了周边咱们北京几家车商，都在40万以上，这么坚挺吗？
0: 你要哪年的？
1: 他光说5万公里以内的二手，没说哪年的 A6 Arrow 的啊。
0: 哎呀，这么挑，我们都不清楚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都。
1: 嗯，
0: 您是版本、颜色、年份一律不提，就挑公里数。
1: 对他可能都不那个，应该是都不在乎。
0: 那就是您捡贵的挑呗，这北京3-5万公里的20多万的不是有的是吗？
1: 嗯，那他为什么说看的都是40万以上呢？
0: 这跟性格有关系。
1: 嗯，
0: 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嗯，反正就
0: 1万公里3-5万公里20多万的有的是这种车。
1: 嗯，那你就再看看吧，这位朋友啊。行，然后。叫 ZY Boy 说：“老师您好，想买一台二手的帕杰罗劲畅，想问一下这个车买哪年的合适，然后大概是什么价格，然后呢，素车好不好找？
0: 还要进口的是吧？
1: 嗯，帕杰罗劲畅那个。
0: 你要进口的，你要是几速自动的？
1: 他没说，他连年份都没说，就是按照海虎老师您觉得哪一年的比较好吧？”
0: 进口的分两个版本，
1: 嗯，
0: 一个是20几年的，一个是13年之前的，
1: 嗯，
0: 您到底是要哪一个呀？这俩价差差老鼻子了，
1: 嗯，要不都说说吧。
0: 20几年的就10几个，
1: 嗯，
0: 13年之前的小几万，
1: 嗯，
0: 2-3万、3-4万，
1: 嗯，
0: 这就是价格，
1: 嗯，
0: 这完全不是一代车，因为变速箱已经升级到8速自动了。虽然说平台还是皮卡的，但是后期版本的20几年的这些进口劲畅修起来很费劲。
1: 嗯，
0: 你比如倒车，
1: 你们那会儿已经卖的很少了，这个车。
0: 是，你比如倒车，后杠皮的蹭了，后尾灯壳裂了。
1: 嗯，
0: 定件换上1个半月。
1: 嗯，
0: 但是你要进口的呢，因为尾灯跟国产的尾灯可以换，所以3-2天就有。所以这两个车修起来完全不是一个车。
1: 嗯，
0: 在这消费者买车呀，我们有时候也没法接待。
1: 嗯，
0: 年份不知道，版本不知道，就来5万公里。这个就是您至少得明确一下自己的思路。
1: 嗯，
0: 要不然我你聊着聊着，人家打

0: 电话来了，有一进口的，你颠颠去了，你要买二几年的，人给你找一个11年的，
1: 嗯，
0: 或者你要找的3万块钱的，人给你找一个16、17万的，二几年的，所以你最好明确是你要什么，因为变速箱不一样，
1: 嗯、对，
0: 配置不一样，年款差很多，而且修起来差距更大，进口进账和国产进账就那一茬子的，一几年的，它的很多件可以互换，尤其是尾灯杠。
1: 嗯，
0: 后期那个进口的那个8AT 的零配件，国内几乎就没有。
1: 那约等于就是全部要纯进口换件了，约等于是。
0: 就是你要找一个尾灯拆车件，你就慢慢找吧。可能这个月有一个拆车件让你买着了，哎，你觉得你挺好。你看海沃士胡说八道，你看我买这尾灯3天到了，那全国就这一个尾灯，下一辆再撞了1个半月。
1: 对。
0: 所以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跟我之前收那讴歌似的，全中国就一根减震让我买了，然后3、4个人找我要那根减震，
1: 哎呀，
0: 全中国就那一根，我弄过来就换了，他们就买不着了。
1: 对，
0: 最后解决方案，我把那车，那买家电话给你，你把他那车买回去，你就有4根减震。
1: 对，你还有别的件呢，何止减震呢？
0: 所以就是你对于这个后期版本的，就是20几年之后的，你要有一个明确的心理负担，能不能扛得住。
1: 但是早期的车，这个拿出越野的比较多，你要想要速车也不好找。
0: 对，
1: 嗯，
0: 早期的那个油耗比较高。
1: 对，
0: 像北京就这么开14、13，
1: 那都是少的，我觉得那个车。
0: 对，你像重庆，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而且湿度这么大，15个都费劲。
1: 嗯。
0: 就是15往上，你看重庆这种都能开。
1: 是，再来看吧。微信后台行者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冠道有混动吗？冠道没有啊，纯都是汽油的。然后22年的锋兰达混动，想买一个，大概多少钱能买到？现在啊，就说个正常车况的吧。海虎老师，22年的锋兰达混动，他想买啊，汉兰达混动，说错了，不好意思，汉兰达混动。
0: 22年的要是4驱的话，那也不便宜啊。你22年第一批，现在4驱混动也贴着20，
1: 嗯，
0: 20左右，
1: 嗯。
0: 你要买那配置特别高的，什么至尊呐、啊，什么之类的，还得20多一点，
1: 嗯。
0: 低配的4驱呢，就是擦着20的边儿，
1: 嗯，反正20左右吧，就是大概是这个，
0: 就是19，
1: 对。
0: 19万左右，再往上加呗。配置越高，加的越多。
1: 就20上下，你可以看车，肯定车源很多，也好买，这个保有量大。
0: 就这个车，你最好路试一下。就是你路试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车本身有异常的噪音，还是说本来隔音就差，这两件事你要摘清楚。有些车撞完之后，脱了底之后，它行驶噪音跟那个噪音高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来过这种混动的汉兰达。
1: 行。然后再来看汪楠说，这个家里有一辆2006年的进口X5，然后呢车在北京，但是外地车牌，里程不记得了，很久没开了，在库房放着。那就海国老师估一下吧，就别管多少了，就2006年的X5，大概什么价？最高什么价？
0: 最高，我觉得我们能卖到3万吗？够呛吧。我们能卖到2万以上，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个价位吧。
1: 那收就
0: 1万多，
1: 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你公里数很低，外观很好，也就1万多，差不多吧。
0: 我只能说几万公里，原漆、原玻璃、全程电保，个人一手，能卖，我们收能给到2万以上吗？
1: 那肯定不能啊，这个年份在这儿吧。
0: 反正您看吧，有人给您2万来块钱，赶紧过户，不要换件了，
1: 对，
0: 省得他后悔。
1: 他说晚些时候您也不用看了，反正这个价格您也听到了。这位朋友汪楠，这位朋友不是说车不好，因为的确是这个太久了，2006年的车，对吧？就有的地儿可能排放都过不了啊，
0: 关键修不起。
1: 对，然后呢，就纯进口，什么都纯进口，零整比太高了啊。你就说2006年的车，现在能卖得上价或者卖得好的。还是当年的什么那几个田，那几个田是好卖啊，
0: 就是雷克萨斯 LS，
1: 嗯，这个好卖一些啊。
0: 你看他们13、14的 LS460 车况好的还卖了50、70、80呢。
1: 是啊，
0: 新的 LS350 新车才60多，
1: 嗯，
0: 26年的卖60多，他13年的也卖60多，
1: 嗯，
0: 保值，
1: 嗯，
0: 确实保值。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名字叫这个叫辅什么，说老师您好，想问一下，我有一台沃尔沃 XC90 2022款的 B6 智雅豪华，目前跑了80000公里，零出险，过户过一次，从亲戚手里过过来的户，之前也没出过险。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0: 22年的XC90怎么卖？26、7万就到头了。
1: 嗯，这已经顶卖这么多了。
0: 就是我们往外卖26、7万，就已经是很高了。
1: 这车商的价格，那你再卖给车商对吧？你再减点。
0: 对，您这个你看吧，有人给个25以上就赶紧卖。
1: 嗯，
0: 因为这车现在不好卖，款太老了，15年就上市了。这都26了，
1: 嗯，
0: 对吧 ？GLE 要国产 ，X5L 要换代 ，Q7、Q8、Q9 也要换。
1: 对，
0: 您这XC90不换，你15年、16年的X5，还有奔驰的 ML， 那长啥样？你现在长啥样？咱这个岿然不动。
1: 然后微信后台说：“老师你好，看上一辆23款的。”迈腾200万纪念款330豪华带电尾50000公里，多少钱适合入手？
0: 哎呀，您就具体说哪年上牌的吧。
1: 23年上牌的23款啊。
0: 330也就是过时。
1: 嗯，新车也
0: 勉勉强强。
1: 330你还不是380啊。
0: 38015、16万多、
1: 嗯，但是你要说，你看你这个23年的330，10万左右，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新车？新车也就11万多啊，
0: 新车包牌也就13，
1: 嗯，差不多，
0: 你也没省多少钱。
1: 看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甄选款，就是老款的那个外观的那个，现在他们说11万出头就能拿。
0: 像迈腾这种车呀，你将将买一个初质保期的车，
1: 嗯，
0: 我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合适，
1: 嗯，
0: 因为双离合初质保期怎么算了？
1: 对，
0: 而且你说你也省，就跟包牌价相比，你也就省了2万多，
1: 嗯，
0: 23、23、24、25、26，
1: 嗯，
0: 你省2万多，你觉得值就行。
1: 哎，说到这儿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大概你比如说就是10万块钱左右，如果有他这种像 B 级车的需求，在二手车市场，海阔老师给他推荐一个车呢？如果让您推荐，您会选择给他推荐什么呢？
0: 你直接买新的得了，现在店里边有的是无息的贷款
1: 啊，
0: 或者低息的，你直接买分期买得了。
1: 嗯，那如果要买二手的车。这个价位买哪个车性价比高一些呢？就10万块钱买这种轿车。
0: 那你要买索纳塔的便宜很多，年份比这新。
1: 嗯。
0: 但是索纳塔副厂件都没有。
1: 嗯。
0: 因为没人给他开模具，索纳塔11代一个月才卖1-2百辆。
1: 索纳塔也买新的，我觉得合适，也这个价，真的。就是，那他10万块钱，你上比如说上 A6也是，哎呀。太老了，
0: 你就分期付款买一380就完了。
1: 嗯，嗯
0: 要么分期付款买一330新车，你这是将将出质保期，
1: 的确有点很尴尬。这个价位区间段很尴尬啊。
0: 你买回来双离合崩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往少了说几千块钱修
1: 是。行，再来看今天还能再看一位啊，微信后台。说老师您好，看上了大众的初代的零度，然后呢，早几年哪年的比较性价比比较高，比较安全，然后价格在什么位置？就喜欢初代的那个外观，
0: 就小几万块钱，3-4万块钱。
1: 嗯，
0: 那个车呢，我们当时上车之前给他拍过宣传片。
1: 嗯，
0: 它是前驱横置， 我们开的是多大排量的我忘了，反正满配。
1: 嗯，
0: 我们做零到一百的时候，车头有横向摆动，它的前悬无法应对这么大马力瞬间输出，它的两个半轴，两个前胎会有横向扭动。
1: 嗯，
0: 所以其实说是宽体运动轿车，但它的是宽，并没有抑制住它急加速的时候车头的横向摆动。所以您要是跑山的话，这个车弯道补油的时候，一般来讲，如果没经历过的，它有可能会失控。啊，所以这初代的就这个样子。你要就要这个样，
1: 买个低配，买个低功，买个低功，
0: 买马力小点就完了。
1: 啊，车有什么别的小毛病？应该还好吗？
0: 就是大众那一套，火花塞20000一换，
1: 变速箱，
0: 对，双离合，你最好读一下变速箱程序，你看变速箱有没有故障代码。
1: 嗯。
0: 再一个，公里数6-7万公里的，就不好说是不是进入高发期了。
1: 嗯。
0: 反正我们卖这种车，
1: 一车一况嘛。
0: 对，我建议你读一下变速箱程序，看一下底层代码怎么写的。
1: 嗯，行，那就多挑挑吧，多试试，这个车一定要试。你这个变速箱，这个就不好说了，这就啊，该找人试找人试。然后，哎呀，海国老师，30秒解决一个问题啊。
0: 行，
1: 风的梦想，腾势 N8L 25年上牌，旗舰，10000公里。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0: 哎呦，这个
1: 不好说。这个一不好说，地区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政策不一样。
0: 它是腾势 N 几 ？N8。
1: N8L 啊。
0: 哎呀，又能过20吗？那也就20多吧。
1: 你这谈谈吧，就照这个去谈。啊，
0: 喜欢就好吧。
1: 行。这个就看您最后能谈多少钱，能谈下来了。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最后还有很多朋友怎么找到海阔老师？海阔老师说一下。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哎，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就能找到海阔老师了。今天就再次感谢海阔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辛苦了。那咱们就下周有空接着来聊。
0: 好嘞，下周见。
1: 哎，下周见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也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一二三四，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三二三四，伸直所有手指，5234，6234，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四八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四八快装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薄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2: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2: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薄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修公司装修呢？
2: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2: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是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往后放放吧，妥妥吧，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2: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了。
1: 对
2: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啊，大家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脱落了，起骨了，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这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活，你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那我们给大家有三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搬迁选择四八过道，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咱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啊、这个装修的也是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十八块钱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所以对每一个选择十八块钱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十八块钱这11年我们做到了，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十八块钱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十八块钱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块钱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块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

0: 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四八官方企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133013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0: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
1: 到点60呢。嗯
0: 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四八观众，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啊、西宁，嗯，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
1: 嗯，
0: 啊，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四八快装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哎，让大家感觉到四八块装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哎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四八快装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啊，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指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除了四八快装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四八快修，
1: 嗯，
0: 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房，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1: 嗯，
0: 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房，我相信你找我四八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嗯，
0: 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0: 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1: 嗯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 第三个业务量。

0: 就是四八工作、
1: 嗯、
0: 啊，我们这两年是这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哎，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一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嘛，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嗯、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司机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四八快装的服务、嗯、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
1: 嗯、
0: 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嗯，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是的，这也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
1: 嗯、
0: 因为每一年是一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
1: 嗯、
0: 就是怕影响孩子学业嘛，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
1: 嗯、
0: 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1: 一
0: 下，翻新的业主
1: 嗯，
0: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
1: 嗯、
0: 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

0: 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七八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呢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场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
1: 嗯，
0: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个灶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之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到，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个灶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48个灶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这个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0: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6、7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6、7、8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
1: 嗯、
0: 啊。你不要等，你等了3等2等9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0: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1: 嗯、
0: 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嗯、
0: 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啊，就是如果说近期、嗯、尤其是 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斯巴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啊，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定场，我的人员定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也有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是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4: China Traffic Radio，
6: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流量内卷、价格战透支行业，中小商家生存承压，骑手权益受损，持续一年多的外卖平台大额补贴之战，暴露出平台经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深层弊病。本期节目将聚焦前后两天接连落地的两份关键政策文件。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规定竞争红线。6月18号，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未来3年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长期大额补贴带来恶性循环，平台烧钱引流，商家被迫分摊成本，骑手收入承压，消费者短期低价后遭遇服务缩水，最终形成平台请客、商家买单、骑手受累、消费者踩坑的失衡局面。恶性价格战扭曲市场价格信号，行业竞争从服务品质比拼沦为资本比拼，挤压中小商户生存空间，还会向外传导冲击实体经济，与稳消费、稳增长宏观政策形成对冲。为此，新规明确5不得2公开监管框架，禁止长期大额补贴排除竞争，强制商家分摊补贴成本，变相转嫁经营压力。所有补贴活动资金来源、活动细则必须对外公示，以刚性约束终止无序内卷。治理内卷只是起点，平台经济长远发展核心在于创新转型。3年行动方案提出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3大主线，推动平台从流量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大型平台掌握算力、数据、 AI 基础设施，海量中小商户、服务商是创新落地载体，二者本是共生关系。但当前生态协同机制薄弱，政策创新推出平台开放清单制度，推动头部平台有序开放技术、数据、算力资源，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同步深化算法、流量透明化治理，平衡平台、商家、劳动者3方权益，搭建起监管纠偏加生态赋能一体化治理体系，如同全域监测网络，一边整治恶性竞争乱象，一边疏通创新发展堵点，为平台经济筑牢健康发展根基。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两天出台的文件都在指向平台经济的监管，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指向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平台内卷式的竞争。一份文件是不能做什么，另一份文件指出的是你应该做什么。究竟如何看待这两份文件？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听听肖主任的解读。
1: 应当讲啊，这个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这一些年来主管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关于外卖平台补贴的乱象，这一年多以来规制监管部门一直在发力，工作量非常大，效果也在持续显现。这两个文件应当说是诸多工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两个文件未来的效果会怎么样？我理解啊，一个是呢，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危害性严重，这个规则应当讲是直接啊，针对着这个危害的成因抓住了症结。一个是呢，竞争啊，把质量的消费体验的服务质量的竞争啊，综合竞争转向了仅仅只是价格竞争，这样呢使得信号扭曲。第二呢是呢，即使是真实的补贴，也会导致啊竞争变成了比拼资本、竞相烧钱，这样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空间。第三呢是这种民生领域的价格信号具有非常强的放大效应，会外溢到实体经济，对我们这一些年来针对经济下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外卖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啊，这个直接针对问题的要害，提出五个不得和两个这个公开，应当讲，效果一定这个体现出来。
0: 五不得两公开，如何直击行业内卷症结？新规中长期大额补贴无固定量化标准，为何采用定性监管而非设定固定时长、金额阈值？执法过程如何实事求是认定违法行为呢？我们来听听。
1: 应当讲啊，这个从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开始如火如荼的外卖补贴以来，以我个人的观察，它应当是有几个阶段。事实上每个阶段呢，它的持续的时间、它的总的额度、它具体的行为表现方式，那么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看的行为构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既然要依法规制，我们就需要啊针对具体的行为表现、竞争损害、产业损害包括对经营者、消费者的危害，来根据法律的规定呢、做出一个是否违法以及如何规则的处理的认定和处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就需要实事求是。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外卖补贴啊，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金额有多有少，但是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规定，假设啊，规定三个月，规定多少个亿，不得超过三个月，不得超过多少亿，这样有可能啊就会出现了这种技巧性的制度规避，就会出现套利行为，这样很有可能使得规制啊失灵，使得这个效果不能不能如期发这个显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提炼了这个行为的共性，就是长期和大额。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对具体的大额、具体的长期进行规定。我需要稍微补充一个点，我们的反垄断法第22条规定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一句话讲了具体的数字吗？第23条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有一点规定了这个具体的数字吗？当然第24条有一个超过半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呢在这种规范性文件中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定性，然后根据具体的案件，依据经济学的学理、法理这个竞争法的法理和具体的规定来进行具体认定。
0: 规范补贴只是平台治理的一环，未来完整监管体系如何统筹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实现长效治理？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啊，这个长期以来在进行这个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市场的竞争规则和市场监管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平台治理中，这么十多年以来，也是在不断的累积经验。我想呢，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做回答。第一呢，是当前的对长期大额补贴，包括这在内的，提出了五不得、两公开这样的这个补贴十条。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未来实施，当然了，要征求意见稿还会有修改，未来实施一定会这个获得相应的这个规制时效。那么第二点呢，我理解平台治理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在过去，平台治理不断的有一些所谓的或者是人们称为的乱象，一个一个的这个发生，那么一个一个的针对性的出台制度和措施，所以呢，就2025年，修改了反垄断法。2026年的6月27号出台了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两部法律的修订就是平台治理。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既可以有层级相对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外卖十条，也可以较高的规章的修订，还有法规和甚至法律的修订，所以它是系统工程统筹协调。第二个呢是第三点呢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我们不能期望啊，把外卖补贴这个事情治理好了，那么其他问题就都解决了。应当讲，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规制之所以显得会有一点舆论中所谓的慢，是因为什么？我们要依法规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大量调查研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有效规制。

0: 十年前，平台行业比拼功能完善、技术迭代，近四五年行业陷入低价补贴内卷，创新投入被营销烧钱挤占，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长期深耕数字经济政策研究的李强志副所长，经历平台经济十余年发展变迁，平台经济一头连着亿万消费者、数百万中小商户、千万灵活就业劳动者，一头关联数字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行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深刻影响数字经济整体成色。平台经济迎来系统性治理新阶段，两份文件一堵一书，一管一簇，构建完整治理闭环。外卖补贴十条立足当下治乱，画出竞争底线，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低价内卷。三年协同发展行动方案着眼长远提质，用三大协同主线激活创新动能。当前平台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竞争错配，资本驱动价格战挤压品质创新；二是资源错配，头部平台技术数据封闭，中小企业有创意缺算力；三是生态错配，平台商家劳动者利益分配失衡。针对多重矛盾，政策打出组合拳，创新协同聚焦 AI、 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组织平台与中小企业联合攻关，生态协同完善算法透明、流量公平机制，健全商户协商减负机制，开放协同推行平台开放清单，分批次开放算力、开发工具、行业数据，打通要素流通壁垒。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如何区分平台经济里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的相关解读。
1: 我们说平台经济呢，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哈。这里面的大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平台企业，而中小企业呢，主要是指的平台类、平台生态类的啊，中小型的这种市场主体和生产服务企业哈。我们说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切入点啊，我理解它其实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平台经济本身的商业模式哈、内在的运行逻辑决定的哈。我们说大型平台企业呢，它往往掌握着这种流量的入口啊，拥有丰富的这个技术资源和基础设施，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呢，实际上是平台上最活跃的创新主体和服务提供者，所以他们两者本身啊，就是这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所以说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共生的关系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理解这次行动方案的出台啊，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这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啊，进一步走深走实。我们说也只有平台企业、中小企业真正形成这种协同共生的良性格局啊，平台经济它才能实现这种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0: 创新、生产、开放、协同三者是什么关系？方案全文高频提及创新29次，它释放了怎样的产业转型信号？
1: 我理解呢，这三条主线呀，它其实既是并列的关系啊，也有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考虑啊。总体上来说，这三者实际上是各有侧重，也互为支撑的。我们说创新协同呢，它最主要还是聚焦于这个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特别是现在面向 AI 时代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我们说生态协同呢，它主要着眼于这个规则的这样共治，包括市场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而开放的协同呢，则强调这个资源的互通，包括创新要素的这个共享哈。所以说它是一个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整体。那至于创新这个词反复多次出现了，我想这恰恰是反映了行动方案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取向啊。当前我们说平台经济最突出的矛盾啊，就是创新动能释放不充分，包括这个低水平同质化竞争的这个问题啊，广泛存在啊。如果说我们说只强调协同而不突出创新啊，其实就很容易简单的理解为这个一个资源的分配，平台类资源的分配或者利益的调节。所以我们将创新始终贯穿于这个方案这个全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把平台经济的这个驱动力啊，由这种流量逻辑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新的发展逻辑上来。我想这也是这个方案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和导向。
0: 平台开放技术、数据、算力资源，是否等同于将企业私有资产变为公共资源？开放清单制度如何保障公平落地？我们接着了解。
1: 首先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哈，说是把平台自有的资产成为生态的公共的资源。我觉得理解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啊，推动平台开放，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政策考虑。我觉得首先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开放程度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原来不开放的，我们实际上是鼓励推动平台逐步能够开放啊，原来或者说原来只向这个部分主体开放的啊，我们鼓励平台呢能够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去开放，而原来已经开放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啊，我们希望平台能够公平无歧视的向所有主体开放，啊，就是让所有主体能够平等的接入和获取这些资源。当这里面我们觉得它最大的难点其实不在于这个技术层面或者标准层面的这个对接，机制和动力层面，啊，就是平台开放的动力和开放的公平性怎么保障。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行动方案里面其实也针对性的提出了这个建立平台开放清单机制的这样一些举措。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防汛减灾工作，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确保项目安全度汛。6月17号，中铁23局济南东沙社区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防汛应急救援演练。
2: 此次演练模拟了因持续暴雨导致项目北车库出现大量雨水倒灌的紧急场景。随着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应急总指挥立即下达指令，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抢险救援组、安全保卫组、医疗救护组及物资供应组火速集结，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防汛抢险战斗就此打响。演练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抢险救援组人员迅速穿戴救援衣，装填防汛沙袋，在北车库入口两侧筑起拦水坝，有效阻挡了雨水倒灌。与此同时，巡查人员进行不间断安全巡视，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并完成重要材料转移。针对积水严重区域，抢险队员快速铺设水带，架设水泵，将积水抽排至场外。演练还设置了人员受伤突发环节，一名抢险队员因路滑摔倒导致腿部划伤，医疗救护组第一时间携带救护物资赶赴现场，对伤员进行专业包扎与转运救治。经过紧张的抢险，突发情况得到有效控制，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演练取得圆满成功。项目负责人：
3: 防汛责任重于泰山。通过这次实战化演练，不仅锤炼了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更增强了全员的防灾避灾意识。当前正值主汛期，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风险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全力保障每一位员工的生命安全与项目的平稳度汛，坚决打好2026年防汛减灾主动仗。
4: 哎呦，这叫一个热呀！路都要烫化了。哎，小伙子醒醒，醒醒，别睡了，小伙子快起来。
5: 什么事啊大妈，我这开一宿车了，正晕乎着呢，你就让我再睡会儿吧。
4: 哎呦，你爸成是中毒了，你小伙子快赶紧下来下来。
5: 您别逗了，中什么毒啊，我就是有点头晕恶心，估计是天热中暑了。您瞧瞧车里就这点凉气儿，一开窗户都跑了。
4: 小伙子，你这哪是中暑啊，你这是中毒了，快点快点，我扶你下来。
5: 中毒？
4: 小伙子，你在这车里开着空调睡觉，窗户还关这么严实，现在又头晕又恶心的，没准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5: 大妈，没那么严重吧？
4: 给，你先喝口水。小伙子，你可别小看在这车里睡觉啊，我们居委会刚开完会，这不上礼拜南方有个司机就因为在车里开着空调睡着了，被人发现的时候人都不行了。新闻上还说呀，夏天长时间关着车窗，开着空调内循环，容易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会造成大脑缺氧，严重了是会死人的。这不，我们居委会的人天天在这附近溜达，发现关着车窗睡觉的，就赶紧给叫起来，就是怕出事儿啊。
5: 哟，这么可怕呀，大妈，太谢谢了，您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4: 这大热天的开车时间长了容易疲劳啊，在车上打个盹儿那难免，可要真是特别困，就得下车找个妥当的地儿你睡个觉，非要在车里休息，一定得把窗户开着点儿，知道吗？
5: 好嘞好嘞，大妈您放心吧，我呀真是长了个教训，我再歇会儿就回家了。
4: 天这么热，我们居委会有个休息室就在前面，你去那儿喝点绿豆汤， 睡一会儿再走吧啊。
5: 那太谢谢您了。
4: 行了，甭客气了，这性命攸关的事儿可不能大意啊，家里人还等着你平安回家呢。
6: 每到夏季，因空调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甚至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这是因为长时间开空调，发动机一直处于怠速运转状态，汽油燃烧不完全，易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如果车窗紧闭，就容易使人中毒。出租车司机和长途货运司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经常需要在车内休息，要避免停在地下车库等封闭的环境中，并将车窗预留3到5厘米的缝隙让空气流通，同时注意每隔一段时间将窗户敞开透气。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开着空调睡，警惕中毒，勿大意。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7: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8: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当地时间6月23号，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德国汉堡的国际计算大会上正式发布，首次参评的中国超算凌胜直接登顶榜首，它的持续计算能力可达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是全球首台持续性能突破200亿亿次量级的超算系统。这是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全球第一，上一次登顶是2017年的神威太湖之光。本次榜单其余4个前五席位分别由美德两国的超算占据。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是行业公认的权威排名，每半年更新一次，是衡量各国高性能计算实力的核心参考。中国超算曾在这份榜单上创下过连续领跑的记录，2010年天河一号首次拿下全球第一，2013年至2015年天河二号实现6-7连冠，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4次登顶，累计拿下过10次榜单榜首。此次凌胜凭借全自主技术路线重回巅峰，标志着中国超算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方向上完成了关键跨越。和当前全球主流顶级超算普遍采用的处理器加专用加速卡组合方案不同，凌胜走了纯通用处理器的技术路径，整套系统没有搭载任何海外加速芯片，完全依靠自研的 LX2 处理器实现算力突破。这款处理器单颗集成304个核心，全系统共计近1400万个计算核心。它的核心创新是把 AI 计算单元直接集成在处理器内部，搭配独创的软硬件架构，省去了数据在不同芯片间来回传输的性能损耗，让传统科学计算与 AI 智能计算实现了高效融合。凌胜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由中山大学教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担任系统总设计师，系统围绕实际应用需求设计，同时搭载首颗国产高带宽内存，数据传输速度较传统处理器提升10倍，搭配自研高速互联网络，可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采用全液冷散热方案，能效表现优异。投入使用以来，凌胜已在气象预报、材料研发、新药研制、工业仿真、大模型应用等多个领域落地，大规模计算任务运行效率出色，实现了算力性能登顶与产业实际应用的双重突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有了这样的成绩，感受如何呢？凌盛为何选择了纯 CPU 架构的技术路线？我们首先来听听凌盛超算的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的分享。
1: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中国超算系统的这次第一和过去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继续来关注。
1: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凌盛，其实他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凌盛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

0: 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零盛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零盛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1: 那么零盛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一起了解。
0: 对，就是零盛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从曙光、天和、神威到如今的灵胜，中国超算历经40余年技术积累，以构建起覆盖芯片设计、整机集成、系统软件到行业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体系，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核心技术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截至目前，全国已获批建设14座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形成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重点区域的全国算力骨干网络，是支撑我国基础科研突破与产业数字化升级的核心算力底座。时隔9年重回世界第一，背后是中国超算在外部技术环境变化下的自主攻坚历程。有限的外部技术限制反而推动行业坚定走上了全站自主可控的发展路线。国产处理器工艺持续迭代，高速互联、高带宽存储、全液冷散热等配套技术同步突破，并行软件生态与行业应用适配不断完善。9年间，中国超算走出了一条架构创新与应用驱动结合的差异化道路，为灵胜的登顶打下了全产业链基础。灵胜采用纯国产通用处理器的技术路线，核心意义在于跳出了高端超算对专用加速芯片的路径依赖，验证了全新在线加速架构在顶级超算阶段的技术可行性，为全球超算技术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站国产化的技术体系既保障了国家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安全与数据安全，也让我国在全球算力竞争中掌握了技术主导权，可自主完成技术迭代升级。当前超算算力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增效，在气象海洋领域支撑高精度地球系统模拟，大幅缩短全球预报的计算周期，提升极端天气预警时效，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大规模化合物

0: 快速筛选，结合 AI 算法效率显著提升，加速创新药研发。在高端制造领域，支撑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的仿真计算，大幅压缩全工况仿真周期。在人工智能领域，为大模型训练推理、科学 AI 提供稳定算力支撑，落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民生场景。未来依托顶尖算力资源，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算力调度网络，推动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让高端算力更好地服务基础科研突破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了解，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我国走到了哪一步？我们来听听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德佩的介绍。
1: 非常高兴，中国超算时隔九年重登世界的榜首。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这个过去九年大家都知道，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和这个禁运，我们的超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超算推出来，而且在世界占领第一的位置，那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答卷，这对于振奋我们的科技人员的这个信心，振奋全民族的这个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0: 时隔九年重回世界第一当中发生了什么？
1: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0: 我们都在关注凌盛是中国纯写 CPU 技术路线的超级系统，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1: 我想中国超算每次问鼎世界第一都会有带来一些惊喜。我记得2010年天河一号第一次问鼎世界 TOP 这个第一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异构融合的这个计算结那、这个体系架构，也就是说 CPU 加上 GPU 加速这样的一种体系架构，在那个时候它是性价比和它的能效比最高的系统。那么到今天，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纯 CPU， 也就是全部 CPU 来造一个这个超算系统，而且它的效率、它的能效仍然是能够达到世界第一，而且呢，它还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每一次达到第一，都会拿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成绩。
0: 接下来我们要依托顶尖的算力去做什么？如何赋能提效，千行百业？
1: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像计算的京东网、计算的淘宝网，然后在这些京东网、淘宝网上，我们来开设计算的这个京东店、计算的淘宝店，里面卖应用软件。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只要选择它的应用软件， 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它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卖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开门下车呀！
2: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
5: 下车吗？
2: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4: 那该怎么办呢？
2: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2: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2: 等等，
4: 等什么
7: 嘛？
2: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2: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2: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2: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4: 是啊是啊。
2: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长时间开车或久坐，身体会感到僵硬，这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肌肉、关节、神经等产生粘连或压迫。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风险因素，如果单次静坐超1小时或全天累计超6到8小时，就可能会引发代谢异常、腰椎疾病、心血管问题等。久坐族可以尝试3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单腿伸直，轮流勾脚尖拉伸腿部后侧，第二个是站立时双手撑腰缓慢后弯，放松僵硬腰背，第三个就是弓步推墙。此外，北大三院骨质疏松专家宋纯礼院长还建议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根跳绳，每次休息跳10分钟，既能缓解身体不适，还能促进钙质吸收。当然，大体重朋友还是避免弹跳伤害膝盖，舒缓拉伸更适合。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妮娜演唱的 Summer Boss 夏日主角。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一双眼睛让你永远难以忘怀？对于尼泊尔唱作人 Active Limb 来说，他曾见过一双会说话的少女的眼睛，闪烁着喜马拉雅山脉的星光，让他为之痴迷，于是写下了一首歌 Jim Jimony Anka。 这是尼泊尔语，翻译成中文是舞动的双眼，将尼泊尔传统民歌的温暖底蕴巧妙融入当代流行与 R&B 的律动中，旋律如溪水般清澈流淌，有些心动不需要翻译，一个眼神就足够。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riana Grande 和 The Weeknd 共同演唱的 Love Me Harder， 不遗余力的爱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渴望被看见、被听见，可当情绪成为痛苦的温床，无人诉说时，只能寄托给月亮。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告诉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你的痛苦不需要被否认，被听见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成立。被遗忘在潮湿的角落也好，被无数次温柔的错过也罢，别忘记，总有人在意你的全部，对你说一句，没关系，我来爱你。一起来听供销社乐队演唱的《我听见了你的痛苦成立》。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杯未满，却亏得星河灿烂，这样的句子细品一下，是不是很惊艳？它出自某位乐迷对一首歌的评论。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一个特别的企划，把评论唱成歌，将无数陌生人的心事谱成了旋律。开头低沉的呢喃铺开孤独的底色，随着戏曲唱腔的融入，情感层层递进，推向高潮。歌里唱的是咽下须臾悲欢，句句唏嘘寡言的苍凉，也是看尽世间冷暖后化作烟火一瞥的冷眼旁观。这人间终究是一场山高路远的修行。一起来听天儿贝演唱的《烟火人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美君演唱的《两杯茶》。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感情要绕很远的路才能看清。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里郎组合的经典作品，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被特别献给灾区，用歌声抚慰伤痛，祈愿重建。14年后，原主唱以独自一人的身份重新演绎，少了当年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他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生海海、浮生若梦的感慨唱得张力十足。当爱失去又找回，当旧梦重新浮现，那份失而复得的酸涩与执着，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一起来听金润吉演唱的《再次爱上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冒海飞和徐立东共同演唱的《答案》。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那位像风一样自由的女孩，脑袋里装着整个宇宙。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由深圳新生代唱作人刘飞奇包揽词曲，用轻快的旋律说唱捕捉了双子座灵魂深处最迷人的矛盾，时而像捉摸不透的风，时而又如闪烁绚丽的星火。歌词里只要觉得有趣就随时出发的生活态度，配上灵动的 flow， 让人忍不住也想抛开沉闷去追逐剩下的繁星。一起来听刘飞奇的《双子座的他》。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福建泉州浔浦渔村，流传着一句古老的祝福：今生戴花，世世漂亮。那里的女子世代簪花，用五彩花卉点缀发髻，将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人的祈福都编进花环里。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便以此为灵感，用轻快的国风旋律搭配细腻的转音，描绘出簪一朵春天，一世无忧伤的美好画面。愿我们都能如歌中所唱，在平凡日子里为自己簪上一朵花，活得漂亮而从容。一起来听钱颖阿演唱的《今生戴花，世世漂亮》。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张云雷的《紫钗缘》。一段因紫玉钗结缘的古老传说在400年后被重新拾起。张云雷以他独有的清亮嗓音和曲艺功底，将京剧念白、曲艺腔韵与现代流行旋律完美相融。开篇一声沉实的开门声，瞬间将人拉入古色古香的时空。一句京腔独白，唉，人间何处说相思，更是直戳人心。从初遇心动到爱恨纠葛，再到结尾看我踏过西风共清欢的释然与坚定，那份剪不断的相思与宿命重逢的羁绊被唱得细腻又戳心。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近日，工信部披露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3至408批新产品公告显示，新能源商用车申报占比持续走高，并超过传统能源商用车，整体占比突破50%。据悉，5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7.5万辆和3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8%和12.5%。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10.3万辆，环比增长7.8%，同比大幅增长58.5%。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占商用车国内销量比例达40.1%。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放暑假，很多家长和年轻的朋友都想找一个可以避开高温，然后呢人相对少一点，风景独特的长线旅行，既不想挤人山人海的常规景区，然后呢又不想做一大堆的攻略，又不想开车受累呀。那近期呢，也是为了迎合咱们广大听友的要求，中国交通广播在暑假第一个旅行团去到的是宁夏和内蒙两省，给大家呢玩的是精华，去的沙海共生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找到了一条既能够看大漠湖泊，还可以接触到西北千年历史，好吃好玩不敢行程的旅游线，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这回呢，如果是北京出发的朋友啊，直接在北京西站直达银川，我们是动车卧铺的下卧给大家，只要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就到达银川了。7月3号之前报名都是可以优先来锁定下铺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外地的朋友可以直接选择到银川集合，或者有的说，哎，我想坐飞机的，那我们也可以呢，把咱们这个动车的火车票钱780直接退还给您。外地的朋友也是一样。退还这个火车票的差价的，所以说咱们的报名方式也是相当的灵活。当然近期也有很多朋友反映说特别想去腾格里沙漠，天天听你们介绍的线路啊，也特别的眼馋，但是7月18实在是请不下假，要8月份还有这条线那就好了。那迎合大家的需求啊，我们也是啊，在8月份的时候也会推出2到8人的这种定制的腾格里的旅行团，线路行程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然后2人即可出发，这种家庭旅行团给到大家。当然定制的家庭旅行团就没有主播带队了，所以呢如果想跟大家热闹热闹的，跟小雪一起来出发的，在7月18号我们7日游啊，大家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其实很多人印象当中沙漠它是光秃秃的一片黄沙，但是腾格里啊完全不一样，整片区域呢分布有大小400多个湖盆，一边呢是金黄色的沙丘，另外一边啊是透亮的湖水，沙和水挨在一起，这种画面别处真的很难见的。这里也被大家称作西北宝藏目的地，整条线路呢也横跨了宁夏、银川、中卫，还有内蒙的阿拉善左旗，一次性把黄河峡谷、沙漠六湖，还有贺兰山古岩画、葡萄酒小镇呐、曼谷小镇、镇北堡、西部影城全部串联在其中了。 也就是除了有非常多层次丰富的自然风光带，还有人文故事，动静搭配相当的均衡了。在住宿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两晚连住腾格里沙漠星空观景房。那么在暑期的时候也是一房难求，大家呢可以查一下 OTA 的平台，目前的话已经炒到2400了，所以这回给大家还是两晚连住。那落地到银川之后也是四钻的酒店，在吃和住上面的话，咱们品质感也是相当的高，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快捷，也并不是普通的旅馆，而都是星级的酒店啊，整个的品质上面和高端感尊享感也是拉满了。在美食上也是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足足的有8顿正餐。落地之后呢，来一顿特别地道的西北牛肉面。沙漠行程当中还包含了沙漠特色小火锅，还有安排在当地都是招待贵宾的滩羊烤全羊。沿途呢还有曼浦小镇可以来吃小吃啊，怀远夜市，各种的本地的一些特色全部都涵盖在其中了，完完整整可以感受到西北的烟火味道。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咱们这回啊，线路行程啊，节奏是非常松弛的，也不会早起赶路，核心的体验感全部都拉满了。抵达银川之后的第一站就可以直奔到5A级的黄河大峡谷，咱们给大家包含了游船，可以来走10里长廊，河道两边全部都是山崖，一边呢能够看到蓝河大坝，还有西夏时期的古塔群，另外一边坐船呢可以了解黄河千年发展和西夏的过往。那紧接着就到达了中卫，之后我们进行全天沉浸式的沙漠玩法，早起可以看到阳光洒下来整片的沙海特色，白天的游玩项目也是相当的丰富，像沙寮啊，还有呢骑骆驼呀，以及沙漠当中的冲沙都是给大家涵盖在其中的，慢悠悠的骑着骆驼听着驼铃，这种感觉相当的治愈。沙漠冲浪车也可以在高低起伏的沙丘当中来穿梭了，感受那种漂移的味道。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红裙，有一些女生的话如果想感受沙漠的飘逸感都可以来穿上打卡拍照了。那玩累了可以坐下来去感受一下咱们的清凉沙漠下午茶，傍晚的时候集体进行篝火晚会聊天和唱歌，晚上还可以来放加特林烟花，等到夜深了可以躺在星空房里看看整片星海。那这回的行程绝对是此生难忘之旅了。那行程当中的第四天，我们还会进入到阿拉善左旗沙漠腹地，换成4人越野车开启六湖穿越之旅，全程咱们不需要徒步啊，是比较省力比较出片的。六湖都有各自的特色，比如说呢像心脏一样的乌兰湖，然后呢碧绿的龙眼翡翠湖，还有候鸟的栖息之地天鹅湖，以及女生们比较喜欢粉嘟嘟的粉色的盐碱骆驼湖，造型呢比较像吉他的吉他湖，暖色的淡黄湖，而且其中我们还有给大家赠送到航拍了，把独一份的沙漠景致完全给它记录下来。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景观带是相当的丰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那我们名额满了的话马上也就要封团了，大家要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啊！直接的话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进行咨询，当然我们也有录书，在整个7日游的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是相当的详细的。
8: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8: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端木来上线。端木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端木。
0: 说起来咱们这回七天整个的线路行程啊，能够看到的风光带还是比较丰富的，有大漠风光、人文古迹。其中的话呢，第五天啊，我们还会去往曼浦小镇体验一下西北风情，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尤其是可以和现场的 NPC 啊进行游戏和互动。想问一下端木啊，说一说你在曼浦小镇整体的游玩体验。
17: 哦，我觉得特别精彩。我这次打卡的就是一个全新升级的 3.0 版本，就升级以后呢，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游客旁观者哈，而是直接可以和 NPC 进行互动的体验者。而且整座小镇它还原的就是古时候灵州的那种边塞感觉，一进去我就感觉好像哦穿越了。入园呢，我就先领示所谓的这个通关文牒哈，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在九条街区找那种 NPC 进行盖章打卡。我觉得整条小镇它全都是那种戏精 NPC， 反而是我作为一个游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尴尬了，会有一种穿越的错觉，特别好玩。
0: 所以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沉浸式的游玩乐园，就是所有的游客也都参与在其中啊，据说还可以做一些任务，是不是啊？
17: 对对对，就是我在当时嘛，就是随机进行那种支线任务，还可以跟古装的侠客啊，还有市井的商贩，还有江湖角色进行自由的搭话玩小游戏。那完成任务啊，我就赚取了那种专属的银票，攒够还可以在那个景区进行兑换小礼品。小镇里足足有36个街头小舞台，我随随便便走走就能够碰到这种胡旋舞啊，还有街头的短剧啊，就是全程是边走边看的，玩下来整个全程真的是超级有趣，而且是沉浸感那种演戏的感觉是拉满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次线路当中，我们除了有可以看到腾格里沙漠的六湖穿越，还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么多比较适合亲子互动的环节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我们是呢25人报满即止啊，所以确实也是且去且珍惜啊，这个珍惜名额哈，很快的话也是就要封团了。我们刚才说到第五天行程去曼浦小镇，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互动和玩法，有没有一些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互动环节呢？
17: 那必须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换装体验这一块。当时我是在小镇里换上古风衣服以后啊，就立马融入到那个氛围当中了，我好像就是小镇里的人，就融入到那种故事当中。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插曲，就是我当时是穿着这身衣服随便逛逛嘛，结果就是走着走着就被现场的演员拉去临时的客串了，然后还跟大家一起现场的搭戏互动啊，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不再仅仅是一个游客的身份了，就是实打实的就融入到这种西夏边塞的故事里了，还可以就是亲身的体验这种剧情的乐趣，特别新奇，完全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入戏，还让我体验了一把就是当演员飙戏的乐趣。
0: 所以其实整个线路的话，我们说它比较适合亲子游玩嘛，在暑假的时候，有的家长呢全年的时候就指着这么几个月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年休假请掉，然后一家人来出行，普通人去游玩也能轻松的入局来演戏。现在各大园区的话都特别的流行，那么这回去到宁夏的话，也可以感受到西夏文化啊当地的这个老底子的风光特色。园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街头的微戏剧，还有一些小的剧场，具体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那些小演出吗？
17: 当时有趣的演出遍地都是，整个小镇呢，它就足足有200多位全程在线的 NPC， 真的角色超级丰富，有潇洒的侠客啊，还有那种仙气十足的花神，还有各式各样的艺人，就走在路上，随时随地都能够偶遇那种剧情，然后随时就触动互动的开关，然后随处都能够碰到那种有趣的玩法。就比如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很多家长嘛，就会带着小朋友去挑战边塞对诗，还有很多游客朋友呢就喜欢那种热闹十足的古风婚礼，真的是超级浪漫。全程其实我们作为游客不用去刻意的找演出，而是会你就和我一样嘛，走着走着就被 NPC 带入到那种剧情当中，全程都是沉浸式的演戏，游玩体验真的特别有意思。就哪怕没有任何的表演的经验也不用怯场，因为整个过程是非常轻松的。
0: 嗯，就是其实到了这儿的话即入戏啊，就是到了曼浦小镇马上就入戏了。剧场小镇其实划分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片区啊，像每个演出点之间呢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有的可能说哎我这个点儿要看这部剧，那同一时间呢、啊、还有其他的，或者五分钟之后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演出了。所以我们在这种沉浸式的演艺小镇里面去游玩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手忙脚乱的啊，那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式就是来更好的规划整个的观看路线啊，看演出的时间什么的？
17: 嗯，我当时是在入园的时候就领取了一个纸质的一个游玩的线路一个地图，然后上面就标注着各个的区域位置。如果没有这个纸质版的，我觉得游客朋友也可以打开那个景区的官方小程序，里面呢就有那种线上的电子地图，还有那种完整的实时的节目单，甚至它是连卫生间还有停车场的位置都是有标注的，咱们想去哪个板块蹲哪场演出就可以提前看好时间啊，还有具体的位置，游玩的规划真的特别省心，就完全不用走回头路和冤枉路。
0: 嗯，所以其实整个线路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风光带哈，整个层次的话是比较丰富的。像在整个曼浦演艺小镇当中的话，也可以跟 NPC 啊进行非常有趣的互动。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七天的线路详细情况啊。那我们跟端木聊到的是，其中啊在第五天有一站啊，在曼浦小镇和 NPC 啊做一个强的互动的环节了。小镇当中据说还有很多地道的西北美食可以补给，是吧？
17: 是的是的，曼浦小镇汇聚了很多西北的特色美食，来这里可以一站式的吃遍大西北的风味，像是有那种软烂的羊蹄儿，还有羊腿，还有地道的手抓羊肉啊，还有羊杂汤，还有本地我没有吃过的蘑菇面、八宝茶，还有牛肉饼，还有特色的炒酸奶，就是这种小吃还有甜品都是应有尽有的。我当时是一边沉浸式的看演出啊，还有体验剧情的演绎，然后一边呢就是大口品尝西北的特色美食，真的是吃喝玩乐一站是全部搞定，游玩体验真的特别棒。
0: 嗯，也就是吃饱喝足，可以在曼浦小镇里面游玩一整天，感受沉浸式的演绎啊，还有互动的环节。当然其实在整个宁夏之旅当中的话，除了有互动 NPC 的这样曼浦小镇以外，还给大家安排去到的是镇北堡西部影城，这边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亮点的，包括拍摄了一些影视剧集，也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也比较期待的啊，给咱们介绍一下。
17: 嗯，逛完有趣的这个演艺小镇，第二天我就去到了非常有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那相信大家都听过张艺谋导演的这个经典影片《红高粱》啊，还有星爷主演的经典神作《大话西游》。其实这里就是他们拍摄地，像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城楼告白的这个名场面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就也是靠着一步步的这种爆款的影片嘛，也有着中国电影从这走向世界的美誉。在影城呢，我们可以亲身的参加微电影啊，还有小短剧的拍摄，就是不需要那种专业的影技，就穿上特色戏服就能够入镜拍摄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复刻电影的名场面，就是亲自的体验一把当影视大明星的快乐。
0: 嗯，所以其实整个的互动性比较强，因为刚好是咱们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这条旅游线啊，可能亲子报名的朋友会多一点啊，所以就比较注重这一块了。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特别的喜欢看一看小短剧，所以我们也作为很多的电影迷来到大话西游的取景地，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怎么来拍剧集啊，怎么来复刻经典的这个镜头了。像镇北堡影城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当时的话，端木有打卡哪些电影名场面吗？
17: 哦，有的有的，我当时到了影城第一站就去到了大话西游的标志性的城楼，现场真的超多游客就在这里拍照打卡。当时我也是租了一身紫霞仙子的这个同款服饰嘛，站在城楼上对着远方，我在默念哈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台词，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其实我作为一个星爷的电影迷，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好好玩啊。这个打卡 点的，而且背后呢就是一个土墙，就根本不用去刻意的去找角度，我的原相机拍出来就特别有电影那味儿了。
0: 其实我们在整个去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拍这个短剧的小片儿。我看过他们之前拍摄的啊，就挺有意思的。不管是家长小朋友啊，就全家人出游也好啊，情侣啊这个出游也好啊，这个之后是一个小的纪念。比如说3-5年之后回看还觉得挺有意思，非常有纪念意义。所以这一回啊，我们是腾格里沙漠的六湖穿越去到宁夏，再加上内蒙啊，整个的这个体验感给大家也照顾到了，包括像风景特色啊都有。上周的话咱们也是非常重点的介绍了腾格里的这个六湖沙海共生的景致啊。那么今天的话也主要来说一下咱们在其中第5天的一个行程怎么来进行互动。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想要来报名抢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那北京出发的朋友，我们也是包含往返的火车、动车的卧铺式下铺车票啊。如果是外地朋友也依然可以报名，我们可以选择呢是在宁夏落地集合的，也会把我们说的火车的动车票差价给您退回来啊。具体的情况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包括带着小朋友，这6岁以下多少钱，然后7岁到14岁多少钱，老年朋友如果身体健康也都是可以来参与的。我们这回的话也是比较省心，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一个模式也比较适合漫游，比较舒服。另外的话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车销，实实在在的游玩体验。之前也有家长问说那个包括像骑骆驼呀什么沙寮冲沙要不要额外的花钱，是不是有自费项目啊？完全没有，一价全含，都给您包含在团费当中，而且还送了航拍，包括像旅拍当中的红色裙子在沙漠里面拍摄啊，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比较全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18: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8: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8: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8: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这一回啊，我们在暑期的旅游旺季推出了这条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之旅，相信大家已经对腾格里的六湖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这条线路也是非常规的旅游线，也是很多其他旅行社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的，是咱们央广旅游啊算是比较独家的一些资源了。我们跳出了常规西北旅游的单一沙漠或者单一古镇的模式，把黄河峡谷的人文、腾格里的六大彩色盐湖、阿拉善的戈壁风光全部串联在一起，7天的行程节奏上面也是张弛有度啊，又不会太累，然后呢整个节奏感的话也会比较舒服，可以说是动静搭配了。包括呢我们还会去到了贺兰山岩画，因为暑期的时候小朋友会比较多，基本都是亲子出游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一个大人两个孩子，或者是一家三口这样的出游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孩子肯定要去相对来讲寓教于乐的地方。首先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沙，那么在沙漠当中骑骆驼呀，然后坐越野车哈，也是非常开心和兴奋的。晚上来沙海观星，真的是此生难忘之旅。另外还有呢，小朋友比较喜欢互动性强的，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啊，这个确实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遗迹，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也会配备一个当地的资深领队，从小都在贺兰山长大的，能够把太阳神的传说一辈一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岩画当中藏着很多鲜明的狩猎放牧的生活故事，都讲得很明白。带孩子的家庭专门呢还有岩画寻宝的小游戏，那些刻了上万年的石头，它不再是我们看不懂的冰冷图案，而变成小朋友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玩得进去的生动历史。那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经过岳飞的诗歌当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景所在地，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下车打卡留念。紧接着还会去看贺兰山岩画，这个是真的只有在宁夏才能感受到这种西夏文化，还有咱们的祖先在石壁上这个岩画的遗迹。紧接着呢就可以来体验互动感十足的曼浦小镇了，然后还有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还给大家赠送了是短剧的拍摄啊，人人都可以来拍短剧啊，体验一下大明星的感觉，回去还可以看短剧的小片儿。那结尾的时候呢安排到宁夏博物馆，这里面有多件国宝级的文物。紧接着我们留出时间去逛一下超火本地人很喜欢的怀远夜市啊，感受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整个线路的行程啊节奏比较缓，老少都比较适合，也是在亲子游过程当中暑期给大家来量身打造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8: 我发现啊，来过曼浦和知道曼浦的人真的有很多，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去玩知道人又很少，甚至啊有的人来过3-5次了都没有看过曼浦的核心节目。今天呢以我直播多次曼浦的经验啊，给大家整理一期曼浦到底应该怎么去玩最合适。 从市区驱车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曼浦，从停车场出来左手边就是游客中心，建议大家提前从网络上购买好门票。节目是从下午的3:30开始开演，第一场节目就是在这个游客中心的大门口。
3: 告诉大家啊，如果看完这个开场秀之后，预留2到3分钟的时间，赶紧赶往丝路荷兰门口，
8: 记得一定要去右手边大玩家领取 NPC 打卡互动的手册，互动的话可以赢得银票兑换礼品，以及很多美食商家可以用银票抵扣现金。丝路荷兰开场秀是有很多比较重要的 NPC 进行一个亮相，是来看见荷兰必看的剧目之一。
3: 看过很多次丝路荷兰开场秀，但是每次看一听他们说到恭迎各位入城的时候，我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8: 紧接着就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楼兰舞姬去看水缸舞表演，然后丝路荷兰所有的节目就已经陆陆续续开演了，这时就可以在边看节目的过程中边去跟 NPC 进行一些打卡互动，不要害羞，大胆互动，你才能融入那个氛围里。尤其是带小朋友的，一定要鼓励小朋友多多上台哦。大概4点左右就可以去看室内剧场了，从水缸舞的那个舞台直直向前走，右手边就是三生茶馆剧社，左手边就是驼铃书艺剧社。从节目开演后，园区内的每个角落都有大大小小的演出，
3: 真的是可以用随地大小眼来形容看见荷兰那个地方。
8: 各位打岔丫头们，景区还配备了非常多的饮品店，价格也跟外面一样，
3: 趁这会儿的闲暇时间，大家就可以去丝路荷兰里面给大家配备的非常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
8: 看见荷兰的蹦迪大会真的比去夜店还要好玩。在最后的欢乐中就结束了一天的游玩，
3: 真好玩，下次还来。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近期呢，我们也是一直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在暑期的旅行团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啊，整个宁夏和内蒙穿越两省啊，打卡最好玩的7日游。那其实在这条线路我们踩线的时候也是带着小朋友去的啊，很多都是舍不得走，在吃的方面也是完全不含糊的，包括像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有曼浦小镇啊，一个是可以互动玩游戏入园及入景，可以直接呢给大家拉到在西夏文明的那样一个时代，另外还有就是到影视城里面可以直接去打卡一下同款的拍摄地了。在吃的方面咱们也不含糊，沙漠当中的烤全羊用的都是正经的延迟6个月大的灵炭羊，他们平时呢散养在草原上吃甘草苦豆长大的，肉里面自带着奶香，几乎没有什么膻味儿。其实如果会吃的朋友就知道啊，其实羊啊它比较上等的反而是没有膻味儿的。那烤的时候呢，咱们用简单的盐啊和孜然突出肉本身的那个鲜香味儿。其实在西北地区吃的羊肉和我们平时吃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之前我去西北也很多次啊，当地人呢就说，哎呀小雪你来到咱们这儿，其实其他的不说哈，你如果想要来到西北吃海鲜，咱们不能保证新鲜，但是吃羊肉绝对是新鲜的，很多都是在凌晨的时候屠宰场就已经忙活起来了，给大家全部都是当天新鲜的羊肉。其实说到了烤全羊的话，平时很少有人这么整只吃的，那我们这回给到大家呢就很有仪式感了啊，整个的话是最高的礼遇，有尊享感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另外呢，我们在线路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比较有老底子味道的怀远夜市，那也会带领大家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十几年的本地老摊位，包括现做的热乎辣条啊，本地独有的这个辣糊糊，还有夏天专属的西瓜泡饼，都是本地人比较爱吃的老底子味道的小吃啊，可以非常沉浸式的游玩宁夏，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游玩之旅，也比较适合一家五口老人小孩家庭出游，很不错啊。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费体力，不像日常我们说去到这个沙漠呀，你要拿着登山杖去走那么远，我们基本上都是坐在越野车大巴加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了，而且

0: 暑期旅游旺季真的是一房难求的目的地，推开窗就是整片的沙海，晚上呢用不着出门挨冻，也用不着挨着蚊子咬，直接躺在床上哈，抬眼就可以看到了完整的银河。领队呢还会给大家备个天文的望远镜，能够清清楚楚看看星星啊，看这些小细节。那这回的话，在7月18号也是由小雪来带队的，跟大家一起来出游。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带队的时候每一条线路都是精挑细选的，如果这条线路不好玩的话呢，我也不会去带队啊，毕竟我们就是做这个专业的。这回玩就玩点不一样的，当暑期的时候其他的目的地还在人挤人的时候，我们这条线玩的品质又高，然后最主要是尊享感一价全含，不用担心任何的购物进店，不用担心任何的隐性消费，也不会有车销。其实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旅游团啊，一开始的时候为了图便宜，然后结果发现去了那儿啊有两站的购物，进去的话还得要听讲课，不买的话导游还甩脸色，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在车上要销售特产，多多少少都要满上一点啊。那花钱不说啊，另外旅途的这个好的体验感都没有了。但央广旅游畅天下给大家推出的全部都是高端的纯玩团，这次腾格里沙漠啊也是属于尊享的这种感觉，性价比比较高，6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北京出发的动车卧铺，我们在7月3号之前报名，保证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下铺车票。那个睡一夜，晚上的时候啊，这个7、8点钟的时候上车，第二天一睁开眼睛就到达目的地了，还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啊，其实下铺的动卧啊，整个的舒适度还是很不错的。那如果外地朋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呢，也是没问题的。您可以选择啊，在银川落地集合，18号晚上啊落地到银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有提供在银川火车站有4钻或者3钻酒店可以供您来选择。第二天19号一早啊，就跟我们这个火车过来的队伍来汇合了，我们一起来开启宁夏和内蒙的穿越之旅了。这回线路行程啊，整个的景观带比较丰富，包含游船呐、越野车呀、航拍呀、拍摄短片等等啊，还有小道具啊、烤全羊啊，哎，包括正餐的话也是8个正餐都涵盖在其中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上面有一个路书的链接啊，都是写得很详细的。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添加有一个客服的2维码，直接来询问客服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啊也是爆满就起止了，因为是在7月18号出发嘛。如果个别的朋友说，哎，我7月份实在没有时间啊，8月份的话有没有团呢？那我们一模一样的线路，那也再给大家来推出说家庭旅行团，比如说2到8人的，哎，或者是您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暑期每天发团的，这样呢是比较灵活的。当然，如果想要跟着小雪一起来出发哈，咱们这个25个人热热闹闹的，也可以呢跟着我们在7月18号来出发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啦。
1: 自驾阿拉善，有人为沙漠的野性而来，有人为湖泊的温柔停留。峡谷的深邃，古城的低语，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站的惊喜。像沙漠在时间褶皱里藏下眼泪，第一滴泪就落在天鹅湖蓝绿色的梦境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居然会有一个湖泊这么像大地的眼睛。有多少人是为了血红色的乌兰湖而来，但要遇到它最热烈的色彩，真的需要一点天气和运气。乌兰湖就像地球跳动的心脏，相信我，影像拍不出它1%的震撼。骆驼湖，它的轮廓是不是像一匹巨大的卧在沙海中的双峰骆驼？而行自吉他的吉他湖，就像荒原里沉默的演奏，把油门踩进沙漠心脏的快乐，有过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在阿拉善，自驾从来不是单选题，沿河探奇的壮阔，虎克之路的狂野，岩画与沙山的神秘，胡杨林与星空的浪漫，总有探索不尽的奇遇。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专属暑假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纯玩动卧七日游。这次旅途呀，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将全程带队同行，这条线路绝对是大西北的宝藏玩法，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到腾格里，那可是咱们大西北的沙漠秘境，是中国第四大沙漠，蒙古语意为天，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辽阔。如果您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那这趟行程您可一定要来，带您感受大漠孤烟的壮美，体验骑着骆驼穿越沙漠的浪漫，还能走进红色湖泊的心脏，亲眼看看地球之心乌兰湖，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人生照片，更能在沙漠星空下入眠，感受手可摘星的震撼。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惯了城市的喧嚣，想要来一场不一样的游玩体验，那腾格里沙漠沉浸式深度玩乐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景观星空营地，推开窗就能看到连绵沙海，彻底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最绝的是，这里是星空爱好者的福地，夜晚抬头就是整片璀璨银河，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漫天繁星，枕沙观星的浪漫感真的没得说，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这次的行程啊，堪称野奢与治愈的完美结合。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沙漠终极挑战之穿越六湖，我们会换乘专业越野车带您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打卡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骆驼湖、蛋黄湖，每一个湖泊都美得不真实。特别是乌兰湖，鲜红的湖水像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淌，形状如同跳动的心脏，当地人认为这是地球的血液，航拍出来的效果呀，简直震撼到失语。这可是大漠深处藏了上百年的绝景，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去英雄会广场，穿越令人惊艳的沙漠公路，感受大西北的辽阔和静谧，一望无际的背景加上炫酷的越野车点缀，值得让你停下脚步合影留念。到了沙漠呀，骑骆驼那是必须的，骑着骆驼慢慢颠簸，驼铃在耳边叮铃作响，蓝天白云下沙丘起伏如金丝卧龙，这种神游物外的不真实感在别处真的体验不到。还有超级刺激的沙漠冲浪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冲上冲下，体验失重与推背的双重快感，简直不要太爽。这一次不仅让您玩嗨，而且还特别安排了沙漠换装拍照，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红裙，蓝天白云，黄沙红裙，颜色对比强烈，随手一拍就是仙气飘飘的大片。拍累了还有沙漠下午茶，在炎热的沙漠中享受一杯清凉，惬意值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除了沙漠深度体验，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景点，前往五 A 级景区黄河大峡谷，乘游船感受十里长峡十里景，看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108塔，走进贺兰山岩画，探访石头上的史书，感受远古游牧民族的艺术长廊，游览曼浦小镇，体验西北风情 NPC 互动。这里还是中国的波尔多，百家酒庄林立，更是星星的故乡。行车途中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描写的边塞关隘，多朝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感受古代边塞的雄浑壮阔。随后游览贺兰山岩画，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包含岩画博物馆、实地岩画长廊、景区电瓶车、韩美林艺术馆，近距离观赏游牧先民留下的史前艺术瑰宝，感受远古文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号，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小短剧拍摄体验，
让您当一回大明星，留下专属的影视记忆。最后参观宁夏博物馆，亲眼看看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喜欢文化游的朋友，这里也绝对不能错过。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四钻酒店，住宿舒适安稳。出行方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适便捷。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物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以减免780元的车票费用，出行方式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到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旅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定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同奔赴这场大西北之旅，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身体坐直，头部放正，伸出右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一起画圈，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大手臂不动，保持平衡，来一起换手，左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慢慢画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旋转手臂伸直，注意停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非常好，空手也能瘦手臂，运动健康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没烦恼，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8集，几分钟内，火势已经锐不可当，甲板上可以站人的地方越来越少，跳下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跳海的人并不会游泳，海水泱泱，却不会像舌头一样卷上来舔灭船上的火。此时的海比任何时候都大而无当，也比任何时候都冷漠无情。几尺之外就是水，无穷无尽的水，却无法用来灭火。孟梅早就观察过岸的距离，至少有3000米，而且时间正是一月中潮水最凶猛的几天，初3潮18水。孟梅在心里默默念着口诀，相信全船200多名乘客有能力游上岸的人绝不会超过10个。他本人如果愿意活下去，当然没问题，他天生就会游泳，从小就是水鬼佛。他分明听见了阿妈的声音：“
5: 水鬼佛，水鬼佛，阿佛，阿佛。”
4: 这声音好像来自昨天，甚至比昨天更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发生在今天和昨天之间。孟梅发现他对3000米外的海岸线了无兴趣，他很想立即回到昨天，回到昨天就能见到祖母、母亲、老婆、乃成、月英等人了。
6: 更多的人砰砰跳下去了，如同在比赛跳水。船底下救命救命的声音密密麻麻，山木搭建的船舱在迅速塌垮，龙骨大概是另外的木头，还在顽强支撑。几只海鸥侧着翅膀在火苗顶端飞来飞去，发出和人极相似的尖叫。更高处是几片似乎在冒火的薄云。船周围的汤汤海水显得愈加冰冷。孟梅从来没见过此等模样的海，实在是冷漠极了。但是在大火面前，跳进水里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船体附近浮尸成堆，男尸面朝下，女尸面朝上，很少有例外。即使如此，仍有人接连往下跳，如同被大火赶下去了。连船东、水手和船员们也跳下去了。孟梅则坚持不跳，他知道他只要跳下去就很难不游上岸。他在出花园之前就救过至少10个人，他可以一边游泳一边唱歌。
7: 阿公，阿公！
6: 一个字娘仔不知从哪儿跑过来，抱紧他的左腿。
4: 啊，宝贝，你认错人了。
6: 孟梅蹲下来对姿娘仔说。他马上想起来了，姿娘仔8-9岁， 从扇尾上船，一家老老少少有七八口人，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家人，尤其是这位辫子长长的紫娘仔。他令孟梅想起了那个名叫红屋辫的女统领。
7: 阿公，阿公！
6: 紫娘仔拼命喊，拼命摇晃他。
4: 孟梅突然抱起紫娘仔跳下去，双双没入海水中。几秒钟后又浮了上来，紫娘仔喝了一大口海水，用双手死死搂住他脖子。孟梅朝紫娘仔脑门重重给了一掌，紫娘仔的两只手马上就松开了，身体也变柔软了。孟梅左手托住紫娘仔，让他仰面伏在自己的左前方。他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自己成为大海和海浪的一部分。从小他就知道，游泳主要不是靠手和脚，而是靠心，让心平静如水，就出不了事。海水和河水大有不同，所有的海浪都是慢慢涨，快快跌。游泳的人只要不害怕，在涨幅和跌幅间找到平衡就没问题。紫娘仔吃了孟梅一巴掌，又呛进了一大口海水后，突然明白了，他其实学过游泳，多少有些水性，他应该尽可能配合孟梅自己游。孟梅鼓励他：“
8: 宝贝，别怕，有我在。”
4: 紫娘仔用强装镇定的声音说：“
7: 我不怕。”
4: 孟梅看见波浪外面有金色的光斑，细看是棕榈树的影子，阳光照亮了树梢。他问紫娘仔：“
8: 看见棕榈树了没有？”“
7: 没看见。”
4: 孟梅把身子向后一滑，顺势把紫娘仔举向浪峰的顶端，让他看到海岸那边。紫娘仔说：“
7: 看见了。”
4: 孟梅说：“
8: 好，咱们不急，慢慢来。”
4: 当他们开始游向棕榈树的时候，前方全是尸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尸体，有些脸已经在船上混成半熟。孟梅他们需要随时变换方向，才能绕开那些撞来撞去的浮尸。大约半个小时后，浮尸大大减少，附近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孟梅犹豫了一下，只好装作没听见。他没办法救所有的人。孟梅问紫娘仔：“
8: 想不想听我唱歌？”
6: 紫娘仔没说话，不相信他会边游泳边唱歌，也没兴趣此刻听人唱歌。孟梅说：“
8: 我从小就会边游泳边唱歌。”
6: 紫娘仔的半边脸埋在水里没吱声。孟梅侧过脸真的唱起来：“正月二月多干皮，三月四月卖杨梅，五月六月煮草果，七月去抢菇。”后面的几句是紫娘仔接着唱的：“八月来卖玉，九月绕鱼仙，十月跳新米，十一十二赞高钱，一年过了又一年。”孟梅说：“
8: 你唱得比我好。”
6: 紫娘仔说：“
7: 这首儿歌我唱过。”“
8: 你还会唱什么？”“
7: 我还会唱，哎呀哎。”“
8: 唱给阿公听好不好啊？”
6: 紫娘仔便扭着脖子，把头枕在海面上，轻声对孟梅唱：“哎呀哎，哎米来四鸡，四鸡叫哥家，四狗来费夜，四猪还人债，四牛脱篱笆，四阿弟来落书斋，四阿妹来雇人骂。”
4: 这首儿歌孟梅从小也会唱，祖母和母亲 都教他唱过。本来他想和姿娘仔一起唱，又怕干扰了他的声音，便一直一声不吭，静悄悄地听他唱完，才说：“啊，好极了，好听极了。”孟梅觉得姿娘仔的声音让他看见了家乡的登山，山上的菠萝、杨梅、石榴全在瞬间开花了。好像家乡的花向来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才会开花的。孟梅还想起了乌橄榄和白米粥的味道，她很想快快上岸，就着橄榄菜、八浪鱼、咸薄壳喝一大碗白粥，尤其是祖母亲手煮的白粥。这样的想象虽然委屈了姿娘仔如此好听的声音，但它是真的。橄榄菜、八浪鱼、咸薄壳和白粥，孟梅相信世间的一切香味都是从这一组简单的关系中产生的。世间一切的香味如果不能像一碗白粥那样事关亲切和温暖，就不能称作香味。接下来他们没办法唱歌了，因为真的有一座山向他们移过来，把他们高高顶起，抛向蓝色的天空，几乎一伸手就能抓住灰灰的海鸥翅膀。棕榈树在他们的下方，整个大地都在海的下方。原先是海水汪汪的地方，现在隐约出现了陆地和树，甚至是好几层陆地和树，每一层都不一样。先前的那些棕榈树还有棕榈树后面的山影，转眼就像气泡一样消失了。孟梅他们也突然失重了，从高空垂直坠落。孟梅觉得海水挤压着自己的脸，几乎能把两个眼珠子挤出来，所以孟梅很担心姿娘仔，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孟梅侧着身子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姿娘仔。
7: 阿公，阿公！
4: 终于传来了姿娘仔的声音。孟梅看见他回到了刚才唱过歌的地方，那地方扶着一个黄铜包脚的木箱子。孟梅喊：“快抱住他！”孟梅快速向姿娘仔游过去，他要把姿娘仔拉过来。姿娘仔抱住木箱子不松手。孟梅说：“现在放开他，有我在。”姿娘仔仍然抱紧木箱子不松手。孟梅抬起脚，一脚踢远了木箱子。姿娘仔胡乱扑腾了几下，喝了几大口水，才重新找到了信心和安静。他们再一次游向棕榈树。这次，他们一口气游了至少半小时。
6: 棕榈树越来越高大，好像眼看要升到天上去，把整个陆地和大海都能轻松提起来。山影也渐渐变清晰了，简简单单的山影，刚出生的山影，真是亲切极了。好像有山影在，就不会死人，死了的也能活过来。海水里有了死鱼烂虾的味道，孟梅突然有些心急，打算最多再用半小时游上岸。这一心急便有了麻烦，水性似乎消失殆尽，再加上离岸越近，海浪就越是没规律，每一股海浪都有不同的流速，头上的浪一个流速，腰间的浪一个流速，膝盖处的浪又是一个流速，在不同流速的浪和浪之间跌跌爬爬，特别消耗体力。又过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上岸了。他们呆坐在沙滩上，目光空虚，一动不动。之后孟梅先站起来，带着姿娘仔来

0: 来回回找他的家人，转了无数圈，没找见任何一个家人。子娘仔后来开始冲着大海大喊：“
1: 阿公，阿妈，阿娘，阿爸！”
0: 一家八口人，没找见任何一个。全船的幸存者共20人，比孟梅预计的多了一倍。
1: 阿公，阿妈，阿娘，阿爸，
0: 没有人在乎一个子娘仔的大声呼叫。海面上，香发轮已经没有了船的样子，连一丝火星都没有了。转眼间，一船人就消失了。200多名新青年的生动面孔，说没就没了。孟梅问：“
2: 宝贝，你叫啥名字？”“
1: 我叫潘旭。”
0: 子娘仔的声音非常沙哑。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没人了，一个都没了。”全在船上。
0: 潘西说，忍耐着悲伤。
2: 那就做我的孙女吧。
0: 潘西看一眼孟梅，没有表态，眼神湿蒙蒙的。孟梅蹲下，抚摸着潘西湿漉漉的辫子，才发觉潘西的牙齿在微微打颤。孟梅说：“
2: 不怕，宝贝，有我在。”
0: 潘西默默给孟梅点了点头。
2: 小山背面有个小村庄，名字叫平海。之所以活下来20个人而不是10个人，是因为村里的十几个渔民刚好在岸边织网晒鱼竿，凡是有点水性的人都下海救过人。之后十几个渔民带着20个幸存者准备前往平海村。所有的死者似乎迅速变成了亡灵，在海面上飞翔，而且几乎可以用肉眼看见。所有的幸存者像一家人，一对苦命夫妻的苦命的孩子，大大小小都是一样的苦相。大家乖乖地来到平海村，转过身，背对大海后，人们都变得很听话，浑身精湿，十分认命，说走就走，把大海和亲人、行李、船票忘得一干二净。就好像幸存者和身后的大海是共谋关系，双方共同谋划并成功实施了这场灾难。所有该幸存的人都幸存了。
0: 村口有一座妈祖庙，门脸很小，是袖珍版的妈祖庙。海边的村庄一般都少不了一座妈祖庙，有些很大，有些很小。不过眼前的这座庙实在太小，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而且必须先在外面作完揖，再跪进去磕完头，退出来再作揖。里面的矮桌上摆满最时兴的水果，像抛过光，还有一些冒着热气的果品，表达着人们对妈祖最赤诚和最单纯的敬仰。20位疲惫的幸存者十分自觉地在外面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去给妈祖敬香磕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怜相，仿佛共有一个被海水泡软了的灵魂，连天空的云彩都是发窘的样子， 几乎要落下来护住他们。连妈祖本人都惊呆了，一脸母亲般的愁容。
2: 进了村，那几只平时很凶的大狗竟然都一声不吭。他们也是惊呆了的样子，摇着尾巴看着他们。孟梅看见一个老人在吸烟，又长又粗的竹竿烟筒一头着地，一头在嘴边，每吸一口便吐出一口诱人的白烟。孟梅实在忍不住了，向老人走过去。老人一看就明白，把烟筒让给他。孟梅吸了两口，整个人才一点一点活过来了。灵魂先活过来，接着全身上下，脚和手，眼睛和鼻子，甚至湿湿的头发，都以可感受的速度活过来了。后面的几口烟，孟梅甚至不得不闭上眼睛，体会着一个烟鬼对这个失而复得的世界的由衷赞美。吐出口的烟就是全部的赞美了。村里的一个富户愿意提供旅费，打发20名幸存者离开平海，前往香港、汕头、汕尾，去哪儿由自己选择。在这户富人家休息了2天2夜后，孟梅带着潘西来到香港。
0: 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家又住了2天，经这位朋友介绍，孟梅和潘西乘盟军的一架军用飞机到达曼谷。在香港时，孟梅给奶坑发过电报，所以奶坑带着曼谷侨批界近100人来机场迎接，光小轿车就有20辆。他们甚至组织了几十个中学生敲锣打鼓，拉着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第一亲人从祖国带来好消息。第一亲人几个字写得格外大，其实大家的本意很明确，郑梦梅是战后来自祖国的第一个亲人。想不到把个这个字去掉，成为第一亲人，有意外效果，更准确地表达了大家的复杂心意。欢迎人群中也有彩儿，彩儿现在是万昌批局的重要股东之一。几年没见，彩儿渐老了，虽然线条还在，风月有增无减，卷发还是海派名媛风格，斜下来遮住了半个额头，却遮不住老相。这让孟梅心里忽然生出一丝怨恨来，不是对人的，是对时光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9集，在机场的欢迎人群中，彩儿递给孟梅一束鲜花，香槟色玫瑰里夹着两只白色的百合。孟梅先接住，再把花递给潘西。他呀，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孟梅说，并把潘西抱起来介绍给彩儿。彩儿不明白孟梅的意思。孟梅说，说来话长，慢慢告诉你。孟梅让小潘西把彩儿叫阿妈，小潘西叫了一声阿妈，然后扑进彩儿怀里。孟梅说，我是阿公，你是阿妈，你同意不同意呀？彩儿半笑着点点头。然后孟梅又让潘西把奶坑叫阿娘，潘西便又眨眨小眼睛看着奶坑，叫了声阿娘。奶坑把潘西抱进怀里，亲了亲他的脸。
5: 这一幕让孟梅心里很感动，超出想象的感动。奶坑一直没结婚，追求的人很多，但他坚持认为时光里老祖是被自己气死的，所以他要用不结婚来惩罚自己。而且固执己见，任何人的任何劝都听不进去。身为父亲的孟梅心里当然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但同样没办法。此刻奶坑亲潘西脸蛋的瞬间，孟梅看见有浓浓的母爱从奶坑的两个眼睛里流了出来。她心里念道，我女儿本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啊。她的感动一半是心酸，另一半的确是感动。她想，以后就让小潘西做奶坑的女儿吧，这可能是天意，而且是太深刻的天意。小潘西是在一场海难中由他亲自救上来的，不是潘西，他可能也死掉了。这样的天意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只有感动，只有感动。除了心酸和感动，还有一些惭愧在里面。惭愧的原因也是清晰的，他一直夸奶坑聪明勤快，此刻才突然明白自己是猪脑子。自己一直不知道奶坑在用忙来忙去麻痹自己，用一种潮汕式的不容侵犯的高贵掩盖心里的空虚。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孟梅带着万昌的几名水客把战后的第一批帆批押回国内，有近1000万港币，还有相当数量的物资。所有批封和信笺都是特别赶制的，印有各种与抗战胜利有关的吉祥语、图案和邮戳。一艘巨大火轮 被暹罗数十家披举承包了，同行者还有彩儿。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一次火轮刚刚驶出暹罗湾，拐过金瓯角，一船人就已经觉得到家了，因为东边开阔的海面就是南中国海，海水后面的岛屿依稀可见，从岛屿那边吹过来的风已经有家山的气味。不知谁真的喊了声到家了，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到家了，到家了。很多人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好像真的到家了，马上就能见到亲人了，有人甚至已经泪眼迷离。
5: 海上的第三个日出如期到来，但没几个人愿意早起看日出，一船人多半是行污水的老油子，他们认为海上风景是世界上最单调最乏味的风景，每天的日出的确是大海里最值得看的风景。太阳先是露出一小半，再成半圆，终于奋力跃出海面，先是梨形，再是浑圆，一时变得红霍霍的，成为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东西，的确振奋人心，令人的内心发生了一次自己和自己之间的重要诀别。那种情景看一万次也看不够，但是看罢日出呢，日出之后还有什么？无非是又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一天。接下来大海上再也没什么值得一看了，除非再等着看日落，太阳直直地坠入大海，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睡懒觉，把时间睡过去，把更多的时间睡过去，实在是一大本事，让人羡慕。孟梅却保持晚睡早起的习惯，睡得再晚，早起的时间固定不变，总是凌晨五点起床，去甲板上走走路，练练声。如果旁边没人，向远方吼上三声，他便成为少数几个幸运的人之一，看到了从北边远道而来的一艘大军舰。高高的炮塔暴露了他的身份，三门高射炮指向高空，炮口黑乎乎的，令敏感的人全身发紧。
4: 船上挂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熟悉的青天白日旗，一面半是熟悉半是陌生，是美国的星条旗。随即看见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穿白色制服的士兵，粗看全是外国士兵，细看时才发现主要是中国士兵，外国军人最多占三分之一，集中在第二层，一层又一层的军人全都军姿齐整，威严极了，那是一种由人表达的高于人的威严，令人自矮三分。潮汕人对洋人早就见惯不惊，所以并不多想，只有个别读书人才想起了盟军这个说法。是啊，这一次美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不只是中国人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整个盟军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船和船渐渐接近，中间只留下一条河的距离时，两边的人都露出了相似的表情，十分亲昵地打量着对方，眼神传递着相差无几的寂寞。在相互打量的一瞬间，那寂寞很难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脸和脸，眼神和眼神之间的那种亲却是确定无疑的。亲，亲，真的亲。 除了是国人和国人之间的亲，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亲。几天几夜没见人，突然见到一拨人，相互印证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人的世界。乡亲们好！
5: 军舰那边有人大喊，有几句是英语，哈喽哈喽那样的。这边孟梅等人也扯开嗓门大喊，
4: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5: 两边的船速一致慢下来，慢下来。对面有人大声喊着问，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5: 孟梅用双手护住嘴大声回答，
4: 我们从曼谷来，要回汕头，你们呢？
5: 对面又有人喊，
4: 我们要去收复黄山马至。
5: 孟梅等人听明白了，有人喉头哽咽，奋力鼓掌，有人向对面竖起大拇指。

0: 略的国家，该多好啊！对面回答：
1: 祝你们一路顺风。
0: 军舰率先开始加速了，军舰并没有变小，而是变大了。这边的人使劲向军舰挥手作别，那边传来一个声音：
1: 等你们下次经过时，黄山马志就改名了。
0: 这边孟梅用自己特有的大嗓门问：
1: 改成什么？
0: 那边大声回答：
1: 改成太平岛，记住，以后叫太平岛。
0: 孟梅等人喊：
1: 太平岛，记住了，记住了。
0: 后面的话就完全听不清了。有人想起来了，刚才的军舰身上就有三个大字：太平舰。太平舰，太平岛，有人这样念叨。太平岛，太平舰，又有人反过来念叨。随后从船舱里跑出来很多人，左顾右盼，什么都没看见。一伙人围住孟梅，要孟梅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孟梅指着远去的军舰说：
1: 咱们的军舰，中国海军。
0: 实际上有两句联正像烟一样从孟梅心中徐徐升起：
1: 岛称太平，家山从此得太平。我名孟梅，阿母生我曾孟梅。每次站得一连，孟梅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求其妙，先图其快，取快当前，自我陶醉，是孟梅奏对战联的要诀之一。既然在时光里写诗填词是一大忌讳，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凑对战联，以此为人生行乐的一种方式。所以偶有连出，便觉得眼前无人而不自得，心里的那种快意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然最好有家人在旁边欣赏吟诵，所以孟梅急忙回舱内去找蔺彩儿。经过大厅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收拾大厅，把临时堆放在厅内的行李和椅子转移开，准备要跳舞。诗一样的钢琴声已经响起来了： 跳舞了，跳舞了，跳舞了。
2: 有人喊：
1: 抗战胜利了，快来跳舞啊。黄山马志改名太平岛了，快来跳舞啊。
2: 肖邦的钢琴圆舞曲令人心热。孟梅把还没洗脸的彩儿拽进舞池，用颇有些轻狂的舞姿跳了起来。彩儿盯着孟梅的眼睛问：
0: 怎么了？
2: 孟梅故作神秘，偏偏不说：
1: 咱们这些常年行污水的人，心里有个大窟窿。
2: 随后孟梅说，语调悠长，她用长长的语调模拟着大大的污水，有伤感也有夸张。彩儿的神情仍然很慵懒，打着哈欠。孟梅说，
1: 一个大大的血窟窿，填不满的血窟窿。
2: 彩儿问：
0: 只有唐山两个字才能填满？
2: 彩儿是认真的，又有迎合孟梅的一面。孟梅有些吃惊，给彩儿竖起了大拇指。彩儿又问：
0: 只有刚刚成为战胜国的那个国家才能填满？
2: 这一句就纯粹是迎合了。孟梅开心地一笑说：
1: 彩儿真聪明。
2: 彩儿说：
0: 其实所有人的心都是一个血窟窿。
2: 这一句实际上还有迎合的意思，却是真心话，而且不小心戳到自己

0: 亲上了，一时很疼。孟梅说：“
1: 啊，是啊，是啊，
0: 所有人的心。”
2: 刚才，在彩儿心里，所有人的心，其实是一个人的心，他本人的心。所以他不满意孟梅对自己的认可，他相信男人，再细心的男人，终归都是粗人。孟梅看了看窗外的海面，说：“
0: 我想出去。”
2: 彩儿知道，孟梅的瘾又犯了，想吼几声了，立即跟着他出去了。俩人来到甲板上，面朝茫茫公海。孟梅静了静，然后用双手护住嘴，朝公海深处连吼三声。彩儿用两个食指塞住耳朵。
0: 两天后，火轮驶出公海，渐渐靠近香港。火轮将会在香港停留一晚上。眼看就到香港了，太阳正在徐徐落下。连续几天，太阳都是从海里上天又落进海里的。此刻却不同，太阳正要落到连绵不绝的山丘背后了。
3: 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0: 一船人全都失声尖叫，盯着那一轮巨大的落日，就好像这是一船人共有的一项苦功，终于把漫漫长夜遗弃在海面上了。大大的夜晚正准备独自栖息在海面上，海面上那个夜晚显得有些懊丧。随后人们变得稍稍安静了，落日归山，而不是掉进海里。在一群真正的家乡还有些距离的返乡客眼里，是对乡愁的盛大预言。一切有依归的东西都是乡愁的模样。
2: 之后，一艘牵引船款款地迎了过来，用缆绳把火轮带向码头。周围全是船，大大小小的船，还有不少被战火毁容的军舰，有些还是日本军舰。船与船之间几乎看不到水。不远处的山坡上，房屋高高低低，灯火明明暗暗，再一次点燃了一船人的热情。潮汕口音的大喊大叫，表达着略略有所收敛的欣喜若狂。船头拐了个大弯，终于泊好的时候，高楼林立的城市风貌才像画卷一样徐徐打开，扑面而至。船上又一次明显的沉默，说明刚才有相当多的人误以为香港即汕头，至少潮湿和闷热的感觉像汕头。湿热的空气里有熟悉的味道，有老菜谱、鱼饭、橄榄、油干的味道，有人甚至在咽唾沫。孟梅和彩儿比大家安静一些，倚着栏杆，尽可能探出身去。两人已经说好要下船吃些东西，实际上，孟梅的意思是在港口附近的旅店里住一晚上。她和彩儿其实还未曾拥抱过。假若不做点什么，甚至对不起此时此刻的月亮，花萼一般美丽的月亮，战后的月亮，还有刚刚丢在身后的大海，被潮汕人称作污水的大海。过去几年连污水都不能行了，眼下这趟是战后第一次行污水，而徐徐靠近的香港将是战后第一次要踏上的故土。
0: 船还没有最终停稳， 出了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一个人跳海了，一个据说10年没回家的老者，带着翻盼长大的儿子终于回到家门口了，却毫无预兆地纵身跃入海中。秃顶的脑袋在冒着油花的水面上闪了几闪就消失了。大家看出，明明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却故意消失在船舱底下。他的儿子14、15岁，很英俊的一个后生仔，用异乡口音的潮汕话哭着说，
4: 刚才还好好的，刚才还好好的。
0: 孟梅对彩儿耳语，怀乡病犯了。彩儿没听清，问，
2: 什么病？
0: 孟梅还是耳语，怀乡病，咱们都有啊。

0: 我虽惋惜，也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商品会好物分享，
5: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3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1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1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梭珠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一起来探寻有关于中药的奥秘。刚才我们在直播开始之前开玩笑说，王老师啊，天麻呀，已经见了他好几场了。
1: 对对对，
0: 咱们今天能不能把它完整的讲完？
1: 对，今天一定要把重点
0: 讲完，
1: 好不好？
0: 好好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天麻和酸枣仁。
1: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天麻，我们看一下它的生长环境以及它有哪些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在《抱朴子》当中，葛洪所写的《抱朴子》，他是道家，然后呢，所以他说话呢，对他说话呢，就稍微有点就是比较有意思啊。大家闲着没事儿，大家愿意去听听可以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玄天玄地的，你听着听着，感觉好像就是这个有点像是童话故事啊，就是
0: 对里面的人物故事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但是你要是想当个故事会去听的话呢，那就无所谓了。他在《抱朴子》当中，别名称之为独摇枝，单独摇摆的意思。
0: 谁在摇摆？
1: 他自己摇摆啊，他上边的那个箭杆。
0: 它的上面的那个
1: 部分。这个我们现在拿的。
0: 下的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拿的是根。
0: 就这个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后面那个图上可以看。
1: 这个是
0: 啊。上面那个，这个叫什么植物会摇摆？
1: 对，它会摇。它为什么叫独摇枝呢？因为有风吹过来之后呢，这个别的都在动，唯独他在那挺着，
0: 支棱是吧？
1: 对，他特支棱。哎，你想吹动我啊？那咱俩试吧，就是
0: 这个硬刚是吧？
1: 哎，对，硬刚，哎，有点像我儿子以撒一样。我老是跟他那这个玩嘛，玩的过程当中，他就好像拿个腿别我一下或者踢我一下，我就装作哎呦呦呦呦，太疼了，你的脚特别厉害，你打我一下怎么疼啊？哈，他觉得他比我厉害嘛？我说，赶紧上床啊，别弄人楼底下人家这个嫌吵，是不是啊？他说我就不上床。我说要不要比划比划？来啊，你来。
0: 硬刚。
1: 我说他可能真的觉得他能打得过我。
0: 他心目当中
1: 很强。还没摘呢，完了之后，你知道吗？那他这种硬刚的这个劲儿啊，就像那个独摇枝啊，天麻呢就是这样，来风了不动，
0: 直眉瞪眼的，
1: 对，硬憋着劲。当风刮过去

0: 了，别人都安静了，他在那晃悠晃悠晃悠晃悠起来了，所以叫做独摇之
1: 余震。
0: 哎，对，所以他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形貌特点，
1: 挺葛的哈。
0: 对，挺葛的，无风自动，其径大如手指，就是他上面那个
1: 线杆，上面那个哦，那么粗啊？
0: 对，他干的时候啊，就小了。这个天麻实际上鲜的天麻呀，是比这个要大多的。
1: 哦，
0: 你看它现在是一敲是跟板砖似的，瓷砖一样，但是事实上它是鲜的时候是比较大很多啊，所以它一煮就又泡开了，
1: 就抽抽了。
0: 哎，对对对对，现在是晒抽抽了。那么这个天麻呢，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赤剑。
1: 赤剑。
0: 对，赤剑。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它上面地表以上的这个部位啊，它是红色的，血红血红色的啊，所以呢有点像是箭杆儿，染满了鲜血一样，所以赤箭。那么在
1: 就是所以会把这个头弄成红的是吧？
0: 对，它是红的呀，它实际上是把它剪掉了
1: 啊，
0: 但没有剪掉的话，上面是连着一根赤箭的，直挺挺的。
1: 对，你看这个片面上有的就能看特别清楚，有个小红嘴儿。
0: 对，要找这个天麻很容易，怎么找呢？就是你找那个红箭杆就行了，而且在它的周围是不容易长草的，一般不长草，它把所有的地气全拔了，全都聚焦到它这儿来了，所以天麻很补啊，
1: 营养都在它自己身上，
0: 对对对对，那很自私啊，很自私，
1: 也对，
0: 对。所有的钱都让他拿着，都攥着，
1: 是，
0: 别人那个饿的叮当乱响的，完了他这儿他就足啊，所以说天麻这东西呢，他虽然自私了一辈子，到最后我们给他炖炖鸡，把他营养全给吃掉了，
1: 连锅端了，
0: 对对对，所以人不要太自私，吃比瘦更为有福，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抱朴子当中对他的一个这个形态的一个描写啊，生长环境，生于这个川谷啊，就是一般都是长在山坡上啊。那么我们来看它的生长，两个原产地吧。第一个是云南的小草包，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公认的原产地。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贵州的毕节大方。那毕呢是毕业的毕，节呢是节约的节，哎，对，我想起来，我那个吃东北大馅饺子
1: 啊，
0: 川西的川的都不行的地方，应该就是贵州毕节。
1: 您在贵州吃东北大馅饺子，
0: 所以从那次之后，我仔细反思了一下，之后我到哪儿就吃哪儿的饭，到广东吃广东饭，到福建吃福建菜，我到湖南就吃这个辣椒炒肉。我跟你说，哎，还就不闹肚子呢。到东北就吃东北菜，绝对不拧着来。
1: 是是，
0: 你到东北我要吃点冒菜，完了大部分都不新鲜，完了又口又重，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你要到南方，非得吃东北的一些菜，你不行，
1: 吃点特色。
0: 啊，这个，对，就得，你好不容易去到那儿了，就吃那儿特色比较好一点。
1: 是，
0: 我想起来就是毕节。不是毕节就是六盘水，反正就是这样，
1: 就是这块儿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云贵这里是它的一个主产。
0: 对对，那这毕节大方呢，是这个人比较大方的那个大方。大方是一个县啊，它呢也是这个天麻的主产区。那么它以前的时候并不出名啊，出名的是云南。可是云南小草包的这个天麻呢，当时的时候我们国家经济上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啊，是拿天麻出口
1: 哦，
0: 出口换外汇。主要是出口到哪儿去呢？就是像这个日本这种地方
1: 啊，
0: 他们呢又非常认可中医中药，包括东南亚，那么一些那个国家，他们有一些有钱人呢，就专门就想吃这个天麻，又吃不到啊，只有在咱们国家才有，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出口换外汇，那个时候就不够了，哎，发现贵州毕节大方这块产量更大，而且呢，去测试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也好或怎么样，反正检测完了之后，它品质一点都不带怂的，所以呢，拿它来进行出口啊，所以这个贵州的天麻也就声名鹊起了啊，它是这样的两个主产区。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有天麻，比如说华山，华山就有天麻，
1: 也是在山边上长。
0: 对呀，
1: 哦，
0: 对，您爱人是甘肃是吧？
1: 兰州
0: 啊，就是这个，反正是西北那边也有天麻，它不是说非得是这个
1: 云南那
0: 边，对对，云南云贵不仅仅是这样，泰山也有天麻
1: 啊。那它是对海拔有要求？
0: 嵩山对它就是对海拔有要求，它得有高度有坡度，就是嵩山 啊，你别光一说嵩山就是4204，嵩山实际上是，是在《神农本草经》还是在地理志上，就是写的是天麻的原产地之一，其实就是嵩山，啊，就是现在河南的那个嵩山，啊，但都是属于在古代的时候盛产天麻的地方，只不过后来慢慢没有了，啊，就少了吧，啊，就是它的品质慢慢来讲的话，要是做对比的话，可能就赶不上云南的贵州的这个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天麻是对甘肃也有啊，啊，包括湖北，我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他根本就不可能去买外地的，就是当地就有，啊，只不过是看哪儿的时候品质可能会啊相对好一点啊。那么本经当中记载，赤剑为心性温，他当时用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剑杆儿。
1: 就是上面的那半拉，
0: 对对，哦，对，地面以上的那个部位，哦，啊，嗯，然后呢，所以它是性温，但是真正的天麻其实性不温，是性平，
1: 哦，啊，它并不热哈，
0: 对对对，嗯，对，但是我们首先得尊重《本草经》了，嗯，啊，《本草经》当中是记载它呢是这样的，嗯，主杀鬼精物，
1: 杀 鬼,
0: 鬼精物，精灵的精。
1: 哦，
0: 鬼就是那个这个
1: 鬼怪的鬼，
0: 啊，鬼怪的鬼啊，
1: 什么意思，嗯？
0: 杀鬼精物，
1: 鬼精物是什么东西，啊嗯？
0: 这个鬼精物 啊，实际上是古代的一种对它的这个描述。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它就是属于精神出问题了。
1: 哦，
0: 嗯，有人说，哎，说就像古代经常说的鬼上身了，嗯，
1: 啊，
0: 这个人呢可能就会说胡话，
1: 附体了，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特别大，跳得特别远，各种，反正就是你看他是一种什么
1: 特别不受控
0: 啊，对，哎，就是什么啊，黄大仙之类的，反正就是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要是一旦这个什么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杀鬼精物用天麻，天麻呢，它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于我们的心脏有多强的保养作用，大家就由此可见一斑。啊，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啊，我们真正要想杀鬼精物的话，更多的是会用到甘草泻心汤，大家要注意 啊，就是这个人出现了精神类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般要不就是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要么就是百合知母啊，或者是百合地黄汤作为底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你看这两个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呢，你看看他到底是有淤血，啊，呼吸系统不是特别好，这个百合是给它补肺润肺，然后呢地黄是给它去活血化瘀又补血，所以虚损性的淤血它会产生什么疾病呢，就是这个人成天没精神还老闹意见，哎，你让他干点啥活不行，挑刺儿第一名啊，那这种呢一般就是这个是感觉以前不这样，现在这个精神上好像不太正常啊，百合地黄汤试试看，那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入天麻的话，防止它复发。天麻毕竟对天麻呢，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说的那个玉屏风仔一样，你要让它作为先锋，好吧？这个尖刀队等等这些情况，你看错了啊，它没有这么强的力量啊，它一般作为后边扫尾固守，削龟曹髓。啊，那个字儿应该念参呢，还是参呢？就是反正就是人参的参，
1: 哦，啊，人参的参。
0: 啊，我一般就念曹参啊，就是这个萧何定下来的规矩。到了曹参这儿的时候呢，他是第二任的这个汉朝宰相，
1: 对
0: 他就一直是就固守，就不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假如说天麻的药性，啊，天麻的药性呢，它主要就是稳定性。那么我们现在啊，通过讲这个萧规曹随啊，来可能更方便大家直观的去对待他有一个这个了解。萧何呢，他在入咸阳的时候，别人都去抢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了吧，是吧，然后有一部分的交给他，交给那个刘邦，然后等等那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萧何也去抢什么东西呢，他抢的是秦朝的所有的法典。秦朝的法典以目前我们的考古来看的话，并不是说秦始皇是什么暴政或者是什么暴君，不是，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法律条文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1: 是的，
0: 而且非常合理，
1: 一统六国嘛，
0: 对，他是非常合理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萧何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县吏，他就是在县里面做个小官，说实在的他可能就是县文化局的某个这个科长之类的那种的，啊，
1: 小领导
0: 他，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治理太大的局面，所以那个时候靠什么呢，一定要靠这种法典， 他抢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是作为汉代的第一任宰相，在这个战争时期的时候。

0: 它帮助是物资人员的输送。在和平时期，在当时的汉朝建立之后，它帮助的是整个汉朝的大一统的所有的规范化的典章都是从它而出。从它而出，是因为它继承了秦朝这个东西，所以它很有眼光。那么他继承了之后呢？第二任继承者就是这个曹参啊。曹参呢，实际上是一个军功猛将啊。他对于就是刘邦对于曹参的倚重，您看《史记》就知道，实际上是超过了韩信的。他只是没有韩信那么能打，可是他很忠诚，就是这意思。韩信呢是挺能打啊，但是呢就是兵
1: 猛
0: 圣
1: 将
0: 嘛，对吧？
1: 啊。
0: 但是就是没有他那么忠诚，好吧？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必须你用人就得用其所长了。曹参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仅仅军功显赫，而且最关键是，他认准了一件事之后不改不变，不会为了变而变。但是曹参呢，就是萧规曹随。就是你定下来的这个规矩了，到我这儿之后，直到我咽气，直到我这个是吧，我都会一直保持着这个规定，不
1: 一
0: 会
1: 以
0: 给你随
1: 贯
0: 便改
1: 之
0: 变，对，始终贯彻，所以保证了他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始终是让他能够很好的、很完善的去继承
1: 不
0: 啊。
1: 能朝令夕改，
0: 对，这个天麻呢，其实就是曹参式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呢，他能够说主杀鬼精物，他一定是什么呢？他得先占领高地，才能够杀上来之后想着去占领这个大脑高地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上来之后他不能作为主帅，他应该是事后善后的。主帅上来之后说："你现在这个人已经开始迷糊了啊，已经开始淤血性的这个癫狂了。你看他是实性的，感觉好像眼睛都是充血，然后呢，每一天好像这个干不完的活那种的，都不想吃饭。"啊，然后呢？但是真正吃饭的时候，胃口还挺强大，抵当糖症。那个是实性的淤血，还有虚性的淤血，女同志常见。女同志说："哎呀，我这个不
1: 气
0: 想，
1: 血有点亏
0: 哎，
1: 虚
0: 我这不那那，我更年期或怎么怎么，天天还觉得难受。"那百合地黄汤就是给他补的，百合也是补的啊，地黄也是补的。他说："这个他补进来，又给他活血化瘀，消除掉这种所谓的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之后，后边。"天天天麻炖排骨啊，给他这个吃一阵子，你让他想想复发，装的绝对是装的。对，这个是我们讲到他的第一个特点，他可以主杀鬼精，这是古代的一种
1: 说
0: 啊
1: 法
0: 说法啊。那今天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精神不太好啊。
1: 就是咱们上次说的，就是好像他是归这个神内管，
0: 对，
1: 神经内
0: 对
1: 科
0: 对对，
1: 的大夫。
0: 第二个蛊毒。
1: 蛊毒就
0: 下
1: 是
0: 蛊，对对对对，
1: 苗族的那个
0: 《神农本草经》那个时候就记载，它可以去消除蛊毒。还是那句话啊，那个蛊毒呢是一种小虫子啦，啊，这种蛊毒呢是真正的需要用到，不是百合地黄汤了，是甘草泻心汤了。因为你一旦下蛊的话，那可能它就不是说什么肺主藏魄这那的，它里边是有虫子，这种虫子是在你体内，尤其是在你消化道里面，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真的有。啊，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被人下了蛊了，因为他特体面，他是个
1: 现代依然还有
0: 有啊，他就他我我跟
1: 天
0: 你说一下，这是他真实的经历。首先我们呢关系不远也不近，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就是永远头发，
1: 很精致是吗？
0: 对对对，弄的就是很板正、很清爽的小伙子。而且呢，走到哪儿去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他请大家吃饭，啊，我们呢，反正就跟着混
1: 很
0: 口饭
1: 场
0: 吃，
1: 面哈，
0: 对对对，很场面上的人，那处的关系不远不近，是因为人家是属于场面人，我那个时候是属于那种跟着蹭饭吃的，所以那个，但是后来，应该是在2017、18年的时候，我们的老领导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那个谁谁谁吗？我说知道啊，去世走了。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去了一趟，出差了一趟，去到什么地方我忘了哈，反正就是出差了一趟，一定是他所有的看上去就是又挺有钱，看上去又特别板正，特讲究或怎么样的，然后吃饭喝水什么的又不太注意，估计在他的水里边或者在他的饮食当中吧，是下了一些那个蛊毒。回来之后呢，他还真的就是有点异常，怎么个异常呢？他回到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他就。这个感觉好像，开会的时候，包括说话办事儿什么，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反应，就把他给安排到老家去了。他是东北人， 小伙子。然后呢，这个安排到老家，在老家的精神病院给他进行确诊，说他是精神分裂。
1: 嗯，
0: 可是他没有精神分裂的理由，他也没有情变。
1: 嗯嗯，
0: 啊，他也没有什么什么重大的什么伤害，也没有出过车祸，他也没有投资失败。你他那就是板板正正的，就是干工作那么个人，他哪来的说精神突然分裂的？人说这个，反正就是精神上失常了，就让他在家里边，要不就是进精神病院。所以父母肯定不舍得嘛，看来很年轻，就让他在家里边，他老想从窗户跳出去，所以家里边被迫啊都打上那个木板，那钉子当当当打上。后来最后他还是不知道是卧室还是卫生间，反正他就撬开一个板子跳下去了，就这么去世的。所以这个是我身边人呢，我身边人现在就是真正去世的。就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宿舍老三，
1: 嗯，
0: 好吧，这个是他自己值班的时候，心脏问题啊，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呢，他，这个很可惜啊，所以他应该是中了这种蛊毒了，就是他老想着寻死觅活的，
1: 就是我们说叫扰人心智
0: 啊，真的是有这种
1: 这个东西，
0: 我们对这种比较神秘的这种所谓的下蛊啊什么的是不太懂哈，我也不懂，
1: 就是武侠小说里面老有。
0: 可是曹营甫先生记载这种苗疆蛊毒的时候呢，就是甘草泻心汤是嬴政。那么倪海厦先生呢也继承了他这个观点啊，也就是说这是属于甘草泻心汤是嬴政。那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认为他应该是对路的，因为蛊毒蛊是一种小虫子，它是通过人的饮食下进去的啊，不会是通过什么其他的孔窍进去，所以必须得进入口。所以它一定是有点像是一种寄生虫一样，
1: 哦，
0: 这种特殊的寄生虫。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一定会出现甘草泻心汤适应症。
1: 嗯，
0: 我们用甘草泻心汤先给它这个调理，调理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用天麻来给它进行重新固化啊，让它的身体、让它的神经所有这些东西不容易再反复。所以无论是杀鬼精物还是蛊毒恶气，全部都是什么呢？守城，它不是攻坚，它是守城啊。这个成是成功的成，啊，守护住成功的果实，久服益气力，
1: 哦，
0: 这个好理解了，
1: 好理解，
0: 哎，多吃的话呢，那身体壮，这个好理解啊，然后呢，这枸杞也能做到，就不用非得吃天麻，天麻有点贵，
1: 是，
0: 枸杞比较便宜，
1: 啊，
0: 长阴肥健，轻身增年，这个长阴呢，是指的是我们的肌肉形体。
1: 哦，
0: 啊，让我们能够这个比较胖壮一些，啊，当然了，还有一种解释，那个就我就不去多说了啊。然后呢，肥健就是让人哎胖胖乎乎的，还不是虚胖，而是很强壮的那种胖啊，这个是肥健，
1: 壮实起来。
0: 哎，对对对，这就是胖壮人啊。那么轻身，你看他胖啊，还挺壮，身材还挺轻巧，
1: 灵活的胖子，
0: 唰一下就蹦到桌子上去了。然后这个是轻身增年，增年呢，它跟其他的那个用词不太一样，其他的叫做轻身延年。
1: 哎，是。
0: 它用的是轻身增年，这中间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延年呢是延长它的生理年龄，增年指的是延长它的幸福年龄。健康年龄，这个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1: 活得长和活得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就是隐晦的在帮我们点出来，这个神农本草经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去品味，他虽然活着，但是呢他可能脑卒中了，脑卒中很容易用到天麻的，用天麻他就身体就会很舒服脑血栓脑卒中的后遗症我们常常会用到天麻来保养，然后呢包括他不记事了，他开始健忘了，或者他不识人了，他儿子闺女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认不出来了，等等这些情况呢，实际上人虽然活着，但是没有生活质量。
1: 是，
0: 所以说虽然延年却是无质量，那么就不如增年。增年就是你活多久我不管，但是你能活得很好，这个是天麻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一字之差呀，大家要去细细的去体会，但凡是用到增年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指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帮助。好，那么这个是《神农本草经》，我们讲完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一起来探寻有关于中药的奥秘。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麻。
1: 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有天麻，完了之后天麻呢，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名贵的滋补品
0: 啊。对，
1: 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问我说吃点什么保健品的话呢，我说如果吃一个中成药的话啊，八味地黄丸，也就是金匮肾气丸可以，是很好的，适合老年人作为保健品使用。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是食材食料。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爱忘事儿了，这个时候适合吃天麻。那么甄权在唐代的时候，他写了一部书叫《药性论》。那么甄权呢，他跟孙思邈是同时代的人物。孙思邈呢写了这个唐代的《新修本草》，那是属于官方去那什么。但是孙思邈呢，他也有一些这个药材的知识啊，是不够精准的，然后他就需要去向甄权去求教。所以他们彼此是亦师亦友。甄权呢写了一部书叫《药性论》，这个是民间出版，它并不是官方的认定的啊。官方认定的是《唐新修本草》，是那个孙思邈他们那一帮。甄权的《药性论》却是流传千古的，赤剑无毒。首先第一个明确它是可以长期久用的啊。那么赤剑指就是它底下这个根块
0: 哦，
1: 脂肪的脂，就是指的底下这个、天麻的。然后呢，名曰天麻，又名定风草。
0: 定风草。
1: 刚才讲的毒药汁是不是？
0: 这别名太多了。
1: 对，江湖人送外号一大串。
0: 一大串。
1: 对对对。
0: 人念半天。
1: 不是王福陵，他是八不敢缠王福陵。
0: 是。
1: 八不敢缠玉面小飞龙。
0: 你们来了几个人？就一个，
3: 就一个。
1: 江湖外号好多啊。
0: 一大长串。
1: 这个是定风草
0: 啊。
1: 那么味甘而平，首先就是说它可以入我们的脾胃，而且有滋补的力量。能治冷风痿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但凡是吹点凉风，很容易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容易抽筋儿，第二个容易脑出血，容易脑血栓。冷风痿痹嘛，对。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老人就怕这个脑后风，也就怕屋檐风，
0: 是
1: 管这个叫，就是洗头了，刚洗完头，头发还湿了，没吹干呢，没晾干，这个时候往外跑，别说老人了。年轻人都很多脑卒中的啊，这种情况，因为一下子就可能他那个血液流动啊，包括有一些那个末梢的一些那个比较细的血管，可能就糊上了，就粘连住了。尤其是刚吃了点荤腥的，知道吧？这个大家不要小瞧，是一顿饭能吃下来那个荤腥那个油脂，就能够使得我们快速的脑卒中嘛，能做得到的啊。以前的时候真的就过年这几天，平时的时候根本就吃不上。
0: 对，
1: 平时生活条件没那么好，就过年这几天天天这个吃好的呢，然后吃完了之后洗个头吧，是不是大年初一出去是吧，穿的板正点是吧，结果一下就脑卒中了。很多年轻人或者中年人都这样，这个天麻就能够治这种冷风痿痹，就是无论是我们抽这个腿抽筋儿，好吧，我们用天麻是挺好使的。那么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脑血管出现意外，用了它挺好使的，在唐代就已经发现了。因为唐代很多人比较胖，瘫痪不遂。
0: 瘫痪了
1: 就是瘫痪了，
0: 这么严重的程度了。
1: 瘫痪呢，他讲的是瘫痪不遂，缓是缓急，轻重缓急的缓。
0: 缓慢的缓。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用今天的词就是瘫痪了，这个人。
0: 行动有点慢。
1: 这种一般就是用天麻啊，天麻，所以针对于脑中风的后遗症啊，说我现在脑中风过了，家里边谁脑中风过了，你天天给他炖天麻才是好的，才是孝顺，你别给他买那么多保健品。 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技与狠活，那个利润率都很高。不像这种农产品，
0: 炖点汤啊，炖点鸡啊，炖点肉啥的。王老师经常说，就是真实的植物，天生地长的东西
1: 比较好。
0: 对，
1: 哎，然后呢，雨多恍惚，多经失志。
0: 恍惚我听懂了。
1: 恍
0: 多是话多吗？
1: 雨多是这个话说不清楚，雨多恍惚。它这个是连起来去读的，不是话多，而且神情恍惚，它是指的是话说不利索
0: 啊。
1: 雨多恍惚，
0: 嘴部的这种
1: 哪是
0: 不是就是还是说那个就是控制语言的部分可能有一点
1: 对那个神经反射区出现问题了啊，这个都是天麻的主治范围啊。然后呢，多惊失智，就是动不动来个电话吓一跳
0: 啊，
1: 别人开门吓一跳，那个弄的快递，明明知道是自个儿弄的快递，也知道查着他那个进度啊，是快到了，但是一敲门还是害怕。那么这种叫多惊失智呢？这个智指的是记忆的意思，《三国志》记载的意思，
0: 有点健忘。
1: 对，健忘了叫失智。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记忆力衰退的人，晚上睡觉睡不踏实的人，知道吧？就是脑神经有些问题的嘛，对吧？然后呢，说话说不太利索的。我为什么说我以后可能得需要大量吃天麻呢？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开始吃枸杞了。我现在真的今年开始，尤其是这个，你说前几天那个心脏突然出现问题那个事儿之后啊，给我吓够呛。
0: 我提前开始，
1: 我把那枸杞掏出来天天吃。
0: 是
1: 啊，我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你先天天吃那个原浆吧，枣红晚黑啊，那个你比较什么一些嘛？我比较传统，我就吃这个就泡枸杞，天天泡。而且泡得很浓，不添水，弄完了之后直接倒，拿勺子把它就给它嚼掉啊，就吃掉。哎，我发现确实吃完枸杞之后舒服，就是
0: 精神头
1: 足，我就不那么容易累。我媳妇儿都今天回去还说呢，说，哎，咱们家确实幸亏有你啊，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又各种各样的，因为她看我微信嘛，知道我每天面对多少复杂的事情。然后家里边还有所有的事情，尤其是还给爸爸妈妈还惦记着给他们这个打点那个糖尿病的光楼牡蛎散加味的那个，还得所有的细碎事全都是我在操心。他说我觉得你还挺辛苦，可是我真实的不觉得自己很辛苦啊，因为一个是习惯了，另一个我在吃枸杞，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能给我顶上劲儿。但是呢，我们说我为什么又觉得说以后老了可能会吃天麻呢？因为人什么人容易老年痴呆呀？过量用脑的人。
0: 多思多虑啊，
1: 对，你看他平时的一辈子反正就是出苦力的，很少老年痴呆的。那当老师的很容易老年痴呆，反正是脑力工作者特别剧烈的，他以后老了之后容易老年痴呆。因为人呢，咱们讲这个他确实毕竟都还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
0: 是的，
1: 你过量的去操劳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是在唐代的时候的药性论。甄铨所写的，在明代的时候呢，那就对他的表彰就更多了。《本草纲目》，天麻，味甘，性平，还是这个意思啊。归于肝经，那这个很有意思了。
0: 哎，
1: 它是个甜味药，它按理说应该归于脾经，
0: 是呀。
1: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归于肝经，而且它是肝经气分药。
0: 气氛药，
1: 哎，气氛药，
0: 气氛组，
1: 肝气，哎，气氛组，气氛组，鼓掌来了。那个有肝经血分药，比如当归、白芍
0: 啊，
1: 哎，川芎啊，这个都是属于肝经之血分药，活血化瘀、补血啊，也有这个，像枸杞也勉强也可以算是血分。然后呢，这都是属于有形有体给你补来了，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拿出钱来了，就是给你这投资来了，是不是？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别光投资啊，投资完了之后怎么把它运转起来啊？是不是？那就得有人去干活，
0: 出钱出力。
1: 对，出钱的，出力的。
0: 哎，
1: 那这个出力的就是气氛药
0: 啊，
1: 天麻就是这个气氛药。所以呢，但凡是我们这个肝气啊，有一些瘀滞、淤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两种药，好吧？第一种是柴胡。疏通的，那第二种就是酸敛阴柔的什么呢？山茱萸，在。

0: 天天闲着没事，我就天天大量的吃这个柴胡，不太合适。
1: 对，终究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像药的那个部分。嗯
0: 嗯、对，这个用的时间太长了之后，毕竟它是属于这种、嗯这个、
1: 有偏性、
0: 啊。对对，它不是有偏性，它是疏导的。
1: 哦，
0: 啊，就是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没问题你制造问题也
1: 没事就梳理梳理，
0: 这个没必要。嗯、就是所以不能老吃，有问题的时候解决就行了、嗯、所以在关键时刻才用得上。那平时的时候，如何去保养我们的这个肝脏，让我们防止出现肝风内动？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天麻。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肝经气分药，所以我们平时保养我们的眼睛，保养我们的胆囊、
1: 哦
0: 啊、保养我们身体不要出现抽搐，肝主筋、啊、
1: 嗯嗯嗯
0: 等等那些情况，我们常常会用到什么呢？用到当归、
1: 嗯、
0: 白芍来养血、
1: 嗯、
0: 枸杞来增加营养、啊、入肝分，然后呢同时再加上天麻，这几样东西炖鸡
1: 嗯、
0: 啊、棒极了，
1: 又好吃又补，
0: 对，补的还非常全面、
1: 啊、是是，
0: 哎，肝血肝的气氛全部给它补益过来了、嗯、而且补益的过程当中呢，它都有一定的舒畅调达之性，
1: 嗯，
0: 是吧，这个天麻号称什么呢？质润而味薄，薄是什么呢？就是薄厚的薄，
1: 嗯嗯，
0: 喷薄而出，厚积薄发嘛、嗯、是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就是他实际上是有流畅性的，他、嗯、不是说呆呆的进来之后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干
1: 点
0: 啥，呆着不动，他、啊、是个气氛用药、啊，会有流畅性，
1: 嗯嗯嗯，
0: 哎，这个是很好玩、很好、很妙的一个药。
1: 嗯，
0: 药不是因为它贵，说句实在话，我平时肯定是一直是
1: 经常说，
0: 对对，经常吃、
1: 嗯，
0: 也经常说啊、
1: 嗯嗯。
0: 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贵，对于我这种穷惯了的人啊，穷怕了的，我是天然的对它有点排斥。我承认它是很好的，
1: 玩儿过日子的人。
0: 对、嗯、对，我媳妇儿那天她炒了个。毛豆，把那个毛豆剥出来、
1: 啊，
0: 然后炒了一个，炒的挺好吃，搁了点那个豆瓣酱、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再搁了两片肉，哎呀，怎么那么好吃？嗯，我吃了一半，我媳妇把另一半回头弄那个盘子里边，在那刮刮刮，我说不用刮，然后说那刮干净，里边还有很多营养，我说没事，我再弄点水，我还煮面呢，你放心，
1: 你一点都不浪费，
0: 他也节省，我也节省，
1: 是是
0: 在那盘子里在那刮呢，
1: 真好，
0: 甭刮了。
1: 正好说到这个炖菜，王老师，我刚才看到有几个朋友在评论区问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大家说这个天麻煮出来有马尿味。
0: 对呀、啊、那是对的。
1: 因为我不知道马尿是什么味儿。
0: 马尿是什么味儿我不太清楚，它是有点尿骚味儿。
1: 啊、哦。
0: 所以呢它必须得是跟肉一块儿炖。
1: 哦，遮掩。
0: 它就一个是遮掩，另一个就是它会出现一些类似于什么反应一样。
1: 嗯、啊、嗯。
0: 它就不难吃了，它反倒很好吃了就。
1: 哦、
0: 如果是素菜纯粹我就是干嚼它，或者说我就煮水喝哈。
1: 那
0: 感觉还有点那个味儿，反正有点尿骚味儿、
1: 哦，
0: 嗯，是不是马尿还是驴尿？
1: 我就大家在这想马尿，马尿什么？
0: 没具体喝过
1: 啊。
0: 完了之后，
1: 没具体喝过。
0: 完了之后呢，这个为什么刚才我们一说天麻炖鸡、天麻排骨，
1: 嗯
0: 啊，哪怕你天麻炖个五花肉，你都行、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点肉腥啊。
0: 对对，有肉，它叫健心补，
1: 嗯、
0: 啊，又一个外号啊。
1: 啊，又一个外号。
0: 对，来者何人？独腰枝，定风草。马尿健心补，
1: 你听，你来了一个军队
0: 啊！这来了多少人呢？这就一个天麻、
1: 这个、
0: 啊，他这个外号多。
1: 是是是。
0: 好，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是这样说：说它是补益之上品，天麻为第一。世人只知其治风，良可惜哉。就是别人都知道它是息风止惊的、
1: 嗯、
0: 就是啊你抽筋儿的啊你一直在那儿抖啊抖啊抖啊、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是那个帕金森一样的、
1: 嗯、
0: 抖啊抖啊抖这样说脑神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天麻还真的挺管事儿
1: 嗯
0: 嗯但是李时珍说那意思是什么呢、嗯、

0: 人只懂得它是独苗枝、定风草，就是光是吸风止惊，用来止风，良可惜哉。它是个补品呐、它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补益之佳品啊。那么下一个药品化益，我们来看一下，它呢是怎么讲？说天麻气性和缓，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吃别的东西呢，就怕它那个上火，
1: 是，
0: 对吧？
1: 有点
0: 你本身我就脾气燥。你还给我天天吃燥的，
1: 对，
0: 那我回头出去之后天天惹祸，
1: 对，尤其是大春天的本来就干，吃点那容易上火的，可能就咋眼睛就开始泛红，
0: 对，没错，所以气性和缓的这个天麻呢，我们常常是在春天的时候给大家去用，春季就应该养肝，披发缓行，广步于庭，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伐，这就是春三月的养生之道，这个还真是挺有道理的，
1: 是。
0: 我们讲披发缓行哈，披发缓行呢，缓呢指的是放松，
1: 对，
0: 穿的相对比较，
1: 慢慢
0: 对吧？比较宽松点的衣服啊，形是形体的形。这个披发，很多人说把头发披肩散发，男同志啊，那无所谓了。女士要给我整个披肩散发的出来，完事之后呢，你这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点不那么庄重啊？所以我们讲的那个披发呀。指的是不要弄成一绺一绺的那个小辫子
1: 啊，
0: 脏辫儿那种的啊，不要弄得太那个，
1: 绷着头皮那种。
0: 对对对，哎，对对对，差不多扎个马尾辫儿，
1: 啊，
0: 或者是正常的像对像刘康老师这样，就是弄一个比较端庄、比较板正的一个，这是没问题的。所以不是说春天的时候都得把头发给我弄滑了滑，不是那样的。但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个情志方面自我进行调整之外，还有一个养生的一些饮食之道，第一个要吃青绿色的食物，青色如肝，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我们可以要进行补益我们的肝脏，补益肝脏的话呢，实际上肝主对于我们的血，肝主藏血，如果它的功能开始下降之后，我们的血分呢就会容易变得很脏，嘴唇就会变得很差劲，那么脸上就很容易起斑，就是这个号称肝斑，外边人就是说，哎，这是他是过了更年期之后长了好多的那个斑斑点点的肝斑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有一些脏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要想增强肝脏功能，第一个是当归、白芍，对于血液，枸杞，菊花或者是玫瑰花都可以啊，这花类的东西它有芳香走窜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像天麻，气性和缓，又入肝经之气分，不是不动，乃是不大动。不要那个为了动而动。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天麻。那么肝宜缓之，所以可以缓肝气。而这个人呢，他老是抽筋儿，老抽筋儿的话，用天麻挺好使的。芍药甘草汤，那为什么能好使？是因为第一个肝宜缓之的就是炙甘草。第二个，芍药它是入肝经的。刚才我讲一直在讲说养肝血的当归芍当归芍药，是吧？芍药一方面入肝经，另一方面呢，它促进静脉血回流。所以对于静脉曲张，对于抽筋儿，非常的这个有好处。那么如果是抽筋儿的话，我们芍药甘草汤加牛膝，然后呢再加上天麻，那就是好的无比了，几乎是百发百中，一打一个准儿，用以。缓肝气，肝属木，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木生风嘛，肝胆呢它都是属于这个木，所以木生风它是怎么个生风呢？从生理上来讲的话，是肝与胆的关系，肝主木，胆主风，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也的确是有这个道理的。你比如说如果没有植物它的叶片进行吸进二氧化碳，吐出氧气，然后呢，而且它在蒸发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水分、水蒸气往上去蒸发挥发掉的话，我们就很难出现风。所以有树林的地方啊，它那个风其实就会比较和缓，也比较多。空气反而就流动。所以木生风的原理在于此。那么我们再来看，肝与胆之间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黄帝内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那指的是什么力量呢？为什么说五脏六腑所有的这些这个脏器组织取决于胆呢？是因为肝木胆风，它呢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是二月春风四剪刀啊，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拔出嫩芽来了，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生发起来了。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它这块生发了，后边才有生长壮生存。
1: 它是类似于基础。
0: 哎，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凡食一脏者取决于胆的一个含义，它是起始的呀，没它带头的话都不行。
1: 嗯，
0: 哎，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对对对，哎，这就是我们讲说肝和胆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经常现在有人说肝风内动，肝风内动表现为就是手抖，
1: 嗯，
0: 头抖，然后呢，包括我们身子可能会摇摇摆摆的，会抽搐。那这些情况我们去检查，人说了这个你这是属于。啊，脑神经啊，怎么怎么萎缩了啊？这个脑组织、脑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就没有办法再生了。然后呢，这个可能得需要在你身上写上紧急联系人的方式等等这些情况啊。
1: 留个手环。
0: 对，不仅仅是帕金森，而且有轻度老年痴呆的这种啊，就是这个只能是给你一些营养素啊，维生素，B1、B2、B6、B12等等这些东西，骨维素啊。帮助你营养一下神经，但是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几乎没有人有反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么大片的人在吃，完了之后一直没有反应，还一直在吃，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
1: 是
0: 中医那儿的话，人说你这是肝风内动啊，所以天麻钩藤啊这些东西，
1: 钩藤
0: 可以吃完了之后让人心情很愉快。
1: 哦，嗯，
0: 想不笑也得笑，
1: 真好啊！这点了什么穴了？这是。
0: 所以说呢，历史上是有著名的天麻钩藤饮，那也是一张名方，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钩藤也可以直接入药膳的啊，它药味比天麻要难喝一些，但是也还可以。回头我们讲到钩藤的时候再细说啊。那么这个天麻单用，都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于我们的帕金森，对于我们的记忆力、反应、思辨能力都有很强的帮助。
1: 嗯，
0: 这个事儿不用我多说了，就是多少的高考的学子就已经证明了。那吃完之后就是不头疼，吃完之后就是不头晕，吃完之后他记个单词儿、背个课文，他就是快，
1: 脑子就是好使，
0: 脑子就是好使。所以这些学生是这样的，这些老人是这样的，他们给你反馈这些时候，我们说有可能有一些道理啊，有一些所谓的药理学，他跟你说的不是那么的，但是他记载了这种现象。给它归纳成了一个规律，然后呢记载在要点当中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退休的老师，咱们最好是多吃一吃天麻。针对于这种老年痴呆啊，我的建议是这样的。肾四味加上葛根、粉葛根，加一点点轻飘飘的桂枝茯苓丸来活血化瘀。如果是顽固性的那个淤血的话，说我就是受过剧烈的外伤，或者是开过刀、动过大手术的。加一点土元、土鳖虫啊，就是滋补性的、活血的。因为人只要体内有淤血，就容易忘事儿；肾气不足，就容易忘事儿，因为脑为髓之海了。
1: 对对，
0: 这个在这个基础底方之上，我们可以平时的时候有个食疗的措施。哎，我天天吃天麻呢，那对我们的脑子也是很好。
1: 对，平常炖，比如炖鱼、炖鸡啊，用的量自己把握，
0: 随便把握。
1: 哦，
0: 啊，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有朋友就是送给我那个鲜天麻
1: 啊。
0: 结果他就送错了，送过来是干天麻
1: 啊，
0: 所以我在冰箱里边冻着呢。鲜天麻冻不放不住，鲜天麻很容易就长毛了，
1: 赶紧吃是吗？
0: 对对对，这个鲜天麻是放不住的，直接就炖鸡炖鱼就行，然后呢，往里边搁一个搁两个都一样，你看你家啥条件，
1: 多吃也没问题是吧？
0: 像我们家条件的话呢，就是一直没吃，就一直放着没舍得吃，
1: 存着，好东西得留着，
0: 等着跟他们谈合作，谈好了之后把价格压下来之后。
1: 我们都吃，
0: 我都吃得起的时候，各位也就都吃得起了。
1: 是是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麻这味中药。实际上有关于天麻的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式还有很多。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说不完了。咱们下期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请王老师先帮我们把天麻介绍完，我们再讲其他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已经没有用。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冯克，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人类进化了？
1: 是，人类要是不进化，你也坐不到这里，你还在外面拿着长矛打猎呢。
2: 为什么是长矛？我不能用弓箭吗？
1: 这是重点吗？
2: 我说的不是这个进化，我是说在已经步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也进化了。
1: 啊，这时候进化什么？
2: 你就拿我来讲，比如以前如果你给我10块钱，我会认为这是20包小零食啊。但是现在我会认为它是一顿早饭，是来回地铁的票钱，是薅羊毛时候捡到的助力我提神醒脑的那种咖啡，是菜市场里的菜，是水果摊上的水果。
1: 哦，你管这个就叫进化呀？
2: 那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1: 我们一般管这个叫正常。
2: 这个正常吗？
1: 正常。
2: 你难道不好奇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吗？
1: 不是，谁长大了也吧，不能跟小时候一样，生活的柴米油盐、家庭的日常开支，这些钱不都得考虑吗？
2: 但是这算不算是花钱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呢？你比如说孩子都喜欢零食和小玩具，青年人喜欢社交，喜欢旅游、游戏，还有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到了中年，喜欢的更加垂泪，喜欢钓鱼，喜欢手串，喜欢拿个刷子刷核桃。
1: 这都什么刻板印象啊？
2: 老年呢，就都喜欢保健品，喜欢带有红外功能的枕头，磁吸理疗功能的床垫。
1: 我的天哪，你要是要不你还是别说话了，等会儿人都被得罪光了。
2: 但是这个背后蕴含的逻辑难道不值得思考吗？谁也不是刚出生就喜欢这些呀。你见哪个孩子刚生下来哇哇哭是因为没枕到红外功能的枕头？
1: 这是个什么孩子呀？
2: 哪个青年人半夜睡不着觉是因为没有用理疗功能的床垫？
1: 把手机放一边就睡着了。
2: 喜欢这些的老年人也是因为上岁数了，更加的关注健康才开始喜欢的。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1: 这也是正常的，大家喜欢的东西，愿意花钱去买的东西，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肯定会发生变化的。
2: 所以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少年儿童时期，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喜欢的是一些玩具，还有现在孩子喜欢的，包括咱们那时候也一样，喜欢有一些 IP 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
1: 对的。
2: 你就之前哪吒爆火的时候，你看看跟哪吒相关的所有东西，有一个算一个。
1: 衣服还玩具
2: 卡牌啊，还是盲盒性的卡牌。
1: 全都是跟这个哪吒有关系的。
2: 对，然后容易受到那些动画呀、游戏角色的影响。像咱们当年可能有一些什么奥特曼呀、迪士尼的这些都会喜欢。
1: 现在小朋友、小姑娘喜欢什么？什么艾莎公主？
2: 喜欢。
1: 天哪，裙子、书包全都是。
2: 就喜欢选，想并个冰块出来。还有一些比较新奇的体验品，像那种咱们前两天聊到的一些文具，孩子就喜欢嘛，外观独特的，你带开关的，是多功能文具盒，咱们那时候也喜欢，
1: 咱们那时候也喜欢，但是它的品种还是少一些，
2: 少一些。
1: 就现在它那种文具店啊，就大到跟那个大型超市一样，小朋友走进去根本都出不来了。
2: 家长就是快出来。还有青年人到了咱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喜欢一些旅行啊、演出啊，就类似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舍得花钱，让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住一些什么民宿民居，还有音乐节、
1: 演唱会、
2: 跨城的、跨省的这么去走，这其实这路费呀、门票钱呐、住宿费呀，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1: 但是大家还是挺愿意把这钱花在这些上面的，
2: 是种体验。
1: 对啊，就感觉就好像这个跟你月薪多少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2: 对，
1: 就大家更知道了。你比如说还有那种知识付费，就是现在这种东西太多了吧，就比如说你去上

0: 个健身，你去这个找教练，
1: 对
0: 啊，现在一节课大概多少钱？
1: 嗯，
0: 一下买多少节课？人不眨眼，咔咔咔买多少课包，直接就买了。
1: 对，然后一次不去。还有那种什么技能课程啊，像学个什么东西啊，学个什么手工。学个烹饪
0: 啊，
1: 学一些什么做个甜品，
0: 嗯，
1: 做个面包这些，
0: 嗯，
1: 也不便宜。
0: 对，就包括什么滑雪呀，
1: 嗯，
0: 这些不也是吗？
1: 对，这都是挺费钱的，
0: 这都是费钱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到中老年这个群体的时候，可能这个健康的刚需就会稍微的强烈一些。
0: 保健品，
1: 哎呀，营养品，对，
0: 你刚才说那什么床垫、枕头，
1: 哎。你劝不住，关键是
0: 只要跟健康沾点边的，
1: 嗯，
0: 他们就感觉一句话就能把他们洗脑了。
1: 就是说健康，他都不需要什么话术，哪像咱卖鞋那么费劲呢？我们还得天天想哪个切入点，那不需要，而且价格无所谓，
0: 嗯，
1: 你太便宜了，我们还看不上呢，
0: 对，
1: 还觉得你这个不如卖那个8988的那个好，是吧？
0: 你这枕头，你睡吧，你睡了，你的高血压就能降了，
1: 嗯
0: 啊，大家就信了。
1: 就是买回去睡了一夜，发现可能血压还是在那个程度的话，
0: 嗯。
1: 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跟这个枕头没关系。我刚开始睡，他不可能一下给我调节好吗？
0: 不是，我想问这样的消费者都在哪儿啊？来听交通广播吧。
1: 你们想买鞋不？还有老年群体的，像那种社交型消费，
0: 嗯，
1: 老年群体的社交其实也挺费钱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广场舞，
0: 广场舞还要花钱吗？
1: 你的服装啊，还有一些什么、设备啊、而且你不能就一身衣服吧？
0: 还有道具，
1: 道具啊，扇子呀、什么的，
0: 绸子呀，
1: 就大宝剑、那太极剑舞起来，那衣服鞋这不都得花钱吗？
0: 嗯，
1: 虽然大家是团购便宜点吧，但是它也是笔支出。
0: 嗯，
1: 还有老年大学，
0: 嗯。学什么的都有，
1: 学什么都有。
0: 对，
1: 老年大学你各位了解一下那个费用啊，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的、
0: 嗯、
1: 很多老年人也是不想在家里这么待着，
0: 嗯，
1: 想着我去那儿呢还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都喜欢这个爱好的朋友，
0: 是，
1: 对，
0: 嗯，而且他们呢又不缺钱对吧，想花就花了。
1: 而且老年群体的这个旅游和演出啊、一点不比年轻人的热情弱，
0: 对，
1: 嗯，
0: 就是现在旅游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朋友，
1: 那有，
0: 因为他们属于有钱又有闲，
1: 完美满足是吧？还有那个直播购物，
0: 嗯，
1: 现在也说是老年群体其实买的比年轻人要猛一些，
0: 而且他们那个直播间啊，我很少会刷到，但有的时候也能刷到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咱们对于咱们看来可能会觉得那个太无脑了，
1: 嗯，
0: 就绝对不会有人下单的，什么呀，在那骗各位叔叔阿姨，但你一看人家那销量，嚯，那真的是可比咱卖鞋多多了。
1: 你就觉得他们居然都不写稿，他们是吧？就直接说说阿姨，你看这是什么什么？
0: 哪叔叔阿姨呀、
1: 啊？
0: 人家都爸爸妈妈们。
1: 哎呀，所以就是说，像这一类的，可能我们每个朋友啊，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也许都会有一些自己消费的侧重点。
0: 对，
1: 甚至比如说我们就是这几年
0: 状态的变化，
1: 对，经历的不一样、
0: 嗯，
1: 也许都会兴趣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
0: 嗯，
1: 都会愿意在这上面多花一些钱。
0: 对，
1: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您现在的这个消费更侧重哪方面？
0: 哦，对，或者说就是你最近这一两年，您的钱都花哪儿了？
1: 对，
0: 啊、
1: 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哎，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您的钱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可能主要在那个方面去投入了，这个方面投入了，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状态的一个改变，或者说突然之间你就觉得钱更应该花在什么什么上了。
1: 对，特别是可能这两年家里。刚有一个小宝宝，
0: 嗯，
1: 你就看这肉眼可见的这个家庭花钱的方向就知道在哪儿了。
0: 那肯定，就不光是有了小宝宝，那小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方向全都变了。
1: 对，还有家里突然养了小宠物的这些，都有是吧？
0: 哎，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了？或者最近就这一两年吧，您的钱都主要往哪方面花了？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就是潜伏在购物车里的粉哥。
2: 大家好，我是刚清空了购物车的王上。
1: 哎呀，最新的情报显示啊，就78%的已婚女性的购物车里，60%以上都是家人物品。
2: 哎呦，
1: 哎，这就是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变化。
2: 嗯，
1: 这哪是购物车呀？你会发现，就从大家的购物车就能够看出家庭地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检测仪。哎，
2: 像我一朋友，他的购物车的三页啊，全都是老婆的什么一些日用品、护肤品，自己就放了包9.9的纸巾。
1: 这就是地位是吗？这属于青铜段位。就王者级呢，可能就是购物车100%的家人用品，可能连收货人的电话都是家里那位老大的。
2: 说到这个呢，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618期间男性为配偶购物的金额平均是给自己的3.8倍。
1: 哦，
2: 但是
1: 他们可能永远分不清口红的色号。什么过节了要给什么爱的人买口红了，买了个死亡芭比粉，然后跪榴莲跪了3天。
2: 其实有研究院有一个暖心的发现，就是说家庭采购的占比越高，其实这个离婚率反而越低
1: 啊。所以各位男同胞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就是立刻清空一下你爱的人的购物车，解锁一下免死金牌。
2: 我老婆就想要这个什么显卡，她就想要这游戏机。
1: 骗人。
2: 所以这个这话题确实就有点扎心嘛，对吧？像最近的购物车可能都是什么游戏装备呀、球鞋呀、还有一些什么奶茶呀，这种这家里人就说败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叫精神充电。不过说实话呢，我总觉得我的这个购物车也暴露了我在家的这种底层地位，
1: 全是你自己的东西
2: 啊，就只能买自己的东西嘛。
1: 你看有的人可能，你比如像我的这购物车这范围就比较大一些啊，你就从这个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月或者今年的花费在哪儿。从我的化妆品到厨房的洗洁精，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简直就像是一个家庭的采购机器人。
2: 说的再难听点的话，你这就是老妈子家里的是吧？不过我感觉呢，就是购物车里的这个比例可能真的也确实跟家庭地位有点关系。
1: 嗯，
2: 你这个购物车一看什么家庭的那种 CFO 的配置啊，首席财务官的这配置，什么都得管，你连矿泉水你都得囤。
1: 数据说呢，60%的家庭日常采购一般是由家里的女性主导的，尤其是孩子和老人的用品会比较多一些。就是你刚才说的像这种采购员，其实就是承担了家庭80%的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家里每个家庭的这个成员虽然会累，你比如说可能我妈家里面一般都是妈妈会比较多，或者自己，但是看着就这种他不会觉得累，他可能会觉得挺舒心的，而且也算是地位稳固的一个证明吧。别人买了我也觉得不行，你买的太贵了，你不如让我买。
2: 对啊，家里觉得这家没了我得散啊。再看我的 PS5 游戏机、限量版球衣、降噪耳机、自热锅，这
1: 全是自己吃喝玩的，是吗？
2: 哎，是有点太自私这样的。
1: 你这哪是自私？你这是属于贵族配置了
2: 啊！
1: 不过说实话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购物车里面80%都是个人娱乐消费啊。比如某一个平台的数据说，这个90后的男性在电子产品、游戏上的支出占比高达45%，而女性呢，则是美妆和服饰。所以呢，你看，就是可能你在家就属于快乐自己的那种状态。
2: 是上次家里人看我购物车，直接说你这家庭地位就是客厅沙发垫，你只能躺着花钱，这太真实了。
1: 其实你看大家的购物车里的比例，就能够发现啊，就家庭当中可能丈夫会主导一些大额消费，比如买房、买车这样的比例会占比达到65%。妻子就是这个女性可能主导的日常消费就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什么食品呐、日用品呐，这个比例就会比较高一些，
2: 哦，
1: 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看出来你这个地位了，你平常到底是在家里面负责哪一块的。
2: 听我女朋友的吧，她负责就有人负责买快乐，有人负责管未来，反正就是有个分工，
1: 有个对，有个明确的分工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数据，说孩子会成为家庭消费的风向标，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一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的消费就变了。比如说30%的家庭购物车里，超过40%的物品是儿童相关的，尤其是二孩家庭，
2: 哎呦，
1: 两个孩子，那支出能占家庭总消费的35%。就所以也来问问各位宝爸宝妈，你们的购物车是不是已经被小祖宗们霸占了？
2: 说到这个代际的差异，方科你有没有发现，就老一辈的购物车里它可能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米面粮油保健品，然后年轻人呢都是一些体验主义，就刚才咱们说到的旅行啊，什么奶茶盲盒，说上次去老人家里发现购物车里还有是什么老年大学书法课，这太励志了。
1: 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家庭消费报告当中说，60后更关注健康和储蓄，购物车里60%都是药品和食品，而00后则是什么呢？月季消费主力，50%的支出在娱乐和社交。所以你看看，就是你购物车里的那些什么游戏机啊，什么这限量版的那呀，正是年轻一代的消费缩影啊，说明你还年轻呢。
2: 说明我还年轻是吧？哎呀，这确实，咱们这个每个人花钱的侧重点就能看出来很多，不管是您在家庭里边的一些承担的角色和分工，还是说您的这个个人这个问题啊，你是一看是成家了的，还是那种谈恋爱的，还是就一个人的，这个好多都能看出来。
1: 对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泉之说这2年侧重于买书
2: 哦，买软装开始了。
1: 他说他们一般有两种结局，一种成为我书架上的软装，另外一种是看完之后被我妈锁起来成为书架上的软装。
2: 知识一点不管。那咱买书基本就看这个封面好不好看吧，是吧？
1: 就是什么书能够显示出来你有文化，咱就买什么书，是吧？
2: 什么书摆书架子上好看啊，就摆什么。
1: 哎呦天哪。
2: 然后娜娜说，这个大钱都是花在了舞蹈服上，拥有一个舞蹈服的衣柜，然后小钱呢是花在了奶茶及周边上了。
1: 这一看你看就是小姑娘的这种消费方式啊，
2: 有主业有爱好
1: 啊，对，就是真是，而且就是活在自己的这种小生活里面，特别特别的简单又幸福。
2: 是
1: 王浩说，最近换了电脑，也换了一个手机。
2: 哎呦
1: 啊，手机换的还不如以前那个好，好多软件版本太低了，跟个老年机一样。那你换它为什么换？
2: 你是被迫淘汰呢，还是？
1: 那你换它的目的是什么？
2: 对啊，哎，但是还真有啊，我之前也试过一次，我买了一个咱们以前用的那种就纯能打电话的手机。
1: 干嘛呀？
2: 我就想回归到
1: 原始社会，
2: 原始的那种功能。
1: 嗯，
2: 你别整了什么软件，不需要，就是打电话、收发短信就够了。
1: 嗯。
2: 结果呢，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说啊我不用微信不可能、
1: 嗯、
2: 然后你只能是我天天出门揣俩手机，一手机用来上网，然后处理这些各种需要用到现代化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的手机、
1: 嗯、
2: 另外那手机呢纯打电话，
1: 然后呢
2: 出门
1: 坚持了多久？
2: 坚持了有半年吧。
1: 哦，那也可以啊。
2: 太麻烦了，出门的时候你像咱们现在带一根充电线这什么就够了，那还有那个备用电池，万能充电的那种，是吧？
1: 天哪，
2: 很麻烦，出门光带这些就带一堆，而且它那个电量啊，感觉现在也不如以前那么耐用了。
1: 所以呢，慢慢的就放弃了。
2: 可能我买的是山寨中的山寨。
1: 对，我也觉得是。
2: 对，
1: 来看这位，他说越来越多的情绪价值的消费。
2: 哎，
1: 现在好多人会有这种情绪价值的消费。哎，
2: 肯定。
1: 就是他说还有滑雪的爱好，确实挺费钱的。
2: 嗯
1: 啊 ，PS5 买了，在家里面吃灰呢。
2: 哦。他居然还买了。很多人想买回来吃灰的机会还没有呢，一看你是买这游戏机还是让步于买这个咱们家庭更需要的东西。
1: 嗯，人家还是有这种可以花钱自由的。
2: 对，
1: 对吧？
2: 米兰说，最近这2年我是更舍得为自己而花，就是活明白了要善待自己，时刻取悦自己，为自己买了一件珍藏版的球衣，
1: 哇，
2: 还去自己向往的城市旅行，最近也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
1: 哇，
2: 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很好的照顾身边的人。
1: 哎呀，就是有人真的就是这就属于突然之间一个观念的转变。
2: 对，
1: 最近这几年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像他这样突然活明白了，就不管说我有多大的压力，或者说我家里有多少需要我去支出的，但是我自己的那部分我得给我留好。
2: 对，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说有一口好吃的就留给家里人，虽然没错啊，是有挺有担当挺有责任的，但是给你饿得眼冒金星，家里剩下的活谁干呢，是吧？你也得是均匀的来分配一下，对。
1: 哎，这个很好啊。就还有我还发现我身边最近还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是观念转变了，就可能以前我会买那种便宜的东西一下买很多，现在呢我就突然转变了，我不买多了，但我买精，
2: 哎
1: 就是买一些贵的真的质量好的，这也是这种消费方式的一种转变，
2: 理念升级了啊。与其买一堆这个东西，不如买一个特别好用的。
1: 哎，所以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一两年吧，您的消费的侧重点更侧重在哪方面呢？您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大概都在哪方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已经不再是那个看见糖葫芦就走不动道的小小少年了啊。
0: 小小少年也不至于一个糖葫芦就走不动道了，好吧。
1: 随着大家购买物品的价值越来越高，侧重点也慢慢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现在的消费，很多人更侧重于的是性价比，就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
0: 是，商家们也经常推出各种活动，比如各种购物什么什么什么狂欢节。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批评一下啊，现在有的商家那个折扣力度，总是感觉诚意上差了点。
0: 毕竟是商家，人家也不能太赔本赚吆喝呀。
1: 为什么不能呢？尤其是那些天天喊着为家人们谋福利的主播们。那个价格你也没拿我们当家人呢，我们这些个家人感觉都是他已经出了五福的远房亲戚了。
0: 你本来也是人，不是人家家人，也出了五福了，捧你两句你还当真了。
1: 还有什么宝子们，那亲们，哎呦，叫的都是挺亲的，但是价格呢就很冷漠，很疏远，很见外啊。
0: 就是人家跟你本来也不熟啊，还能白送你吗？
1: 这让我想起了我家那边有一个卖糕点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个老板笑过，永远是板着张脸，脸上就好像写着四个字儿：爱买不买。
0: 那这生意能好吗？
1: 非常好
0: 啊！
1: 首先是它的味道确实好吃，而且它虽然板着脸，但是它是外冷内热。每次我去买，我如果问一句，我说那个是什么呀，他都会直接给我拿一个放进我买的那些里，让我拿回去尝尝。
0: 哦，明白了，就意思就是说好吃再来，您先尝尝。
1: 哎，下次再去了，我再指着另一个问，哎，这个是什么呀，他就会给我拿一个。再下一次再问，哎，那个是什么呀。
0: 不，你这是属于光尝不买吗？
1: 那些我都不爱吃了。
0: 你不爱吃你老尝什么呀？
1: 我不尝我怎么能知道我不爱吃呢？但是要是碰上了爱吃的，我真是往死里买。
0: 哦，就你能好好，那叫频繁回购，不叫往死里买。
1: 虽然他不给我便宜，但是因为每次都给我搭送一点，这就让我铁了心要跟他杠到底。
0: 哦，那叫成为忠实客户，不叫铁了心杠到底。
1: 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关注的这个质量，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价格，第三才是态度。
0: 哦，
1: 你不能把态度放在第一位，包装放在第二位，价格放在第三位，而质量放最后。
0: 而如果赶上了质量好，价格优惠力度又大，态度也是好的，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下手了。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刚斥巨资买了限量版球鞋，现在正在啃馒头配榨菜的王上。
1: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神奇的现象，就是你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呢？
2: 这个现象很神奇吗？
1: 也差不多了吧。

0: 哦，
1: 就是你可以，我敢花100个9.9元，但是我不敢花一张，就是一个整的1000块钱。
0: 这还真的是啊。根据相关的最新调查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啊，有81.02%是坚持再省不能省兴趣的原则。
1: 嗯
0: 啊，比如说、
1: 比如说我表弟啊，就平时可能连矿泉水都喝免费的、啊，但是现在就是他属于买那种游戏皮肤都不眨眼的
0: 啊。
1: 你说他这属于氪金型的
0: 贫困
1: 人口、啊，
0: 这是我们平常打游戏看见这样的人就猛揍的那种，是吧？我倒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89.41%的人会为小众爱好而买单。
1: 哦，
0: 你像之前咱不就有听众说花800块钱买什么电竞鼠标之类的？
1: 800万那都算，哎，那
0: 算
1: 便宜的了，
0: 算便宜的了，真的是。
1: 但是他用的鼠标垫是外卖送的。
0: 嚯，
1: 该省省该花花是吧？
0: 而且最让人心疼的是那种自我投资型的月光族，有85.55%的受访者愿意为学习花钱。
1: 嚯，那我肯定不是了。
0: 我以为你怎么呢？
1: 你比如说，有人有真的有闺蜜，她就花6000块钱去学那个什么呢？就那种。什么什么是干嘛编程啊等等、
0: 哦、
1: 就那类的课程、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用来看剧啊，说什么什么我是要练英语听力。哎呦天哪，
0: 养生区也是一个重灾区。65.89%的人是边买那什么护肝片这类的补品、然后边熬夜。还有95.77%的人是左手枸杞茶右手就奶茶。
1: 养生朋克养生嘛，
0: 对，
1: 然后每天吃20多种保健品，凌晨3点叫个外卖吃烤串。
0: 嗨，这抠抠搜搜的就反正花了很多的9.9元。
1: 但是这都属于大家的一种消费观。比如你刚才说的是抠抠搜花，我就只花9.9元，我只能单品的消费额不能太高、还有一种人是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
0: 哦，
1: 这也是一种消费观，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可以是它这个价格，但我不能买完到手以后2周之后，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卖1000，我买了、但是后来2周之后发现你降能800了、
1: 降便宜了，
0: 对，这不行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也有关年轻人的这个矛盾消费观的视频呢，也是频频的冲上各种社交平台的热门。
1: 是很多网友看完也说，哎呀，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感觉就是自己在照镜子了。
0: 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主张，现在的年轻人就有一点那种又认性又理性的消费主张，看似很矛盾，但是又有着那种在物质丰富年代的自我和那种张扬
1: 啊。有人说，哎呀，我每天少吃一个鸡腿换来一个趁手的家伙，我感觉挺值的。你看，这也是在一位，这是应该是一位年轻人啊，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在自己的小爱好上面、游戏上，每个月我都要花好几百块钱。
0: 哎呀，所以这真的是这个理念的升级。你看小的时候我们以前玩游戏，可能觉得这游戏要花钱买，呸，不玩了、或者是有没有盗版的。但是现在大家慢慢的发现，就比如说我如果假如我花了200块钱我买了一个游戏，但是我未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可以用来玩它，然后我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呢均下来可能1小时
1: 也没多少钱，
0: 尤其是能玩好几百个小时几千小时累计时间的游戏的，很耐玩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就反正就买了游戏他不玩，你知道吗？
1: 就一直放着吃灰呗。
0: 对，就在自己的那存盘里面就这么存着。也有这样的。
1: 对，
0: 所以作为游戏达人呢，反正就是很多朋友在游戏上花钱确实还真的是一个程度不一样的。有的人花的非常之多，但有的人也就是适当的偶尔花一花，对吧？
1: 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吧。我们今儿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或者你最近消费的侧重点在哪里。
0: 没错，
1: 哎，都买了些什么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有人说，我上个月我为了省打车费，愣是骑共享单车绕了3公里，结果路上看到一个限量款的球鞋，直接扫码付款。
0: 哎呀，那你这个就咱们说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丢西瓜捡芝麻。
1: 不是啊，人家这就是属于我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啊。
0: 也可以是这么说，就我愿意在这个花值得花的上面，我认为值得的上面去花钱。
1: 对，
0: 我认为不值得的地方呢，我就不花。
1: 哎，
0: 但是在有的人眼中就理解不了，有的人眼中觉得你那鞋买个什么劲儿的，你先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回家多好呢。他还真的不一样，
1: 真不一样。你看好多，尤其是男士，好像喜欢买这种球鞋。还有一位说，我计算过，每天省下早餐钱，3个月就能买 AJ。
0: 你早餐吃挺多呀、你。
1: 这都是大家的消费观啊。
0: 是，还有独步青云说，我的爱好就是练字，笔墨纸砚是消耗品，一年得花几。

0: 1000。
1: 哎，笔墨纸砚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0: 哎呀，你要知道人们对这个设备的更新迭代还是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是吧？你看我爸他也写毛笔字，我也给他买过一些，然后后来发现这玩意儿真的是消耗品，而且你一旦有了以后，你会发现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这个毛的这个它的定义规格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天哪！
0: 然后在纸张上呢，你还有一些讲究，然后墨汁也有讲究，甚至你就跟喝茶的朋友爱收集茶壶一样，你这砚台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砚？
1: 然后价格还有那种老贵
0: 老
1: 贵。
0: 老
1: 贵
0: 老贵，
1: 哎呀天哪，来吧，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啊，你现在钱都花在哪儿了，消费的一个侧重点在哪里，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汽车 C10、C11、C16同步换新，起售价12.58万到14.58万元，全系标配零动力座椅、60英寸 AR HUD 激光雷达。其中 C10 为中型 SUV，C16 是中大型5-6座 SUV，C11 独有无框车门，配色选择更丰富。三车内饰配置拉满，零动力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搭配多声道音响与动态氛围灯。后排配备扶手小桌板，全系搭载车位到车位全流程领航辅助，底盘标配 FSD 可变阻尼减震，安全配置全面升级。新车基于800伏高压平台，3C 快充30%到80%，最快16分钟。纯电版 CLTC 续航630到660公里，C11增程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20公里，快电油耗仅5.11升，续航与能耗表现突出。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China Traffic Radio。
1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好的，到了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我发现这么多年，我的侧重点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0: 啊
1: 啊！
0: 为什么？就是你更侧重哪方面？
1: 就是以前呢，其实就不太好概括。后来出现一个新名词儿，我觉得非常准确。叫情绪价值。
0: 就所以你花钱是属于我图高兴。
1: 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我也曾经幻想过自己一夜暴富，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不能这样，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个性。我要是有了钱就得被人抢走
0: 啊。谁抢啊？
1: 就各大直播间的那些主播们。
0: 哎呦，就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那不都是你自己花的吗？
1: 比如之前我看有一个钢笔不错，
0: 嗯，
1: 很好看，我就买了。
0: 买就买了呗，平常写个字儿啥的也能用得到啊。
1: 写字儿？我现在写字儿的概率比我拿着钢笔冲人甩墨汁儿的概率还低。
0: 那为什么还买呢？
1: 情绪价值啊。就在那一刻喜欢，就在那一刻购买，
0: 然后在下一刻闲置，在下一刻后悔。
1: 还有什么钥匙链？喜欢那就买，咱不在乎这点儿。
0: 不是，你买个钥匙链豪横什么？又不是买房买车。
1: 那也不是很便宜啊，几十块钱呢。但买完以后发现个问题，我现在也没什么钥匙啊。我
0: 没钥匙，你买钥匙链干什么呀？
1: 我就想着回头如果有个什么钥匙，这不就正好拴上面吗？
0: 哦，就是为了这口醋咱还得特意包顿饺子。
1: 还有什么手机壳、水杯、充电插头、袜子，反正喜欢就买。
0: 哇，真有实力啊。年纪轻轻的就实现了百元以内小商品自由。
1: 你什么意思？你
0: 这是怎么？你前面说的天花乱坠的，什么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还情绪价值，我以为你是怎么个挥金如土，结果说了半天，你刚才说什么啊？钥匙链、水杯啊，还有手机壳这些。哎呀，真是
1: 大件的也有啊。
0: 嗯，
1: 健身房私教课咱也报过，限量版成套的绝版书籍咱也买过。
0: 然后呢？
1: 然后课没去上，书没翻开看。
0: 我觉得给你工资扣一点也挺好的，给你发太多了完全属于一种浪费呀。
1: 哎呀，想不冲动下单太难了，所以我现在的消费呢就更侧重于实用性。就每次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想法。我们在选择一个东西要不要下单之前都会问自己，就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吗？
0: 对，就这个东西如果我不买的话我会怎么样？
1: 这个东西我买了我真的我用得到吗？
0: 这个东西有没有平替呢？
1: 思考完了之后，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就不会买了。
0: 这就属于能够让大家更理性消费。
1: 对，但是反过来来讲呢，有一些东西如果这么思考完了你发现依然值得买。
0: 对，如果说那这么这依然值得的话那就必须得买了。
1: 对啊，就是很多物品其实我们对它的定义衡量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你想这一刻实现对它的刚需，就相当于是就是家里没纸了，现在他这是刚需，需要。那你不管你可能最多你是挑一些性价比啊什么的，但是他肯定你是要
0: 买
1: 的，得买了。
0: 嗯。
1: 那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为了情绪价值，就刚才说什么钥匙链、手机壳这种，我看见好看的了，我看见觉得这不错，我想买。可能你前一秒下了单，后一秒想一想也没那么好看啊，这个
0: 就后悔了，
1: 后悔了。
0: 对，
1: 我就经常冲动消费，
0: 退啊，
1: 特别是那种可能酒后躺在床上睡不着，看会手机再睡吧。一看，这不错，就你喝完酒看什么都顺眼。
0: 真的，
1: 我就觉得这个，哎，你看这做工多精良，多精致，买下单，这也下单，就不考虑价格，价格觉得无所谓，
0: 无所谓，锅都能再赚回来，
1: 真
0: 是
1: 啊。第二天醒了一看，待发货有五个，是吧？这五个一般情况下最后一个都存不下，都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啊也不是非买不可，或者说明明我有可能有更便宜点的更性价比的，我干嘛非买它呢？
0: 哎，那就是回归理性了。
1: 对，
0: 就可以退掉了。
1: 对。
0: 你看大家啊，这位他也是发了一个情绪价值。
1: 哦，
0: 拉布布。是吧？
1: 就
0: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正版吗？
1: LY 啊，他的这个正不正版的不重要。
0: 还是迪奥的吗？怎么正版？
1: 我没点开大图看之前，我还觉得我说这一玩我要什么正不正版，再一看明白了。
0: 哇，如果你这是这两家品牌的泡泡玛特跟迪奥的联名款的话，那你想想这得多少钱？
1: 所以他强调了说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他没准真的是花了这些钱。
0: 哎呦天哪！
1: 然后康乃馨的侧重点说，现在是膝盖出问题了，以后也不用去那个登山锻炼了，就省了。
0: 哦，省了登山的那些装备钱，
1: 哎，
0: 是吧？
1: 那我觉得您要是膝盖有问题呢，其实更需要的是日常的一些保养啊。
0: 我以为你会说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回血。
1: 这不先让他放松警惕，我想再突然刺他一下。
0: 这位他说，我是电子工程师，
1: 哦，
0: 也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
1: 哎呦，
0: 每个月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子元件、画电路板了。
1: 厉害，
0: 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手搓的电台在听广播。
1: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有一波无线电爱好者，他是真的很厉害的，而且这个要想玩好，你还得考证、考级、笔试啊、实操啊，都得考，跟咱们前年考那一样，
0: 各种操作一下，
1: 各种操作一下。然后有每年有很多的这个无线电爱好者们，大家还会举行一些集会啊，大家互相分享交流各自的一些心得经验。
0: 他就属于那种发烧友了，
1: 发烧友了。
0: 那在这东西上，零花钱就这些东西买这东西贵吗？我这个取决于。他剩下的就是上交工资后剩下的零花钱，每个月给你剩多少零花钱呀？哎，这位怎么听出了一把心酸泪呀？
1: 这听着值得探讨啊。然后还有刚才看到慧慧说，衣服方面我花的钱应该是比较多的，然后买回家呢就一次没穿过的，还有吊牌没剪的都有，说前几天逛街又买了好几件 T 恤啊，虽然家里已经很多了，但是还是没忍住
0: 哦。
1: 所以慧慧的花钱的侧重点是在这个臭美，不是在这个服装搭配上啊。在这个上面主要花费了很多钱，
0: 就是女孩子你不能说她那个算是一种额外的支出，就那都属于刚需。
1: 对，这个还真的是，
0: 它真的都属于刚需。就是这个不能说是我还有衣服，我为什么还要买衣服？
1: 你那个只能叫我现在不至于到衣不蔽体，是吧？我不至于明天裸奔出去，我还有件套在身上的，只能是这样的定义。但是不同的衣服它有不同的需求。怎么咱们现在有衣服链接
0: 的？没有。
1: 你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适配场景。
0: 对啊。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冯克，我有一个营销的好点子，
1: 你说说看。
2: 你看现在人们买东西啊，他都怕买到假货。那如果我们卖东西的时候，把一个真货和一个假货同时给他卖过去，让消费者自己做对比。您觉得哪个是真的，您就留下哪个。
1: 哇，
2: 把那个您觉得是假的那个再给我们寄回来。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
1: 嚯，天哪，我觉得不怎么样。
2: 为什么？这多好的点子啊！
1: 咱们在在商言商的说啊，就是作为商人，假货也是需要成本，假货的成本谁出？
2: 哇，你是这样不同意吗？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知道。你看咱们卖的时候就把价格定好啊。比如说假如说一个真货是500块钱，假货呢要300块钱。我们卖的时候就直接卖800。收到货退回来，您觉得是假货的那个，我们再返您300。
1: 嚯，那万一人家没退呢？
2: 没退的愿意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呗。有的人确实不在乎真假，能用就行。那相当于是原价500一个，现在800俩。
1: 就是那要是他看走了眼，退回来的是真货呢？
2: 那咱们更赚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就像是买石头开翡翠一样，你看走眼了，怨不得别人呢。你算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这要不说还是你心黑呀、啊？你怎么想出这样个馊主意？
2: 哎，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眼看着那些假货做的风生水起，而有些真货却一直默默无闻，劣币驱逐良币，心痛啊。
1: 所以现在做真货的也开始换思路了，价格优惠的就跟假货似的，先赔本赚一波吆喝，让人们用极低的价格买一个真货回去看看，您看看到底真货是什么样子的，到底谁才是正经的商家，
2: 谁会这么傻呢？看月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像前不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啊，叫做小众但是很烧钱的爱好。
1: 你以为这真的是说诸如摄影、钓鱼啊、什么拼交之类的就是正常的兴趣爱好吗？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说的其实是买了一大堆教辅资料，然后裸考，
2: 还有买了一大堆漂亮衣服，然后但来来去去就穿那几件，
1: 办了3年的健身卡，然后一次都不去。总之呢，就突出一个买了就当是学了、用了、练了。
2: 评论区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说，有被冒犯到啊。哎呀，怀疑是你在说我，但我又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么喜欢做这种买了又不用的事情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戒掉这种烧钱的爱好吗？
1: 看着自己买了很久却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冒出一个疑问，我当时买这玩意儿干啥？
2: 就是。
1: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当初买这个东西最重要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干啥呢？
2: 在消费心理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象征性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产品、品牌或者服务，以表达、建构、强化或传达其自我身份的、社会地位的或者是文化价值的行为。
1: 说人话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买某样东西，并不完全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我们认同的价值、身份或者理想当中的自己。
2: 心理学中的延伸自我理论也认为说，我们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还会通过和外部事物的关联来定义和表达自己的身份、个性和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延伸，它代表的是我是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啊。就比如说啊，一个家里面摆满了各种手办的人，一看就是个二次元。一个艺术家会在家中摆放各种艺术品去展示他的艺术品味。所以有时候我们买了某样东西却从来不用，可能并不是因为懒或者浪费，而是买这件东西原本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消费，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或者对理想自我的追求。
2: 象征性消费本身它并没有错，但有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认知陷阱，因为很多广告会利用我们会这个出于自身身份认同或者消费者一些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把某种身份标签和品牌给挂钩了，让人感觉哦，我用了它我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1: 对，你就比如说一双运动鞋，它不只是鞋，而是你勇敢迈出的第一步，甚至你喝一杯咖啡，它也可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启发，从而让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就进行一种炫耀性的消费。
2: 并且象征性消费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它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心理满足，如果没有付出相应的行动并且得到正向反馈，这种身份认同就会很快消失。这就像是我们办健身卡的瞬间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但如果没有坚持去健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是当初那个摆烂的自己啊。
1: 所以当我们频繁陷入买了又不用这样的怪圈时，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动机是来源于外部还是内部，对完成这件事情的难易程度有没有一个理性清晰的判断，从而找到自己行动不起来的根源。
2: 长期处于这种买了又不用、计划了又不做的状态，不仅烧钱，而且也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比如对自己失去信心啊，失去掌控感，常常受到焦虑和自责等消极情绪的困扰，形成那种习惯性拖延的毛病等等。
1: 对，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你与其说啊我要健身我要健身我要健身，不如说每周一三五下班后去楼下的健身房跑步30分钟。与其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英语，你不如说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的30分钟练习一下听力和背单词。
2: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一种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的方式，为一些常见的外部阻碍因素制定应对的策略，提升自己那种抗干扰的能力。比如说如果加班没时间，那就在家跟着视频做30分钟的运动， 如果太累了不想看书，那就减少学习任务，换成听英语广播。
1: 嗯，还可以从最微小的行动开始，比如我们想要开始健身，那就从只做一个俯卧撑开始，这总能完成吧？
2: 对呀、
1: 非常轻松，任何人都能完成。但是重点并不在于做多少，而是开始去做。就一旦我们做了一个俯卧撑，你可能会一定会顺手多做几个的。
2: 哎，
1: 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就会每天做10个、20个，甚至更多的俯卧撑。
2: 而且每一次微小目标的实现都能成为一种正向的反馈，提升我们的自我的那种效能感。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迈出很大的步伐，而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把目标拆解到小到没有理由不做的这种程度，然后给自己带来一种啊我做到了这样的感觉，从而逐渐实现那种更大的目标。
1: 所以我们在制定这种行为计划的同时，最好可以设定相应的奖励，比如把自己的行动和正向的情绪之间去形成一个连接。而且呢，奖励你不是说得多大，而在于能给自己带来轻松和回报的感觉。
2: 哎，
1: 就比如说完成1周3次的锻炼，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看1小时的书，咱就可以玩10分钟。发个朋友圈或者打卡的方式，把自己的坚持给他

0: 可视化、量化一下。
1: 对，我们人类本身它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嘛，有很多的行为也需要一些别人的陪伴啊，还有反馈才能坚持下去。所以心理学也叫做什么叫社会支持。我们也可以尝试找朋友结伴健身或者学习，互相的打卡监督，加入一些学习小组、跑步计划，或者是30天的挑战计划等等，把小目标告诉重要的人，接受他们的关注和期待。
0: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偶尔一两次的忘记做，就开始自我怀疑，甚至直接就放弃了。但实际上任何一个行为改变的过程，其实它是充满波折和不确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着一种成长型的心态，允许自己的不完美。
1: 偶尔一下无所谓嘛，
0: 对吧？对，
1: 你说你做不到每周锻炼3次，你就告自己我完成2次也不错呀。发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打卡了，你问自己一句，我可以从哪一步重新捡起来呢？在做不到的时候也学会对自己说，我也不是啥完美的人，对吧？但是我是一个愿意调整啊，愿意再次出发的人。
0: 是的。所以呢，这个给大家
1: 聊有点深了，现在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陷入到这种焦虑当中。明明我们也花了很多钱，但是花完钱以后最后他反而没体会到花钱的那种快感。慢慢的会有一种负罪感。尤其是在什么健身这上面，你就说有多少人是买了健身课没去过几次，健身房都黄了他都没去过几次，甚至黄了他都不知道，他都
0: 这种人太多了。
1: 还有买跑步机的啊，然后在家里没跑几次，买一些家用健身器材的啊，在家里放着还挺占地儿的，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花了钱了并没有体会到那种花钱的快感。就回头还有一种，我怎么这么完蛋呢、我真不行啊，我一点不自律啊，就这种。
0: 是，这就是怎么说呢，花钱之前啊，还是刚开始一开始说的，咱先要冷静的分析一下，
1: 对，
0: 这钱咱到底要不要花，有没有什么平替啊。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说一下你现在的消费更侧重哪方面，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你的钱，就这几年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主要的钱都干嘛了，或者大部分的支出都在哪方面。

周末饭局，跨界混搭，玩味无穷。甩开嘈杂、拥挤、混乱，丢掉乏味、烦恼、焦虑。三五好友，吃喝玩乐，周末饭局，燃力制造，就是现在，等你开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花钱的侧重点主要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上。
0: 这个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有人
0: 说什么了？
1: 先来看小红。小红说，我生活节约点，有省下的钱在网上或者是微商上就会买玉，买一些翡翠首饰，然后看着首饰呢心情就超好。快，冯科，你快跟他嘱咐两句啊！快嘱咐两句。
0: 真的
1: 啊！
0: 可是这东西它单个的价格都是挺高的呀。
1: 是是，这个，所以小红啊，如果你靠平常节省省下来的钱
0: 去买玉，
1: 就可以买的话，
0: 那你还是节省吧，我觉得。
1: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是有靠谱的啊，或者说咱知道这个卖的它是真的比较保真的，能扛住咱们的检测的，那可以。或者你明知道它可能有一些微瑕啊，这个词儿用得很微妙啊啊！你如果你明知道它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价格可以算是个捡漏，那也行。但如果您觉得这是个全新嘎嘎好的、特别棒的、十足的正品哦，只需要299，那你得看一下嘞。
0: 那您回家多研究研究，上点课再去买。
1: 对对对对对，要注意啊！
0: 天哪，这真是，那只能说明您的零花钱还是挺多的。是不是？
1: 也是这道理
0: 啊。对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就说这个关于人说，大家看看我的购物车吧。简直是一个家庭百货。商店你看他的花钱的这个侧重点，说最近下单了儿童安全座椅、智能扫地机器人、老年钙片，您这三个东西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就是分别代表了母婴啊，还有这个老年银发经济这些
0: 家庭。
1: 哎呀，反正是能让您消费的地儿，您是一点没落下啊。
0: 就是这种的，那真的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说那个，您就属于是家庭的采购员。
1: 对，
0: 涉及的面会比较广一些，谁的都得你买。
1: 好听点就是家庭采购员，家庭的财务大臣啊。说难听点，也就是品吧你。
0: 怎么了？这是家庭地位的象征。
1: 对，
0: 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为什么说家里面女士买东西多一些？因为男士，你觉得他是不想买吗？他是不敢买。
1: 其实很多男士啊，他也是非常能体会到家里这个女主人的辛苦的。因为男士们自己虽然在外边天天能吹牛，哎，没有爷们儿干不了的事儿，但是真让你挑一挑，你买一个称心如意的商品，有的男士是真的不行。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思维逻辑上就导致了，这个东西要买这个，好，我搜找到了，买就下单结束。他没有那个耐心呢，慢慢的去看评价呀、货比三家呀什么的，这个做不到。
0: 对，
1: 然后可能是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很一般的，也可能是花了小钱是小钱买了一个伪劣产品，以次充好的都有可能。
0: 然后关键是啊，就他买东西这事儿啊，就为什么我刚才说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不敢买，因为他买了之后，首先呢，家里人可能会质疑，你这买贵了，我去就不会用这么多钱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确实是不会货比三家，他的这个价格、质量啊什么的也会不过关。
1: 对，
0: 所以呢，最后买回来之后呢，还得劈头盖脸的被骂一顿。
1: 哎呀，太惨了，
0: 下错就不买了。

0: 好了，我们今儿跟大家说了说这个消费的侧重点啊，其实因为大家因为每个人的最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不一样，可能您的消费的这个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有很多人在消费这上面是踩了很多坑的啊，其实事后想一想，很多时候都被我们的一些欲望所支配。
0: 对
1: 啊，我们都说保持理智啊，这消费不要太冲动，但真的很难控制啊。
0: 这他太难控制了。你说曾经我们看过一句话，说什么一个人就有一个欲望幸福曲线，就当一个人欲望很小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小小的期望就会被满足，就会有莫大的幸福。但是你这个欲望一旦增长，那幸福感可能它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一下子会跌入谷底。
1: 对，人一旦陷入到难以填满的那种欲望的深渊，就会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真正的爱自己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那个欲望。
0: 是，所以有时候学会舍弃，懂得满足，才能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守得内心的清欢呐。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点点清欢和快乐吧。
1: 对，愿我们都能学会是做欲望的主人，而不是他的奴隶。
0: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1、2，堵住气流2、2，注意双唇打响，来1、2、3、4，好2、2、3、4，嘴唇力量集中，继续。
4: 哇，

0: 唇舌力度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发音变好。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谁的白发换半生风浪，从此再无跌跌撞撞。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立马就到了，
1: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收回，什么时候停留，肢体像是被拼凑，虽然那个线剔透玲珑，渴望被赋予到自由，那一瞬间无关富贵贫穷，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用力拔出了钉子，发出光芒却那么冰，雷刻出了影子，这不是我的命，掌声我不听，拿到 puppy let me cut that thing。
1: 在我身后伸出避难的手。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和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哈。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
3: 嗯，
2: 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3: 没错。
2: 嗯，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3: 是啊。
2: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
3: 嗯，
2: 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3: 是，
2: 吃饭吞咽也困难，
3: 嗯，
2: 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3: 偏瘫嘛。
2: 哎，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3: 嗯，也有，对，
2: 哎，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那据我了解啊，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
3: 哎呦。哎，
2: 所以说呢，希望您今天能够和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聊一聊。
3: 嗯，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
2: 嗯，
3: 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2: 对
3: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2: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
3: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
3: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2: 哎，尤其肥胖人群
3: 多
2: 了以后，
3: 嗯，
2: 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3: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2: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3: 嗯，对，或轻或重呗。嗯，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2: 嗯，对，
3: 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2: 嗯，
3: 是吧？这危险呢，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2: 这要命的。
3: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3: 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2: 嗯，
3: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2: 啊，脑梗，
3: 对吧？
2: 嗯，
3: 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
2: 嗯，
3: 如果5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2: 哎呦，这就很高了。
3: 对呀、啊、那超过5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2: 50%啊，
3: 对
2: 啊，一半的人群呢。
3: 对啊，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啊，5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
2: 嗯、
3: 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2: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哎、它是逐年的增高。
3: 对呀、
2: 啊、嗯、
3: 哎。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
2: 嗯。
3: 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
2: 嗯，对，
3: 是吧？
2: 对，
3: 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2: 这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3: 对
2: 呀、
3: 啊、出血量的多少啊。
2: 嗯，
3: 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2: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3: 对
2: 呀、
3: 啊、他要命的事儿啊。
2: 嗯，
3: 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
2: 嗯，
3: 是吧？那个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2: 对对对。
3: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1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2: 嗯。
3: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2: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3: 对呀、啊。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
2: 嗯，
3: 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2: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做的。
3: 你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
2: 嗯、
3: 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
2: 嗯，
3: 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2: 嗯
3: 啊，1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
2: 嗯嗯、
3: 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2: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说
3: 生存几率很小的，
2: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
3: 死亡率
2: 太高了。
3: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搞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2: 对，
3: 哎，
2: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3: 对，
2: 哎，
3: 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其实这是好事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
2: 嗯
3: 啊，你就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
2: 对
3: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2: 对，
3: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2: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3: 嗯、
2: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3: 对，
2: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
3: 嗯、
2: 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3: 哎，没错。
2: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3: 对。
2: 啊，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3: 嗯。
2: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3: 对呀。
2: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什么都可怕。
3: 当然了，嗯
2: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了，
3: 没自尊了嘛。
2: 对，
3: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2: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 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3: 没错，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3: 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呢，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2: 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3: 会有很大帮助啊。
2: 有帮助。
3: 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2: 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现在一直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3: 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2: 啊，不是主要原因。
3: 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2: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3: 不管用什么药，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肯定不是。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或者血管有症状硬化了，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所以说怎么办？它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2: 这是必须的。
3: 对，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2: 对，
3: 后遗症嘛， 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肢体呀、吞咽呐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2: 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3: 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2: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3: 是不是？
2: 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3: 是吧？
2: 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期啊。
3: 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我也是中医出身，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2: 对，
3: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2: 对。
3: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2: 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3: 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实质来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2: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3: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 啊，你看，不管是他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他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2: 对。
3: 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它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2: 实际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3: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
2: 嗯。
3: 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啊，中风回春片呐、啊，
2: 嗯，
3: 华佗再造丸呐、啊，血塞通啊，抗栓保荣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
2: 对，嗯、
3: 啊，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瘀了呢？
2: 嗯，
3: 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2: 对，
3: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啊。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啊，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
2: 嗯、
3: 啊，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2: 嗯，
3: 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嘛，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啊，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
2: 嗯，
3: 啊，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啊，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啊。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啊，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2: 是
3: 啊、
2: 嗯、
3: 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啊，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啊，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
2: 嗯，
3: 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2: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
3: 哎、嗯
2: 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
3: 嗯，
2: 电传导技术，
3: 对，
2: 就是刺激神经的，
3: 嗯，
2: 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
3: 嗯，
2: 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啊、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啊
3: 嗯、
2: 通络止痛啊等等、
3: 嗯嗯，
2: 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
3: 嗯，
2: 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3: 嗯，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2: 都用，
3: 嗯，
2: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
3: 嗯、
2: 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
3: 嗯嗯。
2: 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3: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
2: 嗯，
3: 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
2: 嗯。
3: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2: 嗯，
3: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2: 嗯
3: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2: 啊，脑袋招了风
3: 邪
2: 了啊、
3: 哦、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你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2: 脑
3: 卒
2: 中，嗯，
3: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 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2: 啊，这么来的。
1: 哎，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那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2: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1: 对不对 呀？
2: 嗯。
1: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属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这些浊气聚集的过多，排不出去，就会化生浊毒啊！我之前不讲过浊气生浊毒吗？
2: 浊毒，
1: 这个浊毒一旦产生了，就会给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那与此同时，这浊毒你要再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滋生浊气呀？
2: 对，它又生浊气
1: 它
2: 了。
1: 俩会相互转化吗？是不是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呢？
2: 对。
1: 然后这些浊气你还不往它去除，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毒啊？浊毒继续蔓延堆积，造成组织器官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的化生滋生的过程，才会让我们的病和症怎么的啊？反反复复吗？
2: 越来越多了。
1: 对喽，而且还越来越重，不就这原因吗？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2: 对。
1: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扇形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胃呀、啊。而且这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2: 都不稳定了。
1: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2: 还真是这样哈，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
1: 风
2: 吗？
1: 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2: 对对，
1: 是吧？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2: 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1: 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筋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 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2: 哇、哦、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1: 当然
2: 了，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1: 对，去除风邪，同时还有一步，还得清除风邪浊毒啊。
2: 还有浊毒的事儿、嗯、
1: 是吧？总听节目都讲了，这个风邪，这就先是邪气嘛。
2: 嗯，
1: 邪气在体内之后，你没有把它排出去，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带来啥？是不是就浊毒了？
2: 对，
1: 生浊毒啊。啊，那浊毒一旦产生了，是不是就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就会造成伤害呀、啊？
2: 对，
1: 病损呢、啊？尤其是风邪浊毒，它在咱们体内一旦聚集形成之后，啊，它窜行、行逆、弥漫于经络，就容易给咱们的神经造成严重的损害呀、啊。所以我们出现各种什么偏瘫的、麻木的、手足拘谨的、失语的、吞咽困难的，各种各样神经经络方面的后遗症，这都是什么风邪浊毒，
2: 嗯，
1: 哎，给咱们的神经经络造成的损伤破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用西医讲什么呢，就是神经受损了，神经出问题了、
2: 嗯、
1: 就是风邪浊毒导致的。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这风邪浊毒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在里面是不是对咱们这个神经会继续的造成损伤和破坏啊？
2: 那肯定的。
1: 那你这病是不是会越来越重啊？
2: 嗯，
1: 对吧？而且浊毒在里面多了，它是不是会化生浊气啊？那浊气越来越多，你不把它排出去，头晕头痛迷糊恶心眩晕血压波动，就这些症状现象，它是不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0: 重啊。
1: 对。
0: 然后随着症状严重的时候，这些浊气越来越多，它继续再生浊毒，那给咱们不光是经络了，那可能风邪浊毒对于咱们骨关节、肌筋韧带可能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呀，形成其他的病损和病症啊。所以说，你看我为啥之前也在强调，我说浊气浊毒互为转化，互为化生啊。你出现损伤病变，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同时你还得做吐纳，你得把浊气再排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还会给你带来新的浊毒啊。你浊毒不清出去呢，它不光是你的病损进一步严重啊，它还会继续的给咱们化生浊气呀。啊，
1: 那
0: 所以说
1: 就
0: 这就是什么脑中风后遗症？你看很多人什么一犯、二犯、三犯，是吧？一次是不是比一次严重？
1: 反反复复
0: 反
1: 的，
0: 反复复的，这不就浊气浊毒一直哪一个也没有把它排除掉，在体内互相转化、互为化生，才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反复发生，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呀？找3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3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是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呐。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啊！这套方法我在前段时间，这个免费发给大家的学习机当中，也都有详细的一个操作教程，是吧？大家参照着学习练习做就可以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录制好的这个学习机里面啊，就有楚老师刚刚说到的通窍排风吐纳法、叩齿吞金吐纳法啊，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记着啊，一定是按照步骤啊，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跟着学，反复跟着练，哎，这个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哎，因为不需要你花钱，不需要你跑腿儿的，你就在家里啊，拿出点时间，我们多加练习，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是
1: 的。
0: 的，
1: 那楚老师说，我们除了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们呼出风邪浊气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把体内的这个浊毒得给它清了呀？
0: 对呀，我刚才说嘛，风邪浊气 在体内时间长，它不就是产生这种风邪的浊毒吗？
1: 对呀、
0: 啊，对吧？才会给咱们这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损伤、毒害破坏呀、啊。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一旦形成风邪浊毒之后了，它破坏的是咱们语言中枢神经，那是不是咱们说话就出现勾音障碍了？
1: 对。
0: 如果破坏的是咱们的吞咽神经，那是不是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呀、啊？
1: 嗯。
0: 如果损害、毒害、腐蚀、破坏的是运动神经呢？
1: 嗯。

0: 然后病害、病损出现各种功能性的障碍，叫后遗症就形成了。那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浊毒的把它清出去呀、啊？你不清除，它不会继续在里面造成破坏吗？那你清出去以后，是不是还得对已经受损的这些病变的这些神经，是不是还得进行营养、进行修复啊？
1: 对，
0: 对吧？啊，你修复完之后了，它才能恢复神经该有的功能啊。那这一切，你肯定得什么？你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儿就能够实现的，因为你呼吸吐纳只是把风邪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但是这种实质性形成的风邪浊毒，包括对咱们神经组织、神经纤维，用现代医学讲叫神经细胞，都造成毒害、损伤、破坏了。你还是要通过什么实际的、现实当中的一些对应的方剂，把浊毒清出去，还得把受损的这些细胞啊、脏器呀、损伤，你还得把它营养和修复好，才能恢复功能啊。
1: 冯老师，那我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去除浊毒方面的，那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剂才能对症，才能管用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哈，就是很多患者一直在吃药啊。那吃的不是说一种两种啊。我记得有什么叫包林胆碱钠。
0: 对。
1: 奥拉西坦，
0: 奥拉西坦，
1: 甲钴
0: 胺，对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什么华佗再造丸，刚才您说的什么、
0: 嗯、
1: 什么
0: 天
1: 麻
0: 丸，
1: 对对对，就很多就这类似的哈，就这么多的药物啊，都吃着啊，还扎针灸
0: 啊，对，还有扎针灸的，
1: 那么这些方法它具不具备说清除浊毒的这个能力呢？
0: 这些药都是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
1: 嗯
0: 啊，营养神经，要么就舒筋活络，要么就解痉止痛，它都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
1: 啊，清不了
0: 啊。要是具备的话，不就好了吗？那吃这些药，很多朋友都吃多少年了，那不早就恢复了吗？所以说它不具备清除风邪浊毒的能力，所以脑中风落下后遗症，这始终没有办法恢复正常，浊毒的对神经经络的损伤毒害一直还在持续。所以说你不管是西药中药，你怎么去舒筋活络，怎么解痉止痛，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营养，都是缓解。只是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把这浊毒，就风邪浊毒给它彻底清出去，是不可能恢复神经功能的。那自然而然你后遗症的问题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啊、
1: 就解决不了哈、
0: 对呀、
1: 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大家都听到您讲了关于说清除体内浊毒方面啊，这个中医是有专门的就去除浊毒的一个方子的，
0: 对，
1: 大家都感觉很神秘哈。我也记着您之前就说过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市面上呢90%的人都没看见过，
0: 对呀、
1: 更没接触过，
0: 对呀、
1: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呢，它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应用呢？
0: 有很大原因在里面啊。因为这个方子首先呢要知道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它可不是说什么舒筋活络的、解痉止痛的、散瘀活血的，可不是这类啊，也什么补益肝肾的，不是这类的，它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咱知道啊，浊毒和浊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滋生化生的，如果说单纯的你只是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把它清了，如果不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的话，那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浊气在体当中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没错吧？
1: 又产生了，
0: 是吧？是不是这个浊毒一旦形成了，是不是还会你的组织器官造成继续的损伤和破坏呀？
1: 对，
0: 是不是还会形成各种病变呢？
1: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会运用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就是不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我们给呼出去。即使说我们有了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剂，即使它效果再好。它把体内的浊毒都能给清出去，但是体内聚集的这些浊气呢，不断的继续的化成浊毒，那就相当于说，这个浊毒的方剂白用了，没用了，
0: 对嘛？
1: 是吧？
0: 所以说它只是去浊毒的，它不具备排浊气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把呼吸吐纳的方法学会，你单独的只是想去除浊毒，那也是一时之功，因为你浊气在体内了，还会给你带来继续的症状表现和继续化成新的浊毒。所以说你看看，我让什么，我让咱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啊，我说一定要把什么我的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给他学会，并且能一直坚持练习去做，把它当做你生活行为的一种日常，这个很关键呐。只有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把体内的浊气怎么的都能把它吐出去啊，不给他任何化生新的浊毒的机会啊。
1: 这回明白了啊。
0: 嗯。

0: 我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楚老师刚才的这个分析和讲述以后，那么对于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一定是要从两个根本入手啊，一个就是浊气啊，一个是浊毒。
1: 对，
0: 哎，我们要学会呼吸吐纳，要排除浊气，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子，就是双管齐下。
1: 对，
0: 咱们得两条腿走路，是吧？
1: 嗯，
0: 才能让中风后遗症实现快速的恢复。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咱们呢就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
1: 嗯。
0: 哎，楚老师也会全程的指导帮助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
1: 是的，是的，我有这个信心。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嗯，楚老师，我呀想帮我姐姐咨询一下。
1: 哦，你姐姐怎么了？
3: 嗯，我姐吧就是血脂血压都比较高，但是她一直吧在吃药控制着，从来都没间断过，平时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可是几个月前他突发了脑出血吧，因为我姐就随我妈，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胖，一辈子也没结过婚，没儿没女。但是吧邻居关系处得挺好，当时吧是被邻居发现给送到医院去的。在医院检查说是基底截区出血。
1: 嗯。
3: 出血量是34毫升。
1: 嗯。
3: 做了一系列的治疗抢救以后，现在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1: 嗯。
3: 现在就我照顾他呢，我姐现在就是右侧的肢体吧不能动，半个身子都是硬邦邦的，说话也是说不清，含糊不清的，吃东西吃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嗯嗯，
3: 弄不好就呛到了。现在最痛苦的吧就是右侧肢体非常僵硬拘紧，我姐吧还总喊疼。
1: 嗯，
3: 有时候就突然的一阵胳膊或者腿就抽筋到抽一块了，又哭又喊的。哎呀，也用了太多的药了，按摩针灸也都治疗，但是还是僵硬。
1: 嗯，
3: 就这几个月我姐的情绪也特别的不稳定，不是喊就是哭，要不然吧就呆呆的在床上躺着，眼睛吧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的。
1: 嗯嗯，
3: 楚老师，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减轻她偏瘫后遗症的问题，而且吧她血压有时候还很高不稳定。
1: 嗯，
3: 我担心她再犯病，现在好在吧还能自己吃饭，大小便也都知道。
1: 嗯，
3: 我就怕如果再犯一次就彻底就瘫痪就完了。
1: 对啊，他不是瘫痪的问题了，他本身现在这出血就很严重，而且血压高波动大的绝对不行啊。怎么讲呢，就是他这个体内的这种浊气聚集重，尤其是风邪浊气啊，风邪浊气善行数变，风往上行冲于脑发生中风，在风邪的带动下这血压就会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不把血管就冲破了吗，出血了吗，而且风邪浊气聚集过多还会化生风邪的浊毒，对血管加速腐蚀破坏硬化，很容易再次破裂和出血。
3: 嗯，
1: 而且风邪浊毒对他像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这些神经已经造成腐蚀破坏，形成器质性神经受损病变了。中医讲什么叫浊毒阻塞经络，经络不通，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所以他的情况后遗症就比较严重。那怎么办，就浊气，风邪浊气还有浊毒都要清出去，把这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了，他血压就稳定了。
3: 嗯嗯，
1: 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那同时呢再把他体内尤其是神经经络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的对他这个神经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而且浊毒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了，要不然他的情况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吗，那这个情况只能越来越重，总担心反复发作。尤其是要把他这些浊毒清干净的同时，针对他受损的这个神经组织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 这样一来才能逐渐恢复他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他神经的动能啊。所以说这个要以往的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什么光是强制他去降血压呀，降血脂啊，疏通经络，营养修复神经，这些都是属于抑制和维持控制的方法，因为它不是解决浊气和浊毒的方法。所以说脑中风患者他总容易出现二犯三犯的原因，包括得病以后始终也难以恢复，都是这方面原因呢。
3: 楚老师，那你赶快告诉我应该怎么把这浊气浊毒给排出去啊？
1: 排浊气做呼吸吐纳呀，有一个方法叫通窍排风吐纳法，可以帮助中风后遗症的人群去除风邪浊气，疏通经络，还有口齿吞金吐纳法，提升患者身体正气，正气存内，邪气不会入侵，也不会再次产生。这两套吐纳的方法你一会儿给指导中心打电话啊，详细的教给你操作方法，然后你每天教给你姐姐，帮着你姐姐去做吐纳的练习，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清浊毒，把它整个经络经脉当中的浊毒要给它清出去啊，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偏瘫肢体这些后遗症功能方面，逐渐恢复它的功能活动啊。
3: 哦，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姐姐是又有救了，遇到您可真是遇到那个贵人了，我一定要学会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对，
3: 完了帮我姐呀好好练习去做。那个清浊毒的药方什么时候能有啊？我这，哎呀，太着急了，就想赶紧给我姐用上。
1: 我肯定这几天吧，我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去浊毒的这样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很有出处，市面上呢，大家现在自己买还真就买不到。有很多特别之处，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完事呢自然我也会帮大家去联络去联系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呢能尽快的也能用一用啊。
3: 行，楚老师，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房子了，有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好啊，赶紧让我姐用上。
1: 对，但是吐纳的方法让他现在就可以学着抓紧去做，是吧？你光清浊毒不把浊气风邪浊气不排出去是不行的啊。
3: 行行，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好，再见了，哎。
3: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老话说夏吃瓜秋吃果，最适合吃瓜的季节已经到了。除了西瓜这种本命瓜之外，还有一种瓜的适配度也拉满，那就是冬瓜。本草纲目记载，冬瓜全株可入药，冬瓜皮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冬瓜籽能清热化痰排脓利湿。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的作用。此外，冬瓜热量低，含水量高，食疗本草称欲得体瘦轻健者可常食之。夏季出汗多，容易电解质失衡，湿气困脾，冬瓜炒菜、煲汤或煮茶不妨多吃点。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8: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7: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报道，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日正式启动。本次配套推出的下乡车型目录共计155款，小米、苏七、特斯拉 Model 3等热门车型均纳入名录。本次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筛选适配乡村出行需求、口碑与质量过硬的新能源车型，同步落地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政策，推进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完善，多措并举，释放乡村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本次活动重点推动汽车以旧换新落地乡村，专门设立以旧换新专区，农村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可按规定申领补贴，补贴申领无次数限制。同时，活动统筹车企销售、售后维保、充换电运营以及保险信贷金融企业下沉县域乡镇，多方协同服务，持续改善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条件。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卡友啊叫张师傅，张师傅说呢，赵律好，我是这么一个情况，2025年10月14日，当时我在某平台接了一单的这个冷运的订单，运输的这个货物呢为鲜菜。当时呢，我跟对方呢电话沟通啊，这些装货呀、卸货的细节都说好了，约定好的是呢一装一卸，而且不押车啊。这儿有些友可能听不明白，就是什么叫一装一卸不押车，就是去了以后踏踏实实把车夸夸一装好，然后到了地方以后把车咔咔一卸，这有专门的这个装和卸的工人来进行对接。不压车的就是时间卡的本本好，到了以后咱就干活，干完活以后中间不耽误时间，不会让车在这干等啊，这叫一装一卸不压车。可是谁曾想呢，说好的是一装一卸，一装一卸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装，然后到另外一个目的地以后一卸，就这么利索的事儿。可是到了装货地点以后临时出现岔头了，让我去三个装货地点，因为是鲜菜嘛，先去装冰，然后再装这个框保护这个菜，最后才去装这个鲜菜。好在这个三个地方呢距离不是很远，我当时也没计较。但是呢，这是14号我们商量好的事儿，到了15号上午10点半我就到地方了。结果呢卸货地点一直没有人卸货，一直等到当天晚上8点到20点了才完成卸货，相当于压车压了我整整9个多小时，说好一装一卸不压车的，结果白白耽误了9个小时。因为当时运输的是这个新鲜的蔬菜，为了保证这个菜品的质量和新鲜程度，所以我在压车的过程中呢，就是车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开走啊，你保证车子不能熄火，全程开着制冷，哎，这个真抽坏我了，耽误时间不说，这油钱我也花了不少。我本来这事儿呢就越想越生气，就跟平台发起了一个压车投诉，就是说之前跟他谈好的是不会造成我在现场等那么长时间，现在让我等了，我诉求是让货主赔偿我的损失，货主的不认可这个损失啊。我又跟平台进行投诉，平台说呢我们只能表示给你协调，因为我们是撮合平台，当前我的诉求呢请律师帮我想一想，就是如何让货主承担我的时间损失和我的油钱损失啊。这里边有这么两个问题啊，感谢律师帮我来分析。赵律，咱们这样看看他这个诉求的一个合理性和他这个维权的这个法律依据，一样一样给他说一说好吧。
1: 张师傅描述这个事儿呢描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像这种情况呢，张师傅实际上是和货主之间成立了一个运输合同。根据民法典第809条的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那平台上货主发布的这个信息呢，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一装一卸不押车的这种内容，它实际上都是咱们这个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那既然双方已经约定好了一装一卸不押车这种运输方式，那双方就都应当遵照这个约定来履行，特别是呢对于这个货主这一方。现在呢根据张师傅的描述，货主他实际上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来，不但装车的时候呢需要张师傅开3个地方啊，卸货呢又让张师傅等待了很久，那就说明呢货主他没有按照啊双方履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啊。张师傅呢向平台投诉是一个初步的解决方式，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呢，张师傅后续啊也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0: 就是赵律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比如说双方呢他们就是仅是在微信上聊好聊好了这个事情，这也算构成合同吗？这样
1: 对，即使是口头他也可以，但只是说口头这个事儿呢你很难通过证据去证明是吧。 所以呢，像他这种，比如说电话里边他有说，那我相信呢，在微信里边，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文字的方式里面，张师傅也曾向这个货主提出过，比如说自己表示有疑问，是吧？为什么变成了三个装货地？然后卸货的时候为什么让我等待那么久？我相信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相应的表述。如果有相应的表述呢，即使说，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电话通话的时候没有进行录音，是吧？那至少后续他提出过这样的疑义，那可能也能够作为证明双方当时有这么一个约定的，这种证据来使用。
0: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我们这个卡友们或者咱们师傅干活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约定事情，我们尽量的用微信用文字的方式，文字的方式发过去。比如说老板，咱们说好了一装一卸不压车，是吧？那咱们就这么按这个说着这么来操作了啊。
1: 对，
0: 我就到达那地方的装货一卸，然后中间咱不压车，是吧？哪怕就重复一下呢，
1: 对，
0: 让对方得回复一个，对，咱们就这么说的，是吧？
1: 对，
0: 等结果出现岔头和变数的时候呢，您啊再用文字的方式来描述一下，说哎，我这怎么让我去三个地方呢，是吧？
1: 对，可以，就是当下嘛，就会有提出疑义嘛，那这样的话你的反应比较及时，是吧？就是我对这件事儿有疑问啊，那其实就能够证明当时对方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基本上是能够证明这个情况存在。
0: 有些这个师傅的习惯就是打电话，一着急了就打电话，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忽略了这个证据的留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虽然说我们后期也能够进行一些举证，但是咱们还是呢，前面让把这证据给他做的扎实一点，如果出现岔头的话啊，那我就是到了那个比如说三个地方，我就分别拍点照片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拍点照片发过去，老板你看我
1: 有个录像啊之类的更好。
0: 对啊，我到第二个地方了，是吧？我这儿给你看看啊，就装这个了啊，到这就好像给他汇报工作呢，其实呢在给咱们自己留证据呢，是吧？
1: 对，
0: 这里边说到了这个刚才是向平台投诉这事儿呢，平台表示呢，我们只能给你去协调去，主张的这个一个是他耽误我时间九个多小时，咱们算算这个师傅损失的钱，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还实在在开着这个发动机给他顶着油呢，是吧？这里边这个怎么着能解决，如果通过法律的方式，
1: 我觉得如果张师傅他要选择走这个法律程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里面有这样几个步骤需要张师傅来注意。
0: 咱们来个保姆级教程，
1: 保姆级教程。第一呢，我觉得张师傅他应当向这个平台索要这个货主的信息啊，不管他是个人还是说是一个公司啊，索要这个货主的信息，然后至少呢要明确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呢，就是对方的姓名或者名称，
0: 真实姓名，
1: 对，真实姓名或者名称，就是公司的话它就是名称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联系地址或者说是公司的这个注册地址，是吧？你有了公司名称，那现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他的注册地址，那这个其实问不问倒是无所谓了，反正肯定是能查到的，
0: 叫有效的姓名，真实姓名和有效地址，
1: 对，
0: 是吧？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方的一个联系电话。那张师傅说他有跟对方通过话，那我相信这个联系电话张师傅他应该是有，这边是自己有记录的，
0: 这个没问题，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对方是谁。第二步呢，就是张师傅呢要在平台上保留好这个货物运输信息的相关证据啊，或者呢是张师傅与货主之间沟通的这种记录，不管是说通话的录音还是微信的记录啊，要保留好，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一装一卸不压车的约定，同时呢也证明对方是在这个运输合同成立之后，他是擅自变更了合同内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一装一卸不压车这种方式来履行自己这个合同义务，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觉得张师傅可能要保存这个履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时他前往三个地方装车，是吧，卸货的时候要等待九个小时这样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录像或者照片或者是张师傅跟对方这个相当于联系人吧，咱们现在不敢说对方联系的一定是货主，
0: 叫对接人，
1: 跟对接人之间，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是说我提出过疑义，说哎怎么变成三个地儿装货，是吧，卸货让我等了9个小时，类似于这样的疑义，保留好这个履行过程的一个证据。第四呢，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哎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这样的方式要留痕，现在呢也可以联系货主，让对方明确当时就是没有按照这种一装一卸不压车的方式来履行义务 啊，然后给您造成了一个实际的经济损失。这个呢，其实也是跟第三一样，就是说你表明是对方没有按照合同履行，那你呢也提出了异议，这是一步。第五步呢，我觉得是咱们也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说您既然认为说，哎，我的时间和我这个油钱有损失，那我们就要证明自己这个损失。嗯，比如说呢，我觉得可以有这样几个思路来说明我们这趟的损失是多少啊？
0: 对，怎么得量化呢？
1: 对，
0: 是吧？
1: 得量化它，因为你在这一趟里头，你说，哎，我因为我等待呀什么的，我是有损失。
0: 嗯，
1: 你很难量化这九个小时对应是多少费用，你的损失到底是多少，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觉得呢，首先第一，您要固定的是您在这一趟运输里用时总共是多少，收费总共是多少，对吧？平时的时候，您相似或者相同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比如里程数相同或者时长相同，
0: 嗯，
1: 这种运输服务你的收费到底是多少？或者说，这个时间相同，刚才我说时间相同的运输服务你到底收费是多少？通过这种方式，你来证明在本次运输里面，不论是从里程上还是说时间上，您都确实没有收到一个正常标准的运输费用，所以呢，就形成了损失，是吧？
0: 嗯
1: 啊，特别是由于对方没有按照这个合同履行啊，导致这个时长或者里程有所变化，然后形成了损失。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时间和油钱啊，或者等等一系列的损失，我觉得就通过这五步吧，就比较完善。嗯，
0: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对方这个货主他要抗辩呢，他有一种抗辩说，
1: 嗯，
0: 你看你这九个小时，你就是烧点油嘛，你可能你干不着活。
1: 嗯，
0: 你这九个小时，你可能你得歇九个小时呢，那不一定是我这给你造成这九个小时。你要说按九个小时去干活去，这么来主张损失，对吧？他对方有可能这样抗辩，
1: 嗯，对，是有可能。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裁判者最后就是通过这两种观点的一种对立吧，
0: 嗯，
1: 他去在从中去调整。酌定的这么一个区间，他会考虑这两方的观点，他肯定都会考虑嘛。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算是区间之内啊，他会去考虑一个说，哎，那您这边的损失到底是多少，
0: 有可能达成个平衡。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比较刚性，就是他九个小时开着车，这个顶这个油，他，
1: 嗯，
0: 确实是消耗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是后边这个制冷的压缩机一直他用油里带着他走的。是吧？
1: 是，
0: 这个其实好量算倒是啊。
1: 嗯，
0: 就是唯一可能我就为这个张师傅担忧的这个争议点，就是你九个小时是到底是按工作了算呢，还是按照这个歇着算了。
1: 嗯，
0: 所以这可能是对方的一个抗辩点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对方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抗辩这个一装一卸不压车的这个啊，就是说因为张师傅他说是跟对方有电话沟通，但我估计张师傅应该是没有录音这个电话。
0: 没
1: 啊，那后续你怎么通过你跟他的对话能够确认你们之间有这个约定，这个可能是一个比

0: 比较关键的点。
1: 赵律其实分析的还是非常细致的。那我在这儿呢也帮着张师傅再画一下重点号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先确认对方的信息。现在平台呢即便说我们是啊撮合平台是吧，那个中间不能进行处罚什么的，但是我们通过平台确认对方的这些基本信息是没毛病的，是吧，平台也会配合的。现在咱们有联系电话，那对方他的姓名和住址其实就是跟平台来确认一下的事儿，是吧。然后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一定要聊好我们相应的这个沟通的证据啊，尤其是核心的就是这个一桩一卸不押车，这是咱们证明我们之前的约定的成立，是吧赵律。
0: 对。
1: 然后后边这块呢差头呢就是第二步的证据是证明啊约定他没有按照约定走，是吧，一个是让我三个地方装车，这是您的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让咱们到了以后押车九个小时，这两个核心的相当于他没有按约定来履行啊。
0: 对对。
1: 最后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量化这个事儿呢，大概率上讲九个小时的油这个是铁板的好主张，是吧。后边那个呢咱们可能会有点变数，但是那个也可能大概率的会酌情给您一定这九个小时的这个补偿，是吧。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时候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一个是仲裁到一个什么程度，再一个就是看到时候评判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0: 对。
1: 经过这件事情的话，把这个以后这个证据意识留的让他再警觉一些。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针对所有咱们那个卡友们，就是在前期确认这个运输服务的这件事儿，是吧，就是我接这个活的时候，那你最好是在这个阶段你就留好说，哎，双方是怎么约定的，哎，一桩一卸不押车呀，还是说三个地点装车，然后卸车时候需要等多久，即使说他可能最终跟你自己获得的这个运输费用不挂钩，但至少你能确定我服务范围就是这些，是吧，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我再给你提供额外的这种服务造成我自己产生了损失。
1: 对。现在吧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卡车师傅吧其实都挺心软的，因为考虑到吧货主也不容易，是吧，他可能有时候确实这个鲜菜它里边有一些什么需要保冷啊，需要进行这个相应的保护啊，是吧，
0: 是
1: 一个地方可能完成不了，但是咱们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事儿啊咱们说在头上，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这个可以说允许你出现这么几个小变化，但是你不能说上了以后你给我照着这个最理想的聊，结果到现场以后货不对板，是吧。我这是心扑扑的去了以后一桩一卸不押车都说好了，结果夸夸你来让我去三个地方去装车去。货主吧从这个角度上讲咱们都是双向的，师傅体谅您的不容易，您也得体谅咱们卡友们这份辛苦，所以呢有信息把前面的说清楚。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这个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回应。今天求助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兴一位温女士求助。温女士呢还是特别细心的拍来了图片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吧，先说情况，说赵律好，我们家楼下呢邻居是个独居老人，把我们这个楼道啊当成自己的杂物间了，堆了好多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邻居出行很困难，我们家这老父亲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结果下楼呢差点被他堆在这个楼梯口的杂物绊倒，而且他放这个垃圾呢虽然用垃圾袋塑料袋给封着，可是呢咱们现在天也热了，散发这臭味令人作呕。我们跟他家的儿女，他们儿女人在外地呢，也打电话沟通过，微信上也聊过，没有结果，说我们也管不了自己家这老人，管不了，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啊，我们在外地也没办法。居委会也协调了，居委会呢也是来劝，劝完以后东西还在那放着。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想的是想起诉楼下，想起诉楼下，然后想问问赵律怎么办。就从这个图片吧，可能朋友们看不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一张呢是这应该是这个居民家，因为贴着春联的，像是门口，是吧？
0: 门口，
1: 门口这儿呢，它堆着一个购物的一个小拉车，然后两个这个小纸箱，纸箱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是菜什么东西，还放了一个小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啊，看着还挺注意卫生。另外一个呢，这应该是楼道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0: 对，
1: 啊，楼梯间那个拐角，拐角这儿呢是一个铁皮柜子，两个小箱子，上面还盖着一个小毯子。啊，挺热闹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装修的那大概是那种塑料桶，是吧，塑料桶里边还 还那个放着一桶的大葱啊，对面这块呢是也是有一把小簸箕，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笤帚啊，这还是挺注意卫生。然后这块儿这块就是那个差点绊倒老人那个垃圾啊，
0: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袋、
1: 啊、对，那个是某超市的那个垃圾袋像是啊、嗯、然后里边是一大一小两个垃圾袋，正好把这个不宽的楼道口堵了一半啊，基本上我描述的算准确、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照例咱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
0: 嗯
1: 嗯，这个他要想起诉了，因为商量不成啊。
0: 对，像温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律当中的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规定说，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啊，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温女士这个邻居呢，她在公共的这个楼道里呢堆放了一些杂物啊，显然是影响了，就根据这图片其实我们也能判断它显然影响了这个邻居的通行便利啊。这种情况下，温女士她可以先联系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她刚才说她也联系了居委会是吧，然后联系属地政府，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那可以以这个相邻关系纠纷啊下面的这个相邻通行纠纷作为案由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清理这个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恢复楼道的这个通行畅通。
1: 嗯，这个是起诉这个是这个家的这个老太太，还是起诉她儿女，还是起诉物业公司啊？赵律，这个摁着哪个来起诉？
0: 起诉他那个老人就可以
1: 啊，就是堆放的人是吧？就谁产生的这个事儿，起诉谁是吧？
0: 嗯，对。
1: 物业公司我能捎带上吗？
0: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要。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有向物业公司反映过，然后物业公司他不作为，
1: 物业公司说我们也劝不动业主是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去了以后说他也不听，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放东西的老人。
0: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你诉完以后他毕竟涉及到清理是吧，那个物品物业公司其实他在不敢确认这东西有用没用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敢弄啊。正常咱生活里头啊，
1: 对，
0: 就说这物业公司他正常他也不敢上去说，哎，我就把这东西都搬走，
1: 可不是吗？老太太说我那铁柜里有金条，有金条，
0: 对，有现金
1: 啊，金条美金都在里边放着呢，都在楼道里放着，知道吗？
0: 这个一般没有了
1: 啊，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物业公司顶事儿吗？真给我清没了。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无奈，这个
1: 他也有工作难度，对吧？
0: 对，有工作难度，所以其实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沟通过，物业比如说比较态度比较恶劣，或者说拒绝履行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种职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1: 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事儿吧，反正还是主力的去做他那个儿女的工作去，是吧？老人可能沟通上有费劲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把这事儿都堆成这样了，你要去直接找他聊去，那么大岁数了，万一有点什么不测是吧，还得承担其他责任，还主要跟他儿女做的工作吧。
0: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其他办法可能确实也走过，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走诉讼的时候，走诉讼真的那么是吧，就是说那么有效吗？
1: 对，
0: 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能够协商沟通吧，邻里邻居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我们来继续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卡友小峰求助说，杨律好，我在某东第三方购买的一个全新电脑存在二手使用的痕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在5月1号某东第三方的店铺花费10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全新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收货之后呢，我们通过了专业软件进行测试，就是我们自己测试啊，发现这个电脑已经累计开机使用了60次的这样的一个开机记录，明显不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器，存在着二手使用的痕迹，怀疑是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最起码不是原本的机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某东的店铺客服来沟通售后的维权，商家呢拒绝退货退款，但是商家提出来说呢，我们愿意提供400块钱的现金给你补贴，这事儿咱就了了。作为消费者，我们无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你们这电脑已经激活了，所以我们拒绝退货退款，而且强行要求我们收下这个并非全新的机器。所以我们主张认为呢，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把二手翻新设备，最起码是非全新机，当作全新正品售卖，这种事儿呢，我们感觉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新机器如果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拒绝退货，只给我们补偿少量的现金，是不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算不算消费欺诈？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依法要求全额退货退款，能不能主张相应的赔偿？第三个是呢，就是商家平台如果拒绝不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可以进行正规高效的维权渠道，包括处理流程，我们不惜进行诉讼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几个问题分开请杨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第一个事儿，咱们先说新机器到手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呢拒绝退货，只说给你补一些现金，这个算不算消费欺诈？杨律，咱们先给他核心问题给他说一下，这个欺诈的能不能构成？
1: 从这个情况来看啊，咱们还是先说结论啊，应该来说这个是涉嫌欺诈了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者里边

0: 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几乎所有消费者的权利都是建立在这个权利基础之上的，就是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知道我所买的这个商品本身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如果说存在说一次充好啊，或者说是这种，以旧充新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很明显是属于欺诈的。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是这个卡友遇到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因为买的时候是新机，是吧？
1: 按新机
0: 啊，
1: 买
0: 按
1: 的，
0: 新机买的
1: 嗯，
0: 啊，那么你卖的时候就应该，提供一台新机，这样的话才是符合你对你商品的一个描述，是吧？那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新机，那被累计开过机几十次，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这种提供了一个或者说是一次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显然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1: 嗯，杨律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累计开机60多次的记录呢，是我们的卡友小峰和他的朋友到手机器以后，通过专业软件自己测出来的。如果说作为商家会不会进行抗辩，说我们得找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来测，你自己作为消费者测出来这个，我们商家不认，他们这样抗辩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开机64，这个有没有一个能够讲理、权威的认定的这么一个途径方法？
0: 这个本身如果说商家对这个电脑就是这个开机的这个情况进行否认的话，那相应的是可以通过就是这种技术鉴定的方式来确定，是不是一个翻新机，或者说在这个时期之前是不是曾经有过使用的状态，是可以通过鉴定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科技水平，包括使用痕迹的这个记录啊，已然是很准确了，是吧？
0: 对。
1: 咱们购买的时间，比如说5月1号，那到时候以后上设备，哪怕是第三方的权威检测，一看5月1号之前产生的这些开机记录，一次一次一次，这些痕迹也是不可改动的，是吧？是电脑自动生成的，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呢，从技术完备上讲和证据的固定上讲，不是太难的事情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杨律已经帮着小峰朋友呢确认了，他是涉嫌到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现在商家呢，就是不退货，我就给你补400块钱，400块钱这个事儿能不能平这个事儿，杨律？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涉及到就是，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卡友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想要求这个退货退款或者主张相应的赔偿。那么首先来讲，作为商家，你出售的这个产品本身不符合当时双方的一个约定或者说一个要求，那么退货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也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我们说对于欺诈的，啊，那么有这个，简单来讲，假一赔三，是吧？啊，那么是要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的啊，而且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按照这个购买产品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的啊。那么如果说少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少的时候赔偿的这个金额不到500块钱的，那最低也是500块钱。所以说，对方说这个一个400块钱的现金补偿，那这个显然，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一方，是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方式或者提出的这种解决途径的。
1: 法律规定的最低不足500的，可以调成500。现在你这个情况，1万多的电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用400块钱是很难把这事儿了事儿平息的，是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小峰朋友的第三个求助，他是问到这个事儿，他说现在商家和平台啊都没有给我很好的处理，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有没有哪些正规和高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处理的流程，请律师指导一下，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杨律。
0: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所有的这种消费侵权的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啊。第一就是投诉啊，其实这个投诉相对来讲，我们遇到的在实践中，投诉解决是比较就是短平快的 啊，
1: 效率比较高的，
0: 效率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投诉的这个途径有很多啊。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12315啊，消费者投诉啊。第二个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比方说像黑猫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大的投诉平台，处理这个消费者投诉的，也可以进行投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12345啊，这个便民服务热线啊，可以通过这三个途径去相应的投诉。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像，当然这个里边可能是存在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说，我们通过向这个平台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啊。那么我觉得这四种方式应该来说处理投诉的就比较齐全了。
1: 嗯，这是投诉的、
0: 啊、投诉的这一个
1: 思路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投诉实在解决不了啊，那你要想维权，那就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那起诉这个商家啊，是吧？所以说，当然这种方式呢，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啊。
1: 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小峰朋友，这个证据的留存和保存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您是属于在电商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而且呢是第三方店铺，所以呢我们相应的这个购买的电子凭证要给它保留好。这个我们要说如果走诉讼或包括投诉，都是要把这都要截取下来的，是吧杨律？
0: 对对，这里边再补充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商家现在提出来，就是说也是可能我们会遇到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电子产品你已经激活了啊，我就你已经激活了，我就拒绝给你进行退货。
1: 嗯
0: 啊，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也会认为啊，那我确实是激活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所谓的这个电子产品激活之后啊，就是拒绝这个退换货呀啊，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说由于你消费者自己的原因，是吧？你给他激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产品没有相应的质量问题啊，不存在其他的就是商家违反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这样的行为的情况下啊，那你可能确实是不能说想退就退，想换就换啊。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不激活，我可能就看不到这个电脑的一个真实的使用情况，是吧啊。那么这个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商家的这个主张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的这个求助的这个卡友啊，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一种是投诉，各方的投诉，一种是诉讼的方式，去进行维权。
1: 嗯，这个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跟我们买东西它是被箱子封着一样的，咱们光看箱子光看包装，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什么样的。
0: 对，
1: 我打开箱子了，发现它确实里边的东西磕了碰了坏了，这属于它的质量问题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打开以后箱子完整没毛病，里边东西也没毛病，现在呢是属于我在使用过程之中发现它有一些暗伤出现了，那其实这个也属于是产品的质量。但如果说商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是做这个相应的退货退款的要求的。
0: 对
1: 吧，这个
0: 就单纯的我不喜欢了啊，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不需要了啊，那我想去退换，这个是由于你自身原因造成的，那肯定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1: 对，这个我们作为主张的话也很难得到这个，包括诉讼的话法院上也很难支持您。
0: 对，
1: 因为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嘛，毕竟要保护两方的利益。但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是一定把证据给它留存好，而且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鉴定啊，也可以提前和平台进行一下沟通，是吧？你比如说你说我自己消费者测的你不承认，那咱们可以找第三方，你认可的我也认可的，咱们共同测一下，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这个电脑这个情况，它到底是不是全新的，还是真的是存在的所谓的二手机和翻新机你卖给我了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它厘清界定，标的清楚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啊。小峰朋友呢，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也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

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比如啊，妙先生给发了一个相应的求助讯息，这样因为您呢是一句一句发过来的，我简单的帮您总结一下啊。简单说呢，就是妙先生家里的有位这个老爷子老先生，妙先生

0: 比较辛苦。结果呢，他感觉呢，这个他的父亲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累出高血压了，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心梗啊和一些脑部疾病的这些前兆啊。现实问题呢是没有劳动合同，然后现在也没有给他交社保。当前呢，工资是现金给他发的，有打卡记录，有银行截图，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求给相应的一些赔偿，包括劳动仲裁也好，还有说就是进行诉讼也好，请律师来进行这个打官司也好。核心问题是请律师给他爹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啊，同时产生的这些劳动上的伤害吧，能不能争取一些赔偿。这样我们请杨律呢从这个维权思路上讲帮您来梳理一下啊，因为这是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我看明白了，是关于劳动的仲裁和工资的这个维权，一个呢是产生这个咱们叫做劳动伤害吧，或者叫工伤认定吧。
1: 嗯，
0: 杨律这个从两个思路上给他梳理一下吧，因为他这个写的比较碎比较散是吧。节目之中的话呢，我就没有给他原样一样一句就给他念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这个分两个方面说吧，确实这位卡友说的这个情况，一是比较散，二是我没有太理解他的一个
0: 核心诉求，
1: 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分两方面说，一个是说他提到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比较辛苦啊，干活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干了这么多年，最后到这个岁数了，落下了这些病啊，高血压也好等等之类的也好。那这个我们就工伤而言啊，我觉得可能认定成工伤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啊，为什么呢？简单的理解，工伤就是你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啊，在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一个事故伤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存在这种职业病啊。但是就这个这位卡友说的他父亲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类似于我们老年人可能都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慢
0: 性
1: 病，
0: 退行性疾病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要说去鉴定是不是构成职业病，或者说是不是跟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
0: 难度比较大，是吧？
1: 难度很大的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要求的这个所谓工资也好等等的这个赔偿，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赔偿指的是什么样的赔偿。比方说是说现在公司跟你父亲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了，你想要这个终止或者解除的赔偿还是什么，是吧？那么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我觉得如果说出现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主张啊。第一点就是你说没有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那么你要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比方说他给你发工资是吧，怎么发的啊，如果是现金是吧，有没有一些现金的这个记录啊，然后你在那儿工作有没有上班打卡这样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你跟老板汇报也好，跟公司同事之间的这些沟通也好，你干工作内容的一个交流，微信啊等等之类的，是吧？那这些有没有？包括你在这个饭店里面干，那是不是你穿的这个工作服上面有没有这个饭店的名称啊、logo 啊等等之类的，是吧？然后包括对，跟你同样情况的工友，你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作证，是吧？有一个这个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那么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之后，如果说你要主张说单位现在已经跟你终止或者是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了啊，那你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个我觉得那就要看单位是不是合法的跟你解除的。
0: 嗯
1: 啊，那当然违法解除啊，那是按照我们通常讲就是二 N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到期终止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情况到这个到这个年龄了啊，那给你正常的终止。

0: 啊，那么可能是 N，是吧？啊，那么也有可能你去跟单位去协商啊，那么协商有可能是 N，有可能是 N 加一，也有可能是 2N，是吧？我们所谓的这个 N 呢，其实来说指的是什么？就是劳动者的一个经济补偿金
1: 实
0: 啊，
1: 际工作年限嘛，是
0: 按
1: 吧？
0: 照实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补偿一个月啊。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不满一年啊，那么不足半年的按半年算，超过半年的那还是按一年算，啊，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补偿这个经济补偿金或者相应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讲的这个补偿是什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你说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是吧？那么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啊，那么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是吧？
1: 8小时是吧？劳动
0: 啊，
1: 法
0: 对，
1: 规定是吧？
0: 对啊，那么，他是不是有长时间加班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要主张加班费？啊，甚至你是不是要主张这个无休年假的工资，是吧？那么这些啊，你需要举证，尤其是加班的问题，你需要举证。啊，你的加班时间，什么时间？啊，哪天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几个小时，是吧？
1: 加班时长，包
0: 加
1: 括
0: 班的
1: 加班
0: 时
1: 的这个
0: 长，
1: 工作的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啊，就是对加班费的主张，劳动者首先是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的啊。至于说其他的，你主张工资没有给你啊，是吧？拖欠工资，包括说拖欠未休年假的工资，那么这些都可以要求单位来举证啊。但是加班的工资，我们劳动者首先还是负有一个基本的举证责任的
1: 这里边
0: 啊。
1: 有一个杨律其实提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认定，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劳动事实给它有证据固定出来，对吧？就不管说我们主
0: 对，
1: 张什么事儿，我们得有这些事实证据拿出来，证明我干这个活了或干了
0: 对，
1: 多长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您认为，相应的对于身体产生的一些损害，也要在法律上进行界定它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得证明在法律上得认可是由于这个工作而导致的这个伤害出现了，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疾病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证据
0: 对，
1: 的一个
0: 是的。
1: 关系。第三个就是您现在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个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吧？第一个是对方法院，即便说是我们去诉讼去，到法院也好，去劳动仲裁也好，那你得说清楚，我是要让他补我的工资，还是让他给我进行赔偿，还是说我加班费以后他要都抵给我，还是说我造成损害了他得对我进行工伤认定，相应的这种补偿和赔偿，这个其实您要是把这个要梳理清楚的，这样也请律师能够帮助您核心的来分析。它有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作地点那个老板是外籍，第二个就是他诉讼的时候想问是在当地，就是他父亲工作的这个青岛，还是说来北京来进行诉讼啊？这两个事儿您帮他来回应一下。
0: 第一个，这个老板本身是外籍，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是你跟老板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雇佣啊，而是你跟你这个公司，你在饭店，这个饭店的经营主体啊，那它肯定是一个公司，对吧？或者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什么，是吧？它不是说一个个人，它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组织的，
1: 落地单位了，咱们说
0: 有
1: 白，
0: 这个
1: 对，
0: 单位的，
1: 说俗话是
0: 对，
1: 落地单位的意思
0: 对
1: 啊。
0: 啊，你是跟他之间发生这个相应的争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官司啊，那么应该是在你实际工作的这个地点，或者是这个单位的一个注册地址，那么大概率都是在这个是青岛是吧？
1: 对，
0: 啊，是在青岛当地，而不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你回到北京来打官司，这个不是的，这个仲裁本身要在公司的这个注册地，或者说你提供劳动的实际提供劳动的这个所在地。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属地的问题，对
0: 对
1: 吧？
0: 对，这
1: 这个
0: 涉
1: 您
0: 及
1: 不
0: 到
1: 用
0: 一
1: 太纠结
0: 个
1: 啊，
0: 管辖的问题啊。
1: 哎，这个叫案例管辖或者叫案件属地的问题，这个
0: 对，
1: 您其实不用太纠结啊。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伸直所有手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到为各位友友来专业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永晴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很多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欢迎大家来加入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是关于消费的纠纷。王先生，王先生家住长春，说呢2021年我在长春某 4S 店购买了一辆啊大众某品牌汽车，当时对比了多款车型，因为这款车呢带有车联网功能，我特意多花了20000块钱购买此车。买车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说这个车联网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无论是购车合同、配置单还是口头沟通，都没有任何提示或者告知车联网后续是需要付费的，而且要续费，只说正常随车功能。购车之后呢，前几年确实一直免费用，但是从2026年开始，厂商突然通知车联网服务到期了，每年需要交200多元续费才能够继续使用。于是呢，王先生联系了当初购车的 4S 店，发现这个店已然关停退网了，又拨打了主机厂的客服电话，对方呢是以 4S 店退网为由拒绝实质性解决，只是同意呢给你补70块钱代金券，剩余的费用您自己承担。所以王先生认为呢，这个车联网功能呢当初是他多花了20000多购买的一个核心配置，销售方和厂商在售车的时候呢没有告知我免费期之后要续费要收费，严重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现在呢单方把标配功能给改成了付费功能，属于违约和强制消费，所以呢想向律师来咨询。我购车的时候没有书面口头通知告知我车联网后续要收费，请问这种情况 4S 店和主机厂是否构成违约欺诈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我能不能要求永久免费使用车联网，或者他退给我当初我为买这个功能多花的20000块钱的购车款，对吧？你要说你们这么搞，我当时我就不多花那20000了。啊，这里边这个情况呢，啊，王先生说的还是比较细致的。那我们为您来逐一的来回应。先说呢，这个永久使用和退回20000块钱这个事儿啊，咱们先请赵律呢给您分析一下。先说算不算欺诈这个事儿？
1: 好的。那么根据王先生所说呢。目前看来呢 4S 店肯定是侵害了他的知情权，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呢，消费者有知情权，也就是有知悉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这个车联网它的这个付费情况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就属于呢这个接受这个商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4S 店呢是应当要如实告知的。那么当初没有如实告知，显然呢是这个侵害了他的知情权。而且呢根据王先生所说，他的购车合同里边配置单还有口头的通知沟通啊，都没有说这个车联网后续呢需要付费续费，那么这显然呢也是这个构成违约了。因为没有这种约定的话，那显然就是这个车联网呢是不需要后续续费的。
0: 相当于我买的时候你不提是吧，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你也不提，等我用了一段时间，你这个所谓的流量用完了，或者说这个付费的你这个免费期用完了，你突然蹦出来说要收钱了，那我这没法接受，是吧？其实王先生是这样的一个本质情况啊。
1: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4S 店呢已经撤店了，
0: 对，
1: 嗯，
0: 关停退网嘛，是吧？退出了厂商的主机厂商的这个服务网络了嘛？
1: 对，他已经关停退网了，那这个就很难去追他的责任。
0: 这是王先生关心第二问题，赵律，就是您说的是非常及时，就是王先生想问的，法律责任是不是就能由这个主机厂商来直接承担了，对吧？4S店他不干了，可是，那你这店跑了，主机厂还在呀，是吧？你我跟厂商也聊了，给我70块钱补贴，那我让我既然自己续费，那想问一下，主机厂这么着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 嗯，厂家和 4S 店之间呢是一个特许经营的关系，他们之间呢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而这个合同呢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呢，你和张三签的合同，或者说和 4S 店签的合同，所约束的是你和 4S 店。那么这个厂家呢，他没有在这个合同当中，他不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所以很难突破合同的这个相对性。然后，4S 店呢撤了之后去找厂家，这个很难。
0: 嗯。这说到了一个就是叫合同的相对性是的关键词，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买车的时候是跟 4S 店签合同，
1: 嗯，
0: 其实这个合同里边的责权利约束的是我和 4S 店之间的，
1: 是的，
0: 这个买车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对，
0: 涉及到事儿。那现在呢是这个买车，可是这个功能上出毛病了，是吧？那也算车的一部分呢，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 4S 店还没了，就剩下这个主机厂了，这算是你车上的这个质量问题吗？能这么理解吗？嗯，
1: 这个不能算是车的质量问题，这是一个这个服务的纠纷，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服务，这个车联网的这个设备当时是它有这个，
0: 或者说这个设备
1: 这个配置，对，
0: 这个配
1: 置，
0: 嗯，
1: 这个功能，它买车的时候就具备了的。现在呢是涉及到的一个服务继续服务是否需要付费的一个问题。
0: 嗯，这听明白了，核心是在于当初是 4S 店没有说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纠纷呢也是由 4S 店的服务不到位而产生的。
1: 嗯，是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王先生，你要说追究责任的话呢，只能追究 4S 店的责任。主机厂这个呢其实体现的是主机厂的一种态度，就是作为我们的车主，
1: 嗯，
0: 我这70块钱我补给你，但是剩下那些费用呢你还得自己担，是吧？
1: 嗯，
0: 我们主机厂其实咱们要真要论法律的话呢，其实是很无辜的，对吧？哎，我们当时是给 4S 店特许经营，他们来负责卖车，可是您没直接跟我这儿买车，没跟主机厂这儿直接买车呀。对，
1: 对，实际上就是厂家呢，它是生产者，
0: 嗯，
1: 4S 店呢是一个销售者，
0: 销售者，
1: 对，是销售者在销售过程当中，应当告知，没有告知，没有如实告知，
0: 嗯，
1: 后面产生的这个纠纷，现在如果说要追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呢，还是刚才说的，比较难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0: 没错啊。现在呢，王先生手上的有购车合同、付费记录和客服沟通的记录，这些证据是不是足够？如果说想诉讼的话呢，还有哪些是补充的材料，或者争取免费使用或者退款？他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想在免费使用和退款上啊，就把这20000块钱耿耿于怀，我得要回来啊。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刚才赵律已经说得很清楚，它是一个您和 4S 店之间的这个产生的纠纷，是吧？
1: 嗯，
0: 和主机厂那儿咱有点够不着，但是如果说您现在呢又想啊把这个证据找齐了，他问题是要告谁去？因为 4S 店已经退网了，对吧？就从这个咱们销售体系上讲，你找不着这个店，冤有头债有主，你现在债没主了，能这么理解吗？赵律，嗯，
1: 是这样，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比较复杂了。
0: 嗯，
1: 4S 店关停退网，那么他这个店呢是否已经，他应该也是一个公司，
0: 对，
1: 一个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是否已经注销？
0: 销售公司嘛。
1: 对，如果说没有注销，他这个主体还在的话，
0: 嗯，
1: 还是可以去提起这个诉讼的。
0: 哎，
1: 就是这个诉讼主体还在。
0: 明白。
1: 但是如果说这个他注销了，那诉讼主体呢就不存在了。
0: 嗯。
1: 但是诉讼主体不存在呢，还可以去把这个4S 店这个公司的股东，那么列为被告。
0: 嗯。
1: 一般现在公司如果要注销的话呢，他是要做承诺的。承诺没有这些债务，这种诉讼的纠纷也可以算是债务的一种。
0: 哦，
1: 对，可以把这些股东呢列为被告。
0: 嗯，就是说咱们从 公司的这个注销管理上讲，是你在注销的时候你得清清白白的，不能残留这些问题。
1: 嗯，对，
0: 相当于你给社会造成了这种
1: 纠纷和
0: 麻烦，
1: 对
0: 吧？那你必须得说，就跟你说咱们要卖车的时候，把车上的这些所有的违法违章全都得去掉，是吧？证明你的车呢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违法的车辆，你才能进行这个变卖或交易或者是其他的事儿。
1: 是的，
0: 你不能带着病然后把公司注销了，这是不允许的，是吧？
1: 然后他这个手上呢有购车合同，有付款记录和客服沟通的记录。
0: 嗯，
1: 和客服沟通的记录这一块呢需要看具体的内容，不过我想呢应该他也提到了，说我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有这个车联网，然后我选择了这款车。这款车呢你们当时从头到尾应该告知我这个车具体后续使用的这个付费的续费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告知。那你们应该是要承担责任。如果说有这些个内容呢，那么这些个证据是可以的。
0: 嗯，好了，所以说呢这个王先生这个事情呢确实还比较复杂，里边涉及到的是 4S 店的这个退网的问题。
1: 对，这个很麻烦。
0: 哎，涉及到的是我们这个合同的这种啊相对性的问题，还有涉及到的就是您呢主张这个权利呢，它到底算是这个车上的功能啊，还是说销售瑕疵的这样的一个界定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我们这个专业律师呢根据您的描述呢以及您想这个求助的相应的这个问题，帮着您理清了一下里边的逻辑关系和法务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联系，是吧？
1: 嗯，另外刚才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他是说想问一下是否构成消费欺诈。
0: 嗯，
1: 消费欺诈咱们在刚才的案子当中呢也提过，它是需要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就是第一，商家撒谎了，
0: 虚假信息，
1: 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包括隐瞒应该告知没有告知的信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让消费者
1: 消费者相信了，
0: 嗯，
1: 然后最终呢消费者购买了，
0: 基于这个相信产生购买，是吧？
1: 对，
0: 这咱们刚才这是不快也光我都记住了啊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能构成的，是吧？因为他这个隐瞒了这个要继续的收费这个事情啊。
1: 是的，
0: 嗯，王先生也是奔着这个相信然后才买的这个车，而且加了2万买的，是吧？
1: 不过这个呢只是说咱们从理论上来讲，
0: 嗯，
1: 实物当中能不能认定呢，其实存在两种情况。
0: 哎，
1: 也就是像类似这种情况也还存在不被认定为消费欺诈的可能。
0: 没错啊，这很多时候的事儿呢还得是具体事儿具体分析。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事务咨询里边的网约车司机穆先生的求助，说呢，赵律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发票的一个问题，发票的法律问题。我平时呢是在电动汽车充电平台上充电消费，平台呢给我开具正常的电子发票，目前呢我累计的可以开具的发票的金额呢大约呢有那么3万多块钱了。
1: 嗯，
0: 现在有个人呢给我提出来了，说要使用我的发票，每10000金额给我40块钱的回扣啊！我就想了解一下这种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我让他用我这些发票，会有没有什么危险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将个人消费取得的电子发票提供给他人，并且呢收取回扣，这种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了，会面临哪些行政处罚？会不会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
1: 嗯，
0: 啊，咱们先看第一个，是吧？先说这个事儿悬不悬？
1: 首先，这个事儿啊，肯定是违法的，
0: 嗯，
1: 是不能做的，因为呢，这涉嫌呢构成虚开发票。平台给他发的这开的电子发票呢，是他个人的一个消费凭证。他把这个发票，不管是有偿转给他人，还是说无偿的转给他人使用，都切断了发票和这个真实交易之间的这个联系，使这个发票的内容呢跟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个规，这个法规呢叫做发票管理办法。
0: 发票管理办法。
1: 对，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其中呢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还有一种呢是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 穆先生转让发票给他人，他人呢用来报销，那这就构成了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0: 嗯，
1: 那购买者呢使用他的这个发票进行报销，本质上呢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那么这两种呢，它都是属于这个虚开的情况。
0: 嗯，这发票其实咱们都知道，其实就是为了严格的管理和界定这种真实的消费行为，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现在的话呢，你自己产生的金额，然后弄给别人来用，他或者用它来报销，或者用它来抵账，是吧？或者用它来填充相应的这个账面上的数字，其实都属于叫虚开嘛，
1: 对，
0: 是吧？
1: 都属于、
0: 这个性质就一样。那现在咱们再看一个定性的问题，赵律啊，刚才定性您给定下来了，那定量呢？现在大概有3万。这样的一个额度，3万这额度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会触犯什么级别的这种的所谓的法律风险啊？
1: 是这个是看他这个购买者的用途。
0: 嗯，
1: 购买者购买了之后，如果用于报销的话呢，去骗取单位的资金，就可能呢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出卖的这个人呢，也会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一个共犯。都会面临这种刑事追诉。如果是用来抵扣税款的话呢，会构成呢虚开增值税发票或者说虚开发票罪。
0: 嗯，这个性质还是很严重的。
1: 对，这个数额也不算小，
0: 触及到这刑事犯罪了。
1: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穆先生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他我现在呢跟对方已经有初步的沟通了，是吧？这个我理解，他好像也卖出去一部分了，是吧？就有一些他也可能给转让出去了。我现在呢，就是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规避后续的法律风险？就是他也感觉到怕了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样，他说的叫初步的沟通，我不知道他是沟通到什么程度。
1: 如果他们只是初步沟通，那么这个呢，只是如果现在停止的话呢，还不会有太大问题。这个是可以构成，即使认定是犯罪的话，也是犯罪终止。
0: 哦，有这个定性，
1: 对，对，因为这个事儿啊，它的性质就是卖发票和买发票报销，所以不论这个金额的大小，它都是构成这个违法行为的。达到一定的数额呢，是要构成犯罪的。所以怎么规避风险呢？就是不要做。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琴赵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关注一下今天求助的听友陶先生。陶先生说呢，律师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去年5月份我在某短视频直播间某账号抽中了一个福袋，当时奖品是平板电脑，而且那个主播当场承诺给我发货，已经发货了，可是呢截至到今年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货物和物流信息，都没有。我多次跟这个某直播间联系，跟某主播来联系，没有结果。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对方这搞的这东西啊，就是虚假中奖，拒不履约啊，属于就是纯忽悠人的，拿平板电脑在这骗流量的。所以我想向赵律来求助一下，就是在这种短视频直播间里边福袋中奖之后，作为主播承诺发货却一年没发，这是不是构成违约和消费欺诈？我能不能要求他交付平板电脑，或者说按照市场价格你赔偿我啊，对吧？啊，甚至说我向他要这个3倍的赔偿，因为他忽悠人太生气了，我天天查，天天查，一查没有，一查没有，对吧？说对不起我付出的感情，咱们说一说吧。这是一个被严重伤害感情的陶先生。
1: 好的，
0: 是吧？这个确实想想也气人，要不然你就别说发，要不然你发了，你别天天吊着我，是吧？咱们说说这种，哎，这种抽奖行为，这个和消费什么的，它算是一回事，在这个范畴内吗？
1: 抽奖行为它被定义为呢是有奖销售行为，咱们这也是有规定的。
0: 嗯，它也是销售行为，对吧？ 往根儿上讲，它也是销售行为。
1: 它实质上是一个销售行为，但是销售行为呢，它为了这个促销，或者说为了流量等等这些目的进行抽奖，有的呢是附赠，不管是哪种呢，根据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11条、第12条，那么这种行为呢，它都是一种有奖销售行为。
0: 嗯，
1: 那么既然是有奖销售行为，那你就需要去履约。既然已经承诺说这个抽中了，然后呢，就应该在你所承诺的这个时间之内，交付这个奖品。那么一年多都还没有交付，这显然呢是，拒不履行构成违约了。
0: 哎，这叫说了不算，是吧？咱们俗话叫做说了不算，法言法语叫拒绝履约。那现在问题来了，刚才赵律您既然提到了它属于销售行为，那算不算消费欺诈？
1: 又是一个消费的这个案子，咱们刚才呢已经说过两次了，就是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它的认定的标准，对它的三个要件，就是第一呢，商家撒谎了；第二呢，是这个消费者信了；然后呢，第三，消费者呢因为信了所以买了。
0: 嗯，
1: 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不符合这一点的，它更符合的呢就是拒不履约，
0: 拒绝，
1: 也就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嗯，刚才我们说消费欺诈，咱总结一句话的顺口溜啊，叫做骗人信了买了，是吧？这个其实就是三条刚需，简单说这么说，是吧？大家便于大家的记忆啊，就是骗人信了买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对于直播间福袋履约其实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按照规则7天内必须上传物流信息，但是呢平台不处理而且推诿责任，这能不能要求平台承担监管责任，或者让平台先行赔付呢？对吧？你既然你们平台上你让他这么在这儿大张旗鼓的做这种活动，是吧？现在你平台先赔给我，然后你平台再找这个主播去追责去，这样可以不可以？
1: 平台是肯定要承担监管责任的。至于先行赔付呢，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这个规定，平台呢有责任告知直播间运营者和主播的真实姓名、地址、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果说平台在这个消费者联系的时候、投诉的时候、要求的时候，拒不提供这些信息，那么消费者呢就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呢要求赔偿。同时呢，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这个监管责任。
0: 嗯，核心问题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责任对于我们消费者在维护权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刚性，就是对方的真实姓名、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1: 是的，
0: 对吧？这个说他必须得要给，你要不给，那相当于你这个连带责任是跑不了的。
1: 对
0: 啊，那我们看一下刚才陶先生提到的这个里边还有几个证据的问题，说中奖截图我这儿有，直播回放片段我这儿也录下来了，是吧？我还有哪些证据需要来继续补充的，提高我这个投诉举报或者起诉的成功率啊？请这个赵律帮我来梳理梳理啊，咱们看看证据上给他提提醒吧，赵律，好吧？
1: 好的，
0: 嗯，
1: 从证据来说呢，首先当然肯定得有这个中奖的证明，包括这个奖品信息，这个福袋中奖啊、截图啊、录屏啊这些，还有这个关于平台规则的这个截图。刚才他说呢，这个抖音有关于7天内上传物流的这个规则，这个截图呢要有，还有沟通记录，沟通记录呢要比较全，反映呢这个他当时是如何中奖，然后这个如何承诺，承诺之后多长时间拒不发货，然后他在几次催促之后依然没有这个进行发货，这样的过程要比较完整。还有呢，你这个投诉的凭证，向平台投诉但是被平台呢这个推诿的记录，
0: 哎，就没给解决，是吧？这个也得是啊。那我们其实说作为这个平台如果不作为的话呢，它有哪些方法啊能够让平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或者督促平台来介入来解决？
1: 如果平台不作为进行推诿，可以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或者打12315进行投诉。这个投诉的对象呢， 它现在叫北京抖音科技有限公司。
0: 嗯，好了，我们这个陶先生的求助讯息呢，到这儿我们回复告一段落。如果说呢，您后续有相应的法务的求助以及案例的进展上，还想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也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大家专业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于律辛苦了，很多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还继续向于律问好，一并收到啊，同时表示感谢。今天我们求助的张先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于律好，我想咨询我们家门口有棵大树，2026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呢，结果被人给下药毒死了，现在那个下药的人承认就是他干的，但是他辩解称的这个药呢是下在他自己家地里的，那个药窜过去的，他不承认故意害死我们家的树，这棵树属于我们家的合法财产，现在整棵枯死，损失非常明显，对方明明是下药把我们家的树给弄死了，可是就是找这个理由说那个药是放在自家地里窜过来的，不认账啊。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报警进行处理，警察会不会管？第二个就是他承认下药了，为什么说地下的药放在他们家地里面了，从法律上讲这种说辞能不能成立，算不算他故意毁坏我的财物？第三个就是我报警需要哪些证据，后续能不能要求他赔偿我的树木损失啊？事实很清楚是吧，但是唯一的一个核心让张先生纠结的就是对方的这个辩词抗辩说药是放在自家地里了，哎，没想到流过去了是吧，咱们挨个给他说说，先说报警问题吧。
1: 好，那么第一呢肯定是可以报警，因为这个树呢是属于张先生家的，这个树属于他的私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被人下药毒死了，这个树属于故意损坏公司财产，那么对方已经承认是他下的药，那么这也属于明确有了这个侵权或者违法的这个线索。
0: 报警是没问题的，
1: 报警是没问题的。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故意损害公司财物的可以处以拘留加上罚款啊，如果树木的价值超过5000元以上，可能还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啊，够了刑事立案的标准。
0: 现在就是对方那个抗辩说他那药是下在自家地里了
1: 啊，
0: 是吧，
1: 那么
0: 流过去的，
1: 即便是在他自家的地里下药，那么也不能危害他人的合法财产，他下药的位置、药量、药物的类型是不是存在明显的会扩散渗到张先生家的这个树根这个位置，那么他如果这个下药这人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会毒死张先生家的这个树仍然下药，那么也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是他下药然后土壤含毒，这个张先生树家的树枯死了，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的因果关系，那当然这个下药的人也有责任。
0: 对，这个其实不用听他这个抗辩，他这抗辩是立不住脚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真的要对簿公堂的话呢，他这个因果关系是很容易进行推断成立的。
1: 对，
0: 证据方面的话呢，您帮他梳理一下。
1: 那么报警，要必须的一些证据，那么一个就是权属的证据，那么证明树是张先生家的树，比如说这个土地呀、宅基地的证明、房产证，这个分地承包的这个记录，那么树的照片，生长这个多年生长的，生长多少年啊？树在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就是对方承认下药的证据啊，比如说聊天记录，或者说有这个录音能证明是他亲口承认是我下的药，下药的证据。再有就是证人证言，有人听到，下药的那人承认下药了，或者看到他在树的附近下药。
0: 这些就是属于证据证明他下的药。
1: 他下的药。
0: 现场如果说那个树枯死的话，那些证据怎么来固定？
1: 那比如说就是多角度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啊，这个能拍着这个整个的树枯死了啊，这个叶片也焦枯了，然后根部土壤也有异常。
0: 这些都属于是这样的。
1: 下药的这个位置就是保留这个可疑的这个药瓶啊，这个粉药是粉末啊还是液体啊，这种残留。
0: 我们其实还知道有些关于比如说像是这个树的死亡原因和这个评估价值是吧，
1: 哎对，
0: 这里边涉及到的一些专业机构了是吧，
1: 哎这个可以找专业机构去鉴定，这些可以后补、
0: 嗯、
1: 后续来补充、
0: 哎、前面咱们先把这个关键给它锁定了，是谁干的，是干的什么事儿是吧，
1: 对，
0: 后续的话呢具体造成的损失我们后续再说、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维权的整体来说呢难度不大对吧，就从我们司法实践角度上讲，只不过这个事儿呢听起来确实很让人气愤，
1: 是
0: 真的很气愤。
1: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张先生的求助讯息。张先生说，我这是交通事故的一个咨询，律师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一个这么个情况。事发呢是晚上8点左右，我母亲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由南向北直行通行，车辆行驶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向右拐弯，转弯过程中不慎将我母亲撞倒，造成母亲身受重伤，现在呢在重症监护室 ICU 接受治疗。事故现场呢，我和涉事的货车司机碰面了，对方呢说我这车辆有盲区，他想推脱责任，但是我怀疑这个说法呢是不是有某些啊保险机构给他受益了，目的是要减少自己承担的事故比例。后续呢保险公司也跟我致电了，提出来呢要探望伤者，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嗯、额外说明是当前我独立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时呢要靠母亲照顾生活，因为家里呢老人是突发脑出血丧失劳动能力，就是老父亲嘛，日常起居呢也是由母亲照顾的，这一次的意外呢导致家庭的日常料理陷入困境，我想的是请教律师结合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要合理的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有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事故责任的判定，丁字路口和直行机动车包括它呢属于右转机动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如果划分责任的话呢，是划分主要责任还是说机动车方全责，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机动车的责任呢，因为涉及到他多大责要赔多少钱是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处理的途径上呢，后续的事宜是优先跟对方协商呢还是直接诉讼，这个哪个更合适更有利，司机的说辞合理不合理，对方主张我们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引发事故，他这样说能不能减轻自身的责任，最后呢就是结合伤者重伤住院的情况，赔偿的项目应该有哪些，有哪些是主张赔偿范围是合理的，该如何界定啊，咱们这依次来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个前面是责任，后面是涉及到的是维权，最后还有一个赔偿的问题
1: 啊好，这位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我分这几个方面给他来回答回答、
0: 嗯、好的，
1: 那说说第一呢，就是在丁字路口货车右转撞上了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如果这个直行的非机动车完全是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直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货车是极大概率的就是全责，
0: 嗯
1: 啊至少也是主责，嗯这是责任划分，
0: 这是责任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第二呢，这个所谓的大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这个不能作为免责或者减责的理由，那么法律上也不认可这样那么一个借口，那么尤其是货车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观察的义务反而应该更高，嗯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机动车
1: 哎倒车那个、
0: 对它有注意义务比较高、
1: 哎、
0: 那么
1: 货车这个尤其在右转弯的时候这个注意义务实际上反而要更高的，
0: 嗯
1: 啊。第三就是保险公司来探视，那么主要呢实际就是一般就是摸底这个伤情啊，再有就是固定证据，那么这位听友的应对呢就是跟保险公司见面呢确实可以全程录音，因为这都是在公共场合啊，全程可以录音，而且可以少说话，更不随意的签字，不承认任何自己非机动车这方有什么过错，
0: 嗯
1: 啊就可以了。
0: 对，这个保险公司让他看，其实也是原则上可以让他看。
1: 哎，是的，
0: 咱们就是说白了，就是少跟他交流就行。
1: 哎，是的，
0: 以免让他抓住一些
1: 少说话
0: 不利的信息，
1: 不随意签字。
0: 哎，核心就是别随意签字。
1: 对，
0: 对吧？
1: 第四呢，就是这听友母亲呢重伤在 ICU， 赔偿的项目确实这里边比较多，一个是医疗费，包括在 ICU 的费用。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后边如果定残了之后， 还可以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啊。那么他也说了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
0: 嗯，
1: 那么尤其他家里的这个实际困难呢，可以重点体现在后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上和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上。
0: 这个其实就是他提到了家庭现状的话呢，这个是后续的这两项赔偿。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加以主张的话呢，如果在诉讼阶段的话，会得到相应的支持。
1: 是的，
0: 是吧？
1: 那么处理的这个途径呢，先拿责任事故认定书，然后呢开始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提起诉讼。
0: 嗯，
1: 那么目前在现阶段，咱们也善意的提醒这个听友吧，在现阶段，尤其这个伤者还在 ICU 救治的过程当中，那么咱们先全力的救人，保留所有的票据啊，包括医疗费的票据啊， ICU 费用的票据，护工费的票据啊，包括外购，如果有一些外购要自费药的这种票据啊，救护车等等交通费的这种票据啊。
0: 对，尤其是有一些咱们讲救命的药，它没有在那个报销名录上，由是我们自己纯自费来负担的，是吧？这个尤其要给它记清楚。
1: 再有就是催促交警部门那边尽快的出这个责任事故认定书啊。再有就是不要私下的和解，或者也不要随意的签字。
0: 这个核心问题余律刚才反复提醒了一个，就是私下和解和私下签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尤其是像现在呢，这个咱们讲求助的友友这边，是人伤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而且用一句比较难受的话讲，叫生死未卜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私了。因为后续有些什么情况的进展，咱们不知道。
1: 是的，
0: 要走一步看一步，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事情相对稳定了，咱们才能评估出我们真正的这个损伤的这个范围是什么样的，
1: 对，
0: 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好了，在我们相应的张先生的求助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与我取得联络，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添加我。像我们现在呢已然是微信好友了，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和进展可以随时咱们点对点的聊。再看一下司机吴先生的求助，说余律好，我想咨询一个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问题。我本人呢从事的是网约车的营运工作，日前我驾车行驶的时候被后方的网约车同行给追尾了，事故判定对方全责，就是后车全责，但是我这车辆的进车间维修了一共三天，这段时间呢作为网约车营运车辆无法接单运营，直接产生了营运的误工损失。事发之后我找过对方，后方这个全责方说对方口头答应说赔付误工费，可是呢真找他要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拒不支出，所以想请教律师，这种情况我该合法维权怎么办，该如何主张索要误工费，后续协商和取证以及走法律途径的时候我们就有哪些关键的步骤需要去处理，请余律给予指导。

0: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完全是支持停运损失的。
1: 这是从法律角度上讲的话呢，是得到支持。
0: 对，
1: 啊、
0: 简单
1: 停运损失要没问题。
0: 哎，简单来说，合法的网约车当然要双证齐全。这双证就是车也得有车的证，人也得有人的证。那么如果合法网约车在双证齐全的情况下，确实就属于了经营性车辆。那么对方如果全责，侵权人是对方，维修了三天不能接单，不能正常的运营，那么合理的停运损失是必须要赔偿的。
1: 这个里边讲到的是我们的停运损失属于合法主张，这是没问题，
0: 哎、
1: 而且对方是必须要进行
0: 赔
1: 偿这个费用
0: 的。那么
1: 现在这个后边这个一步一步怎么走，关键步骤？
0: 哎，这位听友还提到了一些说他需要哪些整理的一些证据，证据
1: 协商啊、取证啊，
0: 哎、
1: 走这个法律途径啊，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所谓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先开始就是协商，啊，如果协商当然能协商的通，当然更好；如果协商不通，那就得去法院起诉。那么如果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涉及到这个证据的整理。证据呢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身份与经营资质的这个证据。那么首先这车主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那么网约车辆的运输证，这就是车的那个证，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证，就是人的这个证，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要得到这个停运损失得到法院支持的一个必备的证据之一。
1: 对，就是我是合法的、正规的运营的，
0: 哎，
1: 网约车。
0: 对，第二类呢就是事故与责任的这个证据。那么，第一呢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么要认定对方，比如说是全责。再有就是现场的照片，能反映出追尾的位置、对方的车牌，还有咱们这位听友网约车的这个标识。与对方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的录音，那么对方承认是全责，口头还答应了赔偿这个停运损失，那么把他答应赔现在反悔这样录下来，或者说有文字截图下来，
1: 证明他食言是吧，
0: 哎，食言，
1: 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0: 对，
1: 这个是这个的核心问题。
0: 第三类呢就是停运天数的证明。咱们这位听友说停运了三天，那么停运的这三天就是维修厂的进厂的进厂单、出厂单、进厂日期加上出厂日期、维修的结算单、交支付维修费之后的发票，这样呢可以证明进厂日期、出厂日期中间维修了比如说三天。还有就是可以用平台的这个后台来做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三天他没有接单的记录，这也可以佐证他确实没法营运，哎，这是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
1: 这个就是相当于证明我这几天确实影响了我的收入，
0: 对，
1: 是吧。
0: 第四类证据呢就是收入损失的一个证明。那么事故发生之前近三个月在他在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流水，这个可以证明他每天网约车的这个收入情况。那么银行到账的这个流水，就是对应的就是平台的这个车费的提现嘛，
1: 就是我实际的收入是多少，
0: 哎，
1: 对吧，
0: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他日均的净收入，那么用这个三个月近三个月的这个总收入除以90天，就是日均的一个净收入，
1: 就是每一天我实实在在到手能挣多少钱，
0: 对，
1: 是吧？纯收入每一天是多少钱？
0: 对，咱们最后法院如果判决支持这个停运损失的话，一般支持的也是净收入。这个所谓的净收入，就是要扣掉这个相应的油费啊、 啊，包括现在电车

0: 充电的电费、油车加油的油费，再有扣掉，比如说平台的这个费用，
1: 就是
0: 啊，
1: 他的
0: 我们
1: 抽成
0: 哎
1: 佣
0: 往
1: 金是吧？
0: 哎佣金抽成，这样呢之后减完了之后就是一个每天的净收入，啊，法院一般支持的也是这个净收入。
1: 就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车友来说，就是卡友来说，包括职业司机来说，大家在主张我们这个营运收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到手实实在在的这个钱，对
0: 是，
1: 吧？把所有的那些成本都要刨掉的
0: 对，
1: 啊，
0: 其实
1: 这
0: 这个也就是一个变相的误工损失嘛，也可
1: 哎，
0: 以理解为这个
1: 对，
0: 啊。那么整理了这些证据之后，如果还是仍然协商不成，或者说对方出尔反尔，今天说赔，明天又说不赔的这
1: 玩
0: 种
1: 赖
0: 情况，
1: 是吧？
0: 哎，玩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这一律呢，为我们的吴先生说的非常的细致。那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些呢需要整理的证据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呢，您还是要多方来收集一下的，是吧？既然说这个对方啊，有一个是全责，再一个加上呢他自己呢又自觉理亏，是
0: 是
1: 吧？
0: 的，
1: 是主动说我愿意付您这个误工费赔付。
0: 嗯，
1: 虽然说现在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但是我们这个对于权利的主张上来说呢，不用有丝毫的犹豫，是
0: 是
1: 吧？
0: 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是非常充分的，
1: 哎，这个事实也比较清楚，对
0: 是
1: 吧？
0: 的，
1: 而且
0: 嗯。
1: 对方呢，其实明显这个咱们就讲的，不管他是在明面上是还是说在这个内心里边，他都已然输阵了，是吧？
0: 是
1: 他
0: 的，
1: 自己
0: 是
1: 知
0: 的，
1: 道自己立不住脚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吴先生有相应的这个进展，包括求助的话呢，也可以和我随时联络。我在节目内外的话，愿意继续为您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卡友和听友对于节目的这份支持和信任。也当然更感谢我们各位专业律师，像于鸿飞于律师这样的，白天呢兢兢业业工作，晚上呢还要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直播服务啊！再
0: 谢
1: 次
0: 谢韩
1: 感
0: 亮老
1: 谢
0: 师，
1: 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中，也请于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道一声晚安，说声再见，好
0: 好，
1: 吧？
0: 各位听友晚安，咱们再见。
1: 好了，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

0: 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 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 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睿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 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1: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健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 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赤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0: 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2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记马后的谶语。 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疏远，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刘的小吏司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呀。”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2: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昼，司马昼是接受僧吴僧号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羲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无敌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世光、甘地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服司马睿。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涧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士族占据。
3: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0: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一星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启忧愤而死。后来周启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士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士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2: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地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0: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

0: 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氏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100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明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砌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1: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0: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闵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坤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2: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来。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0: 公元318年，晋闵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3: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0: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诗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多运粮草的多运令史淳于伯因多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4: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是吧？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他的心腹。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邪刘伟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邪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伟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3: 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这个势力可能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所以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司马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2: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4: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啊。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的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2: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扬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 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氏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4: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是吧？同时呢，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这个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啊。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啊，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也啊，你像最著名那个薛超啊，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对吧？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2: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西川进入关中，在姚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坝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3: 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这个觊觎地位的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膨胀。
2: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方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3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懿，另立司马昱为帝。实在他无济世大略，只会轻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懿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世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 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3: 说有一次，这个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西超正在密谋一些这个怎么篡位的怎么这个事情。哎，这时候忽然就听说那个谢安到了，这时候西超啊就赶紧的就藏到这个帐幕后边去了，帐幕后边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那个桓温就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呼一阵风把这个幕给吹开了，一下这个西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这个谢安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声色，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啊，迟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啊。
2: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受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60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嘉九锡礼。嘉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里的册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 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5: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

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文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公元499年春，一群士兵出现在襄阳城外茂密的竹林里，他们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打成捆儿，沉入幽深的湖底。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木头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雍州刺史萧衍。不久，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派人突袭雍州城，伐竹沉木的谜底终于被揭开。萧衍马上命令

士兵把沉木捞上来。很快，这些木头就被装备成战船，连同10000多名士兵和战马，组成了讨伐南极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康。这就是著名的伐竹沉木，它也让深谋远虑的萧衍最终成为统治萧梁的梁武帝。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萤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

0: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位列南朝480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院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到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积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这是南齐政权内部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也感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 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炎此举的成败。萧炎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远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
1: 深谋远虑嘛，法主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
0: 公元502年，其弟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顾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2: 政权交替啊，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呢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他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末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啊，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7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不时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2: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0: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3年4月初8，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恭亲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5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5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5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5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2: 因为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起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 把它这个发扬，把它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0: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哎，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的这一方面强调的就比较重。
1: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不久，便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治理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2: 所以，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著，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
1: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2: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
1: 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撰《在家受菩萨戒》。
3: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这个要一切都为了终身。
1: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3: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非常推动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1: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5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 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素食文化。

0: 梁武帝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帝王季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孝观念日益淡漠，季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季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季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季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赵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依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堤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 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2: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2: 梁武帝对这晚年的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2: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0000000。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2: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了，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3: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0次舍身同泰寺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0: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4: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0: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1: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0: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

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拜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493年9月的一天，北魏孝文帝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南下，抱着必胜的决心准备攻打南齐。但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的大臣请求停止进军，孝文帝大怒，最后孝文帝答应可以不南征，但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也只有答应迁都。孝文帝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公元494年，他终于把都城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汉文化的中心洛阳，为他后来的汉化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的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2: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

0: 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它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就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0: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 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3: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2: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化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4: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2: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 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投数授田。
3: 哦，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6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4: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3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3年守丧制度的，
5: 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图画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2: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6: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2: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0: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

0: 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1: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1: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了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圣性甚臣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

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静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 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兵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3: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5: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3: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处理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里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6: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3: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两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5: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3: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智者，此耳也。”但是，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5: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3: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锦。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5: 于锦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 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3: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除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于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5: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3: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7: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3: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生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 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5: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的皇帝的权利，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利，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3: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梁。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3: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啊，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啊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就这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2: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它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4: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也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 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2: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5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1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殿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7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5: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他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他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2: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6军习武于城郊。
6: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啊，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事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2: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7: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到这里集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掌柜的右旗第二件是一件编发旗俑。
2: 编发旗俑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已经革除的装束，在北齐盛极一时。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汉民的仇恨，民族矛盾的空前激烈，北齐原本强盛的国力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消磨下走向败亡。又到了冬天，河水再次积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已由北周军事变为了北齐军事，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鸟甲，犯者以军法从事。
5: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他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2: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5: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是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2: 公元577年二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 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4: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一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2: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

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虚实简而合理，墓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一帮文人终日吟风弄月游戏宫廷。东南妩媚，辞了男儿，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平添了几多温柔妩媚。昔日训练水师的玄武湖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3: 嗯，没错。
2: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3: 对呀。
2: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3: 嗯。
2: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3: 啊，
2: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3: 嗯，
2: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3: 嗯，
2: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
3: 嗯，
2: 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啊、损伤啊、病变呢。
3: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2: 六大类啊。
3: 嗯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2: 秽浊，
3: 啊，
2: 是哪个字呢？
3: 啊，就是污秽的秽
2: 啊，污秽的秽
3: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2: 脏的，嗯，对。
3: 哎，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2: 嗯，
3: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呢，新陈代谢嘛。
2: 对，
3: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啊、尿素啊、尿酸啊、肌酐啊、胆红素啊、氨啊，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2: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3: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2: 排除体外的，
3: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不好的东西了。
2: 嗯，
3: 啊，就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2: 对，
3: 你不处理，你放着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
2: 它
3: 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
2: 嗯，
3: 会出大事的， 是不是啊？
2: 对，
3: 这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2: 嗯，慢阻肺。
3: 慢阻肺，对喽。
2: 嗯，
3: 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2: 嗯，
3: 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

0: 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力衰竭的发生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上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急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儿？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1: 对。
0: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都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央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边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呐、啊。
1: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
0: 对
1: 呢？
0: 呀、啊。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0: 对呀，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1: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
0: 对
1: 了
0: 喽。
1: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1: 那肯定
0: 肯定
1: 啊，
0: 会吧，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1: 就腐败了，
0: 它就腐败了？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就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说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它一变质，那不就毒了吗？
1: 本来是好的，
0: 对，它这一毒之后，它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是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
1: 那您刚才呢，就是讲了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 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1: 食物的食浊吗？
0: 啊，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食物的浊毒。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或者经常的暴饮暴食，或者吃的食物的来源怎么的，它不干净不卫生。很多食物食品的一些添加剂啊、色素啊、工业原料啊、农药化肥啊、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这些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肯定会呀，
1: 肯定会
0: 进入血液以后，对血液的细胞进行毒害和破坏，导致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粘附加速啦，血栓斑块的形成啊，对血管的这个腐蚀破坏呀。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哎，
1: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吧？
0: 哎，对，你这理解很对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
1: 那肯定会，
0: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1: 是啊，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0: 对啊，
1: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吗？
0: 对呀，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学会科学膳食哈，防止这个毒从口入。
0: 对对，
1: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
0: 对，
1: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0: 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你叫淤毒。
1: 淤毒
0: 啊，也就是产生的，比方说一些淤血，堵塞血管经络了，就比方说血管当中有了这个浊气的聚集之后，浊气的污染最终导致血液流动变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淤浊。还有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1: 热毒，
0: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1: 啊。上火，
0: 哎，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啊、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呢、扁桃体炎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 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
1: 我还真是这样哈，别小看了上火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平常都有个上火这种情况，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0: 对，
1: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0: 对，
1: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0: 对呀，为啥叫急火攻心呢？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大动肝火的。
0: 对，
1: 哎，也不要为很多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儿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
0: 没必要。对，
1: 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的，对，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都要注意，要把控哈。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0: 对，
1: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0: 对，那就好了。
1: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0: 化生火毒了。
1: 哎，化生火毒，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哎，没错。
1: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0: 还有湿毒。啊，这是湿性的浊毒，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黏黏糊糊的，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损形成的原因呢。
1: 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0: 对，
1: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0: 对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啊。
1: 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0: 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0: 没错啊，
1: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是不是？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0: 对
1: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0: 正常啊。
1: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0: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它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1: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吗？
0: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 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嘛。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1: 对。
0: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集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呐、啊、肠炎呐、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呐、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儿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1: 对。
0: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1: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0: 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住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1: 对。
0: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住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和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1: 那肯定。
0: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它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呀，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再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有效的方法呀。
1: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 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0: 对，
1: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0: 嗯，好啊。
1: 啊，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
0: 嗯，
1: 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你啊，早日重获健康。
0: 嗯，好吧。
1: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0: 那倒是，对。
1: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0: 对。
1: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
0: 嗯嗯。
1: 市面上啊，嗯，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0: 那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0: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啊，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
1: 嗯，
0: 啊，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太多，很常见了，
1: 对，
0: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
1: 嗯，
0: 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1: 啊，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方子，
1: 太难得了。
0: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1: 嗯，
0: 那就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
1: 嗯，
0: 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1: 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0: 可以的
1: 啊。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0: 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哎，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哎，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嗯。
3: 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
1: 嗯，
3: 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0: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3: 是，
0: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
3: 嗯，
0: 啊，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只要
1: 对。
0: 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1: 是是，
0: 嗯。
1: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托了，
0: 啊。
1: 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四五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五节到这个骶椎第一节突出，
0: 嗯，
1: 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
0: 嗯，嗯。
1: 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托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
0: 嗯，
1: 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呀、啊，就在发麻发沉啊。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啊、软绵绵的。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0: 好，
1: 就天天练。
0: 对。
1: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还总算是给我减轻了。
0: 啊，
1: 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
0: 嗯，
1: 腿呀，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0: 嗯，好嘛，
1: 对呀，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就整个身体呀轻松很多了都。
0: 嗯，嗯嗯。
1: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0: 排浊气，消除症状。
1: 哎，是
0: 哎，
1: 是。
0: 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
1: 哦。
0: 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清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你的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1: 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哎，楚老师啊，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
0: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托了，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1: 是，
0: 对吧？器质性病变
1: 哎。
0: 了，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成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
1: 哦，
0: 呀，
1: 是
0: 要
1: 是
0: 不然
1: 是，
0: 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整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都已经出问题了，啊，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1: 清楚些。
0: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啊，所以
1: 哦，
0: 这浊毒必
1: 好
0: 须要
1: 好
0: 清
1: 好，
0: 啊。啊，然后
1: 是
0: 清完
1: 是，
0: 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啊、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1: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0: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1: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啊，那倒没事，放心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好，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0: 啊，你说吧。
4: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0: 怎么了？你说说。
4: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管一直。我就担心这个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换降压药，尽量啊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确诊出来有冠心病，心肌肺后的了，快要放针
0: 啊。
4: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里面那个胸口啊，哎呀，拉肚啊，感觉胸口里边的闷疼，呼吸也困难。现在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了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是往下坠那个感觉，两条腿软绵绵。有时候那个脑袋啊晕乎乎的，太阳穴啊就跟着发紧发胀。白天心慌还差一点，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房就夜，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心里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药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直都没少。
0: 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短乏力，就心阳不振了。浊气本身就困重。所以你会身子发沉。浊气积聚的多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生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质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的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的。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4: 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如果再要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多去和这个多读读书，对吧？
0: 啊，没错。因为你吃了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一直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药，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 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它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生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器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这毛病就好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而且浊毒继续在破坏组织器官的同时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进一步的加重加剧，它这样不就反反复复吗？恶性循环吗？所以说你这个症状你怎么能好呢？你的病怎么能好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把体内的浊气呼出去，然后再把浊毒再把它去了，你必须这么做。
4: 哎呀，陈老师，你看我家这个给你那个秦大哥领导你这个呼吸啊，出那个小心机了
0: 啊。
4: 你的节目啊也是他介绍我听的
0: 啊。
4: 他说呀，每天都在联系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秦大哥以前给过强梗，他说他联系了半个多月，你看这个肢体麻木啊，冰冷的症状都缓解很多
0: 啊。
4: 原来呀，说话总感觉这个舌头僵硬，这回说话也是有很多。
0: 好吧。
4: 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今天和你通上话，我又更知道这个浊气浊毒的危害。那我以后也联系这个呼吸吐纳，就能把身体里的浊气啊、浊毒啊。吐出去是吧，周老师？
0: 做吐纳的方法是排浊气的，可以把体内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式，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它排出去。你比方说，加强练习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心脏，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还能养心神、降心火、补心气、助心血，让心脏清阳之气充盈。包括吐纳闭气法也要加强练。它可以有效锻炼心功能，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的自我潜能啊，这个要坚持练。但是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整个血管，你这骤然硬化了，你血管壁已经发生骤然硬化了，和心肌肥厚，你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生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才能实现你这些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吗？
4: 哎呀，原来啊是这样啊，陈老师。从现在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听你讲话，马上联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0: 对，
4: 先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0: 对，
4: 我这两天啊也听你讲了，中医啊有专门啊提出这个浊毒的方法，我们能有机会用上。
0: 是过两天吧，这两天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去浊毒。浊气大家知道，做吐纳36式，去浊毒。实质性的一些方剂怎样去用，为什么它能去浊毒，未来节目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
4: 好的，那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啊，那再见了。
4: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5: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5: 楚老师。
0: 你好。
5: 啊，楚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0: 是有好转是吧？
5: 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
0: 啊，
5: 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0: 对呀，
5: 浊气呀，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 可以吐出去。
0: 嗯，
5: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0: 对呀、啊，
5: 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啊？
0: 哎，你这听明白了啊、
5: 嗯？
0: 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5: 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啊，
5: 嗯，
0: 所以说呼吸吐纳的这种呼吸方式，是排除浊气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浊毒是实质性的产物，那这种实质性的产物，它只有通过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5: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0: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
5: 嗯、
0: 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呀、
5: 啊、嗯，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糖人了
0: 啊，
5: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0: 啊，
5: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着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0: 啊，
5: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0: 啊。
5: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这两条腿，诊断说这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0: 嗯，
5: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都说糖尿病人得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0: 嗯，
5: 我过去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
0: 嗯，
5: 啊，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完，我这两条腿呀、啊，从大腿根儿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哎，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呀、啊，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0: 嗯，
5: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儿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就感觉呀、啊，被窝子里好像有铅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
0: 啊啊，
5: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0: 嗯，
5: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啊！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呐。
0: 糖尿病是要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吧、
5: 嗯、
0: 对吧，变质的东西啊，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破害病变了，然后四肢呢，尤其是下肢这个脚趾尖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
5: 嗯，
0: 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生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5: 楚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0: 嗯，
5: 所以呀、啊、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5: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0: 对，
5: 我现在啊练习快1个月了， 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0: 嗯，好嘛。
5: 现在感觉呀、啊、就不那么动腿了。
0: 嗯，
5: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疼的没有了。
0: 嗯，
5: 完睡眠也好多了。
0: 好嘛。
5: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0: 哎，
5: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呦，我更加认识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5: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0: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
5: 嗯，
0: 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5: 哎，好好好好，那楚老师啊，哎，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声。
0: 哎呀，没事没事啊，你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
5: 好好好，
0: 哎。
5: 那谢谢您了，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0: 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练习啊。那也是在楚老师全程指导下才完成的。您练习呼吸吐纳有了收获呀，那最应该感谢的是楚老师。
0: 您说的对，马老师，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2: 客气了。
0: 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也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2: 对呀。
0: 哎呀，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
2: 呢。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
0: 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2: 嗯，
0: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2: 嗯，
0: 还有湿疹，反反复复的。
2: 哦，都是炎症。嗯，
0: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2: 嗯，
0: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2: 嗯，
0: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
2: 对，
0: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2: 嗯，
0: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害呀。
2: 痒嘛，
0: 就
2: 就
0: 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
2: 嗯，
0: 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吃的抹的都用。
2: 啊，
0: 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重了。
2: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气的事儿。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呐、扁桃体炎症感染呐、呼吸道化脓感染呐，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
0: 嗯，
2: 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
0: 嗯
2: 啊，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啊，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
0: 嗯，
2: 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
0: 是
2: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除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哎呀，楚老师啊，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
2: 嗯，
0: 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
2: 啊，
0: 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2: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吗？嗯，
0: 是，稍微饿一点了。 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2: 嗯，
0: 效果真是啊很明显，
2: 哎，
0: 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2: 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灼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

0: 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啊，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1: 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0: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啊，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啊，未来2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1: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等
0: 嗯，
1: 着你的好消息。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咱们就先
1: 好
0: 说
1: 的，
0: 到这儿啊，哎，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两天呢，您除了说讲了这个浊气之外，还和大家重点的就是聊到了一个浊毒的概念哈。
3: 没错、
2: 哎，让我们明白了身体所有组织器官发生的病变损伤，那都是浊毒毒害破坏造成的。
3: 对呀、
2: 所以说一定要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得给清理出去。
3: 嗯，
2: 那您能不能再细致的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它到底有多少种啊？
3: 啊，
2: 或者说哪些物质它是属于浊毒的范畴呢？
3: 嗯，
2: 啊，我们只有清楚的知道了解说这个浊毒都包括什么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及时发现，
3: 嗯，
2: 对症的把浊毒给及时的清理掉，
3: 嗯，
2: 避免造成组织器官的一些毒害呀、损伤啊、病变呢。
3: 嗯，你说的对啊，哎，要是归纳起来讲呢，身体当中这个浊毒啊。要是细分能分出几大类呢？能分出六大类来。
2: 六大类啊。
3: 嗯，你比方说啊，这个有一大类叫什么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我们中医叫什么叫秽浊。
2: 秽浊、
3: 啊就
2: 是、
3: 是
2: 哪个字呢、
3: 啊、就是污秽的秽。
2: 啊，污秽的秽。
3: 啊，一听就知道它不是好脏的嘛。
2: 脏的， 嗯对。
3: 啊，也叫代谢类浊毒啊。其实从这个代谢上就好理解，就是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废物。
2: 嗯。
3: 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身体的一些细胞的活动，因为细胞不讲究有个自我更新呢、啊、新陈代谢嘛，
2: 对
3: 对吧，每天是不是有很多用进废退的一些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裂变新生的一些细胞啊、
2: 嗯、
3: 来代偿工作呀，就细胞的一个代谢，而且在细胞代谢过程中是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你比方说我们细胞的整个在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二氧化碳呢、啊、尿素啊、尿酸呢、啊、肌酐呢、啊、胆红素啊、氨呢、啊、包括一些多余的水分、无机盐呢、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叫秽浊，都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那这一类啊，就是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一旦在咱们体内呢，如果是大量的聚集堆积以后呢，会给我们造成多脏器、多系统的损伤和病变的。
2: 啊，就是说他们这些没用的，
3: 正常应该是代谢掉的，
2: 排除体外的，
3: 嗯，但是它没有代谢掉，这叫什么？就叫代谢类的浊毒，
2: 嗯，
3: 不好的东西了，啊，就我总举这个事儿，你家里的残羹剩饭吃不了了，你就应该及时把它处理掉。
2: 对，
3: 你不处理，你放那放着，时间长了，它不光是污染你空气环境，发生霉变、毒变，一旦你误食以后，会出大事的。 是不是啊？
2: 对，
3: 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代谢不掉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以后啊，它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变。你比方说这个，你像二氧化碳，体内二氧化碳过高，会容易导致什么酸中毒，引发缺氧，对肺脏的细胞会造成严重的损伤。比方说啊，你像出现啥呢？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2: 嗯，慢阻肺。
3: 慢阻肺，对喽、
2: 嗯。
3: 而且过高的二氧化碳穿透血脑屏障，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加剧血管的扩张。这样一来，颅内压增高，容易发生什么？发生脑疝，就脑水肿啊。
2: 嗯，
3: 那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啊。同时还会对脑细胞造成严重的损伤破坏，脑细胞的死亡，导致我们思维反应、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严重受损下降了。而且过高的这个二氧化碳还会损伤我们的交感神经，引发什么呢？心率过快了，加重心率衰竭的发生啊。
2: 嗯，
3: 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里面不还包括上尿素，如果这种尿素过高代谢不掉聚集，就会对咱们的肾脏细胞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导致这个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它就容易引发你像这个极慢性的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如果是尿酸这类物质过高聚集代谢不掉呢，它容易沉积在哪？沉积在咱们的关节周围组织啊，引发一些炎症性的反应感染，对关节造成破坏呀、啊。
2: 嗯，
3: 你比方说常见像这个大脚趾、踝关节、膝关节这些部位红肿热痛、关节变形，那很多痛风不都这样吗？
2: 对，
3: 还有过高的尿酸这一类的浊毒物质啊，它都属于代谢不掉，都代谢浊毒嘛。这一类它沉积在哪？如果沉积在肾脏，形成这种尿酸性肾结石的形成，损伤咱们的肾小管，引发排尿困难。过高的尿酸这类的浊毒沉积在血管的内壁，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进质子沉着和炎症反应的发生，形成中央硬化，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呢。那代谢类浊毒还有里面还包括一些过高的像肌酐类的浊毒，在体内如果大量的聚集排不掉，那同样对咱们的心血管和肾脏都会造成损伤和病变呢，引发这种慢性的肾衰竭、高钾血症啊，是吧，甚至电解质紊乱、心衰等等。过高的代谢类浊毒里面还包括胆红素，它代谢不掉，这类浊毒在体内大量的聚集排不出去，就会对咱们的肝脏造成损伤病变呢，容易发生像肝炎的肝硬化呀，甚至发生肝脏纤维化，甚至癌变呢，还会给咱们这个胆道造成严重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这种胆管胰腺的炎症感染，比方说形成胆结石啊、肿瘤啊。
2: 嗯，
3: 还会对咱们血液的红细胞造成大量的坏死，出现贫血呀，对皮肤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皮肤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类浊毒当中，你像这个氨这类物质，这类浊毒聚集过多排不出去，会对咱们的呼吸道的黏膜造成损伤啊，导致咳嗽，甚至喉头水肿啊、肺水肿啊，还会对眼睛的你像结膜、角膜造成损伤啊，结膜充血呀、啊、角膜溃疡啊。还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神经系统的病症啊。这啥？这些都是属于叫代谢类的浊毒啊，也叫秽浊呀。
2: 嗯，
3: 给身体这些细胞脏器组织带来的损伤病变啊。
2: 天哪，就是光是这一种就代谢类的浊毒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病变呢。
3: 对呀。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代谢类的浊毒物质，它都是浊气化生的吗？
3: 对呀、啊、就是体内的这个浊气过重，导致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尿酸、尿素、胆红素、肌酐还有氨这些物质增高变质，最终变成浊毒了，然后呢在身体当中聚集的代谢排不出去，给咱们的细胞、给咱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和造成破坏的。
2: 那由此看来，浊气的危害真是太大了。
3: 对喽。
2: 啊，我们大家真的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我们要学以致用。
3: 嗯。
2: 啊，要成为习惯，要坚持，要坚持去做，要保持哈，随时随地的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3: 对，也就是说，咱们体内很多物质啊，正常来说，它都是咱们细胞所需要的正常的能量和物质。
2: 嗯。
3: 啊，我总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呢，咱们家里放的很多东西，很多新鲜的食材和食物， 都是咱们每天必须要吃的。但是一旦首先你这个空气环境或者你家里的这个环境空气质量不好了，
2: 嗯，
3: 会不会对你这种新鲜的食物食材造成严重的影响，会导致它腐败变质呢？
2: 那肯定，
3: 肯定会吧，
2: 嗯，
3: 对吧？就像天气炎热，天气这一炎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快就馊了，
2: 就腐败了？
3: 它就腐败了，
2: 嗯。
3: 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呀，就这个浊气在体内，它就会导致咱们很多的这些物质啊，什么胆固醇类的物质啊，胆红素类的物质啊，啊，肌酐类的物质啊等等，说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
2: 嗯，
3: 它一变质，那不就毒了吗？
2: 本来是好的，
3: 对，它这一毒之后，它不给细胞给造成严重的毒害伤害，不就是形成各种损伤和病变了吗？
2: 那您刚才呢，就是讲的是一大类的浊毒啊，叫秽浊代谢类的浊毒。您说总共有六大类呢，
3: 嗯，
2: 那么剩下这五大类还有哪些呢？
3: 还有一大类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什么叫食浊？
2: 食物的食浊吗？
3: 啊，对。就是食物吃这个食物的食物的浊毒，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脾胃当中啊，胃肠脾胃当中消化不掉的这些食物垃圾，
2: 嗯，
3: 你比方说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总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坚硬的、油腻的、辛辣的，或者经常的暴饮暴食，或者吃的食物的来源怎么的，它不干净不卫生，
2: 嗯，
3: 很多食物食品的一些添加剂啊、色素啊、工业原料啊、农药化肥啊、各种重金属其他的超标等等，这些残留它都会导致咱们脾胃受损，负担过重，没办法把吃进去所有的食物都转化吸收变成营养，都没办法吸收利用，肯定会有一大部分是转化不掉的，
2: 嗯，
3: 那这些转化不掉的很多这些食物的残渣垃圾消耗不掉，堆积在那儿，它是就变质了，聚集时间长了腐败变质，这不就是变成浊毒了吗？不好的东西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一类的浊毒一旦形成之后，首先呢它一定先给咱们的脾胃会造成损伤，这是一定的，比方说各种炎症的一些滋生和感染，你像胃肠道的黏膜损伤啊、溃疡啊，是吧，发生糜烂穿孔啊，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和囊肿的形成，甚至都发生癌变了。然后从脾胃胃肠当中呢，这些浊毒逐渐它会不会进入到血液呢？
2: 嗯，
3: 肯定会呀，
2: 肯定会
3: 进入血液以后，对血液的细胞进行毒害和破坏，导致血小板的这个聚集粘附加速啦，血栓斑块的形成啊，对血管的这个腐蚀破坏呀。那血当中有了这一类的浊毒，它流经全身，是不是也会给身体各组织其他的器官都容易造成毒害和破坏呀？
2: 嗯，那肯定是。
3: 哎，
2: 那这一类的这个浊毒主要还是外源性的，就是我们吃喝饮食不当造成的，它不是说我们说那个浊气直接化生的，对吧？
3: 哎，对，你这理解很对啊，因为这是外源性的，它属于食物来源造成的嘛。
2: 嗯
3: 啊，但是虽然讲它不是浊气直接化生的，但是说这些浊毒你可别忘了，它在里面堆积的多，它可不可以滋生浊气呀？
2: 嗯，那肯定会，
3: 对不对？它俩不互相转化吗？
2: 嗯，
3: 那浊气产生了，它不仅仅带来的是诸多难受的不适的症状啊，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啊？
2: 对，
3: 对吧、
2: 嗯、
3: 这样一来不就是相当于它俩开始互相转化，这一点不很麻烦吗？
2: 是哦，那这个它互相滋生转化，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3: 对啊，
2: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吗？
3: 对呀、啊、
2: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学会科学膳食哈、啊、防止这个毒从口入。
3: 对对，
2: 我们在去除浊毒的同时，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得排浊气哈、啊、
3: 对，
2: 哎，这是同样关键同样重要的。
3: 嗯，
2: 那么除了食浊啊，就是食物浊毒这一大类之外，还有哪些浊毒呢？
3: 嗯，还有一大类就是什么，你叫淤毒。
2: 嗯，淤毒
3: 啊，也就是产生的，比方说一些淤血，
2: 嗯，
3: 堵塞血管经络了，就比方说血管当中有了这个浊气的聚集之后，浊气的污染最终导致血液流动变缓，血液环境发生变化，
2: 嗯，
3: 就发生淤血了嘛。这淤血就是属于淤浊，就浊毒了。这淤浊对血管的腐蚀，它肯定是最直接的，加速血管的病变啊，再就是对神经经络的腐蚀，加速神经的病变，这是属于叫瘀浊。
2: 嗯，
3: 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热毒，叫热性的浊毒。
2: 热毒，
3: 哎，这啥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个 上火，火气带来的浊毒
2: 啊，上火，
3: 哎、
2: 嗯、
3: 这一类浊毒会对我们比方说这个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的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是吧，还有毛囊炎啊，蜂窝组织炎症啊，或者是皮肤性坏死啊。而且火热浊毒呢还会侵袭肺部和咽喉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损伤，你看引发肺部的炎症，支气管炎呢，扁桃体炎呢，呼吸道化脓感染呢。而且火热的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和破坏，出现胃的炎症、肠的炎症啊、溃疡啊等等这些病变。而且火热浊毒一旦聚集的过多，还容易扩散至全身，导致多脏器的损伤，造成器官功能的衰竭，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这个火热浊毒啊，千万千万啊，可别小看了，
2: 嗯，
3: 别感觉上火是件小事儿，这一旦你要火上的大了，会导致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
2: 我还真是这样哈，别小看了上火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平常都有个上火这种情况，
3: 嗯，
2: 但一旦这个火大了，那就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了。
3: 对，
2: 那很多病就是直接和上火这有关系。
3: 对，
2: 我们总说叫急火攻心嘛。
3: 对，没错没错。
2: 那按照楚老师说法，那这个火热的浊毒严重了，那是能要人性命的。
3: 对呀、啊、为啥叫急火攻心呢、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平复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为一点小事儿大动肝火的。
3: 对。
2: 哎，也不要为很多这不打紧的一些琐事儿啊，经常的发愁啊，上火呀。
3: 没必要。对。
2: 包括我们平常有些人确实总喜欢吃什么辛辣刺激食物啊，尤其喜欢吃一些烧烤的。对。
3: 嗯、
2: 这些东西吃多了你肯定是上火呀。
3: 嗯，
2: 嗯， 都要注意要把控哈。最关键的咱们说还是得学会呼吸吐纳方法。
3: 对。
2: 吸清吐浊，你把体内的这个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的得给它吐出去。
3: 对，那就好了。
2: 哎，避免火热浊气聚集过多，那么就会
3: 化生火毒了。
2: 哎，化生火毒、
3: 嗯、
2: 就给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带来毒害，带来破坏，就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了。
3: 哎，没错。嗯，
2: 那楚老师除了这个火热浊毒以外还有哪一大类的这个浊毒呢？
3: 还有湿毒啊，这就是湿性的浊毒、
2: 嗯、
3: 啊，就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液排不出去啊，黏黏糊糊的啊，这都属于叫湿性的浊毒。
2: 嗯，
3: 湿性的浊毒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毒害破坏，各种皮炎湿疹，胃肠道黏膜造成的一些损伤，发生一些炎症感染、溃疡糜烂，还会加速高血脂脂肪肝的形成，还会破坏我们的关节组织，引发一些关节性的炎症。水湿这种浊毒聚集过重还会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啊，容易出现糖尿病，以及这种水湿浊毒还会对女性的一些妇科造成炎症的感染，形成一些肌瘤糜烂等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所以除了这个湿性浊毒以外还有一大类什么叫痰浊。
2: 嗯，
3: 这个痰浊呀就是湿气的这些浊毒，就湿性的这些浊毒在体内聚集的过久以后，它就变成黏痰了。
2: 嗯，
3: 堵在咱们的胸膈啊、喉咙啊、血管啊，就会产生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血管性炎症啊、血管瘤啊等等。所以说总共啊就这六大类浊毒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带来的损伤和病变是极其严重的，也是非常非常全面的，才会诱发多种疾病、多种病损形成的原因呢、啊。
2: 嗯，这会儿咱们非常清楚明白了哈。
3: 嗯、
2: 楚老师你也一直在讲，就是大家练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是为了把体内的这个浊气给排出去。
3: 对。
2: 那么体内的浊毒是没有办法通过呼吸、通过喘气儿就能够去除的。
3: 对啊，它已经是实质性的这些东西啊，它都已经发生这种实质性的毒害的物质了，你喘气儿咋的，呼吸呼不出去啊。
2: 嗯，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来去除。
3: 对。
2: 那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身体当中的浊毒总共那有六大类呢。
3: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产生的这个病症啊、损伤啊是多种多样的。
3: 没错啊。
2: 那有的人体内浊毒可能就一种啊两种、
3: 嗯、
2: 是不是、
3: 嗯、
2: 有的人病症严重的可能多。
3: 对。
2: 啊，可能体内呢就像您说的六大类的这个浊毒都有了。
3: 正常啊。嗯。
2: 那么清理去除方面那我们是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吗？
3: 不管这个病症啊病损有多少种，
2: 嗯
3: 啊或轻或重，因为它本质上它都是浊毒造成的，都是这些浊毒的毒害损伤才发生的病变。所以在选择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呢，它肯定用的都是同样专门去浊毒的方剂，你用别的方剂它不管用啊，
2: 嗯
3: 啊，因为它都是浊毒啊，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它都是浊毒归根结底啊，所以你就得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啊，要从哪入手呢？要从咱们人体的三焦入手。
2: 哦，三焦，三焦，您说这三焦是中医上说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是这个吗？
3: 哎，对了对了啊，因为中医把我们身体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嘛。
2: 嗯。
3: 啊，从胸膈往上，也就是这个心口窝到左右两肋开始往上，一直涵盖咱们这个头部、面部、喉咙、心肺这些器官，这叫啥？上焦部分。
2: 嗯，
3: 这部分的这些脏腑器官它的核心功能是啥？叫宣发气血呀，调控呼吸呀，是咱们身体气机运行的起始。所以这个浊气浊毒聚集于上焦，它就容易出现啥呀？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夜心慌、憋闷、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和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嘛。
2: 嗯
3: 啊，那中焦在哪儿啊？就肚脐儿以上了，就心口窝以下、肚脐儿以上这部分是咱们的脾胃肝胆胰腺十二指肠所在的位置。中焦是承担啥？承担我们的消化吸收、气机升降的一个关键枢纽。那脾胃是啥？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具有腐熟水谷、蒸津液、化精微的作用啊，是把食物当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全靠它来进行转化呀，对吧？肝胆是啥？是不是主疏泄的？
2: 对，
3: 是参与消化和代谢调节的。所以说这个浊气浊毒如果聚集在中焦，就容易出现什么对中焦器官的损伤、病变和症状带来的，比方说像慢性的炎症啊、溃疡啊、糜烂啊、肠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浊气的聚集带来一些症状，像什么胃胀、反酸、消化不良啊，器质性病变像脂肪肝、胆囊炎啊，或者出现一些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等等，这啥都是浊气浊毒在中焦带来的损伤和病变。那下焦呢是哪儿呢？是咱们肚脐儿以下，就小肚子，包括什么小肠、大肠、肾、膀胱这些肾脏。那肾和膀胱主要不就负责水液代谢吗？
2: 嗯，
3: 生殖功能和先天精气吗？大肠和小肠是不是负责吸收食物营养，同时把食物糟粕通过大肠给它排出去？
2: 对。
3: 那浊气浊毒如果聚集于下焦，它就会容易发生一些症状和病损了，比方说诱发肾症的炎症、肾脏的结石、肾脏的囊肿、慢性的肠炎、溃疡、息肉啊，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是吧？下肢水肿、腰腿沉重无力等等啊，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些器官的损伤和病变，都是什么下焦的浊气和浊毒造成的呀。
2: 那为什么这个浊气浊毒它就容易聚集在三焦呢？
3: 嗯，中医讲什么呢？叫三焦通，三焦者包罗万象啊，是浑身整体的气机、气血、五谷、精微、水液运行的什么重要的通道。
2: 嗯，
3: 而浊气它具有弥漫和困重的特性，而浊毒呢，它本身也具有弥漫和粘滞性和阻滞性。你想想，它想要弥漫和扩散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通道啊？
2: 对。
3: 所以它最容易就容易在哪？在三焦的通道当中聚集，然后弥漫开始向四处扩散。而三焦脏器之间是不是要互为联系呀？作为人体的水液、津液代谢和气机气血运行的重要通道，浊气浊毒在三焦当中发生黏腻、阻滞、困重之后，就会导致三焦不通畅啊。三焦不通，气血津液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运行输布到各个脏器之间了？脏器组织得不到充足气血的濡养和水液津液的滋润，是不是就会发生严重的功能下降了？
2: 那肯定
3: 就会加速脏腑器官的衰老和老化呀。而且三焦的通道主要是运行气血、水液、津液的，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浊气和浊毒的生存呢，有利于它们之间相互的转化和化生啊。所以说呢，他们就在三焦当中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侵入到我们的所有三焦管辖的这些胸腔、腹腔所有的脏腑脏器当中进行毒害和破坏啊，发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呢。所以说练习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把浊气呼出去，所有呼吸吐纳的方式和肢体配合的动作实际上都是什么 加强三焦的浊气排出的能力，都是锻炼三焦通排的能力。三焦的浊气排出去了，就不会在三焦当中继续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产生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了。同时在采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对吧，能够进入到三焦，把三焦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给它清出去，就不会继续发生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了。这个可是说这个经过了大量的人群呐、大量的验证之后最终得出的有效的方法呀。
2: 那么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哈，这些天呢是咱们大家最为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了。那尤其是本身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知道啊，自己体内就是大量的浊气浊毒聚集，带来诸多的病症。
3: 对，
2: 哎，把您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都学习的特别认真。
3: 好啊。
2: 那随着浊气逐渐的排出去了，诸多的症状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更是坚定了信心，要跟着你啊，早日重获健康。
3: 好吧。
2: 更着急是把自己身体内的这些浊毒能够清除掉啊，要实现各组织器官病损问题得到完全的恢复。
3: 那倒是，对。
2: 哎，您也说了，在中医当中啊，的确是有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对应的方剂的。
3: 对。
2: 而且是很有出处的。市面上啊，很少有机会能看得到的。
3: 那
2: 是。
3: 是
2: 吧？
3: 对。
2: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子呢？我们患者能有机会使用到这个方子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3: 在现在所有啊这个中药成方当中啊，你看这个补气养血的，还有这个活血化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是吧，祛风除湿的呀，还什么补肾益气的呀，健脾和胃的，理气疏肝的等等，甚至什么补虚扶正的等等等等吧，态度很常见了。
2: 对，
3: 是吧，跨越几千年的中药这个方剂学当中，这些传统的方剂基本上都是类似于相同的作用，只是种类很多，它并不稀奇。但是说针对去除体内浊毒的，我可以这么讲，它只有一个方子
2: 啊，只有一个，
3: 只有一个方子，
2: 太难得了。
3: 为啥说它太难得了啊？
2: 那
3: 就这样吧，我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毕竟呢，大家不光是要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清浊毒也是自然重要的，是吧。那清浊毒既然说聊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了，明天呗，好不好，就是明天的时间呢，我专门针对这个去除浊毒的这个方子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聊聊，是吧，能让咱们大家呢这个有一个细致的了解吧。
2: 那太好了，
3: 是不是？
2: 那就明天啊，您和我们大家好好的再讲一讲，
3: 可以的
2: 啊。那今天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打进的电话吧。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啊，马老师啊。
2: 哎，你好。
4: 哎哎，我是从最开始呢，我就一直啊就听楚老师啊，听他讲课的，他呀讲的太有道理了。哎，其实以前呢，我根本也不知道，就是运用这个呼吸吐纳的，说还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开始吧，我一边听啊一边记得，但是呢我记得又不太全面，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学习机了，这就方便多了。每天呢都能听都能练的，我就感觉呀这个浊气它真就给吐出去了。哎呀，这身体呀都变得轻盈多了，都太感谢您了呀，楚老师啊。
3: 哎，好方法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吧，
4: 是，
3: 大家足不出户在家呢把它形成习惯，坚持去练，排除浊气，因为浊气随时随地都可能化生，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只要
1: 对。
0: 坚持练习吐纳的方法，把浊气随时都能排出去，防止出现难受的不适症状，防止浊气化生浊毒，给我们带来很多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要成为习惯，多好嘛！
1: 是是，哎呀，我觉得吧，就是楚老师啊，因为我有很多年的这个腰托了，就是过去年轻时候呢，累的，在医院里头确诊呢，说我腰椎四五节之间呢，还有这个腰椎五节到这个骶椎第一节突出，我之前呢就只是偶尔的腰疼。还不算严重来着，但是从前年冬天呢，那时候可能是不是着了凉了，再加上当时那段时间干了点活，就累着了。哎呀，结果呀，就开始频繁的就犯病了。每次吧，我这个腰托一发作呀，整个人动都不敢动。这腰板呢是又僵啊又硬的，还又酸又胀，而且呢，最近呢这两回犯病。还牵连到我的两条腿了，大腿呢后侧一直到小腿肚这个位置呀、啊，就在发麻发沉啊。走路的时候呢，它还出现那种放射性的疼啊。哎呀，腿也发软，没什么力气，感觉两条腿呀、啊、软绵绵的。后来呢，我就跟着您呢，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然后我练那个命门呼吸吐纳法，
0: 好，
1: 就天天练。
0: 对。
1: 现在呢，感觉呀，我腰部的那种僵硬啊，那种酸胀的感觉呀，还总算是给我减轻了。哎呀，走路的时候啊，就那个放射性疼痛啊，这个也给我减轻了很多呀。腿呀，比以前呢要有力气些了。
0: 好嘛。
1: 对呀，而且之前我这个身体呀，就总是发沉来着。现在呢，练习着吸清吐浊呀，就整个身体呀轻松很多了都。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这呼吸吐纳呀，它的作用居然这么大呀！
0: 排浊气，消除症状。
1: 哎，
0: 哎，
1: 是。
0: 腰为肾之府，命门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肾气，强腰膝，壮筋骨。肾脏之浊气往外排，你这个腰酸腿疼、僵硬、麻木这些症状，它就会缓解。浊气聚
1: 哦。
0: 集腰肾，气滞血瘀，浊血堵络，这个气血循环不开，经络不通，它就会出现僵硬、疼痛、发麻、发木、发沉。所以这个吐纳的方法，通过特殊的呼吸方式，把沉积在整个腰肾经络之间的浊气把它吐出去、排出去，吸清吐浊，浊气呼出，吸天地清阳之气，是吧？体内清气升腾了，周身气血就能够循环顺畅了，濡养腰椎筋骨，通达下肢经络，你的症状肯定就会随之逐渐就消除啊。
1: 是是是。我这真是就深刻体会到啊，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重要性了。哎，楚老师啊，我要一直坚持练习这呼吸吐纳。
0: 你呼吸吐纳主要是排浊气，症状肯定是消除了，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已经发展成腰托了，就是你的腰椎间盘已经发生病变和损伤了，髓核都出来了，
1: 是，
0: 对吧？器质性病变了，这就是浊气长时间大量聚集，已经化生浊毒了。这浊毒对你整个腰椎间盘啊，包括纤维环，它已经造成毒害、腐蚀、破坏、变硬、破裂。发生突出、膨出、压迫，这个必须得解决呀，
1: 是
0: 要
1: 是
0: 不然
1: 是，
0: 它还是对神经的压迫、毒害，这种浊毒继续损伤纤维环和本个神经的一个腐蚀和破坏。所以说，你现在整个包括腿呀，这个神经啊，都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把这个浊毒，你还得把它给它清出去。
1: 清楚些。
0: 对，要不然它继续对你腰椎间盘周围的这些韧带呀、纤维环继续造成损伤和破坏，还会发生破裂呀。所以
1: 哦，
0: 说浊毒必
1: 好，
0: 须要
1: 好，
0: 清
1: 好，
0: 啊，然后
1: 是，
0: 清完以后呢，还得对你受损的整个腰椎纤维环都得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啊。
1: 哦，是，那这个清浊毒的话，那是不是有它的这个方法呀？这个。
0: 清浊毒呢，有专门去浊毒的一个对应的方剂，
1: 那我想就是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您千万得教教我呀。
0: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现在呢，呼吸吐纳，好好练，排浊气，形成习惯，坚持做。啊，这几天呢，我会针对于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呀，和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和其他传统的方剂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哎，好的，好的，行行行，那行，我现在我就听您的话。如果说到时候要是有了这好方法了，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它呀。
0: 那倒没事，放心吧。啊，
1: 好的，好的，行，
0: 好，
1: 那就麻烦您了，谢谢楚老师。
0: 哎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我有个。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楚老师。
0: 啊，你说吧。
4: 楚老师，我现在啊，就担心我这个心脏，你帮我看看吧。
0: 嗯，怎么了？你说说。
4: 我有这个高血压都20年，一直啊吃那个降压药控制。我就担心这个，血压长期高会出问题。
0: 嗯。
4: 所以呢，我非常关注这个血压。
0: 嗯。
4: 只要控制不好啊，我就咨询医生了，换降压药，尽量啊让血压一直控制的很稳定。
0: 嗯嗯。
4: 但是呢，我的心脏还是不行，

0: 确定出来有冠心病。
1: 哦，
0: 手机费好的了，快要放针
1: 啊。
0: 医生说我和我高血压有关系，虽然呢控制的比较好，但是血管会是有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0: 嗯，我现在一点运动量都不能有，哎呀，一点活也干不了。只要是一运动一干活，一满那个胸口啊，哎呀，拉闷拉肚啊，
1: 嗯，
0: 感觉胸口里边呢闷疼，呼吸也困难。
1: 嗯嗯嗯，
0: 身子啊特别沉，感觉这个肩膀啊像压那个麻袋一样，整个身子啊是往下坠那个感觉，两条腿软绵绵。
1: 嗯，
0: 有时候那个脑袋啊晕乎乎的，太阳穴呀就跟着发紧发胀。
1: 嗯，
0: 白天心慌还差一些，但是呢一到夜里啊心慌就也躺在床上啊就感觉这个心脏突突乱跳。
1: 嗯，
0: 心里也很慌，睡觉特别不踏实。我感觉这些年我药没少吃，可是呢毛病一直都没少。
1: 嗯，高血压呀，中医叫眩晕嘛。实际上眩晕的本质就是浊气壅中，浊气上扰清窍，气机上逆，就会引发头胀头晕啊，包括那个太阳穴发紧这些症状。浊气入血脉啊，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变黏变稠，流速变缓啊，心脏供血就不好了。浊气阻塞整个心肌，压制心阳，胸闷气短乏力，就心阳不振了。浊气本身就困重，所以你会身子发沉。浊气积聚的多了排不出去，它会逐渐的化生浊毒，浊毒就会对你的血管血液发生什么质的变化，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发生损伤病变，坑洼不平，形成粥样性硬化，血小板粘附聚集，血栓质质沉着斑块都会形成，这些浊毒的对整个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造成损伤病变，导致心功能受损啊，你心脏都会出现病变的。心肌肥厚哪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我如果再要彻底解决问题，我得请多去和这个多读读书，对吧？
1: 啊，没错。因为你吃的降压药或者是利尿剂啊，它都是扩张血管，抑制血压，尽量稳定。
0: 哦，
1: 对吧？它不是排浊气，也不是去浊毒，而且长期抑制，慢慢就会出现反弹，逐渐血压又高了，然后再换别的药。但是不管你换什么药，你方法是没有换的，它都是扩血管、利尿的、抗凝的，都是这些抑制的方法，一直也没有清除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浊气，还有浊毒。浊气不排出去，你的各种症状它不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同时还会继续的给你化生浊毒，对你的组织细胞、脏腑器官继续的造成伤害、毒害和破坏，形成各种各样器质性的病变。浊毒要不清呢，你身体各组织器官包括你心脏，它的损坏会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你这毛病就好不了，它只能越来越重。而且浊毒继续在破坏组织器官的同时，还会滋生浊气，继续给你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再生浊毒，让你这个病损进一步的加重加剧，它这样不就反反复复吗？恶性循环吗？所以说你这症状你怎么能好呢？你的病怎么能好呢？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把体内的浊气呼出去，然后再把浊毒再把它去了，你必须这么做。
0: 好，哎呀，楚老师，你看我家这个对面那个秦大哥领导你这个呼吸啊吐纳小心机了
1: 啊，
0: 你的节目啊也是他介绍我听的
1: 啊，
0: 他说呀每天都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秦大哥以前得过强梗，他说他练习了半个多月，你看那个肢体麻木啊、冰冷的症状都缓解很多
1: 啊。
0: 原来呀、啊，说话总感觉这个舌头僵硬，这回说话也是有很多。
1: 嗯，好吧。
0: 你看，你看我呀，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也是很有收获和心得呀。
1: 嗯，
0: 今天和你通上话，我又更知道这个。浊气浊毒的危害。
1: 嗯，
0: 那我以后也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就能把身体里边浊气啊、浊毒啊，吐出去，是吧，朱老师？
1: 做吐纳的方法是排浊气的，可以把体内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式，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把它排出去。你比方说，加强练习吐纳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它对应心脏，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还能养心神、降心火、补心气、助心血。哎，让心脏清阳之气充盈，包括吐纳闭气法也要加强练，它可以有效锻炼心功能，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的自我潜能啊，这个要坚持练。但是你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整个血管，你这周样硬化了，你血管壁已经发生周样硬化了，和心肌肥厚，你的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这是浊毒，就大量的浊气没排出去，化成浊毒以后，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了。你这种才不可能是通过呼吸吐纳把这个浊毒把它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结合对应专门去浊毒的这些方剂才行，能把浊毒清出去。同时呢，还得针对于受损的像血管啊、心肌细胞啊，被浊毒损伤的、破坏的这些组织，是不是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才能实现你这些组织器官功能的恢复吗？
0: 哦，哎呀，原来啊是这样啊，楚老师，从现在开始啊，我肯定一天不落听你讲话，马上联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1: 对，
0: 先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这两天啊也听你讲了，中医啊有专门啊提出这个浊毒的方法，我们能有机会用上，
1: 是过两天吧，这两天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去去浊毒？浊气大家知道，做吐纳三十六式，去浊毒实质性的一些方剂，怎样去用？为什么它能去浊毒？未来节目我会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哦。嗯，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池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哦，那再见了。嗯，
0: 好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啊，楚老师啊，那个我已经跟着你们练习呼吸这个吐纳快一个月了。
1: 哦。
4: 啊，你说我现在呀，很多症状都有了好转。
1: 啊，是有好转是吧？哎、啊。
4: 哎，是是，但是呢，我还想早点用上专门去这个浊毒的方子。
1: 啊。
4: 我听说呀，这个浊气和浊毒，哎呀，是可以就是相互转化的。
1: 对呀、
4: 啊。浊气呀、啊，我通过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去。
1: 嗯。
4: 但是如果浊毒也不清楚的话，这不还能这个滋生出浊气吗？
1: 对呀、
4: 啊，所以就会反反复复的，是不是、啊？
1: 哎，你这听明白了啊、
4: 嗯？
1: 浊气的形成很多原因，随时随地都会有，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然后浊气呢，不排出去就会生浊毒，浊毒就会带来损伤，各种器质性的病变。那浊毒不清呢，不光是带来损伤，它还会继续滋生浊气，它俩之间就这样互相的转化，互相的滋生啊。
4: 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病和症不就这样吗？总是反反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原因呢、啊。啊，
4: 嗯，
1: 所以说呼吸吐纳的这种呼吸方式，是排除浊气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浊毒是实质性的产物，那这种实质性的产物，它只有通过专门的方剂才能把它清出去。你不是呼吸喘气能把这浊毒给它呼出去，是排除不了的。
4: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就想拜托您。哎呀，一定让我用上这个浊毒，你说不清理出去的这个病也不能好啊。
1: 那肯定是啊，你浊气也得往外排，浊毒也要往外清，症和病才能都解决、
4: 嗯、
1: 那你身体什么问题呀、
4: 啊、嗯，楚老师啊，我跟您说，我是老糖人了
1: 啊，
4: 我这个血糖高了30来年了。哎呀，忌口你说也忌了30来年
1: 啊，
4: 这个降糖药吃着，我还打着胰岛素，那个我就觉得，哎呀，我真很有毅力的人，保持的还算可以
1: 啊，
4: 但还是出现了并发症
1: 啊。
4: 最痛苦的是啥呢？就我这两条腿，诊断说这糖尿病合并症了，下肢血管闭塞症、
1: 啊。嗯，
4: 哎，这头两年啊，只是走路走不远。 都说糖尿病人。

0: 也适当的这么运动嘛。
1: 嗯。
0: 我过去啊，每天呢得走3公里，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走不了了，走不动。
1: 嗯嗯。
0: 啊，走不一会儿，这两条腿就又沉又胀的，酸胀还发麻，必须得停下来歇好半天呢，才能接着走。完，再往后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完，我这两条腿呀，从大腿根儿到脚底板都是酸胀的，哎呀，怎么休息都没有用，而且这两条腿就像泡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一样，这一年四季呀，都穿的都比别人多。
1: 嗯。
0: 完晚上呢，更是遭罪了，这个小腿肚子一阵一阵抽筋儿啊，抽的那个疼啊，有时候我就感觉呀，被窝子里好像有铅球一样扎我的，就那么难受啊，
1: 啊啊！
0: 翻来覆去的，你说也睡不着。那个，我这个左脚啊，脚趾啊，发黑发暗了，哎呀，皮肤啊干的，起皮裂口啊。你说旧的伤口还没好，新的伤口又出来了，就稍微就碰磕碰一下，
1: 嗯。
0: 就是，哎呀，青紫淤血呀。最严重的时候，在家里走路都困难呐。
1: 糖尿病叫什么呢？上中下三焦消渴之症，啊，三焦当中浊气的聚集，体内津液代谢紊乱，脾胃运化失司无力，吃的水谷啊精微没办法正常化生充足的气血，包括精微物质，而且呢，糖类的物质转化的不好，吸收利用的不好，多余的还聚集在血液当中。它自然会加速了一个血液的粘稠，慢慢的就形成质子斑块、沉着血栓、粘附堵塞血管、周身经络、血管都容易堵塞。这些代谢不掉的一些糖类的物质是啥呀？这不就是浊毒类的物质吗？它代谢不掉的东西吧，对吧？变质的东西啊，它对咱们的血管、神经就会造成腐蚀、毒害、破坏、损伤、病变，对你下肢血管造成闭塞了，血管损伤了。出现病变，循环不了了，对你末梢下肢神经造成损伤，迫害病变了。然后四肢呢，尤其是下肢这个脚趾尖啊，或者发黑发紫啊，或者是出现这种针刺感、疼痛感呢。啊，你再后来发展，慢慢不就是溃疡就会烂足吗？破溃吗？这都是体内三焦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又逐渐化生浊毒，浊毒对整个血管和神经。逐步造成损伤和破坏，再发展整个末梢，包括眼底神经都会造成破坏的呀。
0: 楚老师啊，真的，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讲课以后，真的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
1: 嗯，
0: 所以呀，我每天都坚持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完了，这不先尽可能的把这个浊气吐出去。
1: 对。
0: 我现在啊，练习快1个月了，完现在我这两条腿发凉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
1: 嗯，好嘛。
0: 现在感觉呀就不那么冻腿了，
1: 嗯，
0: 摸着也有点热乎气儿了。完了，现在晚上小腿那种抽筋儿疼的没有了，
1: 嗯，
0: 完睡眠也好多了，
1: 好嘛，
0: 而且啊，我现在走路腿的酸胀感也减轻了，
1: 哎，
0: 所以啊，楚老师，我特别有信心。哎呀，我更加认识啊，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现在我就想抓紧用上这个清浊毒的方子，把这个浊毒清了。
1: 把浊气排出去，症状会越来越少了。把浊毒再清出去，损伤病变就不会继续发生了。对现在已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进行营养和修复以后，那功能慢慢不就恢复了吗？啊，所以说呢，别着急吐纳，坚持做，把它形成习惯。啊，至于现在已经在体内形成这些浊毒，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而且这个方子很玄妙，啊，是个了不起的方子。未来几天我会重点跟大家聊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嗯，
0: 哎，好，那楚老师啊，哎，你放心，那我一定继续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完，有什么好消息，您可一定在节目里通知我一
1: 哎
0: 声
1: 呀，
0: 啊。
1: 没事没事啊，你就好好练，关注节目啊。嗯，哎，
0: 好，那
1: 再
0: 谢
1: 见，
0: 谢您了，楚老
1: 哎，
0: 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4: 哎，真高兴啊，能和你通话。
3: 嗯。
4: 我每天啊。

0: 都听你录制的学习机，跟着你的讲解练习呼吸吐纳，有了很大的收获，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收录在学习机当中，那就是方便大家随时随

0: 哎呀，楚老师是大功臣，太有本事了。
1: 客气了，
0: 不仅知识渊博，医德高尚，说话也实在，给患者解答问题更是非常有耐心。呀，楚老师的这套呼吸吐纳法太牛了，不用花钱，不用跑腿，每天只要坚持练习做，就能有收获。
1: 对呀。
0: 哎呀，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实用的好方法无私的教给我们了、
1: 以后还有更多的方法呢，啊，大家就慢慢照着学。收获会越来越多啊、哎
0: 哦！是，楚老师啊，我的毛病啊可多了。
1: 嗯，
0: 有扁桃体炎、慢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0: 还有湿疹，反反复复的。
1: 哦、都是炎症。嗯。
0: 对，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啊，我这嗓子里咽口水都疼啊，在喉咙里面的发痒，想咳嗽，但是一咳嗽啊，嗓子更疼。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胃。感觉经常有东西顶着，胀得难受。
1: 嗯，
0: 看到多丰盛的饭菜都没有食欲了，吃不下去。
1: 对，
0: 哎呀，吃不了几口就觉得胀得更难受了，然后啊还不能饿，要是一饿肚子，这胃就疼。
1: 嗯，
0: 有时候啊还觉得恶心。另外，我的湿疹啊也挺折磨人的，虽然毛病不大。但是啊，一犯起病来就痒得厉害呀、啊，
1: 痒嘛，
0: 就是啊，哎呀，手指头、手背，哎呀，这些位置越抓是越痒，起的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我原来啊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治，就是啊，各种胃药，胃肠药、消炎药、止疼药、止痒药，吃的抹的都用
1: 啊。
0: 我家几个大抽屉里面、啊、全是药。但是这些毛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好一段时间又严重了。
1: 它就是反反复复嘛，这就是浊毒浊气的事儿、
0: 就是。
1: 你不清浊毒浊气，它就反复，就是火热浊气带来的化生的浊毒、
0: 嗯。
1: 这类浊毒对我们皮肤黏膜组织造成毒害和损伤，出现皮肤红肿啊、疼痛、化脓啊、痤疮啊、湿疹呐、啊
0: 嗯、
1: 各种皮肤炎症、蜂窝组织炎症，甚至皮肤坏死。而且火热浊毒侵犯肺部的肺细胞和咽喉气道，容易造成损伤，引发肺部的炎症感染啊，支气管炎症感染呢、啊，扁桃体炎症感染呢、啊，呼吸道化脓感染呢、啊，这不都形成器质性损伤病变吗？
0: 嗯，
1: 火热浊毒还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破坏，出现一些胃炎、肠炎、溃疡、糜烂，而且这些火热浊毒过多，继续蔓延扩散全身，会导致多脏器的损伤。
0: 嗯
1: 啊，造成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形成严重的器质性损伤和病变，都会危及生命的。你别小看这火热的浊气和浊毒，所以说你现在目前一定啊，你得抓紧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呀，把体内火热的浊气随时随地要把它吐出去。目的是啥呢？避免过多的这些火热浊气聚集，带来症状的同时，还能给你带来大量的什么？浊毒啊，生浊毒啊，那浊毒还继续给你组织器官造成损伤破坏，那你病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
0: 是
1: 吧，把浊气必须要排出去啊。与此同时，对于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因为你现在已经有器质性病变了，各种损伤炎症感染呢、啊、皮肤都出现损伤了，胃肠道都有损伤啊，那说明现在已经有浊毒了。那这种火热的浊毒形成之后怎么办？咱们呢用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把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把它清除去，去除了这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啊、组织细胞啊再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嗯，哎呀，楚老师啊，要是不听你的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浊气浊毒导致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啊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20多天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胃胀恶心的情况好转了很多，
1: 就是浊气往外排、症状就减轻吗？
0: 是稍微饿一点了，胃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效果真是啊很明显。
1: 哎，
0: 但是啊，皮肤湿疹的问题啊还没有解决。
1: 你皮肤长的湿疹都是火热浊毒对皮肤黏膜细胞造成的毒害腐蚀破坏，发生炎症感染，这属于皮肤性器质性损伤了。你这个必须得把这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这个黏膜组织的细胞损伤的这些细胞再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嗯、
1: 啊，那你这个问题皮肤湿疹的问题才能完全就解决，就好起来了啊、
0: 哦。是。楚老师，我就是着急去浊毒，你说中医针对去除浊毒有专门的方法，我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
1: 去浊毒这个方子呀，这些天大家可能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很多正在一直坚持。

0: 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人，
1: 嗯。
0: 啊，他们呢更着急，尽快再把浊毒清出去。
1: 嗯，
0: 啊，未来2天呢，我会详细跟大家聊聊关于去浊毒这个方剂的事儿啊。
1: 好，行，那我就关注着节目，
0: 嗯，
1: 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咱们就先
1: 好
0: 说
1: 的，
0: 到这儿啊，哎，
1: 好，
0: 再见，
1: 啊，
0: 哎。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啊，需要请王老师给上次节目所讲的内容做一个收尾，也就是关于天麻和酸枣仁这两味中药的功效和用法。请王老师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开启今天的新的三味中药的分享，分别是白鸡、白薇和白脸。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1: 天麻，中国药典。天麻性平味甘，还是这个话，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都可以去吃。西风止惊，这个我刚才已经多次强调过了，平抑肝阳。
0: 哎，那就是像血压的问题。
1: 对，肝阳上亢的，脸红脖子粗的，情绪不稳定的，口苦的，都可以去用它。那么口苦如果是天麻结合了一点点的，哪怕就三克黄芩，你这个那妙的无比了，清除一下胆热，口就不苦了，祛风通络。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属于什么一个阶段呢？我这脑中风了，所以我现在偏瘫啊等等那些情况，包括我会出现一些这个哪块麻木啊，这个营养不到了啊，神经开始有一些阻断了啊，这种情况之下用天麻非常合适。好，那下一个是什么呢？用于肢体麻木，
0: 是那种就是
1: 手麻脚麻
0: 哦，
1: 脸上发麻，后脑勺发麻，头皮发麻，
0: 木木的那种。
1: 哎，是这样的。肢体麻木这块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什么人容易出现肢体麻木呢？不光是心脑血管，心脑血管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是用天麻的不二人选，那肯定你中风了嘛，是吧？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当初打麻药没打对的，这个做过手术，局部麻醉的那种，包括我们说拔过牙之后，后来腮帮子老是木的啊，等等那些情况，还说这个尝不出个咸淡来，感觉哈啊，这种一般也都是属于打麻药打的那个量不是很对，做过
0: 麻
1: 醉，打过麻药的这种呢，有的时候可能身上会出现局部。那有一些麻木的啊，可以使用它。头晕、头痛、脑组织萎缩的，经常会出现头晕、头痛。
0: 哦，
1: 所以我们要结合使用的是什么呢？要不就是吴茱萸汤症，你看它有没有口吐清涎？然后呢，要么就是苓桂竹甘汤，或者是真武汤症啊，你看看它是不是心脏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苓桂竹甘汤主要是强心脏，或者是他老想震震玉皮地，抖啊抖啊抖啊，干脆躺下算了，他老想躺下算了，让我放弃吧，就是那种玉皮地，他老想躺下啊，那这种呢就是丧失这种站立的意识的，啊，你看他是哪一种？我们给他因症施治是有底方是做经方的，虽然药典当中说啊，他针对于头痛眩晕，但是你不能光依靠天麻，
0: 还得辅助。
1: 对，他是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让它善后可以，就是在我看来，有它初一，没它十五，就是有了它当然更好，有了它我会活得更好，我会很珍惜这个朋友，但如果他非得是觉得自己特嘚瑟，非要走，那就由他走，其实走了之后是他自己的损失，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儿因症施治的各种底方子，那都是很便宜、很实用，这个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没有天麻。这个病能治好，有天麻这个病能够治的不容易反复，
0: 锦上添花。
1: 对，锦上添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天麻啊。那天麻对于头痛头晕这块呢，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
0: 是，
1: 手足不随，风湿痹痛，这是针对的心脑血管以及我们的风湿类风湿等等这些情况，以及小儿惊风
0: 啊，
1: 小儿高热之后啊。很容易落下一个毛病，就是睡不踏实，老哭，然后呢容易抽搐啊，像这种情况呢，小儿急惊风呢，我们常常会给他用天麻。你像我曾经说过的我那个外甥
0: 啊，
1: 他不是出现了脚弓反张那种情况吗？已经好了，没什么事儿了。其实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啊，如果他不好的话，后边的话我就开始给他用一些放射方法啊。
0: 所以他是那么小的小宝宝也可以用。
1: 当然可以，这是个食物，就是天麻本身就是药食同源，就是跟白菜是一样的， 这功效不一样，
0: 贵一点的白菜，
1: 对对对，功效有区别，但是呢，
0: 日常食物，
1: 对，但是它的就是安全性啊，就是小孩都能吃，没问题，嗯，
0: 安全又有效，
1: 对，破伤风，
0: 破伤风也可以啊，
1: 对，嗯，哦，然后呢，癫痫抽搐啊，嗯，癫痫抽搐，
0: 这可以理解
1: 啊，那闹癫痫的啊，抽筋的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三抗三震。一补，嗯，那三抗指的是什么呢？是抗癫痫，嗯，抗惊厥，嗯，以及抗风湿，嗯。那三震呢，指的是镇静，嗯，可以帮助睡眠，嗯啊，镇惊，嗯，是痉挛的惊，镇痛，疼痛，我现在头痛，嗯啊，这个身上哪块不舒服啊？那么补呢，是指的是补虚之作用，补虚。所以说三抗三震一补啊，所以针对于天麻而言的话呢，我们这个刚才一直在介绍，它一定要跟荤腥在一块儿。我差不多介绍完了啊，我们再说一下它为什么我更喜欢天麻炖鸡呢？是因为一件事儿，鸡为肝之处哦，所以但凡是这个人老是抽筋的，老是情绪不稳定的，老是感觉不舒展的，老是唉声叹气的，我们常常说。今天吃鸡啊，吃炒鸡，吃炖鸡，煲个鸡汤等等，就是甭管你是怎么做，你愿咋咋咋
0: 咋，鸡肉反正就是、
1: 哎、对，然后呢，多吃点这个鸡肉啊，鸡呢为肝之处，所以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药叫鸡屎白散啊，对，就是因为啊是，那就是真是比马尿还难吃
0: 啊，真的
1: 鸡屎。
0: 嗯，是是，
1: 对，那个，因为它是这个各种富含钙质的东西啊，它全都能给它消化的掉，所以呢，就是它那个排泄物里边呢，也是有很多的钙质啊。那今天来讲，我们直接吃钙片就行了。但是如果说我不想吃钙片，那可以吃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吃生牡蛎，那第二个鸡肉，对，这个鸡肉啊是本身就富含着钙质。它在所有的肉质里边它含钙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猪骨头它的含脂肪含量太高了。
0: 是。
1: 可是鸡的骨头你把它给剥下来哈，就从一开始弄的时候你别光拔毛，干脆就给它拆骨了。这个鸡骨头随便一煮，马上这个汤就是白的。我们的做过饭店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说是要弄那个骨头汤的话呀，鸡骨头基本上煮上半小时那个汤就已经白了。就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很浓很香，里边的钙质含量很高。可是它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老得换，因为它是属于直接竹筒倒做的，这全给。
0: 不能就是久煮的那种
1: 吗？对，
0: 你给它煮完，老汤不行。
1: 煮上三天，完了之后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煮不出东西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鸡。那它猪骨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骨头，对，那些骨头呢，它都是久煮倒是行，
0: 耐煮，
1: 但是它就是如果你煮半小时、煮一小时，它还是清汤，它还是出不来色儿啊，也出不来什么太多的营养物质，只能出来一些脂肪，所以说呢，这个所以熬骨头汤呢，更多的应该是鸡骨头，这正好符合我们的这个需要，我们就是给它煮一遍，煮上半小时40分钟，
0: 是
1: 直接把那个骨头就给它扔掉了，就喝这个鸡骨头汤，那补钙效果快捷，这个是鸡，吃鸡肉喝鸡骨头汤啊，补钙效果非常棒，一级棒啊。那么我们如果这里边给它加入天麻，不仅仅是补钙了，而且最关键是还给你补充了多方面的一些营养
0: 啊，让我们
1: 补到肝脏，补到脑子啊，补到我们的神经啊，补到我们的眼睛，对，
0: 都记住了，
1: 对。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补到我们的记忆力啊，反应速度等等这些，这就是。这个一个互相之间良好的配搭，
0: 要不人家天麻炖鸡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药膳哈、
1: 在云南那边呢有天麻火锅哦、那真的他们那种火锅不是咱们北方这种北派火锅，就是涮肉、
0: 是是、
1: 南方哈有很多人他们吃的火锅呢都是能像海南就是火锅鸡，他就是弄只鸡就给你就这么、
0: 底汤里面就是有只鸡
1: 啊，就是你现下的多少那、就是自个儿往里边下一盘鸡进去，然后呢云南那边也是这样，但是他会给你弄了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一些东西啊，底下只不过一直点着火而已。哎，这个是天麻火锅啊，然后呢还有汽锅鸡、
0: 汽锅鱼，对，
1: 那种汽锅鸡、汽锅鱼有一种选项就是天麻汽锅鸡、天麻汽锅鱼啊，那这样的话就会贵一个档次。 这是天麻、嗯、酸枣仁。酸枣仁呢我们看一下，养肝宁心安神敛汗。
0: 哦，敛汗它也
1: 对，所以、
0: 哦、酸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啊、老师它不酸、
0: 啊、它
1: 是
0: 酸
1: 甘而平。
0: 哦，
1: 酸枣仁那、不是酸枣肉、嗯、酸枣肉是非常酸的。
0: 没吃
1: 这个对这个酸枣仁呢实际上可以当瓜子仁吃、嗯、直接吃就行。
0: 啊，它里面还有瓜子的那个东西吗？
1: 像、瓜子仁一样。
0: 您真是神农尝百草一样，什么都敢吃，很硬。
1: 这就是甘酸平，它的第一特点不是酸，它几乎没有酸味，只不过是酸枣的仁而已。
0: 嗯，
1: 那它是甘酸平，那像不像是瓜子仁？
0: 嗯嗯，有点油脂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嗯，根本就不酸。
0: 嗯，不酸。
1: 那么它呢，入的是脾经和肝经，所以酸枣仁啊，它是生津敛汗、宁心安神。啊，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所以它是一个补品，针对于经悸、增重、夜间盗汗以及无法入睡、虚性的失眠，
0: 嗯，
1: 这个人是真虚啊，怎么看出来真虚呢？你看他脸色，你看他那个状态就是虚的，
0: 嗯，
1: 我们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当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过来跟你啊说一堆，但是你心里边有一个声音说，不要跟他合作，那你要相信你的这个直觉，
0: 第六感，
1: 哎，这不是第六感，这是。在我们要保持平静安稳，在我们的后面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你，或向右或向左，那是正路，当行在其中。所以说要有安静的这种状态，安静下来，然后呢是我们去真正去感受的时候，实际上会有很多的这种时候，
0: 就不要被搅扰啊。
1: 对对，那么这个酸枣仁呢实际上就是宁心安神之物。那么我们刚看到什么样的人他需要酸枣仁呢？就是你看他呀，根本他就停不下来
0: 啊。
1: 他说他失眠，但是他其实又属于很亢奋，虚性亢奋，他还老操心。他晚上的时候琢磨啥呢？都不知道自个儿想了几十年前的什么事儿。然后呢，七大姑八大姨谁谁谁这个对他不好的一些事儿或怎么样，他老胡思乱想，
0: 心事儿重。
1: 像这种是虚性的失眠。
0: 嗯
1: 啊，就是你要说他有精力吧，他还挺累。
0: 嗯，
1: 因为他没精力吧，他还睡不着。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讲虚性失眠，酸枣仁汤主治。
0: 嗯，
1: 其实呢都不需要一开始用酸枣仁，酸枣仁里边酸枣仁汤里边是有这个白芍，是稍微有点发酸。
0: 哦、
1: 然后呢，那个最难吃的是那个川芎啊，那川芎不大好吃，
0: 那个味道，
1: 那个药味很重，
0: 嗯、
1: 不窜。所以你不想给他弄那么难吃的话呢，就是纯重用酸枣仁。
0: 嗯。
1: 胡锡树先生讲的非常的精彩，说酸枣仁他们说什么这个睡多生用，那么这个什么什么炒用，睡少炒用，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没什么太大价值，你就生用炒用都一样。
0: 这是生的还是、啊、
1: 这生的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你就最关键是你看它是不是虚，它只要是真虚你就给它去用就行了、
0: 嗯、
1: 而且用的量不能太小啊，一定要重用。
0: 咱
1: 就直接上两就行了，就是三十克
0: 啊，
1: 三十克的酸枣仁再配上三十克或者六十克的茯苓，
0: 嗯，
1: 一般来讲的话呀，
0: 啊、
1: 失眠就都能够养得很好了、嗯。你说我现在我就是容易胡思乱想，我就是操心的、
0: 嗯、
1: 哦。那好了，我这个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桂甘龙骨汤那个是什么呢？能睡着，睡得浅，多梦，
0: 嗯
1: 啊，半夜容易醒，这个是完全你根本就不得入睡。《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它，是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疼，湿痹，久服安葬，轻身延年，生于川泽，好吧、
0: 嗯？
1: 这个讲的功效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但是事实上论证来讲的话是没什么用的啊，所以我不愿意去讲这一条，那么就直接告诉大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失眠，
0: 嗯
1: 啊，最多扩展到夜间盗汗、
0: 安神
1: 结束了、
0: 嗯、
1: 啊，这就是酸枣仁。
0: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叫老白家的三姐妹是吧刚才一到直播间先问了一下王老师、嗯、有一个字读音不是特别确定
1: 嗯
0: 啊应该是这一味药是吧
1: 对白吉、
0: 啊、因为我查了查这个草字头一个及格的及这个字、
1: 嗯、
0: 在这个字典里面读鸡、
1: 哦、
0: 啊但是我看它好像有两个读音有的时候是及格的及、
1: 嗯、对
0: 所以我说跟您确定一下到底应该读什么
1: 嗯这个您把我难住了像我这种没文化的人呢、嗯 这个我这个有时候都不太关心这个，我只关心这个药材品质行不行。
3: 我们跟着王老师走，您读什么我们读什么。
1: 他的这个真实的那个写法呀、嗯、实际上是不带草字头的。
3: 啊，就及格的及、嗯、
1: 对对对、啊、是及格的及、
3: 啊、白及、啊、
1: 这个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一写白及的话呢，一般都加上草字头，草药嘛、啊、是吧，
3: 对对对，
1: 这个所以呢它也加草字头的话也念及，也念医生啊、嗯、但是只不过是我们从一开始去了解它，逐渐就是习惯了、啊、
3: 是是，
1: 见了就叫小名所以我恐怕很难就是这个去纠正过来发音，那么我们就把它按成及格的及，从中国药典上是没有草字头的。
3: 好、嗯、好，那就白及。
1: 好、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白及。嗯，白里泛点黄。
3: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好的。
3: 是啊、
1: 嗯，那么这个呢是白薇。
3: 白薇、
1: 哎、啊，白薇呢看上是棕黄色，但事实上它在鲜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纯白色的。
3: 哦，啊，它就是干了以后，
1: 干了之后开始发黄了、嗯、啊、嗯。那么它是白薇的根。哦、根茎部是它的这个入药部位、嗯、那么它之所以叫白薇，是因为它色白、嗯、啊，而且呢薇者细也，它实际上有点像是相对比较粗壮的细心、嗯嗯嗯、那个状态，只不过是夸夸夸给它剪碎了、嗯、剪成这种模样、嗯、像跟茶叶似的、嗯、啊，实际上是剪断了、嗯、啊，它本来是很长的、嗯、
3: 长根剪短、
1: 啊、所以说白色的根而且又是细根，所以称之为薇。
3: 微、
1: 啊、哎，所以它是这个微小的微，嗯，但是呢，也随着我们的写法，也都习惯加上一个草字头，整的跟那个有个姑娘，她叫小薇，
3: 对，
1: 那个薇。
3: 我一开始看我们老师做这个图，我说这王老师这白薇的花是紫色的、嗯，难道不应该叫紫薇吗？
1: 对，紫薇，它这个白薇呀、啊，就是这种模样。对生叶、啊、而且上面紫色小花、
3: 啊、小花 啊, 啊，
1: 我们用的是纯底下这个根，
3: 底下的根，哎、嗯、
1: 然后呢这个是白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外用药，嗯啊嗯，一般很少去内服的、嗯、啊，这都是拔脓膏啊、拔脓散，嗯、包括我们就是有时候也就直接称之为像白脸散、嗯、啊、嗯嗯、白脸呢是脸疮的意思，它是属于脸疮拔脓的啊，有脓拔脓，没脓的话呢，就直接就给它愈合了、
3: 嗯、啊。所以说呢，收敛那个劲
1: 儿。对对，是收敛的意思、嗯。所以我们中药呢，一看它的名字，就大概其知道它是干啥使的、哎、
3: 啊。哎，收敛的敛，现在加了个草字头。
1: 加草字头，对，反正就是草药嘛，反正都加个草字头就对了啊。
3: 讲理。
1: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嗯。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三白开始为大家去介绍。
3: 好。
1: 首先。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说，哦，就美白的有所谓七白散、嗯、啊，有五白散等等那些东西，就是这个白色的东西呢确实是对于我们的身上的皮肤啊很有帮助、啊、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几样东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变得很好，
3: 真好、
1: 啊、那如果说是纯就是为了美白、嗯、就是为了细腻还用不上这仨、嗯、其实用那个冬瓜子是会更好一些、嗯、冬瓜子对于老有一些脓痰、哦、肺里边有肺痈、哦、包括肠道里边有肠痈、哦、大黄牡丹皮汤里边有冬瓜子、哦、然后呢千金苇定汤里边有冬瓜子、哦、包括我设置出来的就是有一些那个皮肤上感觉好像有点粗糙的、嗯、啊就美白来讲的话、嗯、我喜欢用冬瓜子来美白、啊，那冬瓜子又便宜又好用，它是一个拔脓的、嗯嗯、很安全的一个东西，它不像白脸也拔脓，嗯啊，生拔了，
3: 生拔
1: 白脸待会儿我讲到的时候再给他介绍，
3: 嗯，
1: 它有点那个生猛，
3: 嗯、啊、
1: 对对，冬瓜子呢是平时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细腻光滑、哦、非常的白皙啊、
3: 以后买冬瓜那走不去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冬瓜子别扔了，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嗯，然后呢这个我们撇开那些美容的东西来不讲哈，嗯，今天我们说白及第一位，这个白及呢止血的作用，粘连的作用很好，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很好、哦、啊，所以呢针对于我们现在有胃溃疡，有牙龈出血，肠道出血，食管出血、嗯嗯、啊，这个包括我们的尿路出血、嗯、就是我们的尿里边有潜血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嗯、我们常常会给它用白及和三七来止血，阿胶
3: 啊
1: 等等那些东西，阿胶呢是直接止血的，嗯，三七是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再煎以给它止血啊，所以这两个都是针对于血分，但是呢有一样东西能够直接让它收口，就是白及， 白及是直接给它粘上了
3: 啊，糊住了，
1: 直接就给它糊上了，就像浇水一样。
3: 它是
1: 它煮
3: 出来的，
1: 煮出来
3: 比较粘，
1: 比较粘，非常的粘啊。就是白及啊，这么说吧，如果是胃出血的话，
3: 嗯，
1: 有一个最简便的方式，你就给它煮水，嗯，多用一点，少用一点没关系啊，你就是哪怕就只用15克，照样止血。我现在正在胃出血呢。比如说哈，胃出血了，我手上又没有贵重的三七，也没有云南白药，也没有这样那样，但是有白及这个药材，白及不贵啊，白及你用上20克吧，啊，煮煮水，煮完了之后呢，那个浓汤跟糯米那个也是粘连
3: 的，
1: 黏滑的，
3: 熬浆糊那个，
1: 对对对，混到一块儿，熬浆糊的，是的，确实是熬浆糊用的，嗯，然后呢，混到一块儿1:1的比例。啊，或者是白及的比例占的那个汤汁多一些，2:1的比例直接喝下去，马上胃出血就止住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听，敦煌莫高窟壁画，那个壁画上面有各种飞天呐、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哈，是非常漂亮的。你知道那个壁画它中间用的粘合剂正是白及，千年不掉色。秦始皇的兵马俑开发出来一部分，后边就是跟你保不住它嘛，是不是？那是证明什么呢？秦代的时候啊，最起码秦始皇
3: 没有这个是吧？
1: 不会用这个，他要是会用这个的话呢，掉不了。别说在土里埋着，就成天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沙的侵蚀，愣是不掉色。
3: 嗯，
1: 这个是在很多的一些那个清代末期的时候啊，积贫积弱，很多国外的一些人，然后呢过来去进行参观，然后呢有的就心怀不轨，然后呢整块的给他这个剽窃下来，切下来。但是就是他们就很诧异，到底是什么技术能够使中国的古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上的这个东西栩栩如生，色彩斑斓，它不掉色。大家要知道，你像蒙娜丽莎的那个微笑啊，包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雕塑，它对于温度光线你不能随便去照相的，你照相啪有闪光灯什么的，对它都有伤害，
3: 对它
1: 各方面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还一不留神可能就会掉色儿呢，
3: 对
1: 吗？因为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啊，慢慢就会有陈旧，然后有色差，有脱落。但是呢，我们知道白及在整个的就是野外的环境，室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能够使得它粘连附着，整个那个色彩是非常鲜艳的，不掉
3: 啊。
1: 那个这就是白及，所以通过这两件事儿，第一个可以直接我们胃出血、食管出血啊、肠道出血，您反正就是
3: 粘住，
1: 对，您反正现在就是在消化系统里边正在出血呢，拿那个糯米汤子或者就是大米汤也行，不一定非是糯米哈，就是大米小米的那个汤，浓浓的，然后呢配着白及煮出来那个浓浓的汤汁，混合到一块去之后喝下去就好，直接消化到出血点就止住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啊，您说它可以脸疮的效果太明确了。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针对于胃溃疡以及肠黏膜溃烂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出血现象、流脓的这种现象。那么它不仅仅促进伤口愈合，而且可以消炎杀菌，还有一定的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它是苦而平。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请王老师来分享关于白鸡、白薇和白脸这三味中药的功效和经方用法。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讲到了白鸡在止血和促进伤口愈合方面的用法。当然关于白鸡还有很多的经典搭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这就是白鸡，不仅仅促进伤口愈合，而且可以消炎杀菌，它有一定的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它是苦而平。
0: 这闻起来怎么有点酸臭酸臭？
1: 那对呀、
0: 臭脚丫子味儿。
1: 这实际上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因为它你看它有没有发黄？
0: 几乎没有吧，就是基本上是挺白的。
1: 对，
0: 我看
1: 发黄的才是好的。
0: 要有透一点黄色。
1: 如果说是纯纯的那种白的话，那可能是品质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如何描述白鸡。首先说它苦而平。苦味儿，然后呢，同时是平性的。苦呢，就能够有入心的这种作用，所以入心，而且有收敛镇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以粘连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我们现在血管有崩裂的可能啊，都可以家里边备着白鸡
0: 哦。
1: 血管崩裂的可能的话，我们需要备这么几样药。第一个阿胶是必须要备的，阿胶止血那立竿见影。所以第一个要准备的是阿胶，第二个准备的应该是三七。这些呢都对我们的血管它的通透性。无碍的情况之下，就是它正常的还是血管是有通透作用的，所以呢我们但凡血管通透作用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容易出血，第二个容易水肿啊，而且呢

0: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血氧交换呢，各方面的就可以开始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末梢循环的时候，手麻脚麻，但是营养跟不上了，就说筋不充啊，所以出现这种麻木的现象，有的时候会出现皮肤疼痛的情况，这个都是血管在末梢的时候循环，它的那个通透作用降低了啊，然后呢，肌肉开始萎缩，为什么呢？因为血液里边的营养物质跟不上。你跟不上的老说怎么哎，你这部门怎么一个个都离职了，老不给人开工资，
1: 青黄不接的。
0: 对，所以大家都扛不住了，然后就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正常保证它的营养运输。那么营养运输呢，就是保证它血管不崩裂的情况之下，还要让它能够有正常的通透作用，不是说粘上就糊上，糊上就完事儿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中药的一个典型优势。如果是西药的止血针的话呢，那真的是止住就止住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
1: 流动性也变差。
0: 对对对，有后续的一些反应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更相信天然的东西。人本身是天然的，不是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我们也用一些天然的，不用非得是制造出来的。这个是我们讲的说白及以及三七和阿胶这三样东西，针对于血管质量相对来讲比较差，通透作用比较差，然后呢也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皮下出血等等这些这一类的人群，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可以止血，那么同时促进我们的伤口愈合，防止血管破裂啊。那么我们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呢，说它苦而平，主痈肿恶疮败局。那么如果是内生性的就比较麻烦，外在的吧，你们相对来讲的话，黄连粉就行了
1: 啊，
0: 对吧？
1: 敷上就行。
0: 哎，对，我现在比如说有褥疮，我们刚刚讲完，在经过药店上说啊，你这块如果身上有口流向四肢者可治，由四肢流向口者，就是实际上就是从四肢到躯干部的，就不太好治。但是呢，反正总而言之，黄连粉主治。那黄连粉这个方本缺嘛，就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就是黄连打粉就行。黄连它可以去清热解毒，然后呢，同时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它又能够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脓啊什么的，从源头上来讲给它杜绝掉。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黄连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三七或者是白术，或者是白及，然后呢，我们这就是我那个版本，我老用
1: 啊，
0: 胡锡树先生呢是纯粹的用黄连打粉，然后呢用香油或者麻油来进行调敷就可以了，
1: 外用的
0: 效果就已经很好了。刘都周先生是喜欢1:1的比例配上炉甘石，炉甘石就是眼睛那个洗液
1: 那
0: 种的啊，也能够起到收敛的作用啊，同时能够促进它黏膜恢复的啊，这也是很好的，黄连和炉甘石。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这个我学问比较浅。就是没有看到老前辈的他们的这个习惯性做法之前呢，那自己也憋出一些这个土办法啊，就是黄连呢用来消炎啊，再加上三七来活血，同时不流瘀啊，这个是这样。黄连我一般用30克，比例上来讲啊，三七打粉用100克，然后呢再加上白术或者是白及。那为什么是白术或者是白及呢？因为如果是在我们的肌肉上出现了一些脓的话，白术啊会比较有作用。白术直接作用于肌肉，其他那个快速的能够让它长肉生肌啊，那肌肉这块都烂掉了，那用白术。那如果只是表皮上烂掉了啊，那用白及就行了啊，白及就用70克，白术也是用70克，反正就是黄连30，白术或者是白及，你看它是肌肉还是皮肤，用70克。三七用的量最大，用的就是30加70等于三七的100，是这样。
1: 像是王老师版本的云南白药。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不会留疤痕。就是它哪怕是大面积的这块有褥疮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浸淫疮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它很难留下疤痕。你说我是疤痕体质，我身上就是特别容易稍微划一道都会留下疤了，结果呢？你用这种方式方法不容易留疤，尤其是用白及这个版本的，它对于皮肤啊，它直接给你粘连上之后还不留疤了，这个是很绝的一点的啊。白及尤其是我喜欢跟三七粉配在一块儿，就是啊。那么主臃肿恶疮败局，这个败局呢，我们刚才讲的是，如果是外在的褥疮，我们好办；但是如果是内在的呢？
1: 内在的局
0: 就刚才我说了，内在的局就整个你胃溃疡了
1: 啊，
0: 胃黏膜整个都烂掉了。你做一下胃镜下去之后惨不忍睹，哎呦，这人胃里边的黏膜一块一块的烂掉了。哦，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内服吗？
0: 内服就不要服黄连了 啊，因为本身它胃怕太苦寒的东西。
1: 是是
0: 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是以三七和白及作为主药。白及呢相对来讲偏于寒，虽然它叫苦而平哈，但是后世像《本草纲目》也好，包括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也好，都说它是性寒。这个
1: 它的这个寒对于胃不会有影响吗？
0: 它性寒是属于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微寒
1: 哦、
0: 啊，它不是那种纯大寒之物、
1: 嗯嗯嗯、
0: 啊。那三七呢又性温，所以寒温并用。
1: 嗯
0: 嗯。这个是进行敛疮收口的，那个是给它活血化瘀，同时也让它止血的。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啊，如果是内服的话，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胃溃疡啊，以及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出血，
1: 嗯
0: 啊，是非常有用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无论是外围的还是内脏里边的消化系统里边的，都可以去用到白及。那么伤阴死积。啊，伤阴呢，指的伤到我们的津液了、
1: 哦、
0: 啊。然后呢，死肌指的是我们的肌肉这块呢有点僵硬，出现了一些供血不足啊等等的一些情况的时候，白及呢不仅仅有粘连愈合伤口的作用，嗯，而且它有一定的营养干预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胃中之邪气啊，这就是重点来了。胃中其实不仅仅是胃啊，包括食管，包括口腔，包括我们的这个下消化道哈。
1: 全这一条
0: 对全部包含在内，这里边他说的这个邪气呢，更多的指的就是整个溃疡，整个的消化系统的溃疡全部都可以去用到这个白及，直接给他敛疮。
1: 嗯
0: 啊，那么李可老中医呢，他在三味汤里边呢用的是人参五灵脂，好吧，然后呢再加上宫丁香和郁金，然后再加上肉桂和赤石脂这三对胃药来进行消化系统里边，它里边讲到人参配五灵脂的时候，就是可以去腐巴脓生肌。那它用的是什么呢？因为五灵脂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
1: 哦、啊，
0: 也是一个去脓的一个药、
1: 哦。
0: 然后人参呢，红参，尤其是这个红参呢，是可以快速的恢复它的这个动能。但是假如说我们作为后辈哈。我们在继承前人的这个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点的进步和发挥？那么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他有消化系统的出血，有剧烈的这种溃烂啊，那么我们都可以给他加上两味药，第一个是三七粉，第二个就是白及，也是打粉，都是做成面子药啊，都是做成粉。你不要说我煮汤去喝或怎么样的。煮汤去喝的话呢，那当然跟那个糯米汤那个是属于民间的验方了，那个咱们知道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做成粉面啊，它粘连性会更强一些啊，空腹使用，嗯，一下子让它糊上，一下子让它粘上。
1: 饭前就先给它糊住。
0: 对对对对，在饭前最少30分钟，啊，让它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始终接触这个创面。啊，是非常好的，
1: 跟刮大白似的，先给它刮一层，
0: 没错，
1: 糊住了。
0: 对，这个刮大白，有的时候我们这个
1: 想法想的有点
0: 没有
1: 远了，
0: 没有，不远不远不远不远。这个康姐的这个思维啊，非常的活跃，
1: 太跳脱了，是是
0: 哎，这跳脱点好啊。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使得我们在继承前人李可先生的三味汤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的加固了它的效果。
1: 嗯
0: 嗯，那如果只是胃酸过多，然后平时的时候总感觉胃里边闹腾的慌的话，我们可以用猪泻心汤，比如说甘草泻心汤，再加上乌贼骨 那是专项药啊，那个就是针对于胃酸过多的啊，那是针对于这个胃里边觉得闹腾的慌的。但是呢，假如说我现在正在胃出血啊，你不用加什么乌贼骨，直接加白及和三七就行了啊。你说没有三味汤，纯粹就是用它，可不可以？也可以。那如果二者相结合的话，效果一定是更好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失骨而不逆骨。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呢？我们这个文明线呢，始终是由一代一代的人去完成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采取尊重的态度，尊重、继承，然后发扬。那么其中呢，有一些是非常可笑的一些方剂，很明显是不实用的，那我们就。直接点出来啊，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咱们说出来叫言之有理，
1: 对，
0: 有理有据，你说出来它为什么可笑，好吧？就像那个脾胃论一样，它为什么叫脾胃论呢？脾胃论就是因为这个想着对标伤寒论嘛。
1: 哦，
0: 宋代的时候出现了伤寒论，
1: 哦，这个意思。
0: 对， 这个它原文叫《伤寒杂病论》，但是在宋代的时候校正出版的是《伤寒论》，所以它整了个脾胃论，这样显示说你那是外感，我这是治内伤，所以想着分庭抗礼。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四大这个中医经典里边根本就没有脾胃论这一说，就是它一个幼稚的想法而已。像温病调变，温病调变里边的一条一条的条文，它实际上是这个也是仿着《伤寒论》来的。伤寒论就是一条条的条文呢，它整了个温病的条变啊，那是因为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清代以及明朝的时候呢，出现了《伤寒论条变》，方有直写的啊，当时的时候名气很大啊，所谓这个风伤胃啊、寒伤营、风寒同病、大青龙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从方有直的《伤寒论条变》开始出现的，那时候名气很大。啊，所以呢，他等了一个啊，那你既然有伤寒论条变，我整一个温病条变，他实际上都是这么，
1: 都是对应着来的是吧？
0: 对对，他想着去标新立异而已啊。但是呢，我们讲，我们针对于像尤其是我们经方派的前辈，像李克老中医这种的，我们是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去发扬就好了。包括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啊，就是包括我们上一代的，以及往前。清代的、明代的，或者就是但凡是有好的，我们都去拿来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啊，这是民族自己的这个文明瑰宝。那不又不是说学习别人家的或怎么样的，还得去偷师学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属于继承者，
1: 是的。
0: 哎，所以直接买过书来，直接一看就是你的了啊，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针对于内出血啊、伤阴死积、胃中之邪气。那么下一个贼风鬼疾，
1: 贼风鬼疾是受风寒那种吗？
0: 这个所谓的贼风鬼疾啊，指的是还是出血的事儿。就是这个等于是受到了一些伤害。贼风，贼指的是悄悄的、悄咪咪的伤害到啊。鬼呢也是属于那种悄咪咪的啊，
1: 明白了。
0: 这个神神叨叨的啊，这个暗。暗搓搓的啊，给弄了一些伤害，也就是说暗伤，也叫内伤啊。像这种呢，其实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内出血啊。那么，所以咱们大家要懂得翻译。你比如说贼风鬼疾，那你说风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疾病，或者是一种
1: 啊
0: 感冒的那种呢？啊，贼风鬼疾或怎么样的？不是，指的是我们的内出血啊，内。阴看不到的地方称之为贼，称之为这个鬼嘛，对吧？叫贼风鬼疾。非缓不收，非啊，就是那个非常的非，外边一个病字头。
1: 那个字。
0: 对，实际上是一种伪病了，就是他感觉到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啊，叫非缓不收啊。所以说呢，白疾是针对于我们久卧在床。啊，成天长褥疮的一些人啊，
1: 肌肉可能也有点无力了那种。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来看的话呢，白疾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哪儿呢？外出血、内出血、外疮疡、内疮疡啊，它指的是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在这个唐代《新修本草》当中呢，对它有一个更加具象化的一个描述啊，这样的话就拓展了我们的思路。比如说手足皲裂。
1: 皲裂就是裂口吗？
0: 裂口
1: 啊，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裂口的。
1: 我老了，
0: 老
1: 洗衣服，冬天洗衣服之后手上就会裂。
0: 那个我的山东爸爸也这样，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哈，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呢，这个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是他还在老宅子里边，就是村里边那种的，也不集体供暖，也没那啥，反正就是洗衣服他就舍不得让妈妈洗，他就自己。用那个凉水去洗一把，然后呢，他那个手上啊裂的那个一道一道的，是很深很深的那种伤口，他不是说表皮上裂了，我表皮上也裂过，有的时候我懒得抹那个油啊什么之类的，
1: 它就
0: 干裂裂开一点点都觉得啊好疼啊，啊都不能碰那种的，但是呢抹点什么凡士林之类的很快就好了，可是他那个抹凡士林已经不行了。那个我给他们带回去的有甘油也好，凡士林也好，当时给他抹完了之后呢，他说这个是轻点哈，挺好的啊，小王对我挺好，但是呢我发现第二天他那块还是裂的，就是愈合不上了。
1: 是的，
0: 在这种
1: 合不了口。
0: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白疾，然后呢我们是可以给他这个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白疾煮浓浓的汤让他泡一泡这个手
1: 啊，
0: 可以快速的去愈合，
1: 温水温一温，
0: 哎，对， 然后呢，后续的话用白及来打粉，可以经常在它以后再出现了崩裂的那个口什么的，稍微撒一点就行啊，快速就给它合上了。
1: 这是好
0: 啊，但是当时没给它用白及啊，应该是给它用了点云南白药，给它这个收口的效果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它那个太深了，它那个是冻的。
1: 我记得我姥姥就

0: 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稍微那个条件好一点的时候呢，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人还是在租房，在北京租房子，直到现在也是租房子。但是家里面是给他们先买好房子，当然也是为了保罗他上学用哈，就是那房子就是买给他们用。山东爸妈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说，哎呀，以后等我们老了之后啊，他们自己嘴上客气哈，给我们老了要是动不了了，就是那意思，快死的时候，快不行的时候，给我们弄回村里去，别死在你们这房子里边。然后呢，跟我媳妇儿说，我媳妇儿说好啊。我听到了之后跟我说嘛，我说这个不用那么讲究，就直接就死在这屋里没问题。我不恶心这个，我不犯忌讳。
1: 你这人要是讨论这个事儿，
0: 我说你就对，我就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如果不带啥，不用考虑那么多，你就在这房子就是给你们买的啊。所以说呢，他们后来的话，最起码是不至于，因为有集体供暖呢，很暖和，各方面很舒服。
1: 有热水以后好像这种情况相对好一点。
0: 对，城里人啊，或者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正常的吧，他无法理解我们这种贫寒家庭所那个承受的那种。
1: 我感觉就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一个确实是非常勤劳，就是手工去做饭啊，洗衣服啊之类的，再加上就是他们真的是能吃苦。
0: 确实是。
1: 我有时候现在想想说那大凉水里边在那洗菜洗衣服，我就觉得人怎么受不了。但是他们好像就能吃得了这个。
0: 其实我也那么去
1: 啊，你也可以、啊。
0: 我在北京，嗨，都这样。我的手当时裂口，就是因为就是在凉水里边那么泡着。所以说呢，就是我山东爸爸他当时的时候手上那样的一个情况，永远记得。手足的皲裂，脚以涂之啊，嚼碎。然后呢，浓浓的这个汁儿，
1: 嘴嚼
0: 啊，嘴巴去嚼，嚼完都漱漱口就行了，要不然活上了。
1: 臭臭的，我觉得。
0: 臭臭的啊！哎，我发现你这个女士完了之后，对于这个有时候她的那个反应有点区别哈。
1: 因为
0: 我担心的是嘴别糊上了，你这臭臭。
1: 因为闻第一下的时候，我一下就联想到了臭袜子，所以我就有点。
0: 你还没闻那个穿红花呢，穿红花的味儿更冲啊！一打开的时候，整个屋子里边都是那臭袜子味儿。
1: 好。
0: 它其实还行呢，你看摆在这儿，我们离远一点，根本闻不见。
1: 远一点还好。
0: 这个手足皲裂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快速恢复的。那么下一个《本草会言》当中讲到白及，敛气止血消痈。那么这个不用我多解释，此药治急黏腻。
1: 急
0: 黏腻。
1: 黏腻。
0: 浆糊。
1: 哦。
0: 性急收涩，味苦。而气寒，善入肺经，凡肺液有破损，大家记住哈，
1: 肺液
0: 有破损，因热痈血瘀而成疾者，以此研末来口服，饭后服用，这可以兼敛我们的肺脏，兼是坚固的啊，敛是收敛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那个肺里边，如果是做过肺结节的手术，我现在有。这个肺癌啊，我有肺结节，我有肺什么什么膜玻璃上硬，做完手术了，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一般很容易复发的。肺脏它本身就是焦脏，比较那个，而且呢，它又每一天都在大量的去使用它啊，所以相当于就像倪师说的说，你这个病你怎么治？你相当于你车子要维修的话，保养的话，你停到车间里边，停到那个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在高速路上一边跑着一边修，意思你不能停的。
1: 维修难度太高了。
0: 对你消一个消化系统，一个是心肺啊，它都是属于需要在不停的运转
1: 啊
0: 去维修它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做完手术当然是可以的，白及和三七啊，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去用的。
1: 如果是胃里出血是饭前，如果胃这个肺里边的这个问题是
0: 饭后、就是为什么是饭后呢？让它停留在上焦停在上焦
1: 顶上去。
0: 对，没错就像我们还如果是条件更好一点的话，当然还可以再吃一些虫草，冬虫夏草入肺肾这两条经。那如果说我现在是肾脏这块老漏尿啊，或者说我老是水肿，反正肾脏的这个代谢水液出现问题了，那饭前空腹吃这个虫草啊，你会发现一方面水肿消了，尿能憋得住了，那就看脚底下有根啊。那么那如果说我是肺这块出现问题，说咔咔咔咔完了都好不了了，我用一些排脓排痰的桔梗啊、甘草啊、化橘红等等那些东西给它弄好了之后呢，我再拿这个冬虫夏草来养护一下肺脏，请你要饭后去吃，让它停留在上焦。所以说呢，同样是补品，同样是对身体很好的，我们的用法还是有区别，
1: 对，
0: 跟它需要
1: 不一样。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脱脓

0: 生肌敛疮的白及、啊、所以它针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以及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就是整个肺以及整个的食管胃肠只要是出血它全管、啊、这个是一般就是研末使用就可以了、啊、所以白及的使用是可以直接口服的，跟后边讲的白点不一样，白点一般很少口服、
1: 啊、
0: 嗯，白点就是外边 外用就行了、
1: 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08-66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 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认识的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一个人为各位朋友们主持，但是没有关系，这个一个人啊，这个比两个人也好啊，这个说明快乐他轻装上阵啊。而且呢，当聊一些这个关于有知识有文化话题的时候呢，这个一个人也不会被拖后腿啊。今天呢是全国科普日，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这么一个日子。什么叫全国科普日呢？这是啊，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而设立的。意思呢是带动经常性啊、大众性的科普活动的开展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呢也是有一定科普性质的，咱们来聊聊关于人体。这个人体呢，它不光是这个医学上的、生物学上的，就包括心理学上的。因为这个东西，人这个东西特别的复杂，你没发现吗？虽然说我们每个人呢会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大家伙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基本长，其实我们基本长得差不太多，对吧？只不过呢，在一个基础之上会有一定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个性而已。然后呢，心理上也差不太多啊，就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人之常情之上，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反应。所以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其实我们都不是完全跟别人一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啊，这个难道只有我这样吗？难道别人不是这样吗？啊，就比方说我也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问呢。这个我作为一个直男，我的手手为什么这么的软？看视频的朋友就可以看到，这个我的手指头可以向后弯曲60度。好浅薄呀，真的。啊，就类似的真的是特别的多。我包括我今天脱口秀，我一直想分享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们，就是有没有特别能出汗的朋友。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出汗真的止不住。然后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你可能最近身体不好，不是，我从小就止不住。哎，我从小就止不住。哎，对，这个我小时候我妈羊水就比别人多，怎么着吧？哎，真的，有的朋友吧，就是他不出汗，他就不理解，说，哎呦，你怎么吃个东西就出汗，你怎么一动不动往那一坐就出那么多汗，你最近身体是不是又出现一些问题了？包括我健身的时候出汗出的特别的多，还有很多朋友上来关怀我说，你这样啊就不能健身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是对我的身体好，还是怕我弄脏人家的健身器械，你知道吗？就每个人啊真的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我们不一样，来说说你身上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呢？有哪些你觉得哦，在我身上真的是一种独有的，甚至在别人看来都是很怪异的一些事情，无论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也算是一个科普。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看见的很怪异、不可理解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个事情。人都是有差异化的，哎，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呀，最近依然还有朋友在考试啊，那还是先来送一波祝福吧。快乐宝贝 Miss Her 说了，今天是我们家二宝张子萌小朋友期末考试，希望练。两位老师，这明显就是一位老师啊，别吓唬我啊，我这好像是一个人吧，这个。说这个张子萌小朋友期末考试，祝小朋友们考试顺利啊。这一串糖葫芦好像是啊。大明，今天是杜俊逸小朋友考试，能祝他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吧，没有问题。刘小涛说了，今天是刘一诺期末考试，祝他考出好成绩，能得到大明老师的祝福。这是牛小仙说，今明两天呢是我女儿张潇涵的期末考试，她特地嘱咐我要得到您的祝福，希望老师在7:25之前送个祝福。那咱们就节目开场就把这祝福直接送了吧，祝张潇涵小朋友考试顺利。
我估计一会儿送祝福大家有很多啊，咱们先把所有的朋友们啊，先都先祝一遍吧哈、啊，祝今天考试的朋友们啊，这个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考完好成绩的拥有一个快乐的暑假。那不考试的朋友们，你们直接拥有一个快乐的暑假。大家朋友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方有亮着的直播中这三个字，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哎，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我们不一样，来说说人和人之间的那些无法理解的那些差异化吧，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你觉得你哪方面跟别人好像显得有点不太一样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你比方说我就除了我这个手指头比较软呢、爱出汗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人家都说胖子特别的油腻，为什么我胖我还长得这么的英俊？哦，这好油腻啊，真的。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北京时间7:1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刚才那首歌曲是来自胡夏的《青春大满贯》，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要考试的小朋友们啊。祝愿朋友们都有一个美好的青春大满贯啊！好，来到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说说这个紫外线手电啊，这个东西你有吗？在短视频平台呢，最近这个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呢开始火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被那个短视频博主呢包装成了蔬果农残检测仪了，说只要这个果蔬啊被灯光照出荧光了，就被判定为它肯定是残留农药啊，涂抹工业蜡了。专家明确表示说，荧光啊跟有毒有害物质它不存在对等的关系。据了解呢，市面上主流有机磷还有氨基甲甲酸之类的农药呢并不会产生荧光，这紫光灯呢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的。那专家提示了，这类视频呢特别容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就安全了啊，就可以随便吃了啊，有荧光我就是不能吃有毒的。另外呢，更需要警惕的什么呢？就是检测灯本身存在的安全隐患，如果照到眼睛跟皮肤，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啊。就我们说这个紫外线照射荧光呢，原理很简单，就是某些天然物质，比方说叶绿素啊、维生素 A 啊，甚至水果表皮自己分泌的那种天然蜡质，在紫光灯下都会发出自发的那种荧光。您家里边常买的苹果，你搓一搓表皮，那层天然果蜡在灯光下照样是泛蓝光的，但这个东西是完全健康的，这跟农药八竿子打不着。而真正的农残呢，得靠精密的设备，再经过一系列的工序，这才能够定性定量。那大家伙呢，真的要是因为说，哎，这紫光灯没反应哦，这应该是没问题吧？然后呢，忽略了正规渠道的清洗建议，那才是真的把自己往坑里边带呀！啊。好，继续来说说养宠。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的小猫啊，因为小猫那样子跟小孩似的啊，看起来特别的可爱温顺，世人呢都想上去撸一撸啊。但是说实话，这个猫这个东西呢，它比狗还夸张，因为狗相对来说胆儿能大一点，那猫啊特别容易应激。如果说陌生人呢，或者说一个陌生的环境啊，这再温顺的小猫都有暴起的那一刻。最近呢，海南三亚黄女士帮同事上门投喂猫咪。就在他准备离开的瞬间，本来相熟的猫咪呢突然是性情大变，疯狂扑咬，死死咬住他的左腿不放啊，造成严重的抓伤，整整一周都走路困难。事后黄女士紧急就医处理伤口，接种了破伤风和狂犬疫苗，同事呢也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哎呀，这有没有伤害同事之间的感情咱暂且不说啊，这咱就说怎么看起来那么温顺的猫咪怎么突然就抱起了呢？哎，咱说那主人不在家呀，猫咪本来就有点焦虑。平常你想想，那门一开进来的都是主人，或者是自己，就是天天住在这儿的家人。哎，突然有一天进来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陌生的人，哎，陌生的人，而且带着外面陌生的气味，猫瞬间就容易应激呀。好在后果不是那么的严重嘛，但这事也提醒大家伙，就对待小动物呢，也是一定要保持敬畏之心。至于什么狂犬疫苗啊，虽然说家里养家猫啊，家猫尤其是那种比较温顺的小猫，它这个得狂犬病被咬了抓了得狂犬病的易开率非常非常低啊，但毕竟是见血了，咱们为了安全考虑呢，该打还是得打，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哎呀，继续再来说一说刺激的漂流啊！夏天来了，这漂流呢也是很多景区啊，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玩的这么一项运动。前不久呢，在广东广州，一男子漂流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地形，结果被吸入水库泄洪口了。当时吴先生说呀，跟朋友带着桨板去漂流啊，攻略做的不是很足，漂到一处类似水库大坝的地方，一下子就被卷进去了。幸好那边落差比较低，很快就被冲出来了，仅受了一些皮外伤。真的啊，说实话，这漂流啊，能若遇到危险能顺利的出来已经是万幸了。泄洪口本质上是个水下黑洞，水库放水的时候呢，巨大的落差形成了虹吸效应，水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底下则是几吨重的暗流在拼命的往下拽，这要赶上深水区的话就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了。所以说玩户外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做足攻略啊，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冒险。

最后呢，来说说这个老人买保健品的事儿。最近呢，广州市民陈女士爆料说，她母亲这一年多来累计花费近20万购买各类的保健品，仅一张玉石床啊，就花去了4万多块。陈女士说，几年之前她妈妈只是在家附近的什么养生馆呢，按摩呀、艾灸啊，并没有什么大额消费。后来呢，由于老人患有癌症，认为这些保健产品会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延长生命周期，于是就痴迷于购买各类的保健品。但实际上，医院做出来的血液指标啊、指数啊是直线上升的，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咱们说老人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也让最让人揪心嘛。痴迷保健品花钱事儿小，但是耽误正经的治疗，这不就是特别麻烦的事儿吗？有些保健品呢，它连成分表都写的是含含糊糊的，吃进去肝肾代谢负担加重，反而可能会干扰药效。所以还是希望老年朋友们，咱们能够明白，身体不舒服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但凡是号称啊能代替正规治疗的，那有一个算一个，那肯定是骗子啊。

好，北京时间7:2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Fat 说，孤单做节目的周一真是让人生无可恋。

哎，再来送几个祝福啊！啊，阿姨说了啊，这个大明老师早上好，今天是我儿子李牧晨期末考试，祝他一切顺利，谢谢。那祝李牧晨小朋友考试顺利啊！呀，这名好，李牧晨一听就是我们的目标客户啊，牧晨嘛，沐浴在晨光当中，一看就是挺早高峰的地方啊。醉生梦死，大明老师，今天是我们家大哥哥刘凯瑞小升初考试啊，希望得到祝福。那也祝刘凯瑞小朋友小升初考试顺利。嗯，这名也好啊，凯瑞，刘凯瑞，嗯，凯瑞一切呢。是啊简兰玲说了，今天是我们家小朋友田哲凯期末考试，也是求祝福啊啊！相信有您的祝福，他一定能考好啊！哈哈哈哈，不要太过去相信一个学渣啊！但是我真心祝福小朋友考试顺利啊！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呢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到上方有亮的一个红点啊，上面写着直播中，点一下就直接收看我们的广播啊，视频直播了。嗯，今天的这个全国科普日嘛，在科普日这一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人体的差异化。哎，人和人之间呢，真的是不一样，很多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叹说，哎，难道只有我才这样吗？无论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觉得你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哎，甚至你都觉得算是我的一种特异功能了啊，都有哪些能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星星说，我的耳朵会动啊，嘴角也会像戏曲演员那样抖动，天分呢。耳朵会动吧，这个以前看电影啊就让看的，那周润发发哥，哎呀，这会动耳朵，但是嘴角也会像戏曲演员抖动，那是什么，那是怎么个动法呢？那不对呀，那不赵四儿吗？那不是三月四说了，大明早，我就是那个因为投诉期末考试推到今天的，终于该轮到我们了，祝愿我们上上考试顺利吧。这位翔哥在此啊，今天是我儿子蔡浩毅小朋友一年级期末考试的日子啊，祝他考试顺利，来个100分啊！一年级还是有期末考试的呀。也无风雨也无晴啊，跟我是同类人，他说我就是特别能出汗的，经常是大汗淋漓，有一年夏天我还专门啊挂了专家号看，想调理一下，结果医生问了半天，诊断结果是天太热了。说不光是你，我也出汗。之前不有朋友说吗，说自己啊真的特别能出汗的，这家伙汗不流水啊，一天停不了，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啊，起来以后呢，那床都跟水床一样，开了10几副中药，怎么吃都吃不好，后来家里买一空调好了。

我这求祝福的小朋友们太多了啊，这实在是一个一个念不出来了，这个表示一下抱歉啊。这但是这祝福咱们一定要送到啊，祝所有的小朋友咱们都考试顺利啊。听向快乐出发的小朋友们啊，你们这个考试啊，这个有着大明老师和大迪阿姨还有这个房客姐姐的罩着啊。那两位姐姐都是研究生啊，给保你们一切考试顺利。这小欣欣很顽皮啊，说我能听脚步啊，听脚步声音来识人。小的时候一听楼梯里的脚步声就知道我爸回来了，赶紧关电视。但是没想过电视看久了它会发热呀，这个。不是，你要是只能分辨出你爸爸的声音，而且是特定的脚、特定的地方，比方说只能在自己家的楼道里边听出你爸爸脚步的声音，那太正常了啊！你要能练出来，就是在任何地方听到一个脚步的声音，能听出这是自己爸爸的，那是真的厉害。再进一步的话，你能听出任何人的脚步的声音。

0: 林小燕说了，就是我有一样啊，就有一句话是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就这句话，就在别人看来是挽留，但在我看来为什么是挑衅呢？心理上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想啊，我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挽留，挑衅。你别说，还真的有点挑衅的意思。你想好了吗？你想好的话你就这么做啊，你别后悔。那小样呢，嘚瑟呢。好吧，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5: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
1: 好，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先来看一条好消息哈，6月28号呢，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那全线呢采取双向的4车道标准，设计时速是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会达到通车条件。另外，北京的朋友需要注意了，本周呢北京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开始轮换了啊。从今年开始呢，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自2026年6月29号一直到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 2和7 3和8 4和9 5和0。朋友们啊，今天你要是把这个车开错的话呢，没关系啊，咱们还有一次这个挽救的一个机会，就是到了地方之后呢，咱这车就今天在规定时间内就不要挪动了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校的招生啊。今年的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呢，不少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了限制，甚至有高校提出了转专业零门槛。那专家介绍了，当前产业升级迭代迅速，专业调整大势所趋啊。那降低转专业门槛，正是呼应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啊，暑期已经马上开始了，现在很多朋友都打算这个暑期啊，带着孩子啊，或者自己呢，干脆请个假出去玩一玩，因为暑期确实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你像我们在26号的时候啊，前天啊，我们的千里同学带团呢，已经是去往新疆，此时此刻他们应该今天应该是在喀纳斯那边开始游玩了吧？啊，喀纳斯也是新疆最美的，我见过，反正新疆最美最美的景色了啊。那不知道朋友们暑期有没有一些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的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呢，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新疆，还有西北啊、东北啊这些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也迎来了大幅的增长。此外呢，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也正在成为游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我们7月18号中国交通广播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呢，目前马上就要招满了。反正昨天我问了一下，应该是23人了，我们25人就直接封团了嘛。23人了，还差2个名额。那个车呢是30几人的车，我们是控制了一下人数，所以呢，如果说哎我这还有3-5个的，那想报名，那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沙漠两个字，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跳出客服二维码，您扫码跟客服来进行咨询啊。客服就是我们的小雪同学啊。之前我估计有朋友还是在犹豫啊，到底要不要去啊，有可能会有别的选择。那如果说临近你赶紧能做出决定的话呢，就赶紧跟小雪来报名吧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的小雪带队的腾格里沙漠六湖穿越之旅就推送给您了啊。继续来说说电影。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5亿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其中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好，最后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开始呢，南方主雨带东段将会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那注意防范天气啊。另外呢，随着雨带的北抬，华南高温将会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注意防暑降温啊。

啊，北京时间7:38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刘蕊问了，请问暑期会安排新疆自驾线路吗？目前新疆自驾还真是没有，还真的没有安排。目前有的呢，8月份应该有一个大巴游新疆，跟我们这个6月26号这个线路差不太多呢。另外呢，之前有朋友预定说家里边啊有18口人，大家族，估计亲戚什么的，哎，都带上了，一起出去。我们让小雪给他做了一个新疆的一个定制团。定制纯玩团，18人的，就是做，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帮您做定制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具体的，您可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之后呢，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是我们邂逅腾格里的这个穿越六湖的7日游，这里边有小雪的咨询的二维码，您扫码咨询小雪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人体的差异化啊，来说一说你一直觉得你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哎，哪些你觉得算是特异功能，哪些连你自己都惊诧，难道只有我才这样吗？哎，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小小一只蝉说了，我就有一个特异功能啊，只要我想让自己的身上长那个鸡皮疙瘩，我就随便一抖，哎，全身汗毛就竖起来了。哎，这个还算，这是可以啊，这个啊。

哎呀，很多都是求祝福的。那、李坚说了，一定要在7:45之前念我的信息啊。闺女郑同心在上学路上等着两位老师送祝福。今天闺女期末考试，祝闺女取得好成绩啊！祝郑同心啊考试顺利。这小心心很顽皮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啊，能听自己爸爸脚步声的。

快乐宝贝也问到了八月份有没有去新疆的团期啊？目前来看应该是有安排的，所以朋友们稍安勿躁，这一周稍晚些时候呢，我们会放出八月份的整个的旅行团，因为我们七月份的旅行团马上就要封团了嘛。

玲说了，我呢，反正也不算什么特异功能吧，就是从小对肉的气味特别的敏感，哎，总是觉得这个肉啊，它有股味道，导致从小就不吃肉。哎呀，这真的，你是就是属于就是自己不吃，然后身边的人也不能吃那种吗？是不是？就是光自己不吃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东西是有味儿的，我闻这个味儿，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那身边的人就相对来说比较痛苦啊。

半岛国王说了，这个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对眼儿。对眼儿大家应该都会吧，但是我跟别人又不一样了，我会一次只对一只眼儿，就是一只眼睛往里看，另外一只眼睛是平视的。好难呐，我试了一下，真的，我试了一下，我觉得我的精神都快分裂了。这个真的算是一个特异功能了。那你要说到这个的话呢，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学这个播音主持的时候呢，老师说让我们经常会练一些这个，比方说弹舌的这个能力哈，然后呢练一些把这个舌头保持舌头的一个灵活度嘛。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天生就会弹舌，有的人怎么练就练不出来。那弹舌就是那个，就是这弹舌嘛，我是比较费劲的，但有的人天生就会。但是最夸张的什么呢？有人天生这个舌头就能中间夸卷起来，有的人还能卷成一朵莲花。而我完全是平的，肥大厚。根号二的三次方说，有没有跟我同类？我听歌的时候，脑子里总会出现一种颜色，而且不同的曲调，这颜色还不一样。哦，这就是语文当中的通感嘛，对吧？哦，这个厉害啊！

这是金根安说了，大明叔叔求祝福，祝高暖暖考试取得好成绩。还有朋友说了，今天是我们家小学三年级的小鱼儿考试啊，祝小鱼儿考试顺利，祝祝福。王帅也说了，祝我们家闺女王苏苏小升初考试顺利。丽萍说，我们家思韵小朋友考期末考试，求大明叔叔的祝福。今天是我们家甜甜期末考试，求祝福啊！这祝福的太多了，好好考，相信自己就行了啊！与其相信我这个学渣，不如相信你们自己平时的努力啊！你们一定可以的。

0: 之下说了，我的女儿会这样弯小手指，小拇指啊，小拇指啊，就是其他的手指都是直的，只有小拇指是弯过来的啊。这好简单的、啊、这个、啊，这个人类都是可以做到的 啊, 啊。我测试了啊。异迪说了，我的特异功能啊是舌头可以舔到鼻尖上。大明试试，这个不用试，这个、我肯定做不到啊。舌头可以舔到鼻尖上，我想想真的好恶心的一个行为。啊 ，TBG 说大明七月份还会增加去新疆的团吗？七月份不会增加，八月份应该会有，但是七月份真的没有。七月份我们目前只有七月十八号这一个团啊。豆豆说了，喂，我的一个特异功能啊，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小孩见我都不哭。天生的哄孩子圣体，哎，你说这个我还真的是挺佩服的，因为我发现这有的人呢，这天生跟小孩就能亲近，我就不行，我就不行，就我见到小孩在地上就蹲着玩东西的时候，我总想上去踢一脚，你知道吗？这不是我也不是什么坏人，你知道吗？就看他往那一蹲啊，跟个小球一样的，我就上去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完、啊，小孩看到我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有的这小孩就上来就是抱着腿啊，说是怎么怎么样的啊，认贼作父的。这我天生对小孩真的没有那么浓烈的亲近感，但有的人天生特别喜欢小孩，然后小孩也会特别喜欢他。那有的人就长得比较凶，然后小孩一看到就躲啊，这真的是一个天赋。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人和人之间真的是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今天是全国科普日，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吧，看看朋友们身上哪些你自己觉得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甚至已经算是特异功能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你可以回复沙漠两个字，我们七月十八号腾格里的沙漠穿越之旅小雪带队依然是在报名招募当中啊，马上就要封团了，感兴趣赶紧来报名吧，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神奇之处啊。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的神奇，看似统一的身体，但其实充满了个性化。比方说，有的人长得像任素汐啊，有的人就长得像吴彦祖。啊，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啊，不要被我的外表所迷惑。其实这么多年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我是真正的汉王啊，出汗的王。最近已经有朋友们慢慢发现了，因为我最近不是开始健身了嘛，然后呢，在咱们听友群里边，我天天打卡发照片，最近我还传了视频，都是我健身之后出汗的样子，基本上啊，运动背心都是湿透的，就湿成什么程度了。那个视频朋友如果看了后就发现特别明显吧，就湿的那个贴身上了，都泛着水光了，就简单我只用一只手我就那么拽一下衣角，那水哭嚓一下就爆出来了。然后好多人感叹的说，哎呀，看不出来大明啊，原来你喜欢穿衣服洗澡。还有很多人朋友不相信，说，哎呀，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出这么多的汗呢，这是运动的时候喝水喝身上了吧。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揭晓我身体的真正密码。我是一个特别能出汗的人。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那么在我看来，付出99%的汗水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觉得这个99%的汗水根本不需要努力啊，你让我睡一觉就能出那么多。说出来感觉很霸气，就是，但是你知道这个一个爱出汗的人到底能有多尴尬吗？其实我不是因为胖才爱出汗的，我小的时候瘦，我小时候就是爱出汗的体质，就干什么都爱出汗，真的就特别麻烦，你知道吗？就比方说考试的时候啊，答完一道题了，我继续往下答啊，然后一抬胳膊肘发现题没了，卷子都是糊的，题哪儿去了？再一看啊，就全印我胳膊肘上了，导致我后来写字都跟写那个毛笔式书法似的，那个胳膊肘悬停一绝，我跟你说。听着挺好玩，但谁出汗谁知道，出汗真的特别不方便，对吧？出汗你不能总穿黑色的衣服，因为穿黑色衣服出汗呢，它干了会有那种汗渍，然后你还不能穿白色衣服，因为白色衣服湿了以后呢，它容易透视，就很尴尬。我手上经常不能拿东西，因为我会把空气都拧出水来，我甚至还不能光脚穿拖鞋啊，因为 我脚汗呢容易从那个拖鞋那前面那口出溜出去。就简单总结吧，我不仅是个汉王，我还是一个潮男，我还是一名水手，同时我更是一个特别狡猾的男人。我吃饭的时候，人家都是找靠窗优雅的一些地方，我都是找那儿有空调。而且我跟你说啊，吃饭我真的巨能出汗，必须得是一边擦汗一边吃。如果不擦汗的话，我就这么说吧，一碗面吃完，里边的汤都能溢出来。汗全都滴进去了，所以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经常朋友会发现这样的场景：朋友在那低头吃饭呢，再抬头我没了，只有地上化成的一滩水。这人怎么能化成一滩水呢？他们正在对着这滩水悲伤呢，转头发现我站在那个空调那对着吹冷气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出汗的痛苦还远不止这些，它经常会被人们戴上各种有色眼镜。比方说，我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饭店。点菜的时候，人家看我出汗，都会善意的提醒我说，让我可以看看那个大众点评的套餐，那里边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以前陪女朋友看那个生日礼物啊，女朋友在那挑的是眼花缭乱，看哪个都想买，然后呢，我在那夸夸擦汗，服务员凑过来说没事，店里边现在有活动，可以打对折。那整的我好像掏不起钱有多穷似的，简直是，哎呀，哎，还有呢，就是以前我去参加面试。参加面试一趟下来以后，不管我发挥的怎么样，他们对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呀，他心理素质一般，他特别紧张啊。经常有面试的老师给我递纸巾的，说：“哎，别紧张。”但是我又没办法解释，我总不能解释老师，我其实我不是紧张，我是体虚。所以我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吐槽，就是反正出汗在别人看来就没什么好结果，对吧？主打就是两个原因，要么你紧张了，要么你身体不好。简单来讲，要么心虚，要么肾虚嘛。所以我往往就是，二者选一，取其轻嘛。这现在看来呢，我出汗唯一受益的地方就打篮球，就是当我还没出汗的时候，他们都防我进球；而当我浑身湿透的时候，他们都防我碰到他们。那一刻，我仿佛如入无人之境，你知道吗？
哎，我小的时候长辈还吐槽我，哎呀，这孩子这吃饭出那么多的汗啊，老话怎么讲呢？吃饭流汗一辈子。

吃饭出汗，就是身体有问题的反应，总之你就是虚啊。哎，我从小就这样啊。就后来我才知道，就这句话最开始的意思啊被传歪了，吃饭流汗一辈子白干啊。一开始这句话真正的缘由是什么呢？一开始是形容那个老北京拉黄包车的师傅，哎，说有一些这个黄包车师傅呢，为了抢活会特别快的，哎，把自己的饭给吃完，以至于后来跑起来的时候呢，肚子容易疼，耽误自己干活了啊，就相当于这单白干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吃饭冒汗这谚语呢，是为了提醒伙大家伙是这个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而且呢，吃完饭不要过度的运动啊，这也跟身体好不好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就这种解释也没人愿意听啊，人就是觉得你虚啊，导致我又没有什么实际办法去证明我自己不虚。但是呢，就是最坏的，我跟你说，还不是人类，而是现在的大数据算法。啊，要不我总是怀疑我这手机被那个大数据给监控了嘛？就最近我不是经常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边给大家伙发我那个健身打卡的照片嘛，出了一堆汗的，然后电商平台开始莫名其妙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健身的背心儿，而且都不是那种特正经的啊，就是前面带着大漫画的啊，什么林妹妹倒拔鲁智深啊，对吧？这就不说了，这反正我们一直也知道这个肌操物六，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平时经常找新闻素材的 APP 也突然开始给我推送各种各样的相关新闻，对吧？我看了以后有一种不仅我被盯上了，还有一种被指桑骂槐的那种侮辱感。那天我刚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那个出汗的照片，然后 APP 给我推了一个新闻，题目是男子因汗多味大被健身房退卡。我一看那个新闻还是1818黄金眼的，特别奇葩，说一个哥们减肥很成功，从260减到了150，然后为了维持这个身材，现在一周去5次健身房，去年刚在一家新店办了健身卡，结果过了几天被健身房主动要求退钱了，哦，退卡了，原因就是这哥们出汗太多，味儿太大，整得别人都不敢来了。原话是什么呢？原话是只要他在那做有氧，旁边就根本不可能放其他人。更绝的是，估计这个店呢也是觉得自己这个道理有点站不住脚，挺不好意思的，不仅主动退卡，还送了那哥们儿一张其他健身房的月卡，说哥你去那边那儿健身吧。网友们评论了，那卡肯定是竞争对手他们家的。就我看完以后吧，虽然说这事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被针对了。而且这个 APP 呢最近给我推送都是这类新闻，昨天还推送一个，昨天推送那个叫什么呢，有网友发帖爆料称自己因为体味大而被公司辞退。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对我的手机啊，包括某些人呢，我说一句，请不要戴上有色眼镜看人，汗腺发达也是一个人类的正常表象，不是什么基因突变，也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事儿。而且虽然我出汗多，但是我味儿并不大，我那叫做香汗淋漓。还有我也不虚，反正我就不虚。而且呢，我吃饭流汗，但是我一辈子也不白干，毕竟我现在已经是领导了。我有啥可白干啊？当然，对我这个领导，我这领导相当有点像双规了，现在啊，对我特别像被双规了，就是每天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节目里边必须出现，这领导当的真不自由。

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在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运动。哇哦！来，伸出双臂，1234，打开手。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虽然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